0: 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淮河北岸的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工作人员近期对堤防、闸栈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全面养护，确保水利设施健康营汛。当地还修订完善蒙洼蓄洪区运用预案。阜南县曹集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郭立强：
2: 汛期来临前，我们编制了村级转移预案，确保雨情水情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一线，快速入户到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1: 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蒙洼蓄洪区曹集镇利民村西田坡庄台考察时指出，
3: 我们中华民族在和灾害做斗争的过程中啊，斗了几千年，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但是我们呢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呢，不是跟老天爷作对啊，是人与自然要更加和谐，要顺随自然规律，更能够摸得到自然规律。同时呢，我们需要培养强大的抗御灾害能力。
1: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持续提高灾害监测能力，完善灾害预警响应机制。
4: 通过视频监控巡查，发现有两个定位存在积水的风险。我们
1: 一屏掌控汛情，一线调度多部门资源，一分钟靶向预警。在重庆，工作人员利用知天沙坪坝防汛决策指挥系统巡查处置隐患点位。作为重庆市首个数字化防汛决策指挥系统，系统接入气象、水利、应急等12个部门41类数据，实时监控嘉陵江沿江水位，适时发布预警信息。沙坪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刘大海：
5: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智能预测预警、多部门会上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如今，全国超10万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立体观测体系，监测范围覆盖超过90%以上人口和主要灾害易发区域。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雷达，更精准地监测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辽宁省葫芦岛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董恩胜：
6: 今年以来，在建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一部，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同步建成激光侧风雷达、微雨雷达各一部，显著提升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精准捕捉能力。
1: 各地注重新技术、新战法等赋能抢险救援，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路两栖作业、大功率排涝等新装备投入使用，以新质生产力促进力量融合、人机协同、空地联合。空中无人机抛投救生器材，搭建空中通信基站。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水面机器人与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更高处，直升机完成伤者转运。近日，浙江省在温州模拟台风逼近、道路塌方、人员被困等极端险情展开综合演练。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
7: 全面的组织市、县、乡、村小单元等防汛责任人，围绕人员转移这个核心环节，全方位的开展培训演练，凝聚起全社会同心防灾、共同避险的强大防线。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 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入汛，针对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各地各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范朝辉：
8: 我们按照一省一案，每个省份准备跨省区增援力量10000规模，我们将加强上下间、部门间、军地间、区域间的协调联动，指导担负任务力量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抢险救援合力。
9: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多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2.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介绍，四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7%转为上涨 0.3%，
12: 鲜菜鲜果价格同比由涨转降，带动食品价格同比有所下降。在居民养老、托育、家政等服务需求的拉动下，家庭服务价格同比有所上涨。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 50%， 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11: 同时，受清明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也使得 CPI 涨幅扩大。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方面，四月份同样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影响。
12: 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下游制造业在加强供需调节等措施的作用下，价格形势持续好转。
0: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主要经济指标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3: 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1%，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6%， 生产效益持续改善。分行业看，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7个行业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增长较快。分地区看，近九成省份中小企业利润保持增长，工业大省支撑作用显著，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2%， 利润总额增速及营收利润率均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 A 股新上市企业中，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占比超80%，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出口保持强劲势头。三月份中小企业出口指数为 51.9%， 连续2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处长郭创：
14: 一季度中小企业生产运营持续向好，通过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产业科技创新的溢出效应更加凸显，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领跑作用尤其显著，带动更多的中小企业在细分领域精耕细作，围绕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创新。
9: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5: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 134.4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5.5% 和 9.7%。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 1.1 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16: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15: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祥路认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有望持续提升，其中高端智能车型的增长潜力尤为突出。
17: 目前我们新能源汽车呢，整体上从整个的产业规模、技术的成熟度，包括产供链的成熟度，都处于一个比较领先的一个状态，也在持续推动整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安全啊、质量性能在持续的提升，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
0: 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昨天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约 4.5 小时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张绵绵报道。
18: 天舟报告，对接机构捕获。
19: 对接机构捕获。
18: 天舟报告，对接所锁紧完成。
20: 从400米到19米，从发射入轨到最终对接机构锁紧，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进入预定轨道后，经过数小时飞行，于11号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

0: 我是北京，根据北京实时遥测真实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安全，组合机起控，消除偏正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配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控计划实施。
1: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表示，
2: 整个任务是非常顺利的完成了，然后也符合我们的预期，设备工作都非常正常，结果非常完美。
1: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志勇表示，此次天舟货运飞船的发射背后，相关技术不断升级，交会对接也越来越成熟。
3: 就是依托新上的这个计算机，它会自主计算两个飞行器之间的距离、姿态，然后逐渐控制货运飞船向空间站靠拢。
1: 后续神舟21

0: 今年9月1号起，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将在全国实施，届时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人群可以享受更加专业规范的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总台记者白杰哥、高思慧、王殿甲报道。
1: 河南郑州88岁的李女士腿部手术之后行动不便，还有糖尿病，2周前申请了家庭病床的服务。
2: 奶奶配合可好了，每次按的时候就说咦，可舒服了。
1: 康复师为她做按摩测血糖，家属马先生介绍。
3: 一星期来2次啊，推拿时间也不短，40-50分钟，他按的他腿部怪舒服，医生也过来，你看需要开药了，都给他送到家，测到血糖。
1: 目前各地基层医疗机构的家庭病床，除了可以提供换药、导尿等治疗项目，以及检查护理项目，还有通过运动疗法、言语疗法等开展康复治疗。在北京朝阳区六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设了家庭病床科，2017年以来累计建立家庭病床近300张。中心主任刘运杰介绍，
4: 一个呢符合医政医保建立家庭病床规定标准和要求的人员，我们给他建床。第二一个部分的人员呢叫巡诊，就是不符合建床的要求，但是呢年龄大的、行动不便的，他有上门治疗的需要，比如说输个液、换个尿管，在保证患者安全、符合医政医保政策的情况下，尽量呢减少患者到医疗机构的往返。
1: 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今年3月发布，9月起实施。上海市闵行区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标准的起草单位之一。中心副主任赵佳介绍，
5: 建立家庭病床的康复治疗以后，我们首先要对居家环境有一个评估，比如说是家庭空间特别狭小呀，或者是地面都不防滑，然后也没有一些辅助的一些扶手这种器具的，我们在评估的时候就会有一些重点化的干预，如果能改进的就改进，如果不能改进的话，我们可能会提出一些其他的替代方案。
1: 各地发展家庭病床康复服务，需要平衡服务多样性和人员利用效率的关系。经过多方努力，上海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康复治疗师在过去8年间从3人发展到近20人。
5: 在前几年的时候，社区康复还是比较少的，居家康复呢就更少了，很多的康复治疗师包括康复医师其实都是集中在2、3级医疗机构的康复科，所以我们的人才呢也是这2年通过各方面的渠道，内部培养、外部引进，逐年才打造成功的。
1: 标准还提出，家庭病床康复服务的医护人员应当每年参加康复相关的继续医学教育培训，接受康复器械安全性培训，并指导患者与照护人正确操作设备。
0: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联合发布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司法解释，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对于非法占用耕地的建设行为，违建必罚，拒执必究。2023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非法占用耕地公益诉讼案件 1.7 万多件，监督保护耕地 46.87 万亩。
6: 记者昨天从海关总署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进出口化妆品监管新规将于12月1号施行，对符合要求的进口化妆品样品展品实施便利化通关政策予以快速放行，大幅缩短新品上市周期，让消费者第一时间体验到国际新品。
0: 国家文物局昨天透露，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于5月18号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集中展示14五期间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成果，同时发布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结果等。
6: 中国第三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第一梯队昨天飞赴任务区，执行为期1年的维和任务，重点担负任务区武装巡逻、保护平民等任务。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除了接受伊朗14点提案中所规定的伊朗人民权利之外，

0: 没有任何替代方案。总台记者11号了解到，一名伊朗官员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在浓缩铀的处置、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这名伊朗官员表示，美方在其提议中要求获取伊朗丰度为 60% 的浓缩铀，并反对将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而是提议转移到第三国。该官员还表示，伊朗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国际油价1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8.07 美元，涨幅为 2.78%。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4.21 美元，涨幅为 2.88%。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号0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并坚守此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正在乌克兰访问的德国国防部长11号表示，德国与乌克兰将联合生产航程达1500公里的远程无人机。
0: 以色列国防军11号宣布，当天稍早前，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摧毁一个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并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11号对黎巴嫩南部多个村庄实施空袭，造成大规模破坏。
1: 欧盟理事会11号发表声明说，欧盟成员国外交部长当天达成一项政治协议，同意对约旦河西岸地区以色列极端主义定居者和支持定居点的实体实施定向制裁。据以色列媒体以欧盟官员为消息源报道，欧盟将把七个定居者组织和个人列入黑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和禁止入境。
0: 当地时间11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被转运至当地机场，并乘机飞往荷兰。西班牙卫生大臣表示，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
1: 据日本方面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 52% 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与肯尼亚总统杜托11号共同启动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扩建项目，该项目预计2029年完工。根据联合国大会批准的方案，项目将新建绿色办公楼，升级会议设施，会议室数量将从14个增至30个，可容纳代表人数由2000人升至9000人。届时内罗毕将成为继纽约和日内瓦之后的第三大联合国机构枢纽城市。
1: 海地总理菲斯艾梅11号表示，由于当前安全局势恶化，海地无法于8月按期举行总统选举，政府希望年底前举行第一轮投票，并于2027年2月7号前完成权力交接。菲斯艾梅表示，政府正寄希望于多国参与的镇压黑帮部队部署以及海地国家警察和武装部队能力提升，为年底举行选举创造条件。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到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首次联合在江西南昌举办全国防灾减灾日及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与此同时，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烽火动场举行大型安全宣传活动。今天是国际护士节，今年的主题是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赋能护士，守护生命。12号到23号，中国电影全球推广活动将在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期间举行。国际方面，5月12号，英国和法国将共同主办40多个国家的国防部长会议，讨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事宜。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王冬雨，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请听广播剧《高原界碑》，出品人桂嘉欣，统筹杨波、甘修琼，编剧梅红、李彦普，导演玉泉杰、李强，制片刘飞、高洪庆，制片人王斌、梅红，监制孟凡磊，总监制邓丽慧。上集。
1: 在喀拉昆仑山脚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托云牧场平均海拔超过3000米，被称为云端牧场，是以柯尔克孜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聚居的团场，终年积雪却生机盎然。这里驻守着被称为高原移动界碑的戍边人，他们用脚步丈量国土，以忠诚

0: 哎，爸，您怎么来了？儿子，你要干什么去呀？啊，
1: 这不正准备去巡逻呢。哦，今天爸爸和你一起去巡逻。哎呀，
0: 行啊，爸，来，您上车。哎，爸，您怎么把我摩托车的活给熄了？
1: 哎呀，今天怎么走路巡边？啊？
0: 走路巡边？哎，爸，您没开玩笑吧？您可是奔70岁的人了。70岁怎么了？毛主席80岁了还工作呢。
1: 爸，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这山高路远的，你怎么突然就想着走路巡边啊？哎呀，不要啰嗦，走，一边走。 我一边告诉你，哎，来，大伙都行。
0: 好，您慢点啊。
1: 这包背上。好。哎，空气多好啊！嗯。儿子，哎，我问你个问题啊。今天是什么日子？
0: 今天，
1: 国庆节啊。哎，对。那我再问你，70年前的今天，新疆。 发生了什么？70年前？哎呀，
0: 爸，这您可难不住我。70年前，咱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了。
1: 没错。所以啊，今天爸爸就想用走路巡边的方式来纪念这个特殊的日子。

0: 是这样啊。
1: 闹闹听爷爷。哟，别客气叔叔。哎，你们好。
0: 热娜你好。
2: 哎呀，这不是我们的小百灵热娜姑娘吗？这一大早的，你这是有什么事吗？
1: 爷爷，我前天正式报到了。哦，我已经成为咱们托云牧场的一名光荣的护边员了。
2: 哎呦，好啊，
3: 太好了，
2: 好事啊，祝贺你呀、啊！小爷爷为你做点什么吗？
1: 爷爷、我们领导和我爷爷都说了、想要当一名优秀的护边员、最快的办法呀就是跟着您学。
0: 热娜，这你可找对人了。
1: 爷爷，我可是看过很多关于您的报道。您在大山里走了40年的巡边路，穿坏了400多双鞋，在边境线上留下了13万公里的足迹。
2: 是啊。
1: 爷爷，所以我想采访您的事迹，学习您的经验，继承您的精神。
2: 这孩子啊，哎呀，可是今天爷爷要和你别克叔叔一起去巡边。
0: 是啊，
2: 我们下次。下次啊、
1: 爷爷，那我也去、我和你们一起去啊。
0: 热娜、路很远的。
2: 就是啊，
1: 我不怕远，路越远越好、这样啊我还可以多听一些爷爷讲的故事呢。
2: 行吧，
0: 爸，带上他吧。
2: 好好，这孩子。那走，一起走、
1: 好，走了。
0: 爸，你慢点。
1: 好，我搀着你。爷爷。哎呀，
2: 不用搀，不用搀，我的身体结实着呢。
4: 帕米尔高原的秋天，辽阔而壮美。山顶的积雪在晨光中折射出钻石般的光芒。草滩在蜿蜒的河流的滋润下幻化成金色的海洋。

0: 啊，怎么样？
1: 好，好啊！
0: 热闹啊，累了吧？哎呀，
2: 别客叔叔，我一点都不累。
1: 好啊，好啊！哎，热闹啊，你看啊，奥尔托苏山。嗯，以前呢，我父亲去那里的民兵哨所是没有路的。哦，后来我走的小路也都是马蹄踩出来的。上山的路啊，是又陡又窄，非常危险的。
2: 是吗？哎，爷爷，现在好了，现在有新修的路，而且还给我们配了摩托车。
1: 那可不是呗，孩子。嗯，现在护边员的工作条件和我们那时候不一样，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呀。
0: 是啊。
1: 哎呀，要是我父亲还在，他不知道该有多高兴啊。
0: 爸，
1: 记得我第一次跟着我父亲巡边，应该是1970年的事。那时候我刚满10岁。哦，
2: 哎，爷爷，你等一下。嗯，我要拿本子记一下。
1: 哎，记一下。
2: 哎呀，哎，好了。
1: 哎呀，那个年代啊，爸爸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胡子和眉毛每天都结着霜啊。他居住的哨所的床沿上也结着霜。我跟着爸爸一起跟着牦牛巡边，一趟走下来得40公里，要过3条季节河，翻越1座冰大板和7座山岭，来回呀，至少得4个小时啊。
2: 啊，那么远。
1: 哎，那时候啊，我们饿了就吃些冰冻的硬馕，渴了呢就吃点雪。

0: 麦麦蒂，哎，这鞋是什么味道的？
1: 甜甜的，又爽口又解渴。
0: 果然是我的儿子。来，哎，歇一会儿。
1: 好。哎呀，
0: 儿子，哎，你看，那是奥尔托苏山上的云彩，中国最美的云彩。儿子，啊，中国两个字，你会写了吗？
1: 当然会，爸爸，我都二年级了。
0: 啊，对对对，那爸爸问你，什么是中国？
1: 中国就是祖国。老师给我们看地图了，祖国就像一只大公鸡，我们就在大公鸡的屁股这里。
0: 你知道的还不少呢。那你知道祖国是什么意思吗？
1: 祖国就是一个大大的家，是我们所有中国人的家。
0: 说得好。儿子啊，祖国是一个大大的家，爸爸和你现在正走在咱们这个大大的家的院子边上呢。山的那边就是别人的祖国了。
1: 爸爸，我懂，我们是在给祖国看院子呢。
0: 对，就像保护咱们家的羊圈一样，如果要是有狼来了想吃咱们家的羊羔，你该怎么办？
1: 那我就把狼都赶跑，就像这样。咦，走开走开，都走开。
0: 好儿子，爸爸真高兴，你已经是一个男子汉了。
1: 那当然了。爸爸，我在学校还学会唱国歌了呢。哦，
0: 好啊，那你给爸爸唱唱。
1: 好。

0: 后来啊，当我成为一名护边员以后，每次升国旗唱国歌的时候，我都会想起爸爸的教导啊。
1: 哦，哎，歪麦提爷爷，我爷爷曾经告诉过我，他年轻的时候曾跟您一起在边境线上边巡逻边放牧，他说您还救过他的命。爷爷，您能给我讲讲你们两个的故事吗？
0: 哎，是有这么个事啊。那个时候啊，你爷爷库杜斯可是一个爱唱歌的小伙子呀。

0: 杨，
1: 滚动水，
2: 慢慢提，
1: 别唱了，咱们可得走快些了。
2: 哎，
1: 你看那二秃松山上的云彩，这天说变就变呐，咱们还有十多公里的边境线还没有巡查呢。
2: 慢慢提，怕什么嘛？风雨再猛，也折不断雄鹰的翅膀。
1: 哎，格杜斯，我知道你是雄鹰一样的男人，可咱们今天的巡边任务必须得完成。再说了，咱们赶的这些羔羊在风雪中会迷路跑出国境线的。
2: 好，慢慢提，那咱们就加把劲，趁天黑前完成巡逻任务，再把羊群都赶回去。
1: 好。

0: 这！
1: 苦肚子，快变寒了，我觉得不对劲。
2: 怎么了，麦麦姐？是虚风了？
1: 快，兄弟，快跑！快跑啊！
2: 哎，麦麦姐，快呀！是虚风了？
1: 快，兄弟，快跑！快跑啊！
2: 哎，麦麦姐，快呀！
3: 啊！小心啊！

0: 我和库杜斯被山顶冲下来的雪块推着一路下滑，最后我的眼前一黑，整个人就被埋在了雪中。幸运的是，我发现手边有个木棍，我就颤抖着举起棍子，找准了一个点，使劲地往外戳呀。雪洞越来越大，我终于爬了出来。我的马看到了我，欢快地叫了起来。而我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寻找库杜斯。库杜斯，库杜斯，库杜斯，你在哪儿？库杜斯！终于，我在一棵大树边发现了库杜斯的马鞭，然后循着雪上的痕迹，终于找到了他被埋的地方。我跪在了雪地上，用尽全身的力气拼命地挖呀挖呀，终于把它给挖出来了。库杜斯，库杜斯，醒醒啊，醒醒啊，醒醒，醒醒啊，库杜斯！
1: 麦蒂，
0: 哎呦，你醒了，太好了，太好了，库杜斯，你撑住，我扶你上马，咱们回家啊！来，快起来！快精神精神！来，上马！来，那只脚，快蹬上！哎，这，好了，把住了哈！我们回家，驾！我们找到最近的一处放牧点，在牧工的家里整整睡了好几个小时啊，才缓过劲来呀。
2: 爸爸，库杜斯叔叔额头上的疤就是那次留下的，对吗？
0: 对对对对对，那是被雪推着撞到了石头上，就在这个位置。
3: 真的是好惊险呀。爷爷，在您巡边的40年里，这样危险的事情很多吗？
0: 哎呀，那不是很多。但是啊，这每一次危险呐，都足以要人的性命啊。
3: 爷爷，那您怕过吗？
0: 哎呀，当然怕过。前面那个山口，
3: 山口，
0: 你看见了吗？
3: 我看见了。
0: 记得有一年春天，我骑着我心爱的大青马下塔，陪边防部队执行完任务。在回家的那天呢，就在这个山口遇到了山洪，遇到了被山洪困住的老乡。
4: 你这是怎么了？
5: 没问题，大哥，山上的洪水下来了，我的羊过不去了，全部困在。

0: 里了。
1: 哎呀，这那怎么行啊？你得赶紧让阳光河，待会儿洪水大了，你家底下的地方就全部被淹掉了，到那个时候就完了。
0: 大哥，我没有办法呀，阳光吓得不敢动弹了。
1: 你等着我，不要动，我先把马绑好，然后就过来帮你。
0: 大哥，你慢点。
2: 我没问题，大哥。
3: 好了，没事了。
1: 你听我的，现在洪水才到咱们的大腿，像我这样，用手把这羊头固定住，再拉起来，夹住它，然后拖着它强行的过河。
2: 这能行吗？
1: 怎么不行？快，那小羊呢？你就抱在怀里，快一点，洪水就要大了。
2: 好好好，
1: 来来来，先把这羊放上。来，快点，抓住它。
2: 好。
1: 走，扛过去，抱住了啊！
4: 终于把他家的200多只羊全部送到了对岸。可是啊，当我再次回到岸边，准备骑马过河的时候，那洪水呼啦啦就下来了
5: 啊！
4: 我就被困在了山口啊。
5: 那后来呢？
4: 现在看上去没什么。可到了冬天，那积雪厚的时候可就危险了。你走的每一步都得踩实了。
5: 我记住了，爷爷。
4: 来这儿，你看这里铁丝网有破损呐。
5: 是啊。
4: 别客，来拿工具来。
6: 好。给。
4: 好。人呐。
5: 啊，
4: 这巡边的时候啊，随时要背个工具包。你看，包里呀，要把常用的工具都背齐了。这铁丝网啊，得经常加固，不然动物和人都有可能越境的。
5: 爷爷，我记住了。爷爷，剩下的我来吧，来给我。
4: 哎呦，你会吗？
5: 爷爷，你太小瞧我了。大学的时候我就去工厂实习过，这老虎钳子我用过。
4: 好，那就让我们的热闹来加固。
2: 慢一点，
4: 是这个意思。你看他啊，就像那个戏里面唱的，谁说女人不如男人啊？
5: 爷爷，那叫谁说女子不如男。
2: 对，
4: 谁说女子不如男？来，这块，
5: 我来，
6: 给我吧，
4: 你把那个人加固一下，
6: 好嘞，
4: 这就好了，
5: 好了。
7: 经过半天的徒步跋涉，热那早已经累得气喘吁吁，而图尔买买提却是一如既往的精神抖擞。40年的风雨兼程，早让他和边境线旁的大深草场融为一体了。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防灾减灾答题大挑战，你的选择够快够准吗？三二一，开始。发现燃气泄漏时，第一步要做什么？抢答。
4: 马上开窗通风。
5: 错，先关闭总阀，严禁开关电器。
3: 多个大功率电器能共用一个插座吗？
6: 没问题，我家一直这样用。
5: 错，这是火灾隐患，老化电器更要及时更换。哦，
3: 那么地震时躲在哪儿最安全？
7: 躲在坚固的桌子下面。
3: 答对了。
8: 燃气胶管多久该更换？
9: 18个月，必须换新。
3: 楼梯间杂物不清等于堵死生命通道。
10: 爸爸说逃生通道要永远畅通。
11: 人人讲安全，
1: 个个会应急，
11: 排查身边灾害隐患。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
12: 唯愿家家平安，幸福美满。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直通车。

0: 分钟却可以做很多事情。五分钟可以阅读一篇文章。五分钟可以听一首日语金曲。五分钟可以给家人一个暖心的电话。
1: 喂。
0: 五分钟可以做一组健身。戒烟让敏捷的思维活跃大脑，戒烟让友情稳固，朋友变多，戒烟让孩子奔跑时笑声更清亮，大手牵小手，无惧二手烟的惊扰。每熄灭一支香烟，就是点亮一盏健康的灯。每远离一缕烟雾，就是拥抱一片明朗的天。从现在开始，告别烟草，去收获充满希望与活力的崭新人生。FM 88.2兵团综合广播，让我们拒绝烟草诱惑，对第一支烟说不。
2: 当城市还在沉睡，他们的闹钟早已响起。
3: 踩过月光的高跟鞋，掠过早餐摊的白大褂，让第一缕曙光照亮交班本上的签名。他们才轻轻摘下口罩，让疲惫的笑容绽放在渐醒的城市里。
4: 我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院眼耳鼻喉科护士长胡川燕。
5: 我是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代谢科护士长鲁燕。
3: 这些比晨光更早的声音，是他们与时间赛跑的开场白。
5: 血压是正常的，您有什么事儿可以按铃呼叫我们。
4: 请各责任班一定要落实好我们手术患者的术前准备。
5: 夜班情况平稳。
2: 坚守，让生命的晨光永远准时抵达。
6: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0: 新闻先听为快。

0: 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直通车。早上的9:07，开启全新一天。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
0: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张磊。
1: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冯峰。
0: 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收音机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云上兵团，倾听 FM 喜马拉雅 APP， 在广播中找到我们就可以收听直播了，或者是在学习强国 APP 软件的听新闻广播板块里找到我们。当然了，您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同样可以找到兵团综合广播。
1: 想看电视直播，您可以打开云上兵团 APP， 一键就能在线观看兵团卫视。无论是时事新闻、文化综艺还是影视剧场，各种精彩节目不间断，满足您的多样视听需求。想听广播，您也可以打开云上兵团 APP， 一键就能在线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无论是在通勤路上、做家务时，还是周末的休闲时光，优质的广播节目全天24小时与您相伴，为您传递知识、分享故事、带来欢乐。云上兵团 APP 更有丰富的短视频资源，让您在碎片化的时间里也能深入感受兵团的独特魅力。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兵团零距离，我们将关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巩固农业新优势，筑牢发展压舱石；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兵团交办第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9件。
0: 15五开好局起好步，科技赋能兵团工业经济，实现良好开局。
1: 兵团医院举行庆祝512国际护士节系列活动暨表彰大会。
0: 一是阿拉尔市红色管家为职工群众分忧解难。
1: 13师新兴市举办第36个全国助残日系列助残活动。
0: 兵团品牌故事，天润乳业创新引领，打造新疆乳业标杆。
1: 江内资讯和诉说天下，我们将关注到的是新疆每千人口护士数达4.12人，护理服务加速向村、社区和家庭延伸。
0: 新疆启动实施2026年村庄清洁行动。
1: 我国力争到2028年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
0: 我们来关注兵团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一是阿拉尔市多云，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2度。
1: 二是铁门关市小雨，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3度。
0: 三是土木舒克市阴转多云，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8度。
1: 四是可可达拉市小雨转晴，最高温度21度，最低温度7度。
0: 五是双河市多云转晴，最高温度11度，最低温度2度。
1: 六是五家渠市小雨转阴，最高温度15度，最低温度8度。
0: 七是胡杨河市小雨，最高温度16度，最低温度8度。
1: 八是石河子市大雨转小雨，最高温度18度，最低温度11度。
0: 九是白杨市多云转晴，最高温度16度，最低温度6度。
1: 石狮北屯市小雨转多云，最高温度14度，最低温度4度。
0: 13师新兴市多云转小雨，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4度。
1: 14师昆玉市阴，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4度。以上消息由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提供，祝您出行顺利。
2: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0: 兵团零距离，首先我们来关注，农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兵团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作为头等大事，依托自身农业资源禀赋，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升级，在保障粮食本产增产的基础上，丰富

0: 肉、蛋、奶、果蔬菌等各类农产品供给，不断巩固提升农业发展新优势，聚力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让中国饭碗盛上更多兵团粮。来听报道。
1: 眼下正值这种玉米副本播种关键时期，在九师164团职工抓紧时间开展播种作业。164团五连职工李新林：
2: 这种玉米副本播种直接关系到后续花期相遇和玉米制种产量，每一步我们都要严格按照技术要求来。
1: 164团地处塔峨盆地，是全国农业产业强镇、兵团面积最大的单体玉米制种基地。团长以种业振兴为核心，从春播田管到采收，实行全周期质量管控。团场这种玉米种植面积突破 4.6 万亩，辐射周边团场与乡镇，形成这种产业带，带动职工户均年增收超4万元。164团农业林业草原和生态环保中心工作人员顾春雷：
3: 从苗期管护、水肥调控到病虫害防控，做好全程技术服务，全力保障这种玉米长势稳定、品种优良。
1: 记者杨华。
4: 这里呢是医师七团的智能化温室大棚，那么我身后种植的这些西瓜呀，采用吊栽的方式，通过这种吊秧密植的方式呢，能够增加西瓜的亩产量，同时呢品质和口感也会更加的好。
1: 在科技助力下，预计一个大棚产量能达到八吨，主要销往阿克苏、喀什等地。七团六连种植户董贤：
5: 通过一些智能化设备，你像自动控温，包括精准施肥来提升品质，按照今年的市场价格，这一茬的西瓜的话估计是在个六万元。
1: 医师阿拉尔市积极发展设施农业，通过引进龙头企业建立果蔬生产基地，农产品畅销江内外。2023年阿拉尔市成为全国现代设施农业创新引领区，目前施市已建成设施大棚4000多座，形成日光温室为主、塑料大棚为辅、智能温室示范的多元格局。医师农业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李顺成：
6: 打造一团一品特色产业布局，引导各团镇结合资源禀赋，扩大特色高附加值品类种植规模。
1: 在位于50/81团的双河市巩哈泉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工作人员做好投喂、分池等工作。合作社通过引入温控循环水技术，突破了罗非鱼、加州鲈鱼喜温畏寒的养殖限制，全年可稳定产出成鱼。双河市巩哈泉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季鹏鹏：
7: 每年的产量大概在80吨，打开了亳州的这个销路，把市场扩到这个乌鲁木齐、石河子等周边地区。
1: 五师双河市立足本地水域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水产养殖产业，不断延伸产业链，配套建设冷链仓储、精深加工基地，开发水产衍生产品，发展休闲垂钓、渔市体验等农旅融合项目，进一步带动职工增收，助力乡村振兴。农业是兵团的基础产业和优势产业，锚定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兵团着力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因地制宜发展优势农产品，壮大优势产业，推动农业现代化迈出新步伐。2025年兵团夏粮面积、单产、总产均实现三连增，油料作物播种面积超过50万亩，超额完成目标任务。番茄、辣椒产业一路飘红，红枣、葡萄、苹果等林果产品不断上新，菜篮子、果盘子供给充裕，越来越多的绿色优质农产品摆上了职工群众的餐桌。十五五时期，兵团坚决落实国家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稳步扩大粮食种植面积，持续提升单产水平，健全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为守牢大国粮仓贡献更多兵团力量。
8: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向兵团交办第二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9件，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录音。
9: 5月11日，兵团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交办的第二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9件，其中来电9件，来信0件。9件案件中，20铁门关市2件，50双河市1件，65家渠市2件，80石河子市2件，12

0: 施一件，草湖项目区一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三件、水污染三件、固废污染一件、生态破坏一件、其他污染一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交相关施事单位办理。
1: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兵团立足自身产业基础与发展定位，充分依托科技力量持续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推动传统产业换新，新兴产业壮大，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动能强劲。来听报道。
0: 在位于五家渠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新疆西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实验室，科研人员忙着对棉花副产物进行试验研究。新疆西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人员吕少英，
2: 在棉秆里木糖的含量是12%，我们能提出9%，一冬的棉秆棉叶经过加工之后就可以增值6000元左右。
0: 新疆西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主营生物饲料、饲料添加剂、棉籽等农产品的深加工以及有机肥制造，公司致力于棉花副产物的高附加值转化与利用，近五年累计研发投入1.17亿元，先后获发明专利授权4项、实用新型专利2项、软件著作权1项，高活性棉籽蛋白项目获评工信部数字3品典型案例。公司还持续拓展创新边界，成功研发出氨基肽

0: 材料、绿色制造、数字经济等多个领域。五家渠经开区经济发展局工作人员王瑞：
1: 实时精准地掌握企业的动态需求，提供更贴心的服务，为我们区域经济发展呢提供强大的动能。
0: 在新疆德新新材料有限公司研发中心，技术人员正在做测试。公司是一家利用乙烯焦油及 N 油从事特种碳黑及功能碳黑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为主的科研企业。这些年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累计投入300多万元，完成研发中心升级改造。研发团队从最初的15人扩展至30人，并顺利通过自治区企业技术中心认定。新疆德新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部经理高泽虎：
2: 目前我公司投入210万元，正在对4号生产线进行升级改造，改造后将提升产能20%，量相较改造前更稳定、更环保。
0: 其实胡杨河市紧扣高质量发展重点任务，推动工业领域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加速转型，绿色制造体系日臻完善。截至目前，施市已成功创建绿色工厂5家。其实胡杨河市中小企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李志波：
3: 全力推进企业自改速转往年行动，促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绿色化深度改造融合，为精细化、智能化、节能降碳、新型工业化发展奠定数字基础。
0: 兵团把科技创新摆在突出的位置，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创新成果不断涌现，转化效率稳步提升，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能。今年一季度，兵团工业经济实现良好开局，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4%，增速位居全国第5位，为全年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4: 今天是5月12日，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兵团医院举办庆祝5·12国际护士节表彰大会暨展演活动，致敬白衣天使，表彰先进典型。那下面呢，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苏婉婷。苏婉婷你好，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这次护士节表彰大会上都有哪些重要环节，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呢？
5: 好的，张雷。昨天下午，兵团医院举办庆祝5·12国际护士节表彰大会及展演活动，现场对连续在护理岗位30年的护理人员、获奖集体和先进个人等进行隆重表彰，树立先进榜样，激励全体护理人员比学赶超、争先创优。大会最有仪式感的环节是护理前辈为新入职护士进行授帽仪式，新护士们庄严宣誓，立志投身护理事业，传承白衣使命，坚守初心，守护群众身体健康，也为护理队伍注入了新生力量。诗朗诵《30年芳华守初心，白衣同护安康》，深情演绎了护理人员诗朗诵《30年芳华守初心，白衣同护安康》，深情演绎了护理人员数十年扎根临床、默默奉献的医者情怀。创意护理科普展演通过情景演绎、故事讲述等方式向大家普及胰岛素使用规范、阿尔兹海默症的照护、中医养生等实用健康知识。那么采访中呀，新入职的护士和从业30年的资深护士都表示，将始终坚守临床一线，牢记南丁格尔精神，用爱心、耐心、细心服务好每一位患者，用心用情做好医疗护理服务，守护辖区职工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4: 一袭白衣，一份坚守，广大护理人员默默扎根临床一线，用责任与大爱守护着群众的健康。那今天呢，也是向所有的白衣天使致以节日的祝福和崇高的敬意。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也感谢本台记者苏婉婷带来的现场连线报道。好，连线先到这里，婉婷再见。
6: 我们继续来关注兵团方面的消息。5月11号，13师新兴市残疾人联合会在火箭农场第一医院中医康复科举行2026年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活动。活动以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为主题。

0: 通过现场精准评估、个性适配与指导，为辖区残疾人配备辅助器具，助力他们改善生活质量，平等参与社会生活。那下面的时间，我们来电话连线本台记者季世东，一起来了解一下相关情况。世东，你好。
1: 你好。
0: 首先呢，请你给大家介绍一下活动现场的一个具体情况吧。
1: 好的，在活动现场，我们看到龙椅、助行器、拐杖、助听器等各类辅助器具整齐陈列，覆盖肢体、听力等多种类型。13支红星医院康复医学科的医生与治疗师为到场残疾人开展身体机能检查评估，并结合个人日常起居、出行场景等实际需求，科学制定辅助器具的适配方案。医护人员手把手教残疾人调节助行器，耐心讲解使用方法和保养技巧。13支新兴市残联工作人员与医护人员密切配合，为到场残疾人提供一对一精准服务，明确不同类型辅助器具的适配补贴发放标准，补贴将直接抵扣辅具费用，确保每位残疾人都能享受到最贴合自身需求的辅助器具适配补贴。
0: 活动确实为残疾人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便利和温暖。那活动后续还有哪些安排呢？
1: 是的，本次适配活动为期两天，除了针对前期摸排确定的全市76名残疾人开展现场检查评估与辅助器具适配工作，对于无法到场的残疾人，还将组织医生上门进行评估适配。13支新兴市残疾人联合会一级科员王波表示，后续还将开展文化进家庭五个一活动、健身周活动、文化周活动等等，主要是为了让残疾人享受实市经济发展的成果，让残疾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得到提升。
0: 助力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共享发展成果，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13市新兴市通过这一系列的助残活动，不仅为残疾人提供了实际帮助，更传递了社会的关怀与温暖。好的，我们也感谢本台记者季世东的介绍，连线就先到这里，再见。
1: 再见。
0: 下面的时间我们进入一段宣传，一段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新闻直通车的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再见。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当城市还在沉睡，他们的闹钟早已响起。
1: 踩过月光的高跟鞋，掠过早餐摊的白大褂，让第一缕曙光照亮交班本上的签名。他们才轻轻摘下口罩，让疲惫的笑容绽放在渐醒的城市里。
2: 我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院眼耳鼻喉科护士长吴川燕。
3: 我是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代谢科护士长鲁燕。
1: 这些比晨光更早的声音，是他们与时间赛跑的开场白。
3: 血压是正常的，您有什么事儿可以按铃呼叫我们。
2: 请各责任班一定要落实好我们手术患者的术前准备。
3: 夜班情况平稳。
1: 谢谢你，
0: 谢谢你，
1: 护士，
0: 护士，
1: 用早出晚归的坚守，
0: 让生命的晨光永远准时抵达。
4: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
5: 早上的9:32开启全新一天。
6: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直通车，
5: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张磊。
6: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冯峰。
5: 下面呢，我们来关注全江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哈密市和塔城地区山区、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其中克州山区、哈密市局部有中到大雨或雪，昌吉州东部山区、巴州北部山区、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等地局地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较大。南江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7到8级，部分区域有扬沙或者沙尘暴。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者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6: 我们来关注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中到大雨，今天夜间多云有零星阵雨，最高温度11度，最低温度7度，西北风4到5级，转西北风3到4级。
7: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6: 兵团零距离，我们继续来关注物业报销。

0: 环卫保洁、电梯维保，这些生活中的小事儿，其实都是影响咱们幸福感的关键事儿。在伊什阿拉尔市，当地通过打造红色管家服务模式，把党建和市政物业服务深度融合，让一件件民生小事得到快速解决。那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管家，又为老百姓解决了什么事儿？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电话连线本台记者金福生，请他来介绍一下相关情况。金福生你好。
1: 王峰你好。
0: 首先想问一下，这个红色管家到底是怎么运作的？那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多快就得到响应呢？
1: 好的，王峰，那说起这个红色管家呢，现在已经渗透到城市管理的很多方面。那在阿拉尔市359小区的物业部呀，就推出了一个叫绿景市政的云管家微信小程序。小区的居民呢，遇到问题可以在这个上面进行登记，物业人员看到后要求是不到15分钟就要给居民解决问题，或者是给予充分的答复。在采访中呢，小区居民徐阿姨说，只是在平台上进行了登记，自己没有打电话，没有跑腿，十几分钟问题就得到了解决。那这个小程序是2024年1月份上线，目前已经覆盖到18个小区，居民只要动动手指就能报修或者是反映问题。而背后支撑它的是一支呢24小时待命的维修班组，确保15分钟内响应，真正做到了民有所呼，我有所应。
0: 听起来效率确实非常高。那除了维修，其他像绿化呀、环卫、电梯这些领域也能享受到同样的服务吗？
1: 是的，鹏鹏。那阿拉尔市绿景市政公司呢，党支部以红色管家为抓手，组建了覆盖园林绿化、物业管理、市政环卫、电梯维保等多个领域的专业服务团队，并且设立了16个党员责任区，推动党员亮身份，走在前，做表率。那与此同时呢，他们还推行了一套5单工作法，那就是群众点单、党支部接单、精准派单、合力办单、组织评单，把居民疑难愁盼的问题呢，通过党建引领无缝对接，形成了一个闭环。那举例来说呢，就是哪里的路灯不亮了，或者是哪条街的垃圾没有清理干净，甚至是电梯出现了故障，都能通过红色管家平台快速流转、快速解决。
0: 那么这样一套机制运行下来，实际效果怎么样？老百姓满意吗？
1: 效果是很明显的。阿拉尔市绿景市政公司副经理张江红告诉我说呢，他们在工作中全力打造15分钟应急响应圈，专业维修班呢全天候命，整个2025年呢，全为市民办事呢超过是1000件，居民的满意度达到了92.3%。那就像他说的一样，用快速响应守护市民安心，用服务的真心呢换取群众生活的省心。其实可以看得出呀，在这里党建引领呢，不仅是一句口号，而是落地的15分钟响应的速度力体现到92.3%的满意度力。当红色管家的活跃在小区街巷电梯间，党旗就飘扬在老百姓最需要的地方，这些看似琐碎的关键小事办好了，就是温暖人心的民生大事。峰峰。
0: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那可以看得出，阿拉尔市的红色管家模式用党建这根针穿起了城市治理的千条线，真正让服务跑在了问题前面。那也相信随着这一模式的持续推广，会有更多的市民感受到红色管家带来的安心与舒心。那好的，感谢金福生的介绍，我们今天连线就先到这里，再见。
1: 再见。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近日，巴士石河子市残疾人智慧停车平台全面启用，辖区13个由石河子城投集团运营的公共停车场实现残疾人车辆自动识别、免费停放，以数字化赋能会残服务彻底破解残疾人停车痛点。
0: 过去，残疾人驾车进入停车场需人工核验证件才能享受到免费停车的政策，不仅效率低下，还容易产生服务争议。残疾人智慧停车平台启用之后呢，残疾人备案车辆驶入停车场之后，通过残疾人智慧停车小程序确认登录，系统随即自动完成识别核验，全程免查验、零等待、免费放行，大幅提升了残疾人出行便捷度。
2: 该平台严格执行三证同一人一车一备案准入原则，残疾人只需到团场街道镇残联填写登记表，现场提交残疾证、驾驶证、行驶证原件信息，经工作人员核实录入平台即可完成备案。此项政策将惠及辖区559名残疾人驾驶员。同时，巴士石河子市范围外已录入该智慧停车平台的残疾人驾驶员，也可在这13个公共停车场享受免费停车服务。
3: 说身边的新闻，讲大家的故事，欢迎关注新闻眼。新闻眼，
2: 欢迎关注新闻眼。近年来，品牌建设持续发挥引领作用，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品牌力量。在兵团从享誉全国的伊利特、天润、冠农，到区域公用品牌君肯1949、塔里木盒，再到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夏野地西瓜、143团蟠桃等，兵团以建设品牌建设为抓手，推动更多兵团好物走向全国，走向世界。今天起，栏目推出兵团品牌故事专栏，多角度呈现兵团品牌对质量的坚守、对创新的追求、对绿色发展的践行。首先，一起了解天润乳业的品牌培育之路。
4: 在天润乳业2025年投入使用的年产200,000吨乳制品加工项目智能制造车间，自动化设备协同作业，智能无菌灌装线流畅地完成灌装封口贴标，橙色机械臂稳稳抓取成品，整齐码放。HV 无人运输车沿着既定路线穿梭，衔接起物料转运与仓储全流程。新疆天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三车间 UHT 包装班班长李小红：
5: 现在，所有的生产线都是机器人抓包码断，以前一条生产线需要20人完成50度计划，现在只需要2人完成50度计划。
4: 相较于传统生产线，智能制造车间整合顶尖技术与设备，单厂生产效率提升50%，能耗降低25%。通过数字化升级，天润乳业实现了从奶源到终端的全程可追溯与高效协同，荣获了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称号。新疆天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潘婷婷：
6: 为了就是更好的服务于消费者，我们把这两个工厂做了区分，所以现有这个工厂主要做液态奶。
4: 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前身是乌鲁木齐农垦乳业集团，隶属兵团12师。2013年，兵团确定天润乳业为兵团乳畜产业资源整合的唯一平台，之后天润成功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依托新疆优质奶源，公司坚持自主创新，研发推出了各类风味酸奶、奶皮等产品，打开了兵团乳产品销售市场。为了提升研发实力，公司依托兵团乳制品产业创新研究院，与江内外的各大院校进行产学研合作，全面提升产品的科研与创新能力，构建了基础产品做精、特色产品做专、高端产品做优的产品体系，多款产品深受消费者喜爱。经过多年发展，如今天润乳业已经发展为国家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国家科技创新百强企业和百家科改示范企业，拥有4个分公司、20个控股子公司，产业涵盖种植养殖业、乳品加工业和市场服务业三大产业领域，拥有天润、盖瑞、佳丽、新农等品牌，形成了纯牛奶、乳饮、特色酸奶等系列产品，品种100多个。目前公司拥有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自治区级企业技术中心、兵团级创新技术中心、新疆发酵乳微生物菌种资源开发重点实验室4个科研平台、专利83个，先后在江外31个省市建立了市场网络体系，成为全国奶业行业最具影响力品牌企业之一。新疆天润乳业销售有限公司市场服务中心部长王帅：
7: 所以目前在天润在新疆的整个的市占率是40%。我接下来整个天润依托最先进的这5G的智能化工厂，让天润成为整个新疆乳业产品的代言人。
3: 为您办实事，件件有回音，有事我来帮。
2: 事又是我来帮，精准对接资源与群众需求，积极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让群众在一点一滴中感受到关怀和温暖。
0: 听众朋友们，您生活中、工作中有急难愁盼的问题吗？如果您有困难，可以直接拨打咱们冰

0: 环96359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或者你也可以拨打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三部导播服务热线0991-8826-882-8834-882-8845-882，或者你也可以下载云上兵团客户端，在求助专区给我们留言，我们将会把您的诉求和困难提交给相关部门，帮助您解决办理。
1: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导播接进兵团政务服务中心热线工作人员张称衍的电话。称衍你好，咱们热线近期也接到了第四师可可达拉市66团6号小区的居民来电，反映小区突然停电了，也没有提前得到停电的通知，影响了居民的生活。那这种问题现在有没有得到解决呢？
2: 好的，主持人。热线近期接到第四师可可达拉市66团6号小区的居民来电，反映小区突然停电，也没有提前得到停电的通知，影响居民生活。热线立即就此问题反馈，经四师66团便民服务中心核实，是因电路短路造成停电，电力公司立即抢修，不到20分钟恢复供电。热线回访市民时，市民对此处理结果表示满意。
1: 好，还有一个问题啊，咱们热线近期有没有接到关于公积金相关问题来电呢？
2: 热线近期接到兵团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通知，兵团住房公积金业务办理委托银行将有所增加，具体安排如下：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新疆分行将承办住房公积金归集、提取和贷款全流程业务。中信银行乌鲁木齐分行、新疆农村商业银行将承办住房公积金提取和贷款业务。主持人。
1: 好的，我们感谢兵团政务服务中心张称衍的连线报道，咱们先到这里，称衍再见。
3: 幸福甜蜜石榴子。
4: 在第90166团，一条200多公里的油路串起14个连队，44岁的李燕驾驶着绿色油车，风雨无阻地穿梭在这片边陲热土上。而作为土生土长的兵三代，他对这里的感情早已融入血脉。
5: 我是从小就在这生，在这长大的，因为周边10公里之内的都是乡亲们，都认识，可以说去每个连队哪里有个坑、一个补丁，我都比较熟悉。
4: 对家乡的深情与熟悉，是李燕坚守岗位最坚实的底气。6年前，原本在伊犁从事导游工作的李燕一心想回乡发展，恰逢家乡邮政岗位空缺，他便顺势扎根乡村，成了一名投递员。
5: 每天真的奔波个来回200多公里，每天看到这个山离我越来越近，然后到这个点了，把所有邮件呀、报纸送完以后，我心里真的很满足很踏实。
4: 刚参加工作那会儿，李燕最怕跑油路，路难走，业务也不熟，于是他就靠着一天天跑，一点点摸，走出了最省心的投递路线。平日里顺路还主动帮着街坊邻居烧生活用品，送急需物资，真心实意为大伙办实事。
5: 从我上班以来，我在工作上面是零差错，然后也是零投诉，也是得到了广大群众的认可，其实我的内心还是真的很自豪的。
4: 对李燕来说，送的不只是一件件包裹，更是职工群众沉甸甸的期盼与念想，一纸喜报，一份特产，都是他奔波路上最朴实的牵挂。不畏路途偏远，不惧寒暑奔波，用脚步和车轮守护万家期盼，把邮政的温情深深融进了边陲小镇的烟火岁月里。
6: 乡内资讯，肃览天山南北，关注民生时事。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我们来关注江内方面的消息。今天是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那截至目前，自治区每千人口护士数达4.12人，护理队伍规模稳步扩大，优质护理资源正加快向基层、村社区和家庭延伸。
1: 近年来，自治区持续加强护士队伍建设，优化护理服务，编办发展改革委、财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医保、教育等多部门协同，各地在优化护理资源布局、创新护理服务模式上持续发力，护理服务更加贴近患者、贴近临床、贴近社会，为全面推进健康新疆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0: 优质护理资源持续下沉，以紧密型县域医共体为载体，通过管理输出、技术培训带动基层能力提升。 疏勒县医共体总院开展 PICC 维护专项培训，为基层培养家门口的专科护理能手。马纳斯县医院医共体总院建立护理骨干长期进驻乡镇卫生院机制，通过驻点下沉加巡诊带教，将优质护理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1: 新疆加快推动互联网加护理服务，鼓励医疗机构选派资深护士为高龄失能老年人康复期患者提供慢病管理、康复护理、安宁护疗。库车市医共体总院创新推出市乡村三级联动服务体系，建立十大项、26小项标准化服务清单，实现伤口护理、导管维护等需求24小时响应。泽普县医共体总院南丁格尔志愿服务分队将护理延伸至出院患者家中，实现从出院到居家康复的无缝对接。
0: 护理服务走向社区和家庭，离不开稳定的护士队伍。近年来，新疆指导医疗机构建立分层级管理制度，将护士层级与薪酬晋升挂钩，明确职业发展路径，健全绩效考核，突出岗位职责、工作质量与患者满意度，考核结果与聘用分配评职称挂钩，那做到多劳多得、优绩优酬，并向临床一线护士倾斜。多措并举下，护士的职业获得感与归属感持续增强，队伍稳定性有效提升。
1: 2025年底，自治区卫生健康委等四部门联合发布《自治区医养结合促进3年行动方案》，力争到2027年基本实现医养结合服务机构县域全覆盖，引导部分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转型发展康复护理服务，支持养老机构增设医疗服务功能。
0: 下一步，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将按照155规划部署，进一步健全覆盖机构、社区与家庭的护理服务体系，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加强基础护理，更好落实责任制整体护理全覆盖，加大老年护理、儿科护理、康复护理等紧缺专业护士培训力度，推进专科护士培训标准化、规范化。
1: 全面推进互联网加护理服务和延续性护理服务，增加老年、社区、基层护理供给，利用 5G、AI、物联网等技术提升效率，减轻护理人员负担，让护理人员有更多时间服务患者。同时，持续优化护理资源下沉，深化薪酬制度改革，激发护理人员内生动力，全方位提升服务质量，切实增强各族群众的健康获得感。
0: 来自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的消息，日前新疆正式启动实施2026年村庄清洁行动，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将聚焦村庄环境卫生易多发反弹问题，引导动员农村群众主动参与村庄卫生治理，实现村庄环境干净整洁有序，村容村貌持续美化，乡风文明不断提升。
1: 今年自治区村庄清洁行动将以三清两改两提升为重点，全面提升村庄卫生治理成效。各地将重点聚焦农村各类脏乱差问题，紧盯房前屋后、街巷道路、河道周边环境等重点部位，清理农村生活垃圾、沟渠和农业生产废弃物，做到三清。
0: 各地将以环境治理为抓手，整治村庄乱搭乱建、乱摆乱放、乱贴乱画等现象，普及环境卫生防护知识，树立文明卫生生活理念，实现改善村容村貌、改变不良卫生习惯两改目标。同时，各地将健全农村人居环境长效管护机制，推动村庄清洁行动从集中整治向常态长效管护转变，做到提升常态化管护水平，提升农村宜居水平两提升。
1: 为了更好提升村庄清洁行动治理成效，各地将通过推广积分制等管理办法，将垃圾清理庭院整洁、垃圾分类等纳入积分管理内容，将村庄清洁要求纳入村民名约，落实门前三报制度，以正向激励激发群众参与热情，实现农民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监督。
6: 国内热点实时关注，权威信息及时发布，诉说天下。
0: 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培育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 提出到2028年，纺织服装品牌的竞争优势和市场影响力显著提升，培育不少于

0: 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有关负责人表示，品牌是纺织服装行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能之一，在驱动创新、优化结构、提升国际竞争力、传播文化价值等方面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当前我国纺织工业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期，方案明确打造一批具有中国特色并且被国际消费市场广泛认可的纺织服装品牌，加速实现由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的目标。
0: 方案针对纺织服装品牌发展需求和薄弱环节提出6方面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面向供应链品牌、产业生态品牌、终端消费品牌，分类培育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引导企业聚焦细分赛道和消费场景，打造一批供应链品牌和终端消费品牌，加力发展智能穿戴、智能家纺、健康医疗等智能纺织品。
1: 此外，具体举措还包括指导发布人工智能加纺织在全产业链的创新应用场景，应用人机交互、虚拟交互等方式获取客户的个性化需求，提升虚拟试衣、智能穿搭推荐、虚拟主播等技术水平与应用覆盖率，支持企业设立品牌研究院，推行首席质量官制度等。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下一步将与相关部门加强沟通协作，及时研判问题，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支持各地区结合实际和特色优势，持续提高纺织服装品牌建设公共服务能力，推动行业协会、商会、智库机构等深入开展纺织服装品牌战略研究、品牌价值评价，加强品牌推广与交流对接等。9:56，今天的新闻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邵敏，主播张雷、冯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资讯有故事，明天早上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清理楼道杂物，杜绝消防安全隐患。安全始于防范，责任在于人人。让我们从我做起，主动学习应急知识，参与防灾演练，增强安全意识，提升避险能力，共同筑牢生命安全防线，守护平安美好生活。好啦，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转小雨，9度到13度。伊师阿拉尔市多云，17度到28度。二师铁门关市多云，19度到28度。三师土默舒克市多云，17度到32度。四师可克达拉市多云，13度到19度。五师双河市雨，12度到18度。六师五家渠市雨，11度到15度。七师胡杨河市雨，11度到18度。八师石河子市雨，11度到20度。九师白杨市雨，8度到14度。十师北屯市雨，7度到13度。十三师新兴市多云见晴，20度到。

0: 30度，14是昆玉市多云，16度到27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中雨转小雨，9度到13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1: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3: 高温、热浪、酷暑，过去几年我们接连经历了有记录以来的最热夏天。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报告称，从2015年到2025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11个年份。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气候模式，通常每隔数年出现一次，它的到来往往会导致全球气温升高。近日，世界气象组织和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相继作出预测，厄尔尼诺现象即将再次出现，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又将迎来一个炎热的夏天？
4: 全球气温偏高是一个大的趋势，但是否破纪录还需要进一步的监测，需要大量的数据支撑。
3: 资讯有故事，厄尔尼诺即将现身，它将如何影响北半球未来气温？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当地时间4月24号，世界气象组织表示，预计未来3个月内，从5月到7月间将出现厄尔尼诺现象，这将影响全球气温和降雨模式。稍早前，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也对厄尔尼诺事件做出了最新预测，预计5月将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并在夏秋季形成一次中等级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但国家气候中心专家同时表示，现在断言今年气温将冲击高温极限还为时过早，但相关风险在显著上升。那么什么是厄尔尼诺呢？我们先通过一段名词解释了解一下。
5: 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一种气候现象。据气象专家介绍，几百年前秘鲁沿海的渔民就发现，有一些年份赤道东太平洋沿岸的海表温度会异常升高，原本丰富的渔获大幅减少，鸬鹚、鹈鹕等鸟类突然消失，知名渔场呈现出一派萧条的景象，渔民将这种现象称为厄尔尼诺。相反，海表温度异常偏低的现象则被称为拉尼娜。
3: 国家气候中心气候预报室首席预报员芝荣介绍，厄尔尼诺现象是在海洋和大气环流的相互作用下产生的。
6: 正常情况下，赤道太平洋的东南信风会将表层的暖水吹向西太平洋，从而在西太平洋形成温暖的暖池。与此同时，东太平洋深层的冷水因为海风的驱动不断的上翻，构成了这样西暖东冷的一个稳定状态，以及与之相伴随的这样一个大气的沃克环流。当赤道中东太平洋的信风减弱甚至是反向时，那么西太平洋的暖水便会向东回流，阻碍东太平洋冷水的上翻，导致东太平洋的这样一个海温不断的上升，沃克环流也随之减弱。那么在海洋和大气相互作用的情况下呢，这种异常会进一步的加剧，最终形成厄尔尼诺现象。
3: 目前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表温度呈现持续升高趋势，国内外气象预报机构对今年进入厄尔尼诺状态的趋势预测高度一致，但对厄尔尼诺事件形成的时间和强度预测则存在差异。当厄尔尼诺事件的强度又是如何测定的呢？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陈丽娟介绍说，
7: 根据国家标准呢，厄尔尼诺事件的强度是以事件在峰值的指数值来确定，当这个指数在 0.5 到 1.3 度之间称为弱事件，在 1.3 到 2 度之间称为中等事件，大于2度就定义为强事件，如果这个强事件大于 2.5 度的时候就定义为超强事件。那今年预计

0: 要发生的厄尔尼诺事件是否达到超强事件标准，还存在不确定性。
1: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的监测，自1951年以来，全球共出现三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分别是1982年4月至1983年6月、1997年4月至1998年4月、2014年10月至2016年4月，而且每一次都伴随着全球气候异常。其中一些地区暴雨频繁，出现洪涝灾害，另一些地区则高温少雨，严重干旱。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厄尔尼诺的强度越强，对全球平均气温的提升也就越明显。比如我们刚刚提到的2014年至2016年，厄尔尼诺的强度达到了超强级别，这三年全球平均气温连续创下新纪录。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陈丽娟表示，现在就断言今年气温将冲击高温极限还为时过早。
0: 厄尔尼诺的增暖效应往往具有滞后性，通常在次年达到峰值。例如2015年发生了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但全球平均气温的历史记录是在2016年被打破。2023年也发生了一次厄尔尼诺事件，2024年全球地表气温突破记录。所以现在就断言地球今年冲击高温极限呢，是还为时过早。
1: 最近几年，我们接连亲身经历了有记录以来的最热夏天。今年三月，世界气象组织发布2025年全球气候状况年度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三个年份之一，延续了全球气温屡创新高的趋势。过去11年，也就是从2015年到2025年，均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11年。而就我国来看，自1961年以来，最暖年份前十名全部出现在2000年以后，2021年以后，气温更是频繁刷新历史新高。一些气象专家表示，在全球气温基线整体抬升的背景下，2026年全球气温大概率仍将处于偏暖高位，厄尔尼诺出现有可能推高气温。
2: 仅在昨天，新南威尔士州内医院的急诊部门就接诊了超过33名病人，他们都因与高温相关的疾病入院。
1: 今年一月，当北半球正值隆冬时，南半球的澳大利亚正经历着一场酷暑考验。位于该国东南部的新南威尔士州多地气温升至40摄氏度以上。一月十号这天，该州最大城市悉尼部分地区的气温达到43.5摄氏度，被澳大利亚媒体形容为史诗级热浪。新南威尔士州救护车服务机构负责人多米尼克·摩根今年一月十一号对新闻界表示，热浪已经导致33人入院。随后的两周，破纪录的热浪又连续炙烤澳大利亚东南部，部分地区的气温接近50摄氏度，创下自1901年有记录以来的当地气温最高纪录。维多利亚州紧急事务管理专员蒂姆·维布斯向新闻界通报说，
3: 我们预计维多利亚州北部将连续8天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夜间气温也将达到超过20摄氏度，这势必对人体健康造成影响。
1: 今年1月27号，维多利亚州的首府墨尔本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升至45摄氏度以上，当时正在举行的2026年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不得不紧急调整了赛事，当天的观众人数从1月26号白天的约5万人骤降到了2.1万，降幅超过50%。当时两位澳网观众对记者说，他们防暑的诀窍之一就是多喝水。
4: 我已经喝了很多水，站在这些喷雾风扇旁边，还想喝点这里提供的冰镇饮料。一定要戴上帽子、防晒霜和水，保证充足的饮水。这里有很多补水站，可以自带水瓶随时补充水分。
1: 高温、热浪、酷暑，过去几年我们接连亲历了有记录以来的最热夏天。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报告称，从2015年到2025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11个年份。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气候模式，通常每隔数年出现一次，它 的到来往往会导致全球气温升高。近日，世界气象组织和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相继作出预测，厄尔尼诺现象即将再次出现，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又将迎来一个炎热的夏天？
0: 全球气温偏高是一个大的趋势，但是否破纪录还需要进一步的监测，需要大量的数据支撑。
1: 资讯有故事，厄尔尼诺即将现身，它将如何影响北半球未来气温？随着北半球夏季即将到来，虽然厄尔尼诺事件可能进一步推高气温，不过是否真的会热到又一次破纪录，还要取决于厄尔尼诺的强度以及持续时间。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陈丽娟表示，目前还需要更多数据支撑。
0: 在全球变暖背景下，高温热浪发生确实呈现早发、频发、广发、强发的特征。全球气温偏高是一个大的趋势，但是否破纪录还需要进一步的监测，需要大量的数据支撑。
1: 数据显示，在过去五六十年间，厄尔尼诺及其相对应的拉尼娜出现的更为频繁，强度也更为剧烈。相比于大型渔船，传统渔民感受到的变化更为剧烈。46岁的卡尔·桑德格林是伊卢利萨特冰峡湾中心负责人，他回忆起父亲那一辈人曾经可以在厚达一米半的海冰上赶着狗拉雪橇捕鱼，而那样的场景如今已成往事。
5: The way of fishing has been changing very much。
6: 这里的捕鱼方式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我的父亲以前经常在海冰上捕鱼，但现在海冰已经完全消失了。在我小的时候，海冰有一米半那么厚，那时候我父亲是靠狗拉雪橇去捕鱼的。1997年以后，海冰消失了，渔民们不得不去适应。幸运的是，这里渔民适应性很强，现在他们改用船只捕鱼了。
1: 然而，这种适应也带来了新的烦恼。格陵兰皇家渔业公司首席执行官托克宾则表示，就像狗拉雪橇被淘汰一样，今后渔民们或许要再次寻找新的捕鱼方式了。
7: 这意味着如果冰太多了，船只无法航行，冰太少了又没办法在冰上走，这是一个问题。短期内我们需要想办法最大限度地利用渔民现有的捕捞时间，长期来看我们需要观察这会如何影响我们今后的发展，是否需要寻找全新的捕鱼方式。
1: 南极和北极是对全球气候变化最敏感的区域。近年来，随着一些冰架

0: 此前有研究人员预测，随着南半球春季到来，海水持续温暖， A23A 可能会迅速分解为越来越小的若干部分。
1: 近日，南极冰山 A23A 完成末次崩解，主体部分仅剩35.2平方公里。从1986年脱离南极菲尔西纳冰架时的4170平方公里，到如今低于国际惯用的面积20平方海里，约68.6平方公里的冰山编号标准，这座曾经的世界最大冰山在2026年4月走完了40年的生命历程。国际上对南极冰山有一套清晰的编号体系，每一个字母和数字都藏着它的身世密码。咱们就以 A23A 为例，第一个大写字母代表冰山诞生的海域， A 代表南极的大西洋区域，数字代表发现的次序，23就意味着这座冰山属于该区域有记录以来第23个大型冰架崩解事件。后缀的字母是小写的 A， 则表示它是同一冰架崩解后的最大的残体。而这套编号体系让科学家能精准地追踪每一座冰山的轨迹。
0: 在迁移初期，冰山 A23A 的面积达到4170平方公里，堪比四个香港岛，它的厚度近400米，重量超过10000亿吨。从冰架脱离之后，这座冰山曾经搁浅于南极大陆周边威德尔海的海床上长达34年，直到2020年受洋流和潮汐的作用，加上温度变化，让 A23A 身上部分冰块融化，这座冰山才开始加速消融。2020年 A23A 从海床中挣脱，开始向北移动。2023年初，它的面积仍有4035平方公里，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为当时全球最大冰山。到了年底，它的面积衰减了约3%。2024年 A23A 的面积进一步减少8%，达到3544平方公里。2025年 A23A 的消融速度进一步加快，这一年当中它的面积大幅减少了60%。2025年6月至9月， A23A 发生多次大规模断裂，面积迅速缩减至约1400平方公里。2026年1月， A23A 再次发生崩解，其主体面积仅于503平方公里。2026年4月初， A23A 的面积已缩减至35.2平方公里，不再满足冰山编号条件，被正式消耗，从此退出江湖。
1: 冰山 A23A 从诞生搁浅到最终消失，中国风云三号卫星进行了全程追踪记录，为全球气候变化研究提供了关键数据。 A23A 的消失可以说是一座冰山的自然生命周期落幕。气候专家表示，在浩瀚的南大洋，像 A23A 这种已经在海里漂浮的冰山，即使融化了也不会直接导致海平面大幅上升，就如同在水杯里放几块冰，等冰融化后，杯里的水面是不会升高的，因为冰块排开水的体积正好等于它融化后水的体积。但 A23A 的背后揭示了整个南极生态的稳定性正在被全球变暖削弱的事实。这座万亿吨级巨型冰山的消融告诉我们，南极这个地球最大的冷库门缝正在变大，冷气正在加速外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多次呼吁各国加快推进能源绿色转型进程，努力实现气候安全和能源安全。他表示，全球气候正处于紧急状态，地球正被推向极限，所有关键气候指标都在亮起红灯，人类刚刚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11年。当历史连续重演11次，这就不再是巧合，而是一个必须采取行动的警示。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揭晓，兵团7名个人一个集体光荣上榜，他们来自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绿色发展、社会服务等多个领域，以扎实行动和突出实际，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兵团青年的责任与担当。青春的力量始终与兵团的发展同频共振，致富带头人赵岩带领职工发展特色种植，打造农产品品牌，带动近100户职工年均增收万元。科研骨干陈国栋深耕兵团农业科技，攻克作物抗逆高产技术，助力农业量质齐升。基层贴心人玛丽艾乐松扎根群众身边，用心用情守护民生冷暖。古在利努尔阿布拉温童谣，践行职责使命，用青春守护家园安宁。兵团青年各守岗位，各展所长，勇担使命，奋勇争先，生动诠释了新时代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奋进的精神风骨，在兵团大地上书写了青春最美答卷。兵团青年的成长与担当离不开兵团的悉心培养与大力支持，兵团全方位搭建成长平台，全链条完善培养机制，为广大青年建功立业创造广阔空间，引导一代代青年把个人理想融入兵团高质量发展和国家建设大局。青年者，人生之王，人生之春，人生之华也。兵团广大青年应以榜样为标杆，传承五四薪火，厚植家国情怀，既要敢于挺膺担当，奋勇争先，也要坚持踏踏实实，久久为功，努力在各自领域干实事、创实绩、出实效，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为兵团高质量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青春力量。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3: 您知道全球第一大粮食作物是什么吗？答案是玉米。玉米也是我国种植面积最大、总产量最高的粮食作物。它从事玉米育种近40年，先后培育出了200多个玉米新品种。您在超市里买到的那些口感好、品质佳的鲜食玉米，有可能就是它的杰作。它培育出的金科诺2000，成为我国第一个通过国外审定的鲜食玉米品种，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广为栽种。
4: 在11年前吧，我就有个愿望，我就是要这个玉米科研工作的生涯呢，要育100个以上的这个玉米优良品种。现在呢，这个培育品种数量呢已经有200多个了，这个愿望呢已经那个提前实现了。
3: 资讯有故事，玉米科学家赵九然，科学育种解锁玉米更多可能。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眼下正值春耕时节，从岭南阡陌到塞北粮仓，从江南水乡到戈壁绿洲，各地的春耕场面热气腾腾。如果世界上只剩下一种作物，您认为它会是什么呢？如果没有它，我们的世界将会是另一种样子。它就是玉米，我们俗称的苞米或是苞谷。如果没有玉米，我们失去的不只是餐桌上的优质碳水和手中的爆米花，我们还将失去吃肉自由，工业生产将会失去重要原材料，甚至全世界的人口结构与文明进程都将被重塑，人类的历史可能会被改写。玉米何以成为全球第一主粮，主要归功于科学育种。
4: 玉米是既古老又年轻，既普通又神奇的作物，通过科研育种可以解锁更多的可能。
3: 赵九然，农业农村部玉米专家指导组组长，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首席科学家。赵九然从事玉米科学研究近40年，是中国培养出玉米品种最多的人。他带领团队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玉米标准 DNA 指纹库，培育的玉米品种累计种植面积超过5亿亩。农业现代化，种子是基础，种子穿越千年，在今天被不断升级为丰收的芯片。赵九然说，高产稳产的玉米种子对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关键意义。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式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
4: 玉米的祖先是一种生长在现今墨西哥等中南美洲的一种野草，叫大土草，每个穗上只有十几个籽粒，还是硬壳的，逐渐驯化培育出现在我们看到的多个玉米穗行大果穗，这个过程已有近万年的历史，所以说它是一种古老的作物。说它年轻，是因为玉米大部分时间都在美洲大陆上种植，传到咱们中国呢500年左右的时间，在咱们国家的种植时间呢，这个是比较短的。大家可能都看过一个科幻电影，影片的最后呢就说叫末日作物，就是这个作物呢就是玉米，这个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的，就是它能够捕获更低的二氧化碳的浓度和利用更高强度的光照，所以说它的光合效率高，它这个产量潜力非常大。
3: 如今玉米已在除南极洲以外的世界各地广泛种植，数据显示，目前全球有165个国家和地区生产玉米，目前全世界玉米种植面积约30亿亩。赵九然测算过，每生产1公斤玉米籽粒就可以吸收3.3公斤二氧化碳。目前全球每年生产大约13亿吨玉米，那就相当于吸收了40亿吨的二氧化碳。同时每公斤玉米还可以释放2.4公斤氧气，这样一看，玉米不仅是全球第一主粮，它还对地球的生态系统产生重要影响。
4: 玉米已经成为全球目前总产量最高的作物，也是咱们国家种植面积最大、总产量最高的粮食作物。玉米呢，它这个适用范围非常广，黑龙江漠河这个北极镇，南至海南岛，西至云贵川、青藏高原，都有玉米种植。玉米现在已经到处可见，已经在我们生活中到处都是。但是呢，咱们现在感觉这个直接吃玉米的量并不太多，它都去哪了呢？咱们那个早晨起来吃早餐，可以吃半根玉米、一杯牛奶、一个鸡蛋；中午点的外卖那个餐盒，也有可能是环保型的可降解的那个餐盒，甚至你穿的衣服都有可能是以玉米为原料，工业用酒精燃料乙醇，还有这个医药甚至化工，用途非常广泛。所以说我们要培育更多更好的优良品种。
3: 经常有人询问赵九然，育种难不难？赵九然回答，难。对方又问，那他为什么这么难呢？赵九然通常会给对方举一个例子，说小孩子玩魔方，对其一面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要对其6面，难度就大大增加了。而玉米育种比魔方对其6面还要难上很多。
4: 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玉米里边的它本身这个具有的基因4万多个，把它那优良性状都聚合在一起，把它劣质的那个性状、不良性状给淘汰，就非常难了。比如说这个我们培育这个甜加糯，这个甜和糯呀聚合在一起，这个并不容易，把甜玉米花粉给糯玉米送上了，或者反过来把糯玉米花粉给甜玉米送上了，

0: 它这个当代结出的种子啊，它既不甜也不糯，它就变成普通的老玉米豆了。我们就是哎，首先把它们俩杂交，然后它在下一代进行广泛的分离，这需要通过分子标记那个鉴选，一般的说是万里挑一。哎，如果再把其他的优良性状再加上，那可以说是那个十万分之一的这个概率。但是我们最终呢，培育出这样的杂交品种，就是现在这种，在一个果穗上既有甜粒儿，又有糯粒儿，同时能吃到两种口味的籽粒。实验室只是一个初步的万里挑一过程，在实验田里也是万里挑一。
1: 赵九然透露，他们的种子培育园里有几百个玉米品种，最终能从其中选出两三个优等生，通过试验和审定，那就已经非常好了。如果一个品种出现大面积倒伏，那这个品种无论其他方面的性状，比如株形、果穗、抗性有多好，都会遭到一票否决，被淘汰。
0: 这个品种就是一个矮杆玉米，是属于好种子里边的其中一种类型。咱们正好有把尺子哈，粒尺，我们这个平时要经常用到，量它这个株高和穗位高的。这个株高从地表到它这个雄穗顶部，看看就是2米2，它这个高度。它的穗位呢不到90，

0: 是不断努力要培育更多更好的品种，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1: 如今在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赵九然和他的团队构建了全球数量最大的玉米标准 DNA 指纹库，已储存了10万多个玉米品种的分子信息，并开发兼容多作物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法治零距离，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5: 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近日，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短视频单元荣誉盛典在河南济源举办。在民政中国板块评选中，兵团民政局精心策划组织拍摄的短视频《忠诚履职惠民生，宁心聚力固边疆》脱颖而出，获评三等创优作品。这是兵团民政系统首次在国家级电影节平台获得重要奖项。近日，在中央网信办网络综合治理局指导下，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发布优质网络主播培育工程2026年第一批优质直播间主播名单，经兵团党委

0: 与网信办组织推荐。兵团共有四个直播间主播成功入选，分别是第一师阿拉尔市江南姑娘，第八师石河子市新疆石河子临时组合，第十四师昆玉市小少闯地球和沙漠燕子。再来关注，为进一步完善国内航线网络布局，强化新疆地区与西南经济圈的高效联通，满足旅客商务出行、旅游探亲及区域经济交流需求，天津航空将于5月20号正式开通乌鲁木齐经若羌至成都天府往返航线。此次新开的乌鲁木齐经若羌至成都天府航线由空客 A320 机型直飞，航班号为 GS7465-GS7466， 每周135日班期，为沿线旅客提供高效便捷的出行选择。今天是国际护士节，2026年我国护士节的主题是发展壮大护士队伍，用心守护人民健康。来自国家卫生健康委的消息，全国护理工作发展取得积极成效，护士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 606.2 万，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增幅约 29%， 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从2020年的 3.34 人提升至2025年的 4.32 人。以上就是本时段整点资讯的全部内容，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法治零距离。
1: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2: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3: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保。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
1: 法治零距离，您身边的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89.7， 三是图姆舒克市 FM95.4， 五是双河市 FM100.6， 六是五家渠市 FM88.2， 七是胡杨河市 FM92.3， 十是北屯市 FM96.9， 十四是昆玉市 FM95.2。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 云听 APP、 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说到云上兵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下云上兵团 APP， 不仅是一个信息发布平台，更是一个互动交流的社区。在这里，您可以针对感兴趣的新闻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与其他用户一起讨论兵团的发展，可以参与线上活动，分享自己在兵团的生活经历和感悟，还能通过平台反馈问题，提出建议，为兵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无论是在热闹的城市还是偏远的团场，只要打开云上兵团 APP， 您就能与兵团产生紧密的链接，与兵团的发展同频共振。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法治时代，法律常识是生活的日常必需品，因为法律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衣食住

0: 情、理财消费、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创业投资、借贷租赁、写作发明、邻里关系，无不处在法律的规范之下。每个人的言语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只有了解法律常识，我们才能明确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哪些权利是受保护的，哪些责任是必须承担的，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事，合法维权。我们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就是要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让大家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法治零距离节目分为三个板块，第一个板块是法治信息站，我们会为大家传递最新最快的法律信息。第二个板块是法治微课堂，我们会为大家生动说法。第三个板块是法律有的聊，我们会进行案例分析。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信息站。
1: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
0: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来关注一组消息。为正确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近日发布《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自5月18号起施行。规定共21条，明确非法占用耕地合同的效力及相应法律后果，依法追究非法占用耕地行为人的民事法律责任。对于涉及非法占用耕地的合同效力的认定，规定明确，当事人约定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挖沙、采石、采矿、取土等，以及约定买卖租赁建在耕地上的房屋等内容违反土地管理法的禁止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约定无效。规定提出，行政机关可以依据《城乡规划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法采取查封施工现场等措施，制止继续施工的违法行为。在依法追究非法占用耕地行为人的刑事法律责任方面，规定明确，非法占用耕地同时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污染环境罪、非法采矿罪等犯罪情形下，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的竞合适用规则，明确处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涉耕地领域有关职务犯罪同时构成受贿罪的，应当数罪并罚处理。我们来关注来自民政部的消息。自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2025年5月10号施行以来，各地共办理婚姻登记全国通办 68.2 万对，异地调档 24.7 万份，满足的群众异地办理需求。据介绍，民政部加强同公安、卫健等部门间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个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同时指导各地加强政务平台与部门平台互联互通，优化政务服务流程，实行电子证照互认、线上并联申请，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提交材料由十余份减少至最少三份，办理时限最短当天即可办理。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建设方面，各地共设置婚姻家庭辅导室4747个，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实现婚姻家庭辅导室全覆盖。一年来，婚俗改革持续深化，文明简约婚礼逐渐成风，各地持续推进婚俗改革试点示范工作，推行户外颁证服务，建成户外颁证点1330个。继续来关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近日启动。职业教育活动周由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举办，今年的主题为一技在手，一生无忧，将持续至5月16号。据了解，今年活动周设立7天主题活动日，分别是教职改革、 研讨日、技能成才宣讲日、产教融合示范日、发展成效展示日、职业技能体验日、职教志愿服务日以及地方特色活动日。推动活动周期间天天有活动，精彩不重叠，全方位展示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成效。活动周期间，教育部等九部门分别组织开展职业教育大讲堂、教育强国中的职业教育、正行企校代表系列访谈、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宣传等14项全国性活动。此外，教育部组织58个全国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精心设计了120项各行业全国性特色活动。各地各学校还将结合实际，设计推出丰富多彩的特色活动。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信息站的内容。稍后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微课堂。
1: 解锁问题，明晰权益，法治微课堂，让你的法律问题不再复杂。
0: 欢迎来到法治微课堂。今天的法治微课堂，我们一起来关注无人机违规飞行威胁铁路安全，飞手要担责。当无人机在铁路线上空飞过，危险可能正在逼近。近年来，我国无人机保有量持续攀升，应用场景不断拓展，但个别飞手操控无人机在铁路沿线开展飞行拍摄或者从事农林作业等活动时，安全意识淡薄，侵入高铁线路区域，违法飞越铁路线路上空，严重威胁铁路运行安全。2026年3月，警方查获了一起无人机违规飞行案件。朱某某在福建宁德市境内杭深高铁沿线操控无人机为农田喷洒农药时，无人机剐蹭铁路护栏网外的架空电线，坠入铁路线路，造成经过的动3291次列车停车12分钟，7趟列车晚点。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公安机关对朱某某予以行政拘留6日处罚。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喷洒农药，如果操作无人机航拍风景，必须要了解清楚无人机管理规定，规范操作，否则也可能违法。2026年1月，徐某某在广西防城港市境内防东高铁沿线操控无人机拍摄风景，无人机触碰铁路高架桥栏杆，坠入铁路线路，造成经过的动8343次列车晚点15分钟，公安机关依法对徐某某予以行政拘留5日处罚。无人机飞行不能太任性。当前，我国已初步构建起无人机管理法治体系，无人机违法违规飞行，飞手可能承担民事、行政、刑事法律责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学院低空安全教研室副主任戴瑞提醒，高铁等铁路电气化线路属于国家重要公共基础设施。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第19条明确规定，铁路电气化线路及周边一定区域为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管制空域。山东、江苏、广东、四川等省出台的相关条例，明确禁止在铁路电力线路导线两侧一定范围内擅自升放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违法飞行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戴瑞表示，操控无人机侵入高铁线路或飞越铁路线路上空行为的，由公安机关责令停止飞行，可以处5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没收实施违规飞行的无人驾驶航空器，并处1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关于飞行空域管理规定的，情节较重的，可能构成违法飞行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 实施上述行为如果破坏损坏高铁列车或铁路设施，使高铁列车发生危险，

0: 甚至造成严重后果的，还可能构成故意或过失损坏交通工具罪或交通设施罪。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微课堂的内容。一段宣传之后，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律有的聊板块。
1: 防灾减灾答题大挑战，你的选择够快够准吗？三二一，开始。发现燃气泄漏时，第一步要做什么？抢答。
2: 马上开窗通风。
3: 说先关闭总阀，严禁开关电器。
1: 多个大功率电器能共用一个插座吗？
4: 没问题，我家一直这样用。
3: 错，这是火灾隐患，老化电器更要及时更换。哦，
1: 那么地震时躲在哪儿最安全？
5: 躲在监护的桌子下面。
1: 答对了。
6: 燃气胶管多久该更换？
7: 18个月，必须换新。
1: 楼梯间杂物不清等于堵死生命通道。
8: 爸爸说逃生通道要永远畅通。
9: 人人讲安全，
10: 个个会应急，
9: 排查身边灾害隐患。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1: 唯愿家家平安，幸福美满。
1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1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1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1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1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14: 探讨法律法规，分享法律故事，解答法律疑惑，法律有的聊。
0: 下面呢，我们一起进入法律有的聊板块。

0: 方保险公司以其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为由拒赔误工费，法院怎么判呢？2021年6月30号晚7点左右，驾驶小型轿车的王某在与对方的车辆会车时往右避让，不小心与同侧的行驶的三轮车发生了碰撞，事故导致两车受损，73岁的三轮车驾驶员刘某受伤。经交警部门认定，王某驾驶机动车往右避让其他车辆时，对右侧车辆动态观察不足，采取措施不当，是引发事故的根本原因。因此，王某承担全部责任，刘某无责任。事故发生之后，刘某呢住院治疗，共花费医疗费64969.99元。经鉴定，刘某肩袖损伤，左肩关节功能丧失25%以上，被评定为十级伤残。因双方无法就赔偿事宜协商达成一致，刘某将王某起诉至湖南省湘潭市与湖区人民法院。被告王某的车险承保公司辩称，事故发生在车辆保险期限内，愿意在事故责任范围内予以赔偿。但原告刘某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且无法提供相关的劳动合同、返聘协议等相关材料佐证误工损失，因此他主张的13924.61元的误工费不予支持。原告刘某在庭审当中陈述，他以租赁他人菜地种菜和卖菜维持生计，申请了两名共同卖菜的朋友出庭作证，并提交了微信交易记录、卖菜的记账本、照片以及村委会的证明等证据。法院认为，刘某虽然已过法定退休年龄，但根据其提交的一系列证据，能够证明他在事故发生前仍然具有劳动能力，并通过卖菜获取收入来源，其主张的误工费应予以支持。法院最终判决，保险公司在保险责任范围内赔偿刘某医疗费、误工费、残疾赔偿金等各项损失共计117341.81元。那么法院呢是最终判决了保险公司要赔偿刘某的误工费，这个有什么法律依据呢？刘律师。
1: 好的，通过法院的判决，我们可以看出，误工费不能机械的以法定退休年龄来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70条规定，老年人参加劳动的合法收入受法律保护。那么受害人是否有权主张误工费的判定，在于是否具有劳动能力，不能机械的以法定退休年龄来界定，而应该以实际遭受的损害为依据。对于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但仍具有劳动能力并通过劳动获得报酬的老年人，结合老年人的医疗情况、劳动能力、收入状态等案件相关事实，依法应支持其误工费的赔偿请求。那么其次，在误工费的认定中，权利人虽无固定收入，但能够证明其从事的行业，可以参照省、城镇私营单位从业人员上一年度年平均工资相对应的行业标准来计算误工费。在本案中，刘某虽然已经73岁，但仍享有依法获取生活来源的权利。相关法律规定并未规定误工费计算需要享受年龄限制。只要受害人在事故发生前有劳动能力并从事有偿劳动，就有权就遭受损害而产生的误工的损失要求赔偿。
0: 一般来说，造成人身损害的误工费要怎么来确定呢？刘律师。
1: 关于误工费呢，一般是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7条的相关规定。那么这条规定了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那么误工时间呢，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那么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3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如果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3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那我们兵团职工的工资呢是273元每。

0: 天。
1: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事情：父母赠与女儿一套房产，但未签赠与协议，女儿离婚时，男方有权分割房产吗？陈女士咨询了一个问题，她在婚姻存续期间，她的父母房产拆迁，给予陈女士房产一套，老人没有签订赠与女儿一方的协议，但是房产户名是登记在陈女士一人名下的。那么离婚之后，男方有权分割吗？而且呢，在婚姻存续期间，男方不管家庭开支、信用卡透支以及向朋友借款等，平时呢，每周喝酒三次左右，还夜不归宿。债务方面，陈女士需要替他还吗？刘律师。
2: 那么离婚时，男方能否对房产进行分割？我们要判断该房产的性质，它到底是夫妻共同财产，还是陈女士的婚前个人财产？而对于男方的债务，如果没有用于夫妻双方共同生活，则陈女士是无需承担的。首先呢，我们来看房产分割问题。根据民法典第1062条、1065条的规定，男女双方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那么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继承或者受赠的财产为夫妻共同所有。房子应在婚后取得，无赠与协议的情况之下，通常会被认定为赠与夫妻双方共同的财产。但对于父母房产拆迁变更至子女名下，在有的地区还需要履行相关手续，比如说向有关部门出具情况说明材料、签订协议或者作出声明等，这些均可以作为父母单方面赠与自己子女意愿表达的证据。因此，在离婚析产时，在未签订赠与协议的情况下，如果有其他证据表明房产是女方父母单方面赠与女方的，男方也无权要求分割房产。反之呢，男方便可以基于夫妻共同财产的权利要求分割。其次，根据民法典第1064条，夫妻共同债务是指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一方事后追认的债务，或者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负担的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债务。根据陈女士的描述，若男方以个人名义借款，且其消费明显超出了家庭日常生活范畴，由此产生的债务不属于夫妻双方共同债务，陈女士是无需承担的。最后呢，我们在这里也建议陈女士收集相关证据，如果能够表明男方借款及消费用途的记录、家庭生活开支记录等，以此证明男方债务并非用于家庭共同生活，从而避免承担不必要的债务责任。
1: 好的，感谢刘律师的解答。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广告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今天是5月12号，是我国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的宣传主题是"人人脚

0: 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至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灾害无小事，预防要先行。我们要主动学习防灾避险知识，熟悉逃生路线，掌握基础自救互救技能，遇到突发险情保持冷静，不慌乱，不拥挤，听从指引，有序撤离。日常呢，关好水电燃气，清理楼道杂物，杜绝消防安全隐患。安全始于防范，责任在于人人。让我们从我做起，主动学习应急知识，参与防灾演练，增强安全意识，提升避险能力，共同筑牢生命安全防线，守护平安美好生活。好啦，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转小雨，9度到13度。伊师阿拉尔市多云，17度到28度。二师铁门关市多云，19度到28度。三师土默舒克市多云，17度到32度。四师可克达拉市多云，13度到19度。五师双河市雨，12度到18度。六师五家渠市雨，11度到15度。七师胡杨河市雨，11度到18度。八师石河子市雨，11度到20度。九师白杨市雨，8度到14度。十师北屯市雨，7度到13度。十三师新兴市多云见晴，20度到30度。十四师昆玉市多云，16度到27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中雨转小雨，9度到13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1: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2: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3: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保。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
1: 法治零距离，您身边的法律顾问。探讨法律法规，分享法律故事，解答法律疑惑，法律有得聊。
4: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推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89.7， 三是图姆舒克市 FM95.4，五师双河市 FM100.6， 六师五家渠市 FM88.2， 七师胡杨河市 FM92.3， 十师北屯市 FM96.9， 十四师昆玉市 FM95.2。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云听 App、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说到云上兵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下，云上兵团 APP 不仅是一个信息发布平台，更是一个互动交流的社区。在这里，您可以针对感兴趣的新闻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与其他用户一起讨论兵团的发展，可以参与线上活动，分享自己在兵团的生活经历和感悟，还能通过平台反馈问题，提出建议，为兵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无论是在热闹的城市还是偏远的团场，只要打开云上兵团 APP， 您就能与兵团产生紧密的链接，与兵团的发展同频共振。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我们继续回到法律有的聊板块。今天的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北京大成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刘丽娟律师。刘律师

0: 任你好，再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刘律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粉丝用无人机偷拍明星私宅，是否侵犯明星的隐私权呢？杨某是最近风头正盛的当红明星。某天，网络上爆出了一组照片，是他在家与某男子用餐的景象，与其卧室的若干景象，对杨某造成了一定影响。随后，杨某的经纪公司发表声明，该举动严重侵犯了杨某的个人隐私，对偷拍者以及恶意传播的侵权行为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后经查实，这组照片是杨某的狂热粉丝用无人机进行拍摄的，该粉丝已经多次拍摄杨某的私生活了。那么这个粉丝的偷拍行为是否侵害了杨某的隐私权呢？刘律师，
1: 侵犯了的。那我们来看，本案主要涉及侵害隐私权的问题。依托现代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智能手机也越来越普及，无人机的使用也逐渐广泛，拍照并上传网络变得更为方便。在本案中，粉丝使用无人机偷拍杨某的住宅和杨某与某男子用餐的照片并上传网络，根据民法典的规定，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权利人明确同意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进入、拍摄、窥视他人的住宅、宾馆房间等隐私空间。所以呢，在本案中，粉丝偷拍并在网络公布杨某相关私密照片的行为侵害了杨某的隐私权。对此，杨某可以请求侵权人和相关网站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因此遭受损害的也可以请求侵权损害赔偿。
0: 那民法典对这样的偷拍行为做了哪些约束呢？刘律师，
1: 民法典第1032条约定了，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这一条规定也明确定义了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另外，还有民法典的1033条规定了，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权利人明确同意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有以下行为：一、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传单等方式侵扰他人的私人生活安宁；二、进入、拍摄、窥视他人的住宅、宾馆房间等私密空间；三、拍摄、窃听、窥视、公开他人的私密活动；四、拍摄、窥视他人的身体的私密部位；五、处理他人的隐私信息；六、以其他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以上法律条文都是主要涉及隐私权和侵害隐私权行为的规定。
0: 那么下面的时间呢，咱们再来了解一下隐私权，您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吧，刘律师。
1: 隐私权呢，是指以隐私、隐秘利益为客体的人格权，所以隐私就是隐私权保护的内容。刚才我们也提到，民法典第1032条的规定了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些隐私具体包含了哪些内容呢？其中，私人信息包括所有的个人情况、资料，比如说身高、体重、病历、身体缺陷、健康状况、生活经历、财产状况等。那么私人活动是一切个人的与公共利益无关的活动，比如说日常生活、夫妻的两性生活，即便是婚外恋等活动，只要不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就是应该受到保护的信息。那么私人空间是指个人的隐秘范围，比如说身体的隐私部位、个人居所、旅客的行李、学生的书包等，都是个人领域。那么需要在这里注意的是，在公共场合也存在隐私空间，比如说个人正在使用的公厕、试衣间、浴室等。隐私权是自然人所享有的一项重要的人格权，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权利人明确同意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
0: 嗯，

0: 那么认定隐私侵权行为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呢？刘律师，
1: 总共呢需要满足四个条件。第一呢，是有侵害隐私的违法行为，比如说拍摄、窥视他人身体的私密部位，处理他人的私密信息。第二呢，要有损害事实。隐私受到侵害，一般表现为信息被刺探、监视、侵入、公布、干预等。只要隐私被损害的事实存在，就成立隐私权被损害的事实。第三呢，是有因果关系，侵害行为和损害事实之间需要有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第四，是行为人存在过错，也就是说，行为人主观上存在过错，才能成立侵权，即预见到会有损害后果的发生，但是积极追求或者放任其发生。实践中呢，也存在过失侵权的情形，但是这是不常见的。对隐私权的保护，我们来看到法律中也并非毫无限制。隐私权的保护范围受公共利益的限制，当隐私权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应当依公共利益的要求进行调整。所以隐私权所保护的范围需排除与公共利益有关的个人情报资料。
0: 那么针对这个案例，刘律师您来说一说，它有什么样的警示意义呢？
1: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起案例不仅是一个法律纠纷，更是一个关于科技伦理、法律边界与公众意识的警示。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获得启示。首先呢，对公众人物来说，隐私权并非清零，但维权意识需要强。即便是当红明星，其住宅内部的私人活动仍然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公众人物在非公开场合隐私权其实和普通人是没有差别的，遇到类似偷拍不必忍气吞声，可以立即报警追究对方的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当然同时也要固定好证据，采取录屏、保存照片、记录传播者 ID 的方式，可以向平台投诉要求下架，同时呢也可以提起民事诉讼索赔精神损害。那么对于粉丝与普通公众而言，热爱并不是违法的挡箭牌，狂热的喜爱不能合理化任何侵犯隐私权的行为。利用无人机等技术手段窥探传播他人私生活，突破了道德与法律的双重底线。那么许多人误以为不盈利就不算侵权，实际法律规定了拍摄行为本身，不论这个行为是否公开了拍摄内容，就已经构成了对隐私权的侵害。公开传播，它是加重了侵权性质，尤其是出于炫耀或者分享给好友的方式来传播，同样也是违法的。同时呢，对于科技使用者来说，技术越高越需要自我约束。无人机具备越障、变焦、悬停拍摄能力，轻易能够透过窗户拍摄到室内的细节，技术降低了偷拍门槛，但法律不会因此降低处罚标准。使用科技产品时需明确其禁飞区，比如说居民区的窗户周边以及伦理红线。如果无人机拍摄到了他人裸体、亲密行为等私密影像并传播，可能直接构成侮辱罪或者传播淫秽物品罪，要面临刑事处罚。那我们最终要知道，技术让你能拍到，法律让你不能拍。喜欢一个人应该去追他的作品，而不是追他的窗户。每个人对隐私边界的敬畏，才是技术时代最坚固的防护网。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王夫受到诋毁，遗孀如何维权呢？张某是一位著名的导演，某日因心脏疾病猝死，逝世于酒店客房内。不久后，王某为提高自己社交媒体账号的关注度，在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上杜撰多篇文章，声称张某是因性猝死，私生活混乱，还和他人有私生子。随后各大网站相继转发并做了相应报道，事件迅速发酵。张某的妻子关某得知之后，身心受到打击。那么作为遗孀的关某该如何维权，有哪些相关的法律规定呢？刘律师您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吧。
1: 好的，在本案中呢，主要涉及对死者人格利益保护的问题。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死者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隐私、遗体等受到侵害的，其配偶、子女、父母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那么在本案中，王某杜撰诽谤张某的文章并公开发表，经过多家媒体转发报道，

0: 严重损害了张某的名誉，使张某的遗孀关某身心遭受重大打击。因此，王某的行为侵害了死者张某的名誉，属于侵权行为。那么，张某的遗孀关某有权依法请求王某承担民事责任。在民法典第994条阐述了我国民法典对于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自然人死亡的，虽然其民事权利能力消灭，但是一个人的死亡并不意味着其人格利益一并消灭。我国法律对死者的人格利益依然给予保护。我国民法典保护死者的姓名、肖像、声音、名誉、荣誉、隐私、遗体等人格利益。当死者的人格利益受到侵害时，死者的配偶、子女、父母有权以自己的名义向法院起诉，并请求行为人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如果说死者没有配偶、子女、父母，那么其他的近亲属也可以以自己的名义主张保护死者的人格利益。对死者的人格利益的保护请求权是没有期限限制的，而是取决于死者是否有近亲属。如果死者已经没有了近亲属，则法律不再予以保护。但是，如果行为人的行为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检察机关是可以提起公益诉讼进行保护的。比如说，侵害英雄烈士的人格利益就是这样的情况。
1: 好的，感谢刘律师的解答。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幸福甜蜜石榴子。
3: 在第91166团，一条200多公里的油路，串起14个连队。44岁的李燕驾驶着绿色油车，风雨无阻地穿梭在这片边陲热土上。而作为土生土长的冰三代，他对这里的感情早已融入血脉。
4: 我是从小就在这生，在这长大的，因为周边百十公里之内的都是乡亲们，都认识，可以说去每个连队哪里有个坑、一个补丁，我都比较熟悉。
3: 对家乡的深情与熟悉，是李燕坚守岗位最坚实的底气。6年前，原本在伊犁从事导游工作的李燕，一心想回乡发展，恰逢家乡邮政岗位空缺，他便顺势扎根乡村，成了一名投递员。
4: 每天真的奔波个来回200多公里，每天看到这个山离我越来越近，然后到这个点了，把所有邮件呀、报纸送完以后，我心里真的很满足，很踏实。
3: 刚参加工作那会儿，李燕最怕跑油路，路难走，业务也不熟，于是他就靠着一天天跑，一点点摸，走出了最省心的投递路线。平日里顺路还主动帮着街坊邻居烧生活用品，送急需物资，真心实意为大伙办实事儿。
4: 从我上班以来，我在工作上面是零差错，然后也是零投诉，也是得到了广大群众的认可。其实我的内心还是真的很自豪的。
3: 对李燕来说，送的不只是一件件包裹，更是职工群众沉甸甸的期盼与念想。一纸喜报，一份特产，都是他奔波路上最朴实的牵挂。不为路途偏远，不惧寒暑奔波，用脚步和车轮守护万家期盼，把邮政的温情深深融进了边陲小镇的烟火岁月里。
5: 法治危机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6: 关注社会热点，聚焦法治事件，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法治零距离。
1: 欢迎继续回到法律有的聊板块。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7岁儿童骑滑板车时失控，致7旬老人十级伤残，谁来担责呢？本是带来欢乐的滑板车，一时失控却成了意外的制造者。儿童玩耍发生意外，一老人身体多处损伤。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案情。2022年5月，年近7旬的吕某某在小区里面行走的时候，因为7岁的小韩操作不当，导致滑板车失控，致其不慎踩中滑板车。

0: 控制板面，摔倒在地，身体多处受伤。事故发生之后，吕某某被紧急送往医院接受治疗，经诊断为右肱骨近端粉碎性骨折、右肩关节半脱位、右肩软组织损伤等，累计产生医疗费、残疾辅助器具费、鉴定费等共计1.4万余元，其中小韩父母支付1.1万余元。经司法鉴定，吕某某伤残程度为10级，他呢将小韩父母诉至法院。原告认为，其在小区内正常行走，事发时小韩处于无人看管状态，而且滑板车速度过快，从右前方突然滑来，导致其摔倒受伤。小韩及其父母应该承担侵权责任，赔偿医疗费、营养费、残疾赔偿金、后续的治疗费等共计7.9万余元。被告小韩父母辩称，此次事故实属意外，案发地点为居民玩耍休闲的场所，孩子并未预见到滑板车会自行滑走，而且原告没有充分的注意周围的环境，摔倒时缺乏明显的避让和观察行为，也应该承担部分责任。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谁需要承担责任呢？刘律师，
1: 那我们来看，小韩作为滑板车的使用者，未能有效控制滑板车，导致滑板车失控并撞向吕某某。鉴于小韩作为未成年人，其父母作为监护人未尽到监护职责，因此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同时呢，结合视频可以看到，吕某未注意观察路面情况，对周围环境存在疏忽，也是存在一定过错的，需要承担责任。
0: 我们来关注一下案例的后续。综合事故发生经过，法院酌定本次事故产生的损失总额是6.9万余元，判决小韩父母承担吕某某80%的损害赔偿责任，扣除实际支付的费用之后，小韩的父母再向吕某某赔偿损失4.3万余元。该案宣判之后，原被告均服判息诉，现判决已生效。家长在履行监护责任、教育子女避免危险行为方面，应该尽到哪些义务呢？刘律师，
1: 那么我们来看，在民法典第20条规定了，不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第1188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职责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那么近年来，儿童使用滑板车、骑自行车及骑平衡车等行为在公共场所日益增多，且因速度过快、成群结队、缺乏监护甚至不避让行为，已经导致了多起伤人事故，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那么在此呢，也提醒广大家长，作为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应切实履行监管和教育的监护责任，教育子女避免在小区道路上骑车追逐等危险行为，防止因疏忽造成孩子自身和他人的损害。同时呢，我们也建议小区物业或者相关部门加强安全宣传教育，强化小区秩序的巡逻管理，及时制止和消除不安因素，共同维护公共场所的安全。
0: 好的。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李先生与妻子在2025年登记结婚，很快举行了婚礼。婚后他们性格不合，经常有矛盾。结婚几个月之后，李先生和妻子到医院做备孕检查，事后被告知妻子的子宫息肉、子宫肌瘤需要手术。李先生又发现妻子2020年得过甲状腺肿瘤并做了手术，现在每天还在服用药物。听医生说，由于妻子的身体原因，以后生育的希望不大，李先生想要申请撤销婚姻。那么李先生可以撤销婚姻吗？刘律师，
1: 那么在本案中呢，虽然女方在结婚前隐瞒了自己患病的情况，但李先生是否能够主张撤销婚姻，还需要看女方的病史是否对婚姻的缔结产生实质性的影响。首先呢，根据民法典第1053条的规定，一方隐瞒重大疾病是可以作为撤销婚姻的理由的。那么妻子的病情是否构成重大疾病，以及是否足以作为撤销婚姻的理由，需要结合具体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来判断。那么关于重大疾病，民法典并未进行列举，在司法实践中，对于重大疾病的认定通常会参照母婴保健法的相关规定，也就是说

0: 严重遗传性疾病、指定传染病和有关精神病被认为是对缔结婚姻产生实质性影响、不易婚育的重大疾病。在本案中，甲状腺肿瘤、子宫息肉、子宫肌瘤等疾病本身并不属于以上疾病。其次呢，李先生提到结婚后不久，女方被查出了子宫息肉、子宫肌瘤需要手术，且医生认为其生育希望不大。这虽然对婚姻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但与其婚前隐瞒的病情无关，不构成婚前隐瞒重大疾病撤销婚姻的情形，撤销婚姻的请求可能是不会得到法院支持的。最后我们想说的是，夫妻之间有相互抚养的义务，一方患病应及时鼓励治疗，相互关爱，共度难关。
1: 嗯，好的，感谢刘律师的解答。今天的节目呢，和大家分析了一个个案例，希望能够对朋友们有所帮助。到了这个时间呢，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在这里呢，我们再次感谢北京大成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刘丽娟律师为大家的解疑答惑。刘丽娟律师是北京大成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委员，新疆师范大学、新疆财经大学实践导师，擅长刑事辩护、刑事风险防控。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这方面的法律需求，可以记录一下他的联系电话：13579270602，13579270602。朋友们，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静兰，主持人陆伟。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

0: 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1: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0: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3: 据美国国会山网站近日报道称，美国海军部部长约翰·费伦突然遭解职，这是国防部部长皮特·赫克塞斯管理下的人心惶惶的五角大楼发生的最新一起解雇事件，这说明特朗普对极具争议的造舰计划深感焦虑。军情头条：美军高层内斗加剧，海军部部长被解职。最后一期美国空军 A-10 飞行学员从亚利桑那州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毕业，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负责为新飞行员进行任务资格训练，课程为期6个月。军情聚焦：六旬游猪不服老， A-10 还能飞多久？原计划由法国、德国和西班牙三国联合开发欧洲新一代战机项目陷入停滞，一度出现法德争夺主导权恐致项目夭折的传言。法国总统马克龙否认项目已失效，表示法德双方将继续推进合作。武器秀场，法国总统推动欧洲联合战机项目。
0: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与我们共同关注军事话题的是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那么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本期节目的军情头条：美军高层内斗加剧，海军部长被解职。
3: 据美国国会山网站近日报道称，美国海军部长约翰·费伦突然遭解职，这是在国防部部长皮特·赫克塞斯管理下的人心惶惶的五角大楼发生的最新一起解雇事件，这说明特朗普对极具争议的造舰规划深感焦虑。费伦任海军部长仅13个月，是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内首位遭撤换的军种部长。赫克塞斯上任以来，已有30余名美国军方高官遭到解职。海军部部长被解职一事发生在特朗普大力推动美国造船业发展之际，发展造船业是特朗普十分看重的工作。退役海军少将马克·蒙哥马利表示，他对费伦被解雇一事不感到失望，但他的不满在于特朗普及战列舰一事。蒙哥马利说，费伦和总统炮制了一个极其糟糕的主意，建造一种被称为战列舰的庞然大物，这至少要花费240亿至260亿美元，光是第一艘的造价就相当于大约12艘驱逐舰的造价。去年12月，特朗普宣布打造黄金舰队，其中就包括研制战列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赫克塞斯与特朗普就造舰一事会面后，特朗普确信费伦必须走人，于是要求费伦辞职。数月来，赫克塞斯与费伦之间的关系愈发紧张，部分原因在于海军部部长执行造舰计划不力。费伦最具争议的举措之一是取消了星座级护卫舰项目，转而专注于海军未来护卫舰 FFX。该舰以美国海岸警卫队的传奇级巡逻舰为基础研发。不久前，费伦表示，他不排除在美国境外为海军建造军舰的可能性。曾在拜登政府担任海洋事务策略师的亨特·斯泰尔斯表示，海军乃至整个政府的高层都明白，特朗普总统解雇费伦部长所发出的明确信号，哪怕只是看上去支持将美国海军舰艇的建造外包到海外，只要以任何方式阻止或减缓造舰投资的步伐，都将断送职业生涯。军情头条：美军高层内斗加剧，海军部部长遭解职。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我们关注到了美国媒体近日报道称，美国海军部长约翰·费伦是突然遭到了解职，这是特朗普第二次入主白宫以来的首位遭撤换的军种部长，也是国防部长赫克塞斯执掌惶恐不安的五角大楼爆出的又一起最新的解雇事件。东旭，美国海军部长约翰·费伦突然遭到解职的原因是什么？
5: 约翰·费伦此前的经历和履历和美国军队和美国海军没有任何的联系。他是在特朗普第二次竞选总统的过程当中作为一个主要的捐助者，而且呢，他也曾经举办过筹款的晚宴，就是利用自己在金融界的影响力为特朗普第二次竞选总统啊去筹钱。因为费伦本人呢，他是一名商人，主要呢是做这个投资啊，他是在金融圈当中影响力比较大。那么特朗普第二次入主白宫之后呢，应该是要回报费伦，最终啊是让他担任了美国的海军部长。那么费伦担任美国海军部长之后呢，对整体的海军的发展肯定是有自己的规划。但是呢，有一个问题，费伦他的主张和他建设海军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和国防部长赫克塞斯有这个分歧啊。当然呢，赫克塞斯呢，他和特朗普的关系可能会更紧密一些，所以这种分歧一旦发展到了或者是激化到了不可调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特朗普可能就要二选一了。最终呢，是让费伦走人，而且呢选择继续的支持赫克塞斯。因为赫克塞斯呢，他的这个国防战略的这个发展的这样的一个主张就非常的简单，就是美国总统啊，他的意愿就是国防部长的这个标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当费伦和赫克塞斯他存在分歧或者说存在矛盾的时候呢，他只能是走人。因为赫克塞斯呢，在军事层面应该是特朗普最信任的啊，那么不可能是赫克塞斯向费伦让步。那么费伦在担任美国海军部长的过程当中啊，虽然说我们讲这个时间不是特别长，但是呢在省钱的这个方面可能和赫克塞斯以及特朗普他们的诉求是一样的。因为毕竟费伦他是在金融圈当中摸爬滚打了很多年，所以很多的这个情况他针对这个资金进行管理可能他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同样都是要为美国海军省钱，那费伦的方式和赫克塞斯的方式可能不太一样。这里面呢就涉及到一个问题，想要尽快的推动美国海军的这样的一个造舰计划，包括对于老旧的战舰要进行有效的维修和维护，特朗普和赫克塞斯认为应该是更多的引入海外的资金去发展美国国内的造船厂。这个在现实当中啊基本上是不太可能操作的，因为发展美国的造船厂要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它很难有回报。为什么这么说呢？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美国的人力成本非常高，投入了很多钱，雇佣了很多的工人，不仅生产效率没有办法有效提升，甚至呢还会导致资金的大量消耗。那么投入的这些资金是没有办法转化为高效的造船和修船的能力。其次呢，即使向美国的造船厂投入资金，那么也很难在国际市场上拿到更多的这种船只的订单。现在美国的造船厂啊，尤其是几个大型的造船厂，主要还是靠美国海军的订单去维系，那么它在国际上啊，在民船市场的竞争力非常差。所以费伦认为这种模式肯定是不行的。那什么模式呢？最好是由海外的造船厂去替美国海军造军舰或者说维修军舰，这样的话呢可以节约成本，那么利用更少的资金就可以让美国海军减少这种后勤方面的麻烦，也可以在造舰的过程当中啊省钱省力啊，提升它的效率。除此之外呢，现在费伦还面临一个非常头疼的问题啊，当然现在已经不是他的问题了，就是以前担任海军部长的时候他的问题，就是特朗普他个人的啊这种装备建设的这种指导建议。因为特朗普要打造一个黄金舰队，黄金舰队当中啊有一款新式的战舰叫特朗普级战列舰啊，这个战舰的排水量可能会达到2万多吨，甚至是更大，比如说3-4万吨啊，现在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但是反正是很大。那么如果是2万吨以上3-4万吨的这种战列舰，上面不仅有很多的导弹垂发系统，还有装大型的高超音速导弹，还有装电磁轨道炮，甚至不排除可能还要考虑核动力。反正呢这个战列舰以美国目前的造舰能力来看是造不出来的，所以呢这也是一个巨大的麻烦和难题。所以这个海军部长他在上任的很短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内 面临的问题是非常多啊，还涉及到白宫和五角大楼之间的这种内部的啊这样的一些意见和观点的不统一啊，最终啊他只能是走人了。
4: 我们还关注到了国际海运新闻网站就报道称，白宫认识到了美国的造船业和海事产业正在迫切的需要重振。事实上，美国的造船能力近年来也是一直饱受质疑的。那么，美国造船体系面临哪些问题？对海军发展有什么负面影响？
5: 现在美国造船业所面临的问题呢，其实不是技术问题，可以说呢，在技术层面，美国的造船造舰体系，它的水平仍然是非常高的，技术确实有。那么如果说有足够多的资金投入，有大量的劳动力，那么它的造船体系还是可以，进行这种高附加值船只的这种大批量的生产，包括呢造战舰，造其他的这个军用的海上作战平台，那么只要有钱有人力，这个速度呢不会特别差。但是呢，现在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它市场萎缩的情况非常的严重。因为最近这二三十年，美国的制造业出现了严重的空心化的情况，美国的企业呢为了节约成本，很多的这种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或者说和工业相关的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它都已经转移到海外去了，尤其是造船业，那么它也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的这个产业。因为很多大型的内部结构复杂的船只，它的建造是需要很多经验很丰富的技术工人，包括这些工程师才能够把它造出来。那么企业呢，也就是美国的这些大企业，为了控制成本，那么很多的建造工作就不在美国国内进行了啊。所以呢，这些大型的船厂它想接到民船的订单变得越来越少。那么大家都知道，现在民船的订单啊，主要是亚洲的这些工业强国，他们的啊这样的一个竞争能力很强，既有大型的造船厂，又有数量非常多的吃苦耐劳的啊这样的一些工人和工程师。所以呢，亚洲的工业强国它在造船方面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本国的这个订单就很多，另外一个呢相关的这种高技术的劳动力啊也比较多，所以呢竞争力非常强，所以就导致美国国内的造船厂接二连三的倒闭，整个的产业的竞争力是越来越差，基本上呢拿不到国际民船市场上的啊这种像样的订单。那么大型的造船厂接连倒闭，现在剩下的这些造船的企业，那么它主要还是靠美国海军的订单支撑。因为美国海军它在全球的海上作战体系当中，它的规模是最大的，拥有大型战舰也是最多的。大家可以设想一下，11艘10万吨级别的核动力航母，那么在建造的过程当中，那么一艘核动力航母它的这样的一个利润空间，那肯定要比民船要大很多。所以造一艘军用战舰，可能这些剩余的美国的大型造船厂也可以维持它的运转，甚至可以说呢利润啊还是比较多的啊。除此之外呢，海军战舰的维修啊也是比较费钱的，所以呢剩下的这些美国造船厂主要是依靠于美国海军的订单。因为美国海军是全球作战全球部署，装备的损耗是比较大的，而且呢像核潜艇啊、大型的两栖攻击舰、船坞运输舰、宙斯盾战舰，包括航母，这都是大型的平台，你修的过程当中涉及到的这种舰体结构和内部空间是比较大比较多的，所以呢修船的订单，尤其是修军舰的这个订单，那么也可以带来比较多的利润。那么现在的美国海军其实呢是美国工业处于巅峰状态打造出来的。那么目前来看呢，虽然说有海军的订单进行维持和维系，但是呢整体上来看造船业已经是比较衰败了。所以它就会导致一种什么情况呢？巅峰状态打造出来的可以进行全球作战的这样的一个舰队，以目前比较衰败的造船业作为一个支撑，做一个保障，那么双方存在一个巨大的这种落差。所以呢，现在美国的造船业造船体系对于现有啊规模比较庞大而且都是大型战舰的美国海军来讲啊，它的保障能力已经是越来越弱了，甚至已经是出现了难以支撑的这样的一个局面。以前美国方面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是一直没有办法解决。现在呢，特朗普政府啊有几个方案。第一个方案呢，就是让盟友去投资美国的造船厂。其实这样的一个方式呢， 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解决问题的，但是呢美国国内的阻力非常大啊，因为如果是美国的盟友，比如说意大利啊或者日本和韩国投资美国的造船厂，那么也会损害这些美国企业的利益，所以他们呢也会强烈的反对，也会利用他们在国会当中的代言人针对这样的一个模式进行阻止和干扰。其次呢就是分包给盟友，比如说像第七舰队，它主要是在太平洋区域活动，那么它的一些大型战舰和船只的维护和维修可以放在日本，可以放在韩国，那么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问题，但是呢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矛盾因为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大型的战舰内部结构比较复杂的核动力的作战平台，可能还是要美国国内的造船厂去完成，而且呢由这个盟友去进行分包的这样的一个维修可能也会涉及到基础设施不匹配的这个问题，所以目前来看呢这个问题还没有一个最终的这个完善的解决方案，现在来看呢它都是一些应急的计划。
4: 其实在2025年底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宣布将建造特朗普级的战列舰，将建成美国海军跑得最快个头最大的战舰，而且还把它当成未来所谓的黄金战舰的主力。那么特朗普级战列舰的发展前景究竟怎样？当前又处于何种发展态势之中？
5: 特朗普之所以要打造特朗普级战列舰，就是要对于美国海军的发展模式进行根本性的调整。那么此前呢美国海军的发展模式呢在常规的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啊还是以航母为核心，因为无论是尼米兹级还是福特级，它都是排水量10万吨级别的大型战舰，上面呢可以搭载60多架的舰载机，那么又有宙斯盾战舰，包括阿利布克级驱逐舰和提康德罗加级的巡洋舰对它进行保护，那水下呢有攻击型的核潜艇，通过航母打击群的部署，甚至是双航母打击群的部署，可以在海上构建起非常广阔的这种封锁区域，可以压制对手。那么同样呢像这个航母打击群，它可以不依托于海外的军事基地进行这样的一个进攻行动啊，那么可以实现全球部署、全球作战。但是呢随着技术的发展，现在来看航母打击群它已经成为了比较明显的目标。如果对方的实力比较强，比如说他有反舰弹道导弹、远射程的巡航导弹，又有很完善的这种针对大洋目标的侦察系统，那么航母打击群想要接近对手难度都非常大，可能在一两千公里的范围内对方可以构建起这样的一个火力的拒止区，反舰弹道导弹、高超音速导弹以及远射程的巡航导弹，再配备有无人作战平台，那你这个航母打击群它是没有办法靠近的，因为想要实现作战目标大前提呢是自己能够处于安全的状态，如果航母打击群自己都不安全，那就谈不上去战胜对手了。所以呢现在美国海军包括特朗普本人是打算让美国海军具备这样的一个双主力作战平台的作战能力，除了航母这样的一个平台之外，还要打造一个超级战舰，也就是大型的战列舰。这个大型的战列舰啊，它可以在两三千公里或者是三千多公里之外针对目标去进行火力打击，因为它可以发射数量比较多的高超音速导弹，而且呢都是垂直发射的大型导弹啊。那么这种战列舰还会配备有激光武器和电磁轨道炮，那么电磁轨道炮呢既可以用于进攻，同样呢也可以用于防御，包括防空和反导作战。那这样的话呢战列舰既可以保护航母配合航母，也可以独立作战，那么以后美国海军在常规作战体系方面就是双线发力，既搞这种大型的战列舰，也去发展这种航母。但是呢目前来看这个特朗普级战列舰啊，贪大求全，整体的性能和战术指标定得非常高，美国海军他可能没有太多的经费去支撑批量化的建造，再加上呢美国现在的造船厂也不给力，所以也不一定能够造得出来。但是为什么说特朗普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方案美国海军包括很多的军方高层人士还是表示支持的态度？首先美国海军认为无论是造特朗普级战列舰还是造什么其他的平台，只要有一个大的新项目，他就可以争取到更多的经费。那么特朗普级战列舰呢，它会有两种结局。第一种结局呢，就是三四年之后可能就下马了，那么强行上马的问题呢可能会非常多，所以美国海军呢也是暂时取一丰盈， 然后呢后续再看一看它究竟能不能延续下去。如果是作战体系能够发展下去，那美国海军确实可以争取到很多的经费。从目前来看呢，美国的国防部长赫克塞斯还有另外一套发展模式，就是要大力的造无人作战平台。

0: 关注，在他第一个总统任期内，他是组建了太空军，这个对于美国他的战略发展和整体的军事力量的这样的一个变化是有很大影响力的。因为以前呢，太空作战这部分呢是属于美国空军，那么他也搞空天一体。现在呢，这个太空军独立出来之后，他会有更多的资源，而且呢，在太空作战和太空资产的规划和这个运用方面，太空军他的话语权就是有主导性了。所以呢，以后这个美国太空军会消耗大量的经费，那么构建起轨道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存在和轨道的作战能力，那么这对于其他国家正在打造的卫星通信网络，无论是军用卫星还是民用卫星，可能都会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和威胁。第二个呢，就是金穹项目非常复杂而且很昂贵的一个具有战略属性的反导项目。那么这个反导项目的核心就是美国认为它四面八方都有危险，所以反导系统的覆盖的范围要针对各个方向，而且呢要全面的升级，要有更多的陆基中段的反导拦截弹，要建设更多的大型的预警雷达，而且呢还要打造太空的反导作战能力。金穹项目的构建和太空军进一步的发展存在密切关联性。还有呢，就是美国总统亲自主导的美国空军第六代战斗机的项目 F-47 直接没有经过什么竞标就把这个项目给了波音公司，波音公司正在研制 F-47， 那么在3-4年的范围内能不能研制出来呢？其实外界是有质疑的。不过呢，为了满足现在美国总统的这样的一个诉求，可能2027年2028年肯定要拿出来一个技术样机。美国它在隐身战斗机的研发能力方面还是有很多技术储备的，所以 F-47 呢，它大概率也是一个比较先进的平台。但是呢，能不能达到美国空军的作战设想和要求，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成本控制方面究竟能做到怎样的一个程度，现在来看呢，很多的关键性的问题还没有明确答案。
1: 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还将关注六旬游珠不服老， A10 还能飞多久，稍后回来继续为您分析。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机械化直率效率有多高？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伊施阿拉尔市2.35万亩芦竹种植全面铺开。搭载北斗导航系统的芦竹移栽设备是这次大规模治沙工程的主角。沙地里，大型移栽机精准完成栽苗定植、滴灌带铺设等工序。据测算，一台机器日均栽植芦竹约2.5万株，效率相当于20-30名工人。预计五月底就能让1100万株芦竹种苗在沙土里安家。机械化种植让沙漠治理告别了传统的人海战术，厘米级株距误差控制既保障芦竹所需的生长空间，又为后续机械化收割提供便利。芦竹是多年生禾本科植物，耐旱、耐寒、耐盐碱，生长迅速，根系可深入地下数米，

0: 叶能有效降低地表风速，减少风蚀，是天然的防风固沙生态卫士。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制沙，芦竹还可用作生物质燃料、工业原料和优质饲料等。从锁边到扩绿，冰团持续巩固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成果，又一片绿意正在沙漠边缘萌发。冰团人用勤劳和智慧让绿围脖更加厚实。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2: 最后一期美国空军 A-10 飞行学员从亚利桑那州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毕业。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负责为新飞行员进行任务资格训练，课程为期6个月。军情聚焦，六旬犹如不服老， A-10 还能飞多久？原计划由法国、德国和西班牙三国联合开发欧洲新一代战机项目陷入停滞，一度出现法德争夺主导权恐致项目夭折的传言。法国总统马克龙否认项目已失效，表示法德双方将继续推进合作。武器秀场，法国总统推动欧洲联合战机项目。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与我们共同关注军事话题的是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再次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马上我们一起来关注本期节目的军情聚焦，六旬犹如不服老， A-10 还能飞多久。
2: 基地负责为新飞行员进行任务资格训练，课程为期6个月。完成训练并取得资质的 A-10 飞行基地负责为新飞行员进行任务资格训练，课程为期6个月。完成训练并取得资质的 A-10 飞行员将具备基础僚机作战资格，并被派往前线战斗中队。美国空军 A-10 攻击机退役时间从2027年推迟至2030年，美空军已将 A-10 机队从2023年的281架减少到如今的不到150架。美空军的 A-10 攻击机外形粗犷，皮实耐打，人送外号油猪。 A-10 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专为近距离空中支援任务设计，核心使命是在低空利用航炮、炸弹与导弹阻挡地面装甲部队的进攻。该机厚重的机身装甲可抵御小口径高射炮和弹片，战场生存能力惊人。从伊拉克战场到阿富汗战场， A-10 展现出较强的对地打击效能。冷战结束以来， A-10 的退役讨论一直未断。美国国会议员认为 A-10 任务单一，飞行速度慢，难以跟上快节奏的现代化战争，提议用 F-16 代替 A-10 承担近距离空中支援任务。然而 F-16 这种轻型战斗机在猛烈的地空炮火面前几乎毫无生存可能。1999年，一架 F-16 被南联盟野战防空导弹击落，同一时期一架 A-10 在遭遇米格29拦截后，凭借皮糙肉厚和低空机动性安然返航。此后主张用 F-16 代替 A-10 的声音彻底消失。进入21世纪，美空军高层以省钱支持 F-35 项目为由，再次推动 A-10 退役，遭到空军内部和陆军的强烈抵制。美陆军甚至称，如果美空军退役 A-10，陆军将自主研制一款固定翼攻击机。不过，真正让 A-10 屹立不倒的是其在美军中无可替代的对地打击效能。相比昂贵且脆弱的 F-35 隐身战斗机， A-10 不仅能够在野战机场起降，还能在风沙漫天的中东战场上低空飞行。机头那门30毫米加特林机炮喷出的贫铀穿甲弹杀伤力远远超过 F-35 携带的2枚精确制导炸弹。正因如此，虽然退役呼声不断，但美空军对 A-10 的升级一直未停。最新型的 A-10C 增加了精确制导武器、玻璃座舱和激光指示吊舱等，还能发射制导火箭弹，同时打击多个目标。根据规划，美空军预计本世纪30年代持续维持一支规模可观的 A-10 机队。油猪非但没有退役，反而要换上新装备继续作战。军情聚焦，六旬油猪不服老， A-10 还能飞多久？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那么说到美国空军的 A-10 攻击机，它是一型老战斗机了，是在上世纪的70年代首飞，如今呢依旧是在美军服役啊。它是以这种皮实耐打为特性的。东旭， A-10 攻击机它在美国空军的主战装备当中究竟是扮演什么角色？
4: A-10 攻击机啊，确实它的设计理念非常的有特色。当时呢它的定位非常的简单，就是北约和华约进行对抗的时候，美军和苏军进行高强度作战的时候，要使用 A-10 攻击机。

0: 机针对原来苏军的坦克装甲车辆和地面作战部队进行这种快速的大面积的火力杀伤。所以呢 A10 攻击机不谋求这种高空高速的飞行能力，也不要机动性，慢悠悠的采用亚音速的飞行方式，在低空针对对方的人员作战平台和各种各样的攻势进行猎杀和打击。所以我们看它的这个动力系统的配置非常的有意思，它是在机体后部这个位置，那么采用吊舱的方式去这个外挂两个引擎，一般战斗机是不会采取这样的一个方式的。那么可以说呢 A10 攻击机是美国空军为美国陆军打造的低空火力支援平台，因为美国陆军在进攻的过程当中，在防御的过程当中，要随时能够呼叫从前线机场起飞的 A10 攻击机，针对对方的作战部队和作战人员进行杀伤，针对对方的这种防御阵地和攻势进行精准的火力覆盖。所以呢它会有专门的引导人员伴随美国陆军作战，然后呢为 A10 攻击机去指引目标。A10 呢它对地攻击的性能其实呢从了这样的一个火力。那为什么说现在美国空军和美国陆军包括美国军内的很多的这样的一些高层人士对它的评价是两极分化？首先我们看美国陆军，美国陆军是肯定不希望看到 A10 攻击机淘汰的，因为呢这样的一款作战平台主要是为美国陆军的装甲作战部队进行伴随性的火力支援，而且呢有一些比如说驻防这个美国陆军作战人员比较少的这样的一些据点，一旦他遭到对方优势兵力围攻的时候，你第一个呼叫的还是 A10 攻击机，因为它可以帮你解围。所以这款 A10 攻击机对于美国陆军的这样的一个支援能力很强，所以呢此前多次延迟退役主要是美国陆军做了工作，但是现在来看呢确实已经进入到服役的倒计时。美国空军为什么一定要让 A10 攻击机尽快的淘汰退役，主要是因为呢它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升级和改造的空间了，能升级的部分都升级了，那么它的这种低空慢速飞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在现代化的防空体系的这样的一个火力的范围内，会让整个的作战行动变得非常的危险。客观来讲，先进的防空导弹或者说较为先进的防空导弹打这个 A10 攻击机一打一个准，而且如果对方有战斗机甚至是轻型战斗机 A10 都很麻烦，因为它不具备这个对空打击能力。虽然说呢它也可以挂装响尾蛇空空导弹，但是呢它没有这种空战用的机载雷达，想要探测远距离的空中目标难度比较大，而且呢它的雷达反射信号特征又很明显，飞行速度又很慢，那么对方的轻型战斗机在很远的距离上就可以对它进行锁定，而且呢对方可能是在比较高的空域，那么对它进行锁定，那A10可能都没有察觉到这个空中的威胁就被击落了。所以美国空军认为使用 A10 现在太危险了，所以必须要把它退役，而且呢每年维护 A10 的费用也很大，有这样的一个作战力量跟美国空军现在的作战行动没有任何关联，它都是替美国陆军去干活去打工的所以呢美国空军是希望把这些 A10 全都淘汰，然后呢省下来的这个经费最好呢去采购更多的 F-35 隐身战斗机，这才是美国空军比较这个关注或者说想要获取的更多的这种空中的较为先进的一个装备。那么美国空军也认为察打一体无人机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替代 A10 攻击机，像这个死神无人机它的留空时间更长，然后呢上面没有人员，不会出现人员伤亡，但是呢可以投掷精确制导炸弹和反坦克导弹，打坦克也没有问题所以美国空军对于 A10 现在是非常不待见，希望尽快的淘汰。
1: 与此同时，我们也关注到了美军高层是决定让 A10 攻击机延迟退役，这又是出于什么考虑？
0: 对于美国陆军而言， A10 攻击机呢还是必不可少的低空支援武器装备，因为 A10 攻击机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它的这种低空盘旋能力比较强，而且呢传感器也可以很好的在昼夜的条件下去确认地面的动态目标和对方的火力阵地，所以呢针对美国陆军的支援能力比较强，美国陆军在执行大规模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那么除了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之外，那么最为倚仗的低空火力支援平台其实就是 A10 攻击机，而且呢美国陆军可以通过快速呼叫 A10 的方式针对对方的有声作战力量进行压制，那这样

0: 话呢，美国陆军他在针对对方阵地发起进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就可以最大程度的避免伤亡。所以美国陆军认为 A-10 攻击机它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而且呢，从美国陆军它的这样的一个作战模式来看，和 A-10 进行配合更加的默契，更加的得心应手。而且呢，一旦 A-10 全部退役，那美国空军也没有发展新的这种有人驾驶的低空慢速无人攻击机的计划。那这样的一种非常独特的武器装备，在整体的作战力量当中，它就会出现空白或者是缺失。那么美国陆军认为，如果没有了 A-10 攻击机的掩护，以后它的地面作战兵力，尤其是装甲作战部队，那么在推进的过程当中，在进行快速突击的过程当中，就会面临空中掩护火力不足的情况。那么现在呢， A-10 攻击机可以说呢，它也找到了新的应用场景。现在我们知道中东地区的局势非常紧张，在此前针对伊朗采取行动的过程当中，尤其是针对这个战斗机被击落之后，相关的突击部队搭乘直升机进入到伊朗的空域去营救飞行员的过程中，那么 A-10 攻击机也可以针对这些营救部队进行火力支援。一方面呢，可以驱散和震慑对方的这种地面的作战兵力，那么在飞行员弹射跳伞逃生的区域构建起一个对方力量的真空地带，那么去掩护即将部队营救飞行员。同样呢，也可以针对突然出现的对方的作战力量进行压制，进行打击，最大程度的保证飞行员的安全和救援部队的安全。此外呢，现在无人机针对美军的这种威胁程度是越来越大。那么 A-10 攻击机和传统的战斗机相比，去猎杀低空慢速飞行的自杀式无人机，应该是更合理、更有效的一个平台。因为 A-10 攻击机它所搭载的几乎所有的火力，都可以用于拦截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比如说它可以使用制导火箭弹打击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甚至包括这个海尔法重型反坦克导弹也可以猎杀无人机。如果这些弹药全都消耗光了， A-10 攻击机也可以在一定的距离上使用前端装备的加特林速射机关炮针对无人机进行猎杀。那么和阿帕奇相比它的这个速射机关炮射程更远，火力更密集，针对无人机的打击呢更精准，可以保证快速的将其击落。而且呢，阿帕奇武装直升机打击这种远程自杀式无人机距离比较近，一旦无人机上的这种个头比较大的、装药量比较大的战斗部被引爆，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可能会受到波及，比如说被弹片击中击落。 A-10 攻击机不一样，它可以保持比较远的距离进行开火，而且呢 A-10 攻击机它的一些主要的部位是有装甲防护的，针对有可能产生这个自杀式无人机被引爆之后的这种弹片它也有更好的这种防御和抵挡的能力。所以未来也不排除 A-10 可能还会少量的保存下来，然后呢进一步的延长它的服役时间，也可以作为美国它在执行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的一种反无人机的低空飞行的武器装备。
1: 那么相关话题我们就分析到这儿，最后一起来关注本期节目的武器秀场。法国总统推动欧洲联合战机项目。
2: 原计划由法国、德国和西班牙三国联合开发的欧洲新一代战机的项目陷入停滞，一度出现法德争夺主导权、恐致项目夭折的传言。法国总统马克龙否认项目已失败，表示法德双方将继续推进合作。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当天在塞浦路斯参加一场非正式峰会，有媒体记者问马克龙，未来空中作战系统项目是否已失效？他回答，不，完全没有。他接着说，他已在峰会间歇与德国总理默茨就此话题进行了建设性讨论，双方已分别指示本国国防部长就几个领域的一系列不同议题展开合作，不仅仅涉及未来战斗机，还关乎我们两国在多个层面的合作。欧洲从未像现在这样急需团结并加强独立自主，马克龙说。德国政府一名发言人也证实了两国领导人进行了上述讨论，并称两国国防部的相关工作将在未来几周内完成。武器秀场，法国总统推动欧洲联合战机项目。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就表示，法德双方将继续推进欧洲新一代战机的项目合作。东旭，马克龙总统这一番表态是对外传递出了什么信号？
0: 德国、法国、西班牙联合研制欧洲第六代战斗机。

0: 以说呢，这是一种强强联合。因为法国它独立自主研制战斗机的能力很强，德国呢在航空技术方面也有了长时间的积累，那么西班牙呢，它也是在这种航空技术方面也是有这种部分的这样的一个技术优势。那么如果这三个国家能够顺利的把欧洲第六代战斗机造出来，不仅可以满足德国、法国、西班牙三国空军换装新一代隐身战斗机的需求，同样呢也可以把这种六代机啊作为一种欧洲未来空中作战体系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化的装备，除了这三个国家的空军会装备之外，也会向欧洲其他国家进行推销。这样的话呢，欧洲它的这种整体的航空工业体系就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项目，把更多的资源整合到一起，通过扩大生产规模的方式降低成本。而且呢，德国、法国、西班牙联合打造的欧洲第六代战斗机，它不仅仅是一个空中作战平台，还涉及到先进发动机的研发以及配套武器装备的创新，当然了还包括先进智能化的无人机，它会作为有人驾驶第六代战斗机的僚机，会作为它的这种智能化空中作战的这样的一个伙伴。所以这个项目啊，针对于整个欧盟航空技术以及国防工业体系的这种资源整合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此前呢确实出了问题，矛盾主要产生在德国的空客和法国达索这两家公司之间。法国达索呢认为自己他在战斗机的领域核心技术核心设计比较多，所以他应该主导，那么德国的空客公司呢也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分公司不太认同，所以呢这两家防务企业这两家大的公司存在一些矛盾，而且呢已经到了公开翻脸的地步。现在呢法国总统马克龙那么公开的表示支持这样的一个项目，肯定呢就是要限制达索公司他的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要尽可能的推进这种平等的合作，让这个项目快速的落实落地，这样的话呢才会将三国的资金进行合理化的运用，那么针对项目进行高效快速的开发，尽快的在第六代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研发的竞赛当中不能落在后面，这样的话呢才可以更好的去推动项目。
1: 那么法国、德国和西班牙三国联合开发的欧洲新一代战机对欧洲的防务和全球的防务市场会有什么影响？
0: 欧洲有两个战斗机的联合研发项目，那么英国、意大利和日本也在联合研制第六代战斗机，也就是隐身战斗机。但是呢，如果从整个体系的配套和整合来看，显然是德国、法国和西班牙它的这样一个联合研发和生产更加的有竞争力因为呢三个国家距离比较近，那么它的航空工业体系原本呢就是可以进行配套，可以进行相互支援的整合和融合。一旦德国、法国和西班牙它在第六代战斗机研发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领先了英国、日本和意大利的项目，那未来呢这样的一个欧洲完全的这个独立自主进行联合研发的第六代战斗机就会变得更加的具有竞争力。另外一个呢也可以在国际防务市场上和美国的 F-35 以及美国的第六代战斗机进行竞争，那么减少欧洲国家采购美国战斗机的数量，那么在欧洲的防务一体化和防务自主化方面它会起到这种助推器的作用。
1: 好，本期的新闻盘点军事专场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的精彩分析，也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周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3: 奔赴岁岁安康。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美食客栈。
7: 中华民族一家人，热爱祖国大家庭，兄弟姐妹百家亲，真诚相待手足情，天山青松根连根，各族人民心连心，天山青松根连根，民族团结一家亲。哎，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疆军区文工团的歌唱演员兼节目主持人夏米丽夏克尔，也是地地道道的我们新疆的儿子娃娃。我于1976年12月份从我们古城奇台穿上军装，走进了军营，成为一名炮兵团的战士。我随着我们团走遍了新疆的天山南北，可以说这几十年见证了我们新疆的变化发展，也看到了我们新疆各族人民日新月异的生活状态，也把许许多多看到的一些故事创作成自己的作品，唱给乡亲们，唱给边防官兵。同时一位部队的文艺工作者，我走昆仑走边防，哪有战士哪里就有我的歌声，哪有战士就有我通过他们的故事创作的作品。我用我的歌声去赞美守卫祖国边疆的边防战士，歌颂我们的边关战士，鼓舞更多的士兵爱祖国爱边疆，守卫好祖国七大门。同时我作为一位文艺工作者，看到了新疆这片土地以及我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各族人民的生活的变化和崭新的面貌。不到新疆不知道中国之博大，不到新疆不知道中国之壮美。这里有高耸的冰山，翠绿的草原，连绵的原始森林，滚滚的石油，雪白的棉花，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瓜，库尔勒的香里名扬天下。我们新疆70年的变化是巨大的，这归功于我们伟大的党，归功于我们全国各省市的大力的支持和支援，更要归功于我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各族儿女同心协力并肩奋斗，用双手创造出的辉煌。作为我新疆人，我感到万分的骄傲和自豪。我继续用我的歌声去赞美大美新疆，赞美兵团精神，赞美我们新疆各族人民同心同德建设美好家乡的共同心愿。
1: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8: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04，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好的，我们首先来

0: 关注到近日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短视频单元荣誉盛典在河南济源举办。在民政中国板块评选中，兵团民政局精心策划组织拍摄的短视频《忠诚履职惠民生》《凝心聚力固边疆》脱颖而出，获评三等创优作品。这是兵团民政系统首次在国家级电影节平台重要的一个获得的一个重要奖项。再来关注到近日兵团工业和信息化局启动2026年度工业节能降碳诊断服务工作。此次节能降碳诊断服务主要聚焦兵团辖区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乙烯、合成氨、甲醇、聚氯乙烯、造纸、印染、算力设施、通信基站等重点行业领域，对重点企业统筹开展节能降碳诊断和碳排放核算服务，并根据诊断和核算结果制定具体节能降碳改造方案，明确改造内容、实施路径和时间安排等。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新疆气象台近日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10日夜间至13日白天，伊犁河谷、乌鲁木齐、昌吉、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北部及哈密北部山区等地局部将出现暴雨，山区局地可达大暴雨，累计降水量达25至80毫米，过程中还将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山洪及地质灾害风险等级居高不下。好的，我们最后来关注到来自农业农村部昨天的消息。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其中重稻、中稻栽插近20%，春玉米过70%，大豆近20%。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波波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美食客栈。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3: 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4: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5: 我是一颗小种子，
6: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5: 让我长叶开花。
7: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5000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8: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8: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8: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9: 在平静却暗潮涌动的美食江湖，有一本美食秘籍藏于一家客栈，各路食客豪杰功夫厨神皆据为己有。

此客栈人称天下第一难寻，而此客栈老板人们只闻其声未见其人。有人说曾见一公子在库鲁斯台草原上策马扬鞭，有人说也见一花容月貌女子行侠仗义却见首不见尾。客栈在何处？掌柜老板何许人也？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10，又到了饭点的时间了。收音机前的各位，您吃了吗？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呢，是由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点到2点饭点时间为您准时播出的美食客栈。欢迎大家光临美食客栈，各位好，我是静掌柜。
1: 欢迎大家光临美食客栈，我是波波。收听我们美食客栈的方式呢有很多，您除了通过传统的收音机和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通过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 APP， 在广播中找到我们就可以直接收听直播，或者呢是在学习强国 APP 软件的听新闻广播板块里找到我们。当然您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也可以找到兵团综合广播。那么说到想这云上兵团，想看电视直播，打开云上兵团 APP， 一键呢就能在线观看兵团卫视，无论是时事新闻文化综艺还是影视剧场，各种精彩节目不间断，满足您的多样视听需求。那么想听广播也可以打开云上兵团 APP， 一键呢就能在线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无论是在通勤路上、做家务时还是周末的休闲时光，您优质的广播节目全天24小时与您相伴，为您传递知识、分享故事、带来欢乐。云上兵团 APP 更有丰富的短视频资源，用生动有趣的方式展现兵团人的生活日常、风土人情和特色文化，让您在碎片化的时间之中也能深入感受到兵团的独特魅力。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
0: 收听节目的同时，您各位还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兵团八八综合广播来关注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希望有更多的新老朋友们能够参与到每天的节目互动当中，语音文字的信息我们都可以接收得到，您也可以直接拨打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分别是88268828238844882以及88458882，跟我们分享美食，参与互动。好吃好玩好听就在美食客栈。
2: 在美食江湖有这样一个故事流传，西域有一家神秘客栈，遍寻大街小巷不见，只在空中举办饕餮盛宴。甭管您是达官贵人、贩夫走卒，甭管您是三顾茅庐还是一掷千金，都未必进得了客栈，但只要您带来一道市井美食，即可获得青睐，受邀入店与客栈老板品评切磋，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3: 东西南北中，春夏秋冬季，川鲁闽粤湘，蒸烤煎炸炒，穿越四季，行走江湖，探寻舌尖盛宴，尽在味道江湖。
1: 江西当地人每天早上从嗦粉开始就开始喝汤了，老百姓在家也要自己煲汤，民间瓦罐煨汤呢就出自于江西。它与老广东的这个老火靓汤、福建佛跳墙、包括上海的腌笃鲜、武汉的排骨莲藕汤并称为我国名汤。
0: 南昌的瓦罐汤店呢可以说是遍布大街小巷，而且价格便宜，市井味十足，就如同成都的茶馆一般的存在。所以有人说啊，来南昌必喝瓦罐汤，喝瓦罐汤必喝炭火煨的。南昌瓦罐汤和沙县小吃的汤类比较相似哈，但是它却比这个沙县小吃的汤更入味儿。因为这瓦罐汤绝对不是人们想的那样是一大

0: 锅煮好，然后分装到小罐当中，不是的哈，而是这种一小罐一小罐颇费功夫的瓦岗煨汤。
1: 啊，这是煨汤的神器，都是高约1.3米的粗陶大瓦缸。那缸底部呢，放有一个用来烧火的装木炭的圆形铁桶，大缸内呢有3层铁架，可以约放，30多个小瓦罐。用于装汤的小瓦罐高约18厘米，直径约20厘米，有一个小手柄啊，可用手握住端上桌。此外呢，小罐上面还有个小盖啊，盖上面有个小孔，用于煨汤时排出多余的热气。
0: 嗯，厨师呢会先将汤品原料置于小瓦罐内，加水浸润到罐口，再用一张铝箔纸将瓦罐口封住后加盖，然后呢将它们一层一层的码入缸内铁架上，就可以点燃木炭，借用木炭火产生的高温将瓦罐内的汤煨熟。这个过程啊，大约需要8到12个小时。而缸的顶部有一可以随时揭开的铁盖，加木炭放瓦罐呢，都是用一个铁质夹子从顶部伸进去进行。至于制作瓦缸煨汤的用料，鸡鸭牛肉猪肉海产野味竹笋菌类豆制品蔬菜等等都可以用来制作瓦缸煨汤。
1: 经过整夜的木炭火慢煨，各种食材的鲜味相互碰撞融合，补身的同时兼具美味啊！那无论是光肉饼汤、鸡蛋还有鸡蛋肉饼汤、皮蛋肉饼汤、茶树菇排骨汤，还是老鸭猪肚汤、香菇土鸡汤、莲子麦冬煨乌鸡，包括土鸽竹笋汤，瓦罐里的原料鲜味及营养成分充分溶解于汤中，其味道呢自然是鲜香浓醇厚啊。那食客们呢无不为这原汁原味的靓汤而折服。那王安石曾经就感叹到，汤如母爱，人间至味。
0: 这制作瓦缸煨汤看似简单，实则需要很多的门道。一般只往瓦罐内掺入清水或者纯净水，而不能用调制的鲜汤。一般的原料煨制大约8小时，质地较为老韧的原料，像牛肉、土鸡、老鸭等等，则酌情加食。煨制的时候，先用大火将瓦缸内的汤烧开，再用小火将汤煨熟。而且呢，一罐汤煨呢，大概是要煨上4到5小时之后，需要将瓦罐调换下位置，以免瓦罐因为接近火力大的位置而被煨干汤汁。
1: 肉饼汤是在肉馅里加入了其他调味料做成的肉饼，用锅蒸煮，汤充分吸收了肉饼的美味，而肉饼也充满了油香，汤和肉可以说搭配的相得益彰，珠联璧合。据说这肉饼汤必须是把肥瘦相间的鲜肉剁碎之后加生粉才可以做出好味道，因为光是肉的话，口感呢可能会不好。

0: 数瓦罐汤。没有瓦罐汤加拌粉的早餐，那就不叫早餐，甚至不叫生活啊。无论男女老少，清晨只要一碗拌粉加上一碗瓦罐汤，一上午都会是精神抖擞的。
1: 江西谁家米做懒，卷送银丝光可见，一颗颗米粒经过浸泡磨浆蒸制等多道工序，就蜕变成啊一根根晶莹弹滑的米粉。据钱钟书《管锥边考究》啊，中华米粉最早起源于江西，后来伴随历史上数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米粉制作工艺也逐渐在南方流传开来。南昌的米粉洁白细嫩，久漂不烂啊，那以凉拌米粉和炒米粉呢最为出名啊。咱们接下来先聊一聊拌粉啊。
0: 嗯，这个南昌拌粉地道做法就是先在锅中烫熟滑嫩的圆米粉，捞出过凉水以保持口感，最后呢放入姜末、蒜末、麻油、酱油、葱花、咸菜末、萝卜干、雪菜、花生米拌匀就可以吃了。当然这拌粉最不可少的就是辣椒，那这样做出来的米粉代表了南昌美食的最基本要素，咸辣简单。各种花生、辣酱、酸豆角加上酱油、香油，趁着米粉刚从水里捞出来的热乎劲儿马上搅拌，香咸爽滑的味道一嗦就是一大口，于是一口接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吃完后嘴里辣咸辣咸的，就想喝些肉饼汤，所以这肉饼汤和拌粉自然就是黄金搭档啦。
1: 当然了，这南昌拌粉分凉拌粉和热拌粉两种，而正宗的南昌拌粉必须是冷的，就像南昌的凉拌皮蛋、凉拌藕一样，冷着吃最地道。现在美食都在发展，拌粉并没有说凉热两个极端，完全根据个人喜好。天气炎热时将米粉过凉水下肚，只觉得爽快鲜亮，气温降低时那酱料的这个咸辣啊，辣椒的鲜香让热气腾腾的米饭饱满入味啊，这时候裹着一腔香与热啊，正好熨贴人们的好胃口。
0: 嗯，要吃好拌粉啊，首先得把拌粉拌得均匀，这样看起来容易，其实也是个技术活哈。其中这凉拌粉夏季吃的比较多哈，直接用煮好冷却的米粉拌，口感会更加干爽。但是冷却的米粉呢，它容易这种粘结在一起，拌起来就比较费力一些哈。那这拌的功夫如果说要是不到位的话哈，就会造成有的部分太咸，有的部分没味儿。热拌粉加料之前会多一道这个过热水的步骤哈，那过完水的米粉拌起来会更加的轻松，口感也会更加的爽滑。所以说啊，一碗南昌拌粉是否地道、是否好吃，除了拌匀，还要取决于米粉的辅料和两个方面。米粉决定口感，辅料影响口味。一个是米粉够不够劲道，二是辅料够不够有味道。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防灾减灾答题大挑战，你的选择够快够准吗？三二一，开始。发现燃气泄漏时，第一步要做什么？抢答。
2: 马上开窗通风。
3: 错，先关闭总阀，严禁开关电器。
1: 多个大功率电器能共用一个插座吗？
4: 没问题，我家一直这样用。
3: 错，这是火灾隐患，老化电器更要及时更换。哦，
1: 那么地震时躲在哪儿最安全？
5: 躲在坚固的桌子上面。
1: 答对了。
6: 燃气胶管多久该更换？
7: 18个月，必须换新。
1: 楼梯间杂物不清等于堵死生命通道。
8: 爸爸说逃生通道要永远畅通。
9: 人人讲安全，
0: 个个会应急，
9: 排查身边灾害隐患。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
10: 唯愿家家平安，幸福美满。
9: 幸福甜蜜石榴籽。

0: 在第九师166团，一条200多公里的油路串起14个连队。44岁的李燕驾驶着绿色油车，风雨无阻地穿梭在这片边陲热土上。而作为土生土长的兵三代，他对这里的感情早已融入血脉。
1: 我是从小就在这生，在这长大的，因为周边10公里之内的都是乡亲们，都认识，可以说去每个连队哪里有个坑一个补丁，我都比较熟悉。
0: 对家乡的深情与熟悉，是李燕坚守岗位最坚实的底气。6年前，原本在伊犁从事导游工作的李燕，一心想回乡发展，恰逢家乡邮政岗位空缺，他便顺势扎根乡村，成了一名投递员。
1: 每天真的奔波个来回200多公里，每天看到这个山离我越来越近，然后到这个点了，把所有邮件呀、报纸送完以后，我心里真的很满足，很踏实。
0: 刚参加工作那会儿，李燕最怕跑油路，路难走，业务也不熟，于是他就靠着一天天跑，一点点摸，走出了最省心的投递路线。平日里顺路还主动帮着街坊邻居烧生活用品，送急需物资，真心实意为大伙办实事。
1: 群众的认可，其实我的内心还是真的很自豪的。
0: 对李燕来说，送的不只是一件件包裹，更是职工群众沉甸甸的期盼与念想，一纸喜报，一份特产，都是他奔波路上最朴实的牵挂。不为路途偏远，不惧寒暑奔波，用脚步和车轮守护万家期盼，把邮政的温情深深融进了边陲小镇的烟火岁月里。
2: 青春是什么？
3: 下课了去干嘛？走，咱们去打球。
4: 说走就走，走走走。
5: 哎，下课之后去哪儿？去那家书店吧。
6: 那家书店我想去很久了。走，买杯奶茶再去。
7: 青春纵然是梦想很远，踮起脚尖就能更近一些。
8: 青春是萤火线里的流动银河，灿烂却也极致短暂。青春是什么？
9: 青春我好像答不上来，是篮球场上滴落的汗水，是鼓起勇气又咽回去的告白，是第一次穿西装打领带时的兴奋，是那些可以记住一辈子的瞬间。
8: 青春是什么？青春是第一次涂口红时手抖花歪的嘴角，是女生们挤在洗手台前互相整理刘海的欢乐，是晚自习传纸条被老师发现时涨红的脸颊，现在想来幼稚的想笑，却让16岁的夏天永远带着青春的味道。青春是什么？
10: 青春是女儿翻出我泛黄的毕业照，指着那个少年问：
11: 爸爸这是谁呀？
8: 青春是什么？
12: 青春不是年龄，是心里永远住着一个女孩，依然敢做梦，敢去爱。
8: 也许青春从未真正离开，
13: 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
8: 它只是换了个频率继续播放。
13: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7: 青春是活力，
12: 是奉献，
7: 是责任，
12: 是坚守。
14: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向每一位用双手书写梦想、用劳动改变命运的奋斗者致敬。
15: 在美食江湖有这样一个故事流传，西域有一家神秘客栈，遍寻大街小巷不见，只在空中举办饕餮盛宴。甭管您是达官贵人、贩夫走卒，甭管您是三顾茅庐还是一掷千金，都未必进得了客栈，但只要您带来一道市井美食，即可获得青睐，受邀入店与客栈老板品评切磋，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16: 东西南北中，春夏秋冬季，穿炉闽粤湘，蒸烤煎炸炒，穿越四季，行走江湖，探寻舌尖盛宴，尽在味道江湖。

0: 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将频率锁定在 FM88.2 耳兵团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美食客栈，各位好，我是静掌柜。
1: 各位好，我是波波。
0: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云分享到的是江西南昌的特色美食，我们说到当地特色的瓦罐煨汤和南昌米粉。南昌米粉呢，采用的是优质的晚熟鲜米，经过净米磨浆、滤干、采浆等多道工序制作而成。对于粉的韧性要求特别高，其久煮不烂，嚼劲儿十足，口感和米香自然不在话下。另外一方面呢，一碗拌粉必须要料足够味儿，才能够在食客心目当中树立招牌。一碗拌粉油盐辣椒的比例需要多年练就的老手才能够掌控得当，就连那画龙点睛的小萝卜丁和花生米也需要独家秘制才行。在南昌，很多小区楼下的拌粉摊子就很有底蕴啊，不但料足，味道也很惊喜。他们自制的辣椒酱更是吸引顾客的杀手锏，因为对于嗜辣上瘾的南昌人来说，直冲云霄的辣味才是美食的真谛。
1: 当地的店家每天凌晨就早起打理，将一个个选用上好原料现制小罐汤码啊，码入一个小罐汤，码入一个人高的大缸中，用炭火慢煨数小时后，就变成了店中又香又浓的滋补品。除了硕大的瓦罐，小小店面拌粉用的这个调料台上堆满了零零总总的油盐酱醋，那盆中重中之重的辣椒酱尤为引人注目，在小巷里很有名气。这辣椒酱啊，是选用的新鲜的辣椒搅碎混合。蒜蓉、葱姜末还有盐、白酒等调料啊，给它制作成的纯辣椒酱啊，根本没有其他的辅料，一句话就是说那就是够辣嘛。当然了，这个辣椒酱也是咱们每家拌粉的独门风味啊，也是南昌拌粉调料里的一个不可缺失的一味。
0: 店家将煮好的米粉这个过水后沥干，加入自家炒制的萝卜干、咸菜末，添上酱油和香油，再放上自制辣酱，最后撒上葱花和花生米，一碗南昌特色的香辣拌粉就出炉了。当然，预料到一碗热辣拌粉过后会热泪盈眶的我们，早就准备好了解辣搭档，那就是肉饼汤。这肉饼汤有这个光肉饼汤、鸡蛋肉饼汤、桂圆肉饼汤、香菇肉饼汤，先要一份这个桂圆肉饼汤尝尝。这份灌汤呢，因为炖制的时间很久，味道鲜美，不是那种调料味哈，而是食物本身的味道，一点也不会油腻。里面桂圆已经炖得完全没有味道了，全在汤当中。肉饼吃起来嫩香爽滑，喝起来就知道这汤已经炖了很久了哈。等到一碗拌粉和肉饼汤下肚，顿觉浑身暖洋洋的，极其舒畅。有时候想，这小火细微的肉饼汤大约也就专为配合南昌的这个烈辣拌粉而横空出世的呢。除了拌粉，其实南昌的炒粉也非常出名啊。
1: 是的，我们开头提到过啊，南昌的美食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制作简单。比如说这南昌炒粉呢，就先将啊这个粉在凉水中浸泡，然后捞出来沥干，然后呢再将各种食材入油锅中炒至变色变软，加入米粉翻炒之后，再加入调味料，然后拌匀，小火焖上片刻便可以食用了。那这样简单易加工的能够最大限度保留米粉的醇香和爆炒的油香味道啊，也是咱们南昌米粉在米粉界独树一帜的这个诀窍啊。
0: 嗯，
1: 那南昌炒粉呢，作为咱们市民的日常呢，随便走进一家街头任何一家小吃店都是唾手可得。南昌炒粉呢，最开始只有几种口味啊，那崇尚食材简单的南昌人也不愿意研制花里胡哨的吃法。随着社会的演变，南昌朋友们呢逐渐开始与时俱进啊，研究出来了猪肉丝炒粉、牛肉炒粉、肥肠炒粉、鸡蛋炒粉、卷心菜炒粉、豆芽炒粉、海鲜炒粉、三鲜炒粉、黄花菜炒粉等零零总总的花式炒粉。
0: 一句话，在南昌吃炒粉，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你吃不到的。当然，南昌当地人因为口味比较重啊，太过清淡的海鲜之类的炒粉，并不。

0: 特别受欢迎，因为他们会觉得没有味道。这看似一碗平淡无奇的米粉，然而细腻不坨不碎的粉条韧劲十足，香而不腻，夹杂着淡淡米香的口感，辣到嗓子眼的直截了当的猪肉丝的咸辣，那种辣是一种纯粹的辣，辣的人口齿生津，酣畅淋漓，配着瓦罐汤再喝一碗，就能够渐渐缓解那直击心底的辣度。但是这种辣辣的清清爽爽，绝不是烧心的那种辣哈，而是一种原汁原味的辣，绿色的辣，让人口服心服，实在是一种难得的浓油重辣的美食体验。
1: 很多人呢都喜欢引用清朝诗人散文家和美食家袁枚的《岁云食单》关于粉蒸肉的记载啊，用精肥参半之肉炒米粉黄色，拌面酱蒸汁，下用白菜做垫，熟食不但肉美菜亦美，以不见水故味独全，江西一人菜也。那当然了，这也是美食家的描述，只能引发一个效应，就是如好吃嘴们知道这道美食，会更加向往这驰名中外的美食啊。那么在江西一带呢，每年立夏这一天啊，吃米粉肉呢早已是成为了固定的传统民俗，谓之称夏。因为老祖宗认为吃了米粉这个粉蒸肉啊，便不会生痱子啊。那么当然了，这米粉蒸肉呢，虽然说到处都有，但就也是连各地的食堂都会做，但是呢最美味的米粉蒸肉呢，却只有在南昌才能吃得到。因为粉蒸肉啊，本来就是江西的一道传统美食，南昌人制作起来自然也是小菜一碟。
0: 作为粉蒸肉的起源地，南昌松湖地区还保留着最古法的粉蒸肉的做法，用菜叶做垫。而流行于南昌新建和丰城地区的以粉蒸肉为主角的龙床宴则更具有特色。这种传统宴席形式的龙床粉蒸肉有近桌子大，十分豪气。在江西，粉蒸肉的种类除了粉蒸肉，还有香椿粉炸肉、粉糊肉、粉煎肉、粉熏肉、粉晒肉、粉酥肉、粉炒肉和粉烧肉等等哈。这些品种繁多的米粉加鲜肉的烹饪美食，在别的省份你是极少能够见到的。人们常说，几乎所有的特色美食都源于最传统的烹饪工艺，那这粉蒸肉自然也不例外。
1: 南昌粉蒸肉的做法非常考究啊，通常先将大米浸泡，然后用大锅把米放进去，然后用小火翻炒，加入花椒、八角、桂皮等香料，然后在一起炒熟之后研磨成粉，再将肥肉比例相当的五花肉带皮切成厚度均匀的薄片，浸渍上辣椒油、酱油、白糖、料酒、味精等20多种调味料，腌上20分钟，然后呢倒入米粉给它拌匀，最后呢将沾满米粉的肉片一一叠放在碗内啊，皮朝碗底，底下呢给它垫上菜叶、土豆或者说番薯，防煮它糊底。那然后上笼给它蒸熟至烂，上桌时将肉片倒扣在盘内即可。
0: 我们再来说一说江西的另外一道特色菜。三杯鸡，江西的三杯鸡分为宁都三杯鸡、南昌三杯鸡和万载三杯鸡，流传上百年之后再传到台湾，俗称为台湾三杯鸡，这也就是我们现在在一些台式茶餐厅当中吃到的三杯鸡哈。其实这是源于咱们江西的三杯鸡。每个地区的三杯鸡虽然说烹饪地方不一样，但是做法相对来说大同小异，味道也很独特，这就是三杯鸡能流传至今的原因哈。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三杯鸡。顾名思义，只需要三杯调味品，一杯米酒、一杯酱油、一杯香油，加上一只现杀剁成块的三黄鸡，一同焖煮而成。三杯鸡的食材和做法看似简单，但每一道工序却是非常考验厨师的功力。先把活鸡现杀洗净，斩成小块备用，在锅中倒入香油，温热之后放入蒜瓣、葱段、姜片，煸炒1分钟出香，倒入鸡块翻炒至鸡块变色之后放入沙体，再加入一杯甜米酒、一杯酱油、一杯猪肉末，加大火力将米酒、酱油、肉末等煮开之后转为小火，中途呀不要放水，只需要放入茴香，盖上锅盖焖煮20多分钟左右，等到汤汁变得浓密鲜香，一道色泽酱红油亮、口味醇香的三杯鸡便可以出锅了。
1: 说到三杯鸡啊，就不能不说南昌的三杯角鱼。那这角鱼呢也叫鳖，外省有人叫它团鱼，好听点叫做圆鱼，广州话叫水鱼，也有地方呢叫做这个王八啊。那南昌三杯角鱼的烹饪同三杯鸡一样，都是以一杯猪油、一杯甜米酒、一杯鲜酱油为调味料，然后调和而成。具体过程呢，就是先将角鱼斩去头，放入沸水锅啊，给它烫片烫上片刻，然后捞出来，然后用清水刮进白膜和粘液，用刀沿着鱼背壳四周给它抛开，取内脏洗干净之后剁成块，再将角鱼盛入这个砂锅内，然后呢放入猪油、酱油、甜酒酿、葱节、姜块，加盖用旺火煮沸，然后移至小火上焖至酥烂，然后上旺火收稠啊，取出葱节、姜块，放入味精，撒上胡椒粉，淋上麻油，装盘上桌。
0: 在南昌啊，船山路上有一家菜馆的三杯角鱼就非常有名。他家烹饪的角鱼肉质爽滑鲜嫩，吃起来有胶质感，特别是汤汁粘稠而又有一种浓稠的香味，称得上是原汁原味的角鱼美味了。南昌的美食里，藜蒿炒腊肉是绝对要大输特输的，因为南昌有一句谚语叫鄱阳湖的草，南昌人的宝，讲的就是这道菜。
1: 那我们说到藜蒿呢，又叫做白蒿，是鄱阳湖区特有的一种野生的草本植物，有祛湿除毒的功效。那最早呢是由这个鄱阳湖边的渔民发现并开始使用的。采摘藜蒿的季节性较强，每年阳春三月也是藜蒿盛产的季节，那时鄱阳湖边的人们呢便开始结伴到湖畔去采摘藜蒿食用。南昌的藜蒿炒腊肉的精髓在于搭配本地的韭菜同炒，入口非常香。人们呢将藜蒿去根之后，去叶之后呢将它的嫩茎切成段啊，腊肉切成丝儿，然后呢韭菜切段，红椒切丝儿，先炒腊肉，后加入藜蒿、韭菜、红椒丝、葱段等煸炒啊，就成为了南昌一道特色的小吃。
0: 一盘菜品上桌，腊肉金黄微白，嫩绿的藜蒿青绿如丝带般熠熠发亮，黄绿相间的菜品看上去就赏心悦目，令人食欲大增，而吃起来呢更是脆嫩爽口，醇香柔润之中呢还有一股特别的水草清香。据说啊，在所有蔬菜和腊肉的搭配菜肴当中，唯独藜蒿达到了最高境界，两种食材的香味相互融合，口味非常有特色。咸香柔软的腊肉衬出了藜蒿特立独行的香气，韭菜的加入更丰富了藜蒿香气的层次，爆发出荤素搭配之后的层次和香嫩口感，令人唇齿生香。正所谓灯盘香脆嫩，风味贯春蔬。
1: 南昌的美食呢还有一款红酥肉，用肥瘦相间的猪肋条肉斩成蓉，然后加上鸡蛋、淀粉等多种调味料一起腌制上浆之后啊，将腌好的肉皮平摊在案上，然后呢再撒上一层淀粉，就可以将事先拌匀调制的肉蓉刮上，再用刀横直烧排，然后呢使肉蓉咬紧肉皮，最后呢将肉蓉表面上这个抹上光滑的油，改刀成骨排块状，再经过油炸烧至焖煮而成。这道菜成品之后的红酥肉看起来就像一盘扣肉一样，琥珀色的薄芡芡汁呢，勾芡在红酥肉上面，粘起来一块肉呢，看上就像一块整肉啊，其实它是分开制作而成的。
0: 红酥肉在南方人的眼中其实就是油炸里脊肉条，只不过在当地烹饪这款美食是需要耗费一些工序的，而且非常注重红油赤酱，以肉皮酥烂汤汁粘稠为佳，这也算是崇尚简单的南昌美食里面比较考究的一道菜品了。这红酥肉做得非常好吃，菜品不但肉质酥烂肥而不腻瘦而不柴，而且菜色非常亮红，让人第一眼看见就极富食欲，吃起来更是鲜香味厚， 尤其是浓稠的汤汁用来下饭是再好不过的了。当然这红酥肉的做法也是有窍门的，首先油炸的时候需要分散开一块块的炸，不要使它粘连。其次炸好的红酥肉下锅焖的时候需要一块块的排列，不可以上下叠压，这样才能够做出一份红艳酥香

0: 香的红酥肉来。
1: 红城烟火味干韵入舌尖啊，那么有一篇文章也是我们千古名文啊，那就是这个岳阳楼记啊，咱们豫章新故红堵新夫啊，红都行府啊，那这座依赣江而建的古城，烟火气藏在街巷里的烟火里，融在三餐的滋味里。南昌的美食从来都不是精致的摆盘和虚浮，而是鲜辣醇厚实在暖胃的什锦味道，一粉一汤一荤一素都刻着赣博大地的性情，也藏着咱们老南昌的生活底色。
0: 清晨的南昌是拌粉与瓦罐汤的主场，天刚刚亮，大寺院杨子巷的早餐店就腾起热气，一汤一粉一座城，有滋有味有南昌。这句流传已久的话道尽了南昌早餐的精髓。南昌拌粉选鲜米磨制的米粉，纤细纤细筋道，久煮不糊，沸水烫软之后沥干，淋上秘制酱油，码上脆萝卜干、酸豆角、花生米，再浇一勺红油剁椒，筷子一拌，香气瞬间钻鼻，米粉爽滑弹牙，配料脆嫩咸香，辣而不燥，一口下去，沉睡的味蕾瞬间被唤醒。
1: 拌粉的灵魂搭档必须是瓦罐汤，瓦罐微汤味悠长，慢火细熬出鲜香。那陶土瓦罐盛着新鲜食材，放入巨型瓦缸，以炭火慢煨7小时以上，陶罐锁鲜，炭火入味。经典的鸡蛋肉饼汤，肉饼细嫩不柴，鸡蛋滑嫩，汤汁清澈醇厚，咸而不腻。还有香菇肉饼汤、海带排骨汤等各有风味啊，营养也是尽在汤中。那一碗拌粉配上一中瓦罐汤，甘香与鲜醇互补，站在街边趁热吃，便是咱们南昌清晨最治愈的烟火图景。
0: 春日的南昌餐桌少不了藜蒿炒腊肉，俗话说鄱阳湖的草，南昌人的宝。每年3、4月，鄱阳湖野生藜蒿最是鲜嫩，脆嫩当中带着淡淡清香，与熏香浓郁的腊肉大火快炒，藜蒿保持脆爽，腊肉咸香出油，红绿相映，清香与辣香交织，是独属于赣鄱春天的时令滋味，一口尝尽湖城的灵秀。
1: 正餐硬菜里，米粉蒸肉呢是最常见的温情，尝这个带皮五花肉切薄片啊，然后呢裹上磨成细粉的糯米粉，加酱油米酒调味，铺在红薯或土豆上，入笼大火蒸透，肉柴而不这个烂而不柴，肥而不腻，糯米吸饱肉汁，软糯鲜香，底下的红薯绵甜入味，荤素相融，是逢年过节餐桌上少不了的压轴菜，暖到心底。
0: 街头巷尾的烟火离不开南昌水煮的热辣滚烫，不同于麻辣烫的花哨，南昌水煮胜在醇厚入味，骨汤加秘制辣酱熬煮，藕丸、豆肠、心肺、鸡脚、海带、豆皮等食材在汤中慢炖，吸饱汤汁。暮色降临，万寿宫、珠宝街的水煮店坐满食客，捧一碗热气腾腾的水煮，辣得过瘾，鲜得上头，嘶哈嬉戏之间，尽是市井的热闹和畅快。
1: 这个所谓的若论浊酒解馋，手撕酱鸭当之无愧，非遗工匠里非遗工艺里的酱卤，鸭肉紧实，酱香浓郁啊，辣而不燥，越嚼越香，肉质干香不柴啊，撕开后丝丝入味，无论是下酒还是解馋，也是让人欲罢不能，是咱们南昌卤味的代表，也是伴手礼的佳选啊。
0: 从晨光微曦到夜色深沉，南昌的美食江湖每一位都透着实在与热忱，没有刻意的雕琢，只有食材本味与匠心的碰撞。鲜辣是风骨，醇厚是性情，烟火是底色，一口南昌味尝的是赣鄱水土的滋养，品的是古城千年的烟火温情，这味道藏在街巷深处，留在舌尖心上，越品越醇厚，越尝越难忘。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来自于江西南昌的特色美食。那么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也即将接近尾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点到2点饭点时间，希望有更多的新老朋友们能够持续的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稍后由公正为您送上的城市生活家，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美食客栈。下期节目我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生活家
4: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5: 北京时间14点整，龚正来带您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由兵团教育局主办、塔里木大学承办的兵团第二届大学生篮球联赛，于5月4号至7号在塔里木大学成功举办。来自兵团15所院校的20支队伍，在为期4天的激烈角逐中，展现了新时代兵团大学生的良好精神风貌。比赛期间，运动员们以饱满的热情与昂扬的斗志，在赛场上拼搏进取。在男子组比赛中，石河子大学夺得第一名，塔里木大学兵团。

0: 星星职业技术学院分获第二、第三名。在女子组比赛中，塔里木大学摘得桂冠，石河子大学、新疆政法学院分获第二、第三名。其次，再来关注近日由中国国际商会新疆商会主办的中国新疆印度尼西亚经贸交流会在雅加达国际展览中心举办。同期，新疆企业还参加了在当地举办的2026年印尼国际食品和饮料贸易展。今年，中国国际商会新疆商会推出江企出海，共赴将来两大品牌，计划举办20余场经贸活动。此次交流会是本年度第三场江企出海品牌活动，也是新疆优质农牧产品开拓东南亚市场的重要举措。继续再来关注来自中国消费者协会的消息。今年一季度，全国消协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7万余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6亿元。据了解，今年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解决消费投诉27万7267件，共计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6亿元。最后再来关注来自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于北京时间2026年5月11号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公正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城市生活家》。
1: 幸福甜蜜，石榴子。
2: 一提到汽修，很多人第一印象就是脏累苦，但在兵团有这样一位匠人，用18年光阴，把又苦又累的行当干成了体面出彩的技能事业。他叫郑超志，汽车维修高级技师，乌鲁木齐市万通高级技工学校教师，也是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带头人。
3: 很多人觉得汽修就是粗活累活，但我干了18年，深深明白汽修是一门精细技术，靠的是经验、判断和远景。
2: 从一线维修工到技能名师，他深知要育人先搭台。在学校的支持下，他牵头建设5大标准化实训室，总投入600万元设备，3010平米的场地，让学子们在干净、规范、专业的环境里练就真本领。
3: 我自己就是从基层干起来的，知道过去学技术的环境有多辛苦，所以我特别希望现在的孩子们能在更好的环境里学技术，让他们学得体面，干得自信，真正靠技能成才，靠本事吃饭。
2: 他紧扣兵团的产业需求，量身定制人才培养方案，推进校企合作、产教融合，让学生毕业即上岗，上岗即上手，坚持师带徒，手把手的传承。多名学员从高级工晋升技师，带领师生在兵团全国技能大赛中摘金夺银，屡创佳绩。
3: 手艺要有人接，技能要有人传，只有把真本事一代代传下去，我们的行业才有希望，兵团的技能人才队伍才能越来越强。
2: 如今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为他搭建了更广阔的平台，他继续扎根兵团，深耕一线，把一身技艺毫无保留传承下去，带领更多青年走上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3: 我会一直扎根兵团，坚守一线，用匠心守护初心，用技能回报兵团，带着更多年轻人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的道路。
4: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戍边疆，守国土，他们是边疆稳定的守护者。
5: 压岩碱，垦荒原，他们是戈壁绿洲的开拓者。
4: 建工厂，搞科研，他们是现代工业的奠基。

0: 为人，心向前，兵团精神代代传。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1: 我们在一座城里拥有的不仅仅是一处居所，
0: 它更是温馨舒适的家，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港湾。
1: 生活是我们寻找和发现自己的过程，
0: 是我们对美好的追求和向往。
1: 城市生活家，
0: 城市生活家，
1: 让我们一起探寻隐藏在繁华都市中的那份小确幸。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在每一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4点到5点，以及周二中午2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1: 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
0: 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您所想了解的内容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如果说在这个时候您正在驾车行驶在路面上，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我们的方式也是非常的简单，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找到之后点击添加关注，发来语音或者文字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有几种非常方便的聆听方式啊，除了您正在使用的传统的这个收音机之外啊，您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当中找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也可以在学习强国平台右下角电台栏中的听新闻广播中搜索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就可以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
1: 原来是那么脆弱，不堪你站在这繁华的街上。
0: 除此之外呢，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啊，获取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显得是尤为重要。云上兵团就是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云上兵团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是大家了解兵团、走进兵团的全新窗口。所以说还在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时刻随时与您相伴。好了，紧接着我们来关注到的板块是生活顺风车，
2: 快速传递最新最实用的生活资讯，全方位覆盖生活的方方面面。生活顺风车，愿搭载您畅通无阻，享受都市生活。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的板块是生活顺风车板块。生活就像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啊，沿途风景各异，挑战不断。此刻呢，我愿做您的补给站，为您提供最新的生活资讯，让您的生活变得更加精彩。

好了，听众朋友们下午好，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咱们今天所关注到的第一件事啊。当然了，在节目的开始要跟大家先说一句啊，今天是5月12号，是咱们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大家，不管是日常出行还是外出旅游，安全二字永远是第一位的。首先我们一定要清楚一个点啊，这个灾害它是不会提前打招呼的，但是在目前来看啊，科技能够帮你抢时间。在地震波抵达前的几秒钟，在暴雨倾盆前的数小时，在心脏骤停后的黄金4分钟。

这几点时间啊，或许能够救命啊。那么下面呢，就把这三个护命的钥匙啊，不管是谁，他都能用得上。首先呢，为大家聊到的是这个中国地震台网这个小程序，它呢是可以帮你抢出避险时间。这个小程序的名字再跟大家重复一下，叫做中国地震台网。先说一个事情啊，从去年的一月份开始啊，某地发生 6.8 级地震，一位母亲在家收到地震预警，屏幕开始倒计时，她马上奔上楼，抱起女儿冲出房间。刚跑出来，房子就剧烈晃了起来，提前十几秒换回了女子平安。那么我们也要了解到啊，什么是地震预警呢？其实地震预警啊，就是和地震波赛跑啊。地震发生的时候会同时释放两种不同的地震波，首先是纵波，也可以俗称之 P 波啊，传播的快，破坏力小，还有一种呢是横波啊，也可以叫之 S 波啊，这个传播慢，破坏力大。地震预警系统正是利用这两种波的速度差，在 P 波被监测到的瞬间，通过高速算法快速计算出震中和影响范围，赶在破坏性的 S 波到达之前向公众发出警报，抢出几秒到几十秒的避险时间。那么我们很多朋友可能就会在想了，这个几秒到几十秒为什么要抢这几秒钟呢？首先我们要了解到啊，看，如果说您提前了三秒钟，在室外可以远离建筑，在室内可以就近躲在桌子底下或墙角，如果说您抢到了五秒钟，可以从室内跑出几米，避免被坠落物砸中，如果说您抢出了十秒钟，一二楼的住户或员工可以疏散到楼外，伤亡率减少39%。倘若您这个直接是抢到了20秒啊，这个伤亡率直接能锐减63%啊。这几秒钟可不是冰冷的数字，它是真的能够救命啊。好了，说到这儿呢，也是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如何收到这个地震预警呢啊，很多朋友就会这个心里会犯嘀咕，哎，我的手机怎么从来没收到过呢啊，我身边的人的手机有的时候会收到过，但是我的从来没弹出来，怎么回事呢？由中国地震台网中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应急广播与腾讯联合推出的中国地震台网小程序，可以帮你第一时间收到预警。操作很简单，在微信里面搜索中国地震台网或者是地震预警，然后呢进入小程序，也可以选择各个这个省的这个预警小程序啊，都是可以的，点击开启地震预警，允许地震预警通知和获取位置权限，再添加你关注的这个城市，也就是你所在的城市啊，或者是你想要关注的城市都可以，就能够成功开启这个预警提示服务了。那么说到这儿呢，可能有些朋友又在反问自己，或者说是这个质疑这个事情啊，这个家里网不好能不能收到地震预警呢？答案是一个字啊，能啊，即使在这个网比较差的环境之下，也会收到弹出的消息横幅。微信地震预警小程序对接的是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的官方信号，无论你使用的什么品牌、什么型号的手机，通过微信都能够更方便、更快捷地收到官方权威的地震预警信息。据了解呢，微信地震预警啊，又在校园里解锁了新功能啊，接入这个学校现有的教学一体机、电子班牌、公共大屏啊等等等等，就能够直接接入国家地震预警网的这个官方权威预警信息，让秒级预警直达校园的每一个教室。目前呢，这项技术已经是在甘肃、辽宁等地率先开展试点工作。第二把护命钥匙呢，是国家应急广播预警小程序，这个也是帮你安全跑赢灾害的一个手段啊。争分夺秒的啊，可不仅仅

应指是地震预警啊，像这个暴雨、台风、洪水等等等等。面对更多的常见的自然灾害，同样也是需要干嘛呢？抢时间啊。去年的九月，超强台风华加沙影响我国广东、海南、福建等地，国家应急广播预警小程序连续推送多条预警，实时推送着台风的最新动向，提醒沿岸城市的人们做好防范准备。这些预警啊，让无数人跑在风的前面，守护好自己的家园啊。并且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国家应急广播预警小程序，由腾讯提供技术支持，能够及时推送雷电、暴雨、洪水、强对流、台风、高温、干旱、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40多种预警防灾服务。并且它的数据啊，也是来自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及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等权威机构，再加上微信的定位功能，你能收到针对自己所在位置的这个精准预警和避险指南。可以这么说啊，国家应急广播预警小程序它不是一个简单的预警推送工具啊，而是构建了防、学、救一体的全链条服务，它同时聚合了总台权威的抗灾新闻报道，让公众实时掌握灾情动态，内置了针对每种灾害类型的防灾科普和防范指南，告诉大家遇到此类的危险的时候应该怎么做，并且还提供一键拨打应急电话等应急工具，紧急情况之下可以及时求助。所以说大家也是只需要在微信搜索国家应急广播预警，进入小程序，点击开启应急预警的按钮啊，允许灾害预警发布通知以及获取您的位置，再添加你所关注的城市就可以了。第三个护命的钥匙啊，是企鹅急救助手小程序。这个主要是干嘛呢？是帮你实现呼叫及急救啊。预警能够让我们提前做准备，但是意外还是可能发生，有人心脏骤停，有人被东西卡住，或者说是摔倒在地，这个时候就是需要急救了。在去年的6月7号上午，青岛一名42岁男子运动后倒地，现场群众拨打120，调度员通过企鹅急救助手小程序发起3屏联动，发现患者心脏骤停、指压、按压，以及车上医生看到叹息样的呼吸，立刻喊话，接着按，不要停。8分钟后，救护车抵达，无缝接手，患者成功复苏。还有更多真实的故事正在发生啊！120调度员隔空视频指导，为产妇云接生，最终母子平安。视频隔空识破患者家属错误的操作，及时纠正，成功救援。2月份以及几个月大的这个婴幼儿半夜被呛着奶了，孩子的父亲在指导下做婴儿心肺复苏，孩子转危为安。男子吃夜宵被异物卡着喉咙，医生通过视频指导，热心人用海姆立克法救回一条命。目前呢，企鹅急救助手已经在深圳、上海、天津、广州、苏州、东莞以及青岛、西安、烟台、喀什等10多个城市落地啊，接连超97万的急救志愿者，接入了近3万台 AED 设备，系统接入超7万例救援事件。在5分钟社会救援圈的合作城市，手机会收到一条短信链接，点开即可进入企鹅急救助手小程序，快速实现120指挥中心、救护车、现场目击者3方视频连线。那么这套短信加定位加视频的院前急救模式，调度员能看到现场实况，指导你精准操作，系统自动发送你的位置，让急救车更快地找到你，做到了什么呢？呼叫及急救。
救护车到达现场通常是需要8到13分钟啊，但是心脏骤停的

好的，紧接着再来关注到的是最近天气方面的一个消息啊，来自新疆气象台的消息。本周也就是从昨天开始算啊，5月11号一直到17号，这个新疆啊将先后迎来两场冷空气活动，大江以及北江、南江、东江啊这大部分的区域都会是啊先是晴热高温，然后呢就会变得是主打清凉。第一场冷空气的这个气势啊也是比较强的啊，目前的话持续到13号的白天，也就是明天白天啊，都是会比较清凉的状态啊。像那个伊犁河谷、巴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回族自治州、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北部以及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局地是有暴雨，山区局地大暴雨，累计降水量可以达到25至80毫米，平原地区以小到中雨为主。全江的大部有56级的西北风，风口风力10至11级，30里风区、百里风区阵风可以达到13至14级。像南江盆地啊，还有这个天山北坡以及东江部分区域伴有扬沙或沙尘暴，像和田、巴州局地能够的这个能见度是不足500米啊。其次呢，像这个北江、东江最低气温呢下降8到10度啊，南江的话下降的还好一些，是5到8度。阿勒泰以及哈密北部浅山区将出现霜冻。从明天的夜间开始，第二场冷空气接踵而至啊，这个持续到16号的白天，塔城地区北部、阿勒泰地区、昌吉州东部、哈密市等地有中到大雨或雪，山区局地暴雨或雪，北江北部、昌吉州、东江伴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89级。两场冷空气过后啊，全江大部分的气温维持较低，体感偏凉啊，所以说最近呢大家一定是要干嘛呢，哎，多加个外套啊。乌鲁木齐今明两天白天啊，这个大部区域还是有这个大到暴雨啊，局地暴量啊，伴有的是56级的西北风啊，像这个大半城区的话会有10至11级的偏西阵风，过程降温8到10度啊，最低气温出现在13号或者说是14号的清晨，也就是明天或后天的清晨。城区的低温啊来到的是7到11度，高温的话也仅仅只有13到23度。降水期间的话可能会出现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道路湿滑啊，低洼处容易积水，对城市运行和公众出行呢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啊。周内的话其他时间是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南郊和山区午后啊一直到傍晚仍然是会出现对流天气的可能。在此呢，公正啊也是提醒各位咱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啊，此次天气暴雨落区集中在山区啊，它还好不是城区啊，受地形影响啊，这个极易诱发山洪啊，尤其是在山区啊，这个泥石流和滑坡等地质灾害也是会有可能发生。像这个山区旅游和户外活动一定要提高警惕度啊，尤其是像这个大风啊、沙尘和降水对交通出行它是有不利影响的。还有就是风口路段注意行车安全，积水与能见度低的路段应该要干嘛呢？减速慢行啊。农业方面的话，当前棉花等喜温作物啊正值出苗期，大风降温可能会造成地膜受损，对苗期生长不利，这个需要提前做好田间防护。同时呢，降水是有利于缓解前期旱情，增加土壤伤情，对牧草生长还是有利的。并且呢，气象专家也是提示啊，这个本周冷空气活动频繁，气温起伏明显，公众呢是需要及时去添加衣物保暖，密切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合理安排出行和农事活动。好了，紧接着我们要进入一个短暂的半点宣传，宣传之后与您在正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们不见不散。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当城市还在沉睡，他们的闹钟早已响起。
1: 踩过月光的高跟鞋，掠过早餐摊的白大褂，让第一缕曙光照亮交班本上的签名。他们才轻轻摘下口罩，让疲惫的笑容绽放在渐醒的城市里。
2: 我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院眼耳鼻喉科护士长吴川燕。
3: 我是石龙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代谢科护士长鲁燕。
1: 这些比晨光更早的声音，是他们与时间赛跑的开场白。
3: 血压是正常的，您有什么事儿可以按铃呼叫我们。
2: 请各责任班一定要落实好我们手术患者的术前准备。
3: 夜班情况平稳。
1: 谢谢你，
0: 谢谢你，
1: 护士，
0: 护士，用早出晚归的坚守，让生命的晨光永远准时抵达。
4: 我叫贺娇龙，新疆昭苏人，我出生在新疆昭苏县的一个国营牧场。1999年12月，我在昭苏县卡夏加尔乡计生办开启了我的职业生涯。走上工作岗位时，昭苏的那片天地便以最生动的模样涌向我的心头。无垠的草原，巍峨的雪山，还有那热情好客的各族群众。在基层工作的日子里，我沉浸式地体验着这里独特的风土人情。昭苏的天马节更是热闹非凡，赛马、摔跤、射箭等传统技艺项目展现着草原儿女的豪迈与力量。这些丰富多彩的

0: 民族文化和传统习俗，让我深深的着迷，也更加坚定了我要为这片土地贡献自己力量的决心。2020年，在组织的安排下，我开始了直播带货。同年11月，我身披红斗篷，策马雪原，为昭苏县做宣传，没想到播放量高达6亿多人次。那一刻，我深深的知道，我找到了一条让更多人了解新疆、爱上新疆的新途径。2021年，我担任伊犁州文旅局副局长，这让我有了更广阔的舞台推广新疆的旅游资源。我们精心策划了一系列的旅游宣传活动，通过短视频、直播等方式，向全国的网友展示了新疆壮美的风光和独特文化。2023年，我出任新疆农业农村厅农产品品牌建设与产销服务中心主任，我们深入田间地头，挖掘优质农产品，同时我们还积极地搭建线上线下销售平台，拓展农产品的销售渠道。工作这些年，我们深刻地体会到这片土地的巨大变化。如今高速公路四通八达，5G 网络全覆盖，现代化农业蓬勃发展，农产品畅销全国，新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也让我更加坚信，只要我们团结一心，砥砺前行，新疆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听萨尔布拉克草原的风，
3: 听阿拉克别克河的水，
2: 与繁华道别，用一腔热血抵御孤独，
3: 用一生信仰践行初心。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无论是繁忙的工作日，还是休闲的午后时光，我们都在这里。
4: 城市生活家与您一起探索生活中的美好。
5: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龚正。
3: 从实用的生活小窍门到最新的生活资讯，从出行指南到文化旅游建议，
4: 在我们这里给您一网打尽。
3: 城市生活家，您的城市生活好助手。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在每一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四点到五点，以及周二中午两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1: 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
0: 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您所想了解的内容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锁定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
1: 就这样耗尽，消失在平庸里。
0: 如果说在这个时候您正在驾车行驶在路面上啊，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我们的方式也是非常的简单，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找到之后点击添加关注，发来语音或者文字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有几种非常方便的聆听方式哈，除了您正在使用的传统的收音机之外呢，您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上兵团，还有云听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当中找到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也可以在学习强国平台右下角电台栏中的听新闻广播中搜索到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就可以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非常的方便。
1: 该去的方向
0: 好的，半点之后呢，首先我们来听儿童安全常识系列节目，药丸可不是糖豆。

0: 活在一个美丽的世界，蓝天白云，绿水青山。但是这个世界也并不全是美好，我们的身边也常常会存在一些安全的隐患。要想远离危险，必须先要懂得安全。让我们来共同学习儿童安全常识。
1: 药丸不是糖豆。夏天到了，天气越来越热。这一天，婷婷和小伙伴踢完球以后，满头大汗地回到家，衣服全湿透了，身上黏糊糊的，很不舒服。她就马上去浴室里冲了一个凉水澡，但没过多久，她就感冒发烧了，不停地流鼻涕、打喷嚏、咳嗽，浑身无力，还头疼。爸爸带他去医院看了医生，医生给他开了一些药，让他回家好好休息，按时吃药，并告诫他在运动过后不能立刻冲凉，如果要洗澡的话也应该洗热水澡。回到家以后，婷婷吃了药就在床上躺下了。第二天，婷婷没有去上学，安安发现自己要一个人去学校，不太高兴，就问
2: 妈妈，哥哥为什么不去上学啊？
1: 妈妈说，哥哥病了，今天请了病假不去了。安安说，
2: 妈妈，我也不去上学了，你也替我请病假吧。
1: 妈妈说，安安别闹啊，生病啊是很难受的，你没看到哥哥这么难受吗？安安半信半疑地想，
2: 真有那么难受吗？
1: 下午放学后，妈妈把安安接回家，就去厨房做饭了。安安看到平平正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吃药，以为是什么好吃的东西，就跑过去问，
2: 哥哥，你在吃什么呀？
1: 平平愁眉苦脸地说，
3: 药啊。
1: 安安看到五颜六色的药丸，像一粒粒糖豆一样，就说，
2: 好吃吗？看起来像糖豆一样，甜吗？
1: 平平说，
3: 要不你尝尝。
1: 安安高兴地拍手说，
2: 好啊好啊，快让我尝一尝。
1: 说着就伸手去拿药，平平打了下他的手，把药拿开说，
3: 你傻呀，药不能乱吃。
1: 妈妈走过来说，那是药不是糖，不能乱吃的，别闹了，先看会儿电视，马上开饭了。安安一副不高兴的模样，自言自语地说，
2: 明明就是糖，还骗我说是药，哼，不理你们了。
1: 平平站起身去洗手间洗手，安安一看到客厅没人了，立刻拿起药板挤出两粒放进嘴里一尝，果然是甜的，然后又陆续挤出四粒放进嘴里吃了下去。要不是看到平平从洗手间回来了，他可能还要继续吃呢。他吃完糖豆，坐在那里看电视，假装什么事也没发生过。平平看到药板上的药丸少了六粒，就过来质问安安，
3: 你快点说，你是不是吃了？

0: 别乱吃药，会生病的。
1: 安安说，
2: 别骗我了，那明明是糖，很甜的。
1: 平平说，
0: 你还真吃了。
1: 然后就喊妈妈过来，说安安偷吃了他的药。妈妈过来后正要问安安，安安的肚子就疼了起来。妈妈立刻带她到洗手间，把手指伸进她的嘴里，刺激她的舌根处催吐。她很快就吐出来两粒药，但别的药却吐不出来了。妈妈给安安喝了一大杯水，问他感觉好点没？安安难受地摇摇头，妈妈就带着安安去了医院。医生给安安做了治疗后，叫安安妈妈不要担心，说他在去医院之前给安安做了催吐，还给他喝了一大杯水，这对减缓安安的病情是有帮助的，以后要注意，不能让孩子误把药丸当糖果吃，这是非常危险的。第二天早上，安安醒来后还是觉得不舒服。快到中午的时候，他才走出卧室，看到平平躺靠在客厅沙发上，一边吃零食，一边看电视，就说，
2: 哥哥，我难受，我不要生病，我要上学，生病太难受了，我以后再也不乱吃药了。
3: 安全小贴士，药是用来治病的，只有在生病的时候才能吃，如果没有生病就吃药的话，不仅会中毒，甚至还会危及生命。有的药品有多种颜色的糖衣，看起来像糖豆一样，非常容易导致小孩误食，所以家中的药品应该放在小孩接触不到的地方。当发现小孩误食药品后，应立即用手指或者纸柄、筷子等物品按压舌根部位进行催吐，然后大量喝水，需要时可以催吐喝水反复进行几次，如果催吐后情况依然严重，应立即送往医院救治。在送医前，需要向小孩问清楚吃了哪些药，吃了多少，这样更有利于医生的诊断。最后需要注意的是，大量出汗以后不能立刻洗凉水澡。
4: 好，那紧接着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板块是一路有你。
5: 从历史名胜到国家公园，
6: 这里是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
5: 从民间艺术到传统饮食，
7: 跋山涉水就感觉那种汹涌澎湃。
5: 从特色文旅小镇到文化创意设计，一路有你，为您开启一段奇妙的听觉文化之旅。
4: 好了，接下来呢也是即将带您走进一个充满魅力的世界啊！在一路有你这个板块当中呢，我们将为您介绍各地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旅游胜地，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够领略到世界各地的美丽风光啊！让我们一起开启一段奇妙的文化之旅。好了，在这个板块呢，今天要带领大家继续要走进的是什么呢？哈，咱们的这个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开赛已经是进入倒计时了。目前的话，门票已经开售啊，还是一如既往的人性化的价格啊，9.9元，大家一定要记得提前预约啊。那么今天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吐鲁番啊，准备了哪些专属的同心杯姜超的这些优惠活动呢？ 首先呢，关注到的是景区方面的优惠力度啊，在这个姜超联赛期间，游客凭姜超联赛门票或者说是电子票根啊，免门票，免的是什么呢？第一，卡尔景民宿园的门票免票啊，还有就是库尔班民宿博物馆景区也是同样免票。还有一些半价的优惠力度啊，就是您在这个姜超联赛期间啊，拿着游客拿着这个联赛的门票或者说是电子票根啊，哪一些是半价优惠呢？蛟河故城景区、高昌故城景区、苏公塔景区、博兹克里克千佛洞啊，还有台藏塔景区、卡尔景乐园景区、卡尔景传承区景区，还有爱丁湖景区啊、火云谷景区啊、库莫塔格沙漠景区、土峪沟景区、盘吉尔怪石林景区、楼兰景庄九区啊，以及等等一系列的，我们都是可以关注得到啊，多多少少一共是有17个啊。好的，景区方面的优惠也是非常之多啊，很多都是半价的优惠，还是比较划算的。那么我们逛完之后，难免会想吃点当地的特色好吃的啊，可以去哪呢？啊，去过的朋友肯定都会首选的是这个葡萄夜市了啊。即日起，一直到6月10号，参赛人员或者说是赛事工作人员以及观众啊，凭借参赛证或是工作证或是这个赛事票根，享受全场4.5折优惠力度，并且啊，在夜间观赛直播区消费满100元啊，给你送饮料啊。咱们吃饱了喝足了逛美了看爽了，最终该怎么着呢？哎，找个地方睡觉了是吧？这个住宿同样也有优惠啊。2026同心杯姜超联赛期间，也就是5月16号一直到今年的8月9号，吐鲁番多家酒店以及民宿推出专属住宿优惠，凭借姜超联赛的纸质门票或者说是电子票根啊，这个部分呢是需要参赛证或工作证啊，就是可以享受到对应的福利折扣的话，像这个星战快捷酒店7折啊，还有这个优家智选17家这个酒店门店啊等多家酒店民宿线上订房8至9折。本次优惠的话，主要是吐鲁番这个体育加文旅融合的一个专属福利，同步呢也是搭配像这个景区啊、餐饮啊、住宿啊等多项的优惠力度跟方向载体啊，方便观赛的游客可以便捷出行、舒心入住。好的，昨天也是跟大家说了，再跟大家重复一下吧。这个揭幕战的话是在今年的5月16号，也没几天了啊，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打响。乌鲁木齐队主场对阵的是克拉玛依队，南区喀什队主场啊对阵的是阿克苏队，吐鲁番队主场啊对阵的是和田队的比赛，也将呢是在这个同日啊展开角逐。到时候呢，如果说想观赛的朋友们，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啊，这两天赶紧要预约门票了。好，那接下来的问题也是要问到大家了，大家去过吐鲁番吗？有没有什么想分享关于这个吐鲁番的一些趣事呢？那也是要关注到的是咱们的听友们的留言啊，这个话音刚落，就有听友这个刚才发来的留言我已经看到了。首先关注到的是第一点啊，这个小飞啊，他说公主你好啊，我去过吐鲁番啊，每次呢都有新的惊喜，刚才节目当中听到了有这个姜超联赛，这次也是满满的期待了，我就是喜欢吃啊，听到这个葡萄夜市有4.5折的优惠，我一整个心动啊。确实啊，这个夜市朋友们吃的简直是琳琅满目，数不胜数，从头吃到尾，每样不重样啊。那这位听友还说啊，补充到说这个之前去吐鲁番的时候去的是火焰山啊，之后呢就去逛了一下当地的这个好吃的地方，那就是葡萄夜市啊，记得吃了烤肉、架子肉、烤鸽子，还有冰镇酸奶粽子啊，真的是特别好吃，特别香。那么这次看到了有如此之多的优惠力度，我一定要再去尝一尝啊。好，那这位听友也是比较有趣啊，小飞你好啊，比较有画面感了，真的就是吐鲁番这次的活动也是相当之多，相当之全面啊，也是不妨多留几天啊，慢慢的逛，慢慢的品啊，解锁更多的吐鲁番的惊喜，把这份清甜与热情带回自己的家吧。 好了，再来关注到的是下一位听友啊，名字叫做小冉，他说去年和闺蜜去了一趟吐鲁番旅游，发生了好多好笑又难忘的故事，现在想起来都忍不住的想笑啊。他说呢，当时特意穿了浅色的小裙子啊，想在葡萄沟拍一组清新大片，结果刚站在葡萄架上啊，就被太阳晒得睁不开眼，这个脸呢也是晒得通红啊，而且还有当地的老乡啊调侃说，姑娘们你这是来考验自己的啦，这个烤是烧烤的烤啊。说完呢，就热情的给这个听友啊递上了冰镇的葡萄和西瓜，还拉着他们到葡萄架下乘凉。最有趣的是什么呢？啊，他们尝试体验晾葡萄干啊，笨手笨脚的把葡萄穿的这个是歪七扭八。老乡们在现场也是笑着帮他们调整，而且还帮他们以及这个教他们啊唱当地的民歌啊。虽然唱的比较乱啊，但是那种热闹又温馨的感觉，他说啊，比什么都珍贵。好的，这位听友名字叫做小冉啊，也是比较有趣了，这段经历也是比较有意思啊。吐鲁番的热情和老乡们的善意啊，我觉得也是被你这次经历给完全捕捉到了啊。吐鲁番的太阳虽然是热烈的，但是这份热烈里面藏着最淳朴的温暖啊。葡萄沟的葡萄，老乡们的调侃，还有一起唱歌挂葡萄的快乐，其实啊都是最难忘的回忆。其实去这个吐鲁番拍照啊，也是建议大家真的就是去过没去过的朋友们啊，或者说是二刷的朋友们，一定就是说避开正午的时间，也就是正中午的时候啊。啊，别问我为什么一定要重复这么多遍啊，哈哈，因为上次去的时候就是在中午去拍的，然后那个太阳光真的是打得有点睁不开眼。好了，避开正午的时间去拍照，早晚的光线还是比较柔和，拍出来的照片更出片一些，而且还能够避免被晒到啊。下次再来的时候，不妨试一试穿一穿这个民族的特色服饰啊，啊也是非常好看的。在葡萄沟、坎儿井啊、火焰山等等等等啊，这些好去处、好景区啊，这些好位置上啊，拍一些特色的大片，再尝一尝当地的烤包子、凉皮子，尤其是葡萄啊，一定会有更多不一样的收获。非常感谢这两位听友的真诚分享啊！我觉得这些难忘的瞬间、暖心的小事儿，正是吐鲁番最动人的模样啊！吐鲁番的热是公认的啊，也是热烈的，也是真诚的。吐鲁番的甜呢，是纯粹的，是治愈的啊！不管是火焰山的炽热啊，还是葡萄沟的清甜，还是坎儿井的智慧。当地人的温情这一块啊，都值得我们去细细的品味。如果说大家也去过吐鲁番，有什么难忘的经历、好玩的故事、趣事，欢迎在后台持续与我们留言，让我们一起留住这一份来自吐鲁番的美好吧。

好的，相信呢大家每天都会拿起手机找靠谱的资讯了，是不是常常感觉大海捞针呢？别愁了，兵团广播电视台精心打造的云上兵团来帮你。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一站式全覆盖啊，满足您的多样视听需求。所以说赶紧下载云上兵团，轻松告别资讯的焦虑，拥抱兵团的精彩。

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城市生活家的所有节目直播内容了。主持人龚正，感谢您一个小时的陪伴。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6: 幸福甜蜜石榴子，
7: 在第90166团，一条200多公里的油路，串起14个连队。44岁的李燕驾驶着绿色油车，风雨无阻地穿梭在这片边陲热土上。而作为土生土长的兵三代，他对这里的感情早已融入血脉。
8: 我是从小就在这生，在这长大的，因为周边10公里之内的都是乡亲们都认识，可以说去每个连队哪里有个坑一个补丁，我都比较熟悉。
7: 对家乡的深情与熟悉，是李燕坚守岗位最坚实的底气。6年前，原本在伊犁从事导游工作的李燕，一心想回乡发展，恰逢家乡邮政岗位空缺，他便顺势扎根乡村，成了一名投递员。
8: 每天

0: 天真的奔波个来回200多公里，每天看到这个山离我越来越近，然后到这个点了，把所有邮件呀、报纸送完以后，我心里真的很满足，很踏实。
1: 刚参加工作那会儿，李岩最怕跑邮路，路难走，业务也不熟，于是他就靠着一天天跑，一点点摸，走出了最省心的投递路线。平日里顺路还主动帮着街坊邻居烧生活用品，送急需物资，真心实意为大伙办实事儿。
0: 从我上班以来，我在工作上面是零差错，然后也是零投诉，也是得到了广大群众的认可。其实我的内心还是真的很自豪的。
1: 对李燕来说，送的不只是一件件包裹，更是职工群众沉甸甸的期盼与念想。一纸喜报，一份特产，都是他奔波路上最朴实的牵挂。不为路途偏远，不惧寒暑奔波，用脚步和车轮守护万家期盼，把邮政的温情深深融进了边陲小镇的烟火岁月里。
2: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3: 下午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5:03，我们来关注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近日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发布优质网络主播培育工程2026年第一批优质直播间主播名单，经兵团党委网信办组织推荐，兵团共有4个直播间主播成功入选，分别是伊施阿拉尔市江南姑娘、巴师石河子市新疆石河子临时组合、14市昆玉市小少闯地球和沙漠燕子。优质网络主播培育工程于2024年启动，旨在提高广大网络主播政治素养、职业素养和职业能力，挖掘培育一批政治立场坚定、行业示范突出、公益带动有力的正能量主播，计划3年认定优质直播间6000个。继续来关注来自乌鲁木齐市民政局的消息。自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政策实施以来，截至今年5月，乌鲁木齐市已累计发放养老服务消费券459.51万元，惠及市能老年人12.229万人次。今年1月1日起，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正式启动，补贴周期为12个月，精准覆盖经专业评估的中度、重度及完全失能老年人。继续来关注，今天是国际护士节。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人，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人，增幅约29%。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从2020年的3.34人提升至2025年的4.32人，具有大专以上学历护士占比超过80%。最后来关注，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4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整体来看，前4个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61.4万辆和957.4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428.5万辆和430.4万辆，汽车出口312.7万辆，同比增长61.5%。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138.4万辆，同比增长1.2倍。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李林播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4: 新手有什么值得下手的车型啊？
5: 设计酷炫，速度彪悍，买哪个车呢？
6: 先给我爸换个车，挑哪款啊？
7: 分期保险车检，问谁好啊？
2: 汇集国内外汽车品牌，第一时间更新新车上市信息，
8: 提供便捷的汽车资讯，实用的购车指南。
2: 爱车有道，一本购车、用车、爱车的百科全书。
3: 星期二的下午15:07，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服务类节目《爱车有道》，我是林子。
9: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爽朗。
3: 俗话说，出门看天，出行看路啊。节目开始前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吧。
9: 好的。
3: 怎么样？今天早晨路上顺畅吗？
9: 还可以，没有我想的那么的夸张，因为我坐班车来的。
3: 对，我就听说
9: 比平时晚个大概7-8分钟。
3: 看，
9: 还行。
3: 班车真的是特别好啊，没有。迟到，我们自己开车的大部分都迟到了，
9: 被曝光。
3: 因为今天走这个机场高速真的是特别
9: 有点堵车，
3: 对对对，
9: 的确啊。
3: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吧。就来自新疆气象台的消息，本周呢，新疆将先后迎来两场冷空气，今天呢就是第一场冷空气。这个势力比较强，
9: 过两天还得下雨。
3: 还有，你听我说，从昨天持续到明天白天，这个冷空气是第一波。第二波冷空气是明天夜间，就是一直到16号白天。
9: 反正这周你意思热不起来了
3: 啊？对对，
9: 对吧？就这意思啊。
3: 对，我们来关注一下啊。今天白天的大部分区域是有大到暴雨的，局地暴量，伴有5到6级的西北风，达坂城区有10到11级的偏西阵风啊。这个过程呢，降温8度到10度，最低气温出现在明天或者是14号的清晨，城区的低温是7到11度，最高温只有13度。有些地方
9: 现在基本上就是个10来度的样子。
3: 对对，就感觉比较凉。你看我们演播厅现在我们的温度显示18度嘛，我觉得跟外面差不多。
9: 外面更冷，外面11、12度。
3: 对
9: 对吧？前两天周天的时候啊，就前天还是在32、3度呢，
3: 真的
9: 是吧？就热很多了，
3: 过山车一样。你看看，
9: 是啊，
3: 这个天气我觉得就容易引起很多就是。体抗力不太好的人群就容易生病和感冒。
9: 就明显今天啊，大家都穿的多了，是吧？
3: 是，
9: 有的穿着小毛 T 啊，小外套都穿上了，
3: 穿棉裤的也有
9: 啊，那不至于吧？
3: 早间的他穿的棉裤。
9: 早间的话，在这备一个啊，确实有的时候我们直播间和外面还是不太一样。不过还是要提醒一下我们的市民朋友啊，今天确实还是要注意一些驾驶员，尤其要注意。
3: 对。
9: 尤其是今天早间啊，自己因为也会走一节的路嘛。那节路上面其实也会有很多这个水坑啊，有一些积水的位置。
3: 对，
9: 也提醒一下大家，尤其是开车的朋友，在路上啊有水坑，大家减速慢行。
3: 还有呢，就是刚才我不是在这个整点当中呢和大家分享了一个这个可以说是震惊整个行业的数据。4月新能源汽车销量达到134.4万辆，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很多人肯定就会说，哎呀，53.2%而已，就刚刚过半嘛，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9: 对呀。
3: 我们回顾一下历史就知道这个数据的分量了。2020年新能源渗透率只有5%出头，2022年两年以后突破20%，2024年就是前年稳定在40%左右。今年4月首次突破50%的大关。
9: 没有吧，去年就已经突破了。
3: 去年啊，
9: 对。
3: 但是今年好像更加了一点。你就想想我们在我们国家的市场上，每卖出2台新车就有1台以上是
9: 新能源
3: 汽车。对，它从销量的占比上已经成了这之前啊这个燃油车现在应该打引号少数派了。
9: 你看啊，说这个其实也和我稍后要和大家说到的一点有关系。这两天有听众朋友咨询到我们，比如说有咨询，当然有几个品牌啊，他们说的说想买个本田。但是呢去了之后优惠也很大，但是总感觉现在好像买合资的啊有啊，但是没有以前那么多了。
3: 对对对，
9: 这个和我前两天看的一个数据也差不多。本田呢4月份在我国的销量同比，就是比去年4月份下降了将近48%。
3: 48%，
9: 对，
3: 这数字还挺厉害的
9: 啊。其实这两年不只是本田，通用。通用大家都知道，上汽通用，包括了这个雪佛兰啊，别克，这几个美系品牌，还有日产，还有大众，这几个品牌其实在国内的市场占有率，在去年已经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迁。
3: 对，
9: 他们的市场占有率其实对比起 就五年前吧，2026年前，2020年刚才说到了新能源只占比5%，现在来到了这个销量，新车销量方面已经但超过了50%多，去年其实更高，去年应该是在60%了，相当于100辆车里面有6辆车都是新能源车。
10: 是，
9: 去年的政策很好，再加上各个车企啊竞争愈演愈烈，今年呢稍微放缓了一些啊，不过呢依旧是按照超过一半的占比的新车销量的优势
10: 是
9: 在市面当中。你看我们其实节目当中说的绝大多数都是新能源车，
10: 对对对，
9: 油车不是不说，而是油车已经趋于稳定。
10: 对，就是有刚才说那个数字是53.2%嘛，这个让人感觉得很振奋。其实呢，还有46.8%是燃油用户，燃油车用户，他们有相当一部分是刚需的，他们有跑长途的物流啊，或者是基础设施就充电不太完善地区的用户，对充电呢存在着这个焦虑的消费者，这些呢不是就说他们的这个想法不是说消失就能消失的。而且你看我们现在的新能源汽车插混和增程是这一轮增长的绝对主。
9: 对，因为去年呢虽然整体销量方面啊就是新能源车占比是比较高，但是其中有73%到75%左右是纯电动车。这个比例呢是全国范围的。而这个比例当中，其实我国的南方城市，比如说这个上海啊，湖南、湖北、福建、海南，就等等这样的一些省区市，他们其实买纯电车的比例要比我们这高的多的多的多。
10: 对对。
9: 而我们这儿的话，因为冬季时间比较长，基本上就占据了全年的一半的时间啊。比如说就是去年，也就是9月底吧，到今年也就4月初，你看也就相当于6个多月的时间了啊。
10: 是，所以
9: 插混卖得更好。
10: 对，所以说53.2%呢，我觉得是一个里程碑，但不是终点。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现在买新能源汽车呢，已经不是尝鲜，而是主流选择了。你看我们这个新能源汽车，它的产品的丰富度啊，充电网络密度都比前几年进步了不止一个量级。如果呢你不是特别偏远的地区，或者是有极端长途的这个需求，新能源汽车完全可以纳入首选。但是对于这个传统的燃油车企来说呢，这个数字是最后的警报，转型慢了真的会被淘汰。
9: 是，本田刚刚说的就是其中这个原因啊。
10: 所以对于行业来说，53.2之后最重要的不是继续去追这个渗透率，而是把补能建设呀、售后体系呀，还有二手车流通这些软实力补上来。所以新能源车的上半场是卖出去，下半场是要用得好。
9: 总结得很好啊，非常到位啊。当然我们还是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啊，作为专业的汽车类节目，你看其实很多人买车，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要看需求。
10: 是，
9: 对吧？就跟车呢，就车呀，包括房啊等等方面，都有这么一句名言，没有卖不出去的产品，只有卖不出去的价格。就价格到位之后，自然而然很多产品的吸引力就大大增加了。其实四月份大家能在销量排行榜里面看到，有很多车型的销量，尤其是前几位的销量都是这种纯电车，还挺多的啊。比如说那星越，还有那个速七也是有所起色，上了新款之后，然后也包含像理想 i6 等这样的纯电动车，其实卖的还是不错的。但是还是有一部分消费者愿意去选油车，也是有挺多的。刚刚也说到了嘛，其中将近一半嘛，47%左右。
10: 对，
9: 还是有不少人每年，比如说就正常代步，这个家里面第二辆车其实纯电车型的比例会高非常多。
10: 对 对。
9: 而如果以家庭当中唯一的一辆代步车来看的话，油车插混算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尤其是插混啊，可油可电可混动，尤其是混动这条路在新能源领域当中，可以说是成为了一个，就我买一个挂绿色牌照的车可以当油车开。其实这一点呢，就跟原来的这个丰田本田是一样的，只是现在我们把它发扬光大了而已，有这个外充式的外接式的这么一个充电口，这其实算是一种突破。再加上这几年你看，尤其是电池的技术迭代，智能驾驶辅助的迭代等等方面，这些方面的提升是要比这些原来 霸占整个市场的一些头部品牌要强得多。
10: 其实最关键的是，你没有发现你之前咱们也聊到过吗，就是今年这个汽车它的销售环境其实并不是那么好，它的这个整体产销是下降了，但是新能源却是逆势增长了近10%，而且我觉得特别自豪的就是刚才说到了翻倍出口增长，说明我们中国的新能源车不仅是在国内销售的很好，在国际市场也是很厉害，很有竞争实力的，对吧？
9: 对，
10: 在什么东南南亚呀、欧洲、中东都能够看到中国品牌新能源车的身影。
9: 你看刚才刘姐所说到的这个销量方面的大涨啊，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我国出口到国外的销量是增长了。
10: 对 对。
9: 其实国内呢，四月份是有所下探的。
10: 是。
9: 因为呢，一个是因为去年新能源车在最后一个季度，尤其是十一、十二这三个月当中，

0: 有大量的一些想换新能源车又享受到去年所给予的购置税的
1: 贴，对，
0: 全额补贴，今年是减半了嘛，
1: 是，
0: 再加上今年对于置换补贴和报废补贴又有了新一轮的政策，它不像去年你买个5万块钱的车都能直接给你报废2万，
1: 是，
0: 今年是按比例来了，自然而然很多人可能换车需要考量一下，
1: 对，
0: 其实说到这一点，我之前看了一个这个类似于我身边的一人吧，他换了就是算了一笔账，比如说他之前开了一辆大概可能15-16万的油车，开了大概也4年左右的时间，跟我差不多啊，稍微比我近一点，哎呀，我这一个月油钱得小将近1万块钱，一个月1000块钱，一年下来是10000来块钱，
1: 对对对，
0: 一年是10000来块钱，他说哎呀，我这要换一个纯电动车的话，我一年这个电费才1000块钱，我是不能省那么多，
1: 对，
0: 但是他算了一下这笔账，他的车可能就能值个大概7万块钱了，相当于无形之间他如果想换一个纯电动15万的车还得自己补8万块钱，这是第一笔开销，
1: 对，
0: 第二笔开销呢他需要买个车位，
1: 是，
0: 现在车位很多便宜了啊，大概可能在个8万块钱左右，又是一笔开销。
1: 还有什么保险是吧？
0: 保险方面可能会贵个大概20%-30%，然后保养方面能省个大概可能50%，但是综合来看的话，他如果想换一辆纯电动车型的话，成本其实还是挺高的。
1: 对对，
0: 所以说就是要在合适的一个节点，找到自己所钟爱的一些车型，而且冬季时间那么长，纯电续航，零儿姐的车续航500，冬天可能就是200出头，
1: 对，
0: 是吧？因为你是有地库嘛，还好一些。你说真的要是天天停在外面的话，找外面的充电的位置，其实相对而言，你的生活半径也包含平时使用的频率，肯定要大大折扣。
1: 是因为之前我买的插混车嘛，然后每天都要充电，然后呢，我就到家附近的一个商超去充。当时这个车充电
0: 是因为抠了，不想用油了。
1: 真的，你问问身边的朋友，只要是用了电以后，绝对不想用油，过期都没有关系，我就想用电。
0: 就是，所以各位，如果您遇到了买车卖车方面的一些困扰，也欢迎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爱车有道节目当中，给您做相应的解答啊。刚好。昨天有位听众朋友啊，我们这儿抽一点点时间为大家做一个解答吧。就是刚好一开始说到啊，有人想问那个本田的事儿啊，这位叫张瑞洲的，看了俩车，一个呢就是本田雅阁，另外一个呢，这个车其实不算偏门，是一台韩系的现代品牌，现在的索纳塔。索纳塔应该现在是到11代了，价格呢确实也下的比较厉害了。就这俩车放一块儿，如果你是从现在的销量来看的话，自然而然雅阁还是更高的。索纳塔呢就主要优势在于它现在便宜。1.5T 220T 两个版本。我印象如果没错的话 ,1.5T 和 2.0T 的版本使用的都是 8AT 的变速箱，就这是它的一个优势，比那个本田的 CVT 无级变速箱，或者是它那套混动的变速箱，其实AT 变速箱其实它还是更可靠一点，这是它的优势。还有一个就是价格了，索纳塔1.5T 的版本最便宜的应该是在14万左右，这是原车价。如果你去到店的话，我大致猜测优惠应该是能在个2-3万。3万呢，我觉得是一个合理的区间啊。我个人觉得，您去问的话，可能是在这个啊，具体需要您到 4S 店做进一步了解，因为确实这车呢一直是。24款应该没到25款，这都26年了，26年5月份了，还卖的是24款。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相当于这车一直没更新，
1: 对，
0: 就卖不动。然后优惠力度呢，没有个2.5-3万块钱，我觉得你就别考虑。当然，这个价格优惠完之后，可能就是在个11万左右啊，优惠2万，14万的车嘛，12万标准的中型轿车。1.5T 加 8AT 的变速箱，当然如果您要购买的话，那个 2.0T 的版本更值得推荐，优惠完可能是在13-14左右，就这个价格看你能不能接受。还有一个，就这车如果说按照这种情况来看的话，极大的可能性，韩系品牌在国内的这个销量或者叫占比啊，就不会说特别的高。去年的占比呢大概

0: 加上CVT 无级变速箱的版本，优惠完大概就是在14左右，也得能优惠个4万吧。想想什么概念，原来就是20万的车啊。所以综合来看的话，可能雅阁会更靠前一点。如果您想一个车往长时间持有，想性价比超高的话，也不在乎这个品牌后续的一个表现，也可以去关注一下索纳塔第11代，因为毕竟卖的还是老款车型，所以综合来看，我觉得可能雅阁会更值得推荐，好吧，给您做一个解答啊。好，官方的微信公众订阅号兵团882综合广播，关注之后文字语音的方式可以参与节目，热线呢88268888343488和884588，乌鲁木齐市以外的听众朋友加拨区号0991。
1: 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宝藏 APP， 叫云上兵团 APP。 云上兵团 APP 呢是拥有强大的新闻采编团队，依托1+14+N 的媒体矩阵，联合兵团本及多家媒体单位、14个施氏融媒体中心以及兵团文广传媒集团，形成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多渠道分发、高效内容生产和传播模式的工作格局。在这里呢，无论是兵团重大政策的发布，还是基层团场的新鲜事儿，您都能在第一时间获取。
0: 从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到乡村振兴的蓬勃发展，从科技创新的突破到文化传承的坚守，每一个兵团发展的精彩瞬间，您都能在云上兵团找到详细的报道。云上兵团APP 为您提供兵团最新的时政要闻、经济发展、民生百态等各类新闻资讯，让您与兵团的发展脉搏同频共振。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
2: 用车时当知开车难，有问题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爱车有道，爱车大讲堂，为您的爱车提供权威用车之道。
0: 好了，关注今天的爱车大讲堂，今天和大家说关于车辆安全的。可能我们一说起机动车，说到新能源是吧，说到性能，说到操控，说到颜值啊，颜值之上的也有啊，但真正开上路之后，你会发现安全两个字可真不是开玩笑的，而且是刚需。玲儿姐其实也开了很多车，我们说句实话啊，一分价钱一分货，你开那10来万的车和开很多20-30万甚至是40-50万的车，其实你开的时候你就能感觉出来，其实安全和这个钱还是有着很大很大的一个这个挂钩的，
1: 是
0: 对吧？越贵的车，自然而然你开起来那种敦实感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玲姐有什么感受吗？就是这个新能源车，你觉得够安全吗？
1: 我觉得挺安全的，而且我觉得这个安全最起码的配置吧，是不是？
0: 不是配置啊，安全是全方位的，比如说你轮胎的使用。比如说你一些相关的科技配置，主动型、被动型安全配置，比如说你就说这个气囊，去年我听的最，我可以直说啊，最恶心的一个事儿啊，气囊可以选配颜色，
1: 我有必要吗？
0: 不是，这是真很恶心啊，这为什么呢？你说这玩意儿谁没事看颜色？
1: 对呀，
0: 对吧？就所以这样的非常恶心的一个事儿啊，大家就听一听，当成个乐就可以了。
1: 对，
0: 就是车企如果说干这样的事儿，就说明，他没有用心去造车。
1: 是，
0: 我个人是这么觉得啊。
1: 所以就是汽车安全系统早已不是简单的被动保护，而是主动冲击。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说那些可能在关键时刻救命的汽车安全配置。
0: 有一些比较专业的啊，玲儿姐可以关注一下，比如说，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说到叫 ABS 防抱死。玲儿姐应该也碰到过，有时候刹车，发现这个，感觉有点防抱死的感觉啊。
1: 是，
0: 它是让你刹得住，要刹得更稳。说的简单一点 ，ABS 就是帮助你在踩死刹车的时候，不让车轮，打滑，直接抱死往前滑。它相当于又转一下，再去刹，再转一下，再去刹。想象一下这种紧急情况，你猛踩刹车，结果车子直接滑出去了啊！这时候 ABS 就工作了，边刹车边打方向盘。优点的是紧急制动，还能掌控方向，尤其是在雨雪天气格外的靠谱。但是呢，也要提醒大家啊，我有一回真的差点撞上，就是因为这玩意儿它不是魔法，也别指望它能缩短刹车距离，该多长还是多长。
1: 对，所以我们还是更注重的是平时开车还是要注意安全啊。
0: 对，
1: 还有就是 EPS 这个
0: ESP 啊 ，ESP 车身稳定系统，这个就是帮助你纠正方向的啊。ESP 是啥东西？我想想啊，好像你这翻过来我还有点印象啊，是某一个领域的一个专业名词啊，有点像老司机在你耳边轻轻说啊，说别怕，我来帮你控制。如果打滑了，就会帮助你自动修正你的方向和动力。

0: 防止你甩尾甚至是翻车。
1: 哎，所以它的优点就是湿滑路啊，急转弯的时候是你最靠谱的隐形副驾驶。
0: 对啊，
1: 所以要提醒它是辅助系统而不是漂移神器哦。
0: AEB 的话其实简单，玲儿姐可以解释一下，
1: 就是城市开车的时候呢 AEB 系统真的是神器，前车突然刹车你来不及反应，它能够抢先一步帮你刹住。优点呢就是低速城市路段能够大幅减少追尾，而且它可以提醒，就是摄像头加雷达组合在雨雾天气呢可能会短路，所以不能全靠它。
0: 是啊，还有一个呢叫 LDW 啊，但是说这个英文缩简的时候可能很多不清楚啊，那实际上它中文名字叫车道偏离预警。
1: 哦，这个有的，
0: 你跑偏了，哎，系统提醒你，
1: 有一个声音在提醒你，
0: 对，
1: 是吧？
0: 这个现在啊，就包括我那车也有，刘姐那车我当时给你关了，
1: 有，
0: 就是你只要旁边有线，它就滴滴滴滴响。
1: 对 对。
0: 还有一个功能，我当时好像也问你了，就是如果你车道偏离了，它方向盘会震动。我记得我给你取了是吧，
1: 那个是取掉的。
0: 你说震起来好奇怪，
1: 好紧张。
0: 但是跑长途的时候其实是适合开启，
1: 就比如瞌睡的时候，是不是它可以提醒你，把你拉回在这个正道上。
0: 对啊，还有车道保持辅助，有点类似于像 ACC， 长时间高速行驶的时候可以有效的减轻疲劳，这种驾驶的疲劳感。当然啊，这个需要你手一直扶着的啊。还有盲区监测，这个玲儿姐之前其实也看到过啊，后视镜看不到，它就有一个盲区监测啊，看看旁边有没有这个一些障碍物之类的。尤其是跑的时候，你后面来车，比如说刚好是在你的盲区的话，它那个灯会亮起来。玲儿姐也是一样的，
1: 这个就是疲劳驾驶监测，是不是？
0: 盲区监测。
1: 我说的是还有一个叫 DMS，
0: 对，
1: 这个我有过，就比如说我分心的时候，它会提醒我，就是我的那个
0: 尤其是打哈欠
1: 助手，他会说，哎，请注意安全驾驶，会这样提醒我。
0: 是的啊，就这些都是被动性的一些安全配置啊，确实汽车越来越智能，但是别忘了，真正的安全始终是我们驾驶员自己，系统再聪明也只是助攻，心态要好，习惯要好，才是你的正确的驾驶经验。好，半点之后马上回来，
1: 一会儿见。
2: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3: 防灾减灾答题大挑战，你的选择够快够准吗？3、2、1，开始。发现燃气泄漏时，第一步要做什么？抢答。
4: 马上开窗通风。
5: 错，先关闭总阀，严禁开关电器。
3: 多个大功率电器能共用一个插座吗？
6: 没问题，我家一直这样用。
5: 错，这是火灾隐患，老化电器更要及时更换。哦，
3: 那么地震时躲在哪儿最安全？
7: 躲在坚固的桌子下面。
3: 答对了。
8: 燃气胶管多久该更换？
9: 18个月，必须换新。
3: 楼梯间杂物不清等于堵死生命通道。
10: 爸爸说逃生通道要永远畅通。
11: 人人讲安全，
12: 个个会应急，
11: 排查身边灾害隐患。FM882兵团综合广播，
13: 唯愿家家平安，幸福美满。
14: 榜样的力量是激扬的斗志，坚韧的精神，无悔的担当。榜样的力量也是坚定的信念，高尚的品格，远大的志向。70年来，一代代兵团人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全面畅想离散兵团奋进新时代的昂扬旋律。
15: 工作17年来，他扎根基层团场，全心全意为各族职工群众服务，用实际行动诠释为民服务的初心。他就是全国最美公务员1师2团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苑小静。
16: 需要咱们这边做好东西，总理也要做好。
15: 自2023年7月，苑小静分管2团综治工作以来，这样的碰头会经常举行。对于农业他是行家里手，但对综治工作却是门外汉。为处理好每一次信访事件，苑小静都会做好充分准备，反反复复地调解走访。
12: 不能遇到了困难之后我置之不理，肯定要下去怎么去帮助职工群众能够把这个心理损把症结给解开。
15: 苑小静2007年从新疆农业大学毕业，来到二团16年当了一名技术员，从春播夏管到秋收冬灌，一年近200天他都奔波在田间地头。经过苑小静指导的棉田获得了高产，苑小静也赢得了群众的信赖。二团16连党支部书记毛双敏
17: 天天一心一意地扑在职工的地里面啊，跟职工交流是吧，技术指导，他真是一心一意的是吧，为职工群众服务。
15: 2012年他被调入到二团农业科工作，虽然来到了团机关，他却很少待在办公室，和过去一样，只要有时间就会去田间地头、企业车间。他带头推广绿色农田建设，使得二团20万亩耕地农膜残留降到伊施阿拉尔市最低。2022年，新一期兵地干部人才交流工作启动，苑小静被交流到阿克苏市农业局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工作。他积极推广兵团高新农业技术，当年试验田平均亩产达到761.17公斤，创下2022年阿克苏地区冬小麦亩产新高。阿克苏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张轩：
18: 对我们阿克苏市农业发展做出了比较大的贡献，同时也搭建起了我们阿克苏市和兵团的农业技术交流的桥梁。
15: 工作17年来，苑小静认真履职，先后荣获兵团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农业农村系统先进个人等称号。去年被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评选为全国最美公务员。
12: 我觉得这些荣誉是对我的一个鼓励，一定要把职工群众放在心上，还是把职工群众当成自己的家人一样去看待，就是他们有了困难，你尽量自己的努力去帮助他们。
15: 兵团榜样苑小静，脚下沾泥土，心中有群众。
2: 爱车有道温馨提示：讲文明，树新风，共建礼仪之邦。
19: 属于汽车人专属的线上车库，
20: 揽握全世界前沿车源信息，实时监测汽车圈的热搜榜。
19: 爱车有道，第一时间了解汽车的最新行情、最热资讯。
1: 半年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爱车有道，我是林子。
0: 各位好，我是双狼。今天我们在半年之后和大家关注的这个品牌呢，马上要上新车了。而且它这个车啊贼大，
1: 空间特别大，是吧？
0: 对，定位也是一台大型的 SUV。那今天一开始，刘姐不也说到了关于新能源车？其实纯电动车随着它的续航越来越大，充电效率越来越高，其实在我们新疆市场现在你出去玩的话，你看我不是在五一的时候去江布拉克了吗？就在售票的位置有好大一片都能充电。
1: 太好了，
0: 对吧？有很多可以充电的地方，还是非常非常方便的啊。今天我们来和大家关注的品牌呢，是来自于蔚来汽车旗下的
1: 乐道
0: 品牌。好，导播提示我们今天的嘉宾已经连线到我们直播间了。
1: 我们来连线乐道中心乌鲁木齐米东汽车城这位经理呢，姓什么？
0: 换了一位啊。
1: 哎，对，你好。
0: 你好，这位。
21: 哎，你好。
0: 哎，你好。哎，您贵姓？
21: 免贵姓何，小何。
0: 何经理你好啊。可能我们之前那位和我沟通的经理啊，可能有点忙碌。何经理，您就是首先关注到的是，因为刚您说了，另外您的同事可能是在做试乘试驾，是试乘试驾那台 L80 吗？
21: 是的，是的。
0: 你看，果然，
1: 看多么受瞩目。
0: 因为在我看，大概可能12点多的时候，和他和另外那位经理联系的时候，说正是在试乘试驾。这个车还没有上市，现在已经陆陆续续的开始试驾了，是吗？
21: 对对对，我们从5月1号开始就开始正式试驾了。
0: 这台 L80，首先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啊，因为我们之前其实有两个车，一个是 L60，另外一个是 L90。
1: 对。
0: 因为我们都知道啊，在我们新疆市场，因为气候的原因，纯电动车，毕竟总觉得啊，在冬季使用的时候还是会有这样的续航打折、充电效率，
1: 对，
0: 然后包括一些长途这个续航焦虑方面。所以像乐道旗下 L60、L90，在我们新疆市场，这种纯电动车到底表现怎么样？
21: 从目前来看的话，因为我们的未来体系呢，它有换电体系，
1: 嗯，
21: 属于一个全生命周期呢，对电池进行了一个。

0: 特别长期的一个维护，所以在新疆呢是不担心，就是说是冬天特别冷啊，夏天可能特别热，包括冬天的换电补能方式没有换电站嘛，所以可以随时进行补能。那相对来说的话，85度电标配呢，冬天的话也在这个400多公里，那夏天在500多公里，随时上出行都是够用的。那包括到冬天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进行换一个120度电池1000公里续航电池。嗯，
1: 这完全不必焦虑了，
2: 对，完全够了啊。
3: 哎，是的。
2: 其实我 之前我记得，你看去年年底的时候，国家也出台政策，说后续比如说新能源车关于报废方面必须适合电池同样一起要报废，但是呢，有个括号，换电车型，代役，所以我也在想，比如说像乐道啊、蔚来啊这种换电的车型，如果到了六，因为还没到6年嘛，是吧？六年首检的时候啊，这个电池到底要检吗？比如说我零检的时候，我去换块新电池，是不是也可以？所以这个到时候真有说法吗？
3: 我们换电站里面的电池呢，它是永远保证在90%以上的。那低于90%呢，就会发回我们的这个总部合肥进行一个废旧的一个利用了。就，所以我们的所有人用的电池，只要经过换电，它可能有些用户呢新购以后，可能维持到半年它不会换，那半年以后它去用换的话，那它电池一直是监测到的。不管它是在换电的时候还是在车上用的时候，都是完全监测到的。
1: 我特别想问一个我一个朋友啊，他开的是咱们蔚来的 ES6 嘛，他的车买了快2年了，还没有去换电，因为他觉得他电池比较新，换电的话会害怕把那种不好的电池换到他的车上。这肯定是不用担心的。他想问的问题就是，有没有可能，比如说这个车呢，在每次城市通勤的时候有颠簸路面等等，有没有可能把这个电池颠松，需要去换电站去，就是比如说去我们的米东汽车城去检验一下吗？有这方面的担忧啊？对。
3: 到目前为止，我们是因为从2014年蔚来上市到现在为止呢，其实这个换电体系已经明刚说的这个问题没有出现过，它是一个闭环状态了。就是我们担心的电池松散呀，包括颠簸路面去颠，这个问题是没有的，因为我们的螺栓所有东西都是激光对接的。就算你假如说我们在换电过程中可能有螺栓没有拧紧，那它是下不了我们的换电站的。所以它必须要把所有东西达到一个闭环，以及所有换完电以后它才能出站。
2: 因为我们在出站的过程中结束那一瞬间呢，它是对车进行一个全部的检查，这也是为什么6年之内不用进这个售后的原因。太好了，这点换电模式啊，这个就特别想啊，这段时间如果各位有看新闻，欧洲呢对于电子行业有一个新的政策，我听了其实也是笑了一下，我觉得有可能嘛，就是欧洲啊有这么一个部门说，哎，以后你们好多生产手机的厂家强制 要求他们生产那些必须可以可换电池的那种手机，又回到了诺基亚时代。我一听这个，我说啊，这个回到10几20年前了，我用诺基亚的时候就是能换电的呀。
1: 其实重新买一个手机，也没关系，就手机电池其实也不是很多钱嘛。
2: 对，不多啊，那个便宜。但是你看，这个其实和现在好像这个电车好像有点异曲同工之妙。它本身的这种换电模式，它其实就是一种，现在更加快捷，也更加方便。 而且对于电池方面监控更加严苛的一个方式，
1: 我觉得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在27年或者以后，不是有这个固态电池吗？如果就是
2: 还早啊，不能这么妄言。
1: 有这方面的一个美好的愿景也不错嘛。假如有固态电池上市的话，我们换电就很方便，是不是？
3: 其实我们蔚来现在156度电池就是半固态了。对，你想那ES6 24年内就75度电嘛。行，
2: 可以期待一下啊，这是蔚来的事儿了啊。然后说到今天重点了，L80。
1: 我刚才还问搭档呢，L80和L90有什么区别？
3: 简单来说是加量不加价，就是这两个车呢，其实从尺寸来讲呢，都是一样的，但是呢，对于好多用户呢，他其实到现在为止呢， 可能90后这样，它的大多数属于一个这个两个人开，需要一个大的空间去旅行呀，包括我们去做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么多的，就像90，它6座7座，但是我们呢出行可能不太方便，就是说一些长途旅行或者露营呀这样，所以80呢就是做出了大5座 SUV， 那第200排放倒以后就全屏，但尺寸是没有变的，所有的配置还增加了。这个其实真正意义上应该叫
2: L89。 是吧？就跟90一样的 L89 不叫 L80， 少了10，其实一点没少啊。尺寸我好像关注了一下，都是5米14几，是吧？5145，
3: 对，5145的长度，然后轴距达到3110，宽度呢达到1998，那它还有空悬，空悬的上下的这个行程可以达到上10下，上5下5。 行程很长，达到27.5的一个离地间隙了。SUV， 那目前对于所有车型来说，它的通过性，包括接近角和离地角，确实很优秀。
2: 嗯，就是吧，这个尺寸，你看为什么现在就这一类的纯电产品啊，绝大多数品牌基本上都是在 SUV 当中啊、去这个深耕，也是很重要因素啊，地盘会更高一点。
0: 我能不能理解为，就 L 八零它的空间比 L 九零更大呢？
3: 绝对的是、
0: 哦、
2: 因为它大五座，一个是五座，一个六座，它其实场景不一样。哎，我之前好像听的就是一个来自于你们蔚来的销售跟我说的啊，就是家庭用户多选大五座、
0: 哎、对对对，
2: 家庭用户少选大六座，因为用户少的话你坐两三个人、选六座其实
0: 浪费
2: 它的这个空间、你可以把后面两个座位，就是二二加二加二的布局嘛，最后两个位置放倒，
3: 对对对，
2: 后备箱很大、空间利用率也很高。如果你人多一点的话，你就只能坐四个人或五个人，然后你选第二辆车，然后一块出行会更多一点。所以这个 L 八零，我比较担心的一点，你看啊，很多品牌，包括我们的竞品，出了某九系之后，出了八系，八系基本上回过头来都是抢占自家九系的销量。所以 L 八零如果出来的话，会不会有可能会抢了，很大一部分的客户人群都是 L 九零的客户？
3: 目前为止，其实我们的九零是4月21号换新版上了，然后28号上的。但是这两个车呢，从这是个比较重要的事情。然后还有一个点就是说，对于好多现在的一些才结婚呀、包括一些家庭来说的话，可能负担比较大。但是呢，我看的车呢又需要比较这个功能性呀，包括它的一些空间性要大一点，所以这车就能以最小最低的成本去购入。
2: 所以这车刚刚您说的是15.98万，它一个月的这个租电费用是多少？
0: 对，
3: 它的80度电池租金在899。
2: 哦，还有别的电池吗？
3: 还有60度电池599。那还有马上第三季度要出来120度电池，那个价格还没出来不过。
2: 好。
0: 哎，这个租电我能换吗？比如说这两天我这个月我租500多，下个月换800多，这样可以吗？
3: 哎，它其实这样的，假如说我们在夏天用的时候呢，其实60度我们大部分都够，他们好多人会去租这个。那等到冬天的时候，我们续航能力续航电池会减少，那我们可以租85度。那我现在要去喀什，去内地，类似就是1000公里以上的，那我们可以租120度
2: 大电池，
3: 1000，对，
0: 很灵活。还有就是何经理在销售的过程中，肯定会有人会问啊，要 L80 L90，我怎么选呢？给你给两个选，一是这种人群吧，他们家里人，比如说2到4个人，他们喜欢露营，喜欢去、出去玩，还有呢就是家里5个人，经常要用到第三排，怎么选呢？
3: 其实对于经常露营来说的话，好多人好多用户吧，就是这样，他潜意识觉得一年出去玩1到2次。那我其实就会给他们说一下，那1到2次其实不是占据多大特别大的时间的。那我觉得这个6座也比较合适一点，像你刚刚说50个人以上的。那对于家庭里面现在可能小孩才要出生，那父母也不在身边，那我就会推荐他买大5座 SUV L80。那这个不管是小孩放东西啊，包括我们一家人出去玩，会特别的方便。再另外就是从他们刚结婚这个经济预算上面，能大大就是减少他们的一个预算。对对对。
2: 其实这俩车非常明确，一个5座，一个6座啊，这是一个本质的。
0: 就家里面，比如说2到4个人，你喜欢露营，喜欢这装很多大件儿的东西，那 L 八零就是量身定做的。如果你的人口超过5个，经常会用到第三排，那就 L 九零是吧？
2: 因为这 L 八零没有第三排。
0: L 九零我说的是
2: 啊，对，我说因为没有第三排，所以你只能选那个 L 九零了。行 ，L 八零，因为今天已经12号啊，也就相当于后天时间会正式的上市，我们到时候可以期待一下。预测的话是有单电机、双电机两个版本，还是
3: 目前的话是单电机、双电机会有，然后车内配备的自家的 NF9031 的这个 Coconut 芯片，我们也会配备激光雷达。
2: 对，
3: 目前为止这个版本呢，也是全蔚来包括乐道体系最先进的一个版本。
2: 好的啊，乐道其实定位还是非常明确的啊，家用属性至上，而且呢性价比确实比较高，先得把产品卖出去，这点很重要啊。L90 大家不要忽略了啊，它除了6座还有7座版的，是2+2+3的形式是吗？
3: 是2+3+2
2: 啊，是这样的形式啊，相当于是5座，然后后面加了2座位嘛啊，这种形式其实就看您需求啊，7座版其实也是可以的，但好像比6座稍微贵一点。
3: 而且990它的这个就第三排1.85米的人坐，膝部会有一拳的空间出来。
2: 就空间率。

0: 还是高得多。
1: 我看 L80 有一些好看的颜色，这次选色需要加价吗？
2: 除了黑白以外，目前我们知道大致可能是这样子。
0: 嗯，
2: 它出来了一个层分绿，也特别的运动和年轻。
1: 嗯嗯，对，这个需要加价是不是？
0: 预计少许，或者是有权益啊？
2: 对，
0: 可能会有权益。
2: 这样的，只要是在4月28号就五一开始，我们这个权益金就预定金呢进行一个交易后呢，15号它会有二重礼。那二重礼的话，首发版权益就会叠加于第一个权益金之上。对，
0: 嗯，啊，就相当于你提前买一些这种券，马上618了嘛，是吧？很多人比如买100，有个抵个200块钱，类似于这样的券哈，各位也可以去关注一下。
1: 那既然 L80 出来了，那么6090会不会有一些更好的优惠政策呢？
2: 我们90已经相继换代完成了，所以90都是换新版90了。
1: 嗯。
2: 那60的话，我们现在基本，因为它和80的价格是分开的，
1: 嗯，
2: 也是没有太大这个冲突的。
0: 嗯，是，哎，刚好想问问啊，比如说想试乘试驾或者是购入旗下的一些车型的话，也都是通过这种 APP 的方式去线上去预约是吗？
2: 对，我们直接下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或者 APP 都可以下乐道汽车，那我们就可以预约，就会有人给您这个回电的。
0: 嗯，好啊 ，L80 说是从5月初就已经开始可以试乘试驾了。目前的话，我们这儿试驾车现在紧俏吗？想去试驾的话，需要排队吗？
2: 需要排队，因为现在基本每天的排程都是满的，
0: 都是满的。
1: 其实最让我心动的就是 L80 它的后排的空间，因为今天中午去吃饭的时候碰到同事，因为他们办公室比较小嘛，就没有休息的地方。我说那你中午去哪休息？他说去车上
0: 是吧？
1: 哎，对。然后我想车会不会很局促啊？它会有一点。然后呢，就是比如说被子那些也不敢放，因为会放不下，就放一个枕头。但是我觉得有了我们这个 L80，不仅平时可以和家人，
0: 别这么安利了，好不好？确实大，大家可以亲身去体验一下啊！
1: 是是是，
0: 你说我们那同事到底说听你的话是买还是不买？
1: 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0: 对，可以去试驾感受一下，当然是现在比较紧俏，15号会正式的上市，价格方面呢可能也会带来一定的惊喜，我们到时候也拭目以待一下啊。好的，时间关系，我们再次感谢来自于乐道中心乌鲁木齐米东城米东汽车城店的何经理。我们除了在米东汽车城有个这个乐道之外，还有哪儿能去看车试驾车呀？
2: 目前为止，因为我们是直营店面，全新疆只有我们这一家。
1: 哦，
0: 直营店面是吗？米东汽车城，我们是在这个几号知道吗？就是米东汽车城沿街几号？
1: 就导航区就可以了，你就米东汽车城乐道或者是未来就可以了。
2: 乐道体验中心，
1: 对对 对, 对，
0: 乐道体验中心啊，因为我刚好前两天有路过那儿。看到有其他好多这个门脸儿，我想的是特别明显的，有没有在哪个边上？
1: 对
0: 啊，行，大家可以搜寻乐道中心。
2: 对，
1: 没事，你可以再介绍一下何经理。
2: 是在这个就是以前的奔驰和特斯拉这边的里面。
0: 好啊，大家搜寻乐道中心啊，可以到店面做进一步了解。好，时间关系，再次感谢何经理，先和您联系到这里，再见。
1: 再见，何经理。
2: 好，再见。
1: 好，听众朋友们，
0: 行，因为今天呢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啊，刚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这个云上兵团。前面也和大家说过很多回啊，就这款 APP 呢大家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玲儿姐呢是每天现在都看是吧？
1: 对，每天都看。
0: 我其实挺关注的，如果说有点车的是不是也可以，我们后续可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好不好啊？
1: 就非常的方便，什么看电视啊，听直播啊，听广播都可以在这里看到。
0: 嗯，
1: 还有最新的资讯啊新闻大家只要搜就可以看到了。
0: 对，刚才好想介绍一个功能，就是右上角有一个打开之后啊，有一个书屋。
1: 对，这个
0: 打开这个书屋呢能看到很多这个新的一些书。这个有的时间大家其实也可以观摩一下。然后呢我们有这个广播那一栏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也有我们的卫视直播点，也可以在线的收看我们的电视直播。
1: 对。
0: 还有呢就是在最下方有第二栏，就是我们的这个短视频，就叫短视频，
1: 是
0: 打开之后呢能看到我们精心为大家准备的一些早安的问候啊，还有很多我们记者到这个我们兵团各个这个市啊做相关的一些采访，大家都可以去关注一下。
1: 就是综合性的这种 APP 真的不多，有像平常我们下载的都是那种只是视频，是不是？
0: 对啊，
1: 或者只是文字，这个是综合性的，什么都有。
0: 对啊，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云上兵团 APP 观看我们的兵团卫视直播，收听我们的广播直播。
1: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爱车有道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接下来您将呢是我们3个小时的检修，下一档节目是19点的爱上下班路，明天呢是我们17点到18点的老时间，明天见吧，
0: 明天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2: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文人书斋命名之三》。堂，说文解字云：堂，殿也。其特征是高大宽敞明亮，亦有堂堂正正之寓意，深为文人所喜。如宋赵明诚与夫人李清照归来堂，司马光读书堂，叶梦得知非堂，明向元变万卷堂，陈继儒宝岩堂，清乾隆三希堂，扎生淡远堂，王国维官堂。除了用堂命名之外，还有草堂、山堂，如唐杜甫浣花草堂、白居易庐山草堂、清纪晓岚阅微草堂、沈德潜晚尾山堂等等等等。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文人书斋命名之三》的由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3: 奔赴岁岁安康。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防灾减灾答题大挑战，你的选择够快够准吗？三二一，开始。发现燃气泄漏时，第一步要做什么？抢答。
2: 马上开窗通风。
3: 错，先关闭总阀，严禁开关电器。
1: 多个大功率电器能共用一个插座吗？
4: 没问题，我家一直这样用。
3: 错，这是火灾隐患，老化电器更要及时更换。哦，
1: 那么地震时躲在哪儿最安全？
5: 躲在坚固的桌子下面。
1: 答对了。
6: 燃气胶管多久该更换？
7: 18个月，必须换新。
1: 楼梯间杂物不清等于堵死生命通道。
8: 爸爸说逃生通道要永远畅通。
9: 人人讲安全，
0: 个个会应急，
9: 排查身边灾害隐患。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
10: 唯愿家家平安，幸福美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当城市还在沉睡，他们的闹钟早已响起。
1: 踩过月光的高跟鞋，掠过早餐摊的白大褂，让第一缕曙光照亮交班本上的签名。他们才轻轻摘下口罩，让疲惫的笑容绽放在渐醒的城市里。
2: 我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院眼耳鼻喉科护士长吴川燕。
3: 我是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代谢科护士长鲁燕。
1: 这些比晨光更早的声音，是他们与时间赛跑的开场白。
3: 血压是正常的，您有什么事儿可以按铃呼叫我们。
2: 请各责任班一定要落实好我们手术患者的术前准备。
3: 夜班情况平稳。
4: 张叔叔，您今天准备的午餐主食有点多。金奶奶，饭后半小时您的身份证会到一到。
1: 谢谢你，
0: 谢谢你，
1: 护士，
0: 护士，用早出晚归的坚守，让生命的晨光永远准时抵达。
5: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
6: 今天是5月12号，是我国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的宣传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至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灾害无小事，预防要先行。我们要主动学习防灾避险知识，熟悉逃生路线，掌握基础自救互救技能，遇到突发险情保持冷静，不慌乱，不拥挤，听从指引，有序撤离。日常呢，关好水电燃气，清理楼道杂物，杜绝消防安全隐患。安全始于防范，责任在于人人。让我们从我做起，主动学习应急知识，参与防灾演练，增强安全意识，提升避险能力，共同筑牢生命安全防线，守护平安美好生活。好啦，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转小雨，9度到13度。伊师阿拉尔市多云，17度到28度。二师铁门关市多云，19度到28度。三师土默舒克市多云，17度到32度。四师可可达拉市多云，13度到19度。五师双河市雨，12度到18度。六师五家渠市雨，11度到15度。七师胡杨河市雨，11度到18度。八师石河子市雨，11度到20度。九师白杨市雨，8度到14度。十师北屯市雨，7度到13度。十三师新兴市多云渐晴，20度到30度。十四师昆玉市多云，16度到27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中雨转小雨，9度到13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法治危机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幸福甜蜜石榴籽，
5: 一提到汽修，很多人第一印象就是脏累苦，但在兵团有这样一位匠人，用18年光阴把又苦又累的行当干成了体面出彩的技能事业。他叫郑超志，汽车维修高级技师，乌鲁木齐市万通高级技工学校教师，也是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带头人。
6: 很多人觉得汽修就是粗活累活，但我干了18年，深深明白汽修是一门精细技术，靠的是经验、判断和远景。
5: 从一线的维修工到技能名师，他深知要育人先搭台。在学校的支持下，他牵头建设5大标准化实训室，总投入600万元设备，3010平米的场地，让学子们在干净、规范、专业的环境里练就真本领。
6: 我自己就是从基层干起来的，知道过去学技术的环境有多辛苦，所以我特别希望现在的孩子们能在更好的环境里学技术，让他们学得体面，干得自信，真正靠技能成才，靠本事吃饭。
5: 他紧扣兵团的产业需求，量身定制人才培养方案，推进校企合作、产教融合，让学生毕业即上岗，上岗即上手，坚持师带徒、手把手的传承。多名学员从高级工晋升技师，带领师生在兵团全国技能大赛中摘金夺银，屡创佳绩。
6: 手艺要有人接，技能要有人传，只有把真本事一代代传下去，我们的行业才有希望，兵团的技能人才队伍才能越来越强。
5: 如今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为他搭建了更广阔的平台，他继续扎根兵团，深耕一线，把一身技艺毫无保留传承下去，带领更多青年走上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6: 我会一直扎根兵团，坚守一线，用匠心守护初心，用技能回报兵团，带着更多年轻人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的道路。
1: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0: 北京时间19:04，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近日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短视频单元荣誉盛典在河南济源举办。在民政中国板块评选当中，兵团民政局精心策划组织拍摄的短视频《忠诚履职惠民生》《凝心聚力固边疆》脱颖而出，获评3等创优作品。这是兵团民政系统首次在国家级电影节的平台当中获得了重要奖项。继续来关注到近日在中央网信办网络综合治理局的指导下，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发布了优质网络主播的培育工程2026年第一批优质直播间主播名单。经兵团党委网信办的组织推荐，兵团共有4个直播间主播成功入选，分别是第一师阿拉尔市江南姑娘、第八师石河子市新疆石河子零食组合、第14师昆玉市小少闯地球和沙漠燕子。继续来关注到，为了进一步完善国内航线的网络布局，强化新疆地区与西南经济圈的高效联通，满足旅客商务出行、旅游探亲以及区域经济的交流需求，天津航空将会在5月20号正式开通乌鲁木齐至若羌至成都天府的往返航线。这次新开的乌鲁木齐至若羌至成都天府航线由空客 A320 机型直飞，航班号为 GS7465 GS7466， 每周135日班期，为沿线的旅客提供高效便捷的出行选择。最后再来关注到，今天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2026年我国护士节的主题是发展壮大护士队伍，用心守护人民健康。来自国家卫生健康委的消息，全国护理工作发展取得了积极成效，护士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截至到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增幅约29%。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从2020年的3.34人提升到2025年的4.32人。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董薇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爱上下班路》。
1: 青春是什么？
2: 下课了去干嘛？走，咱们去打球。
3: 说走就走，走走走。
4: 哎，下课之后去哪儿？去那家书店吧。
5: 那家书店我想去很久啦。走，买杯奶茶再去。
6: 青春纵然是梦想很远，踮起脚尖就能更近一些。
7: 青春是萤火线里的流动银河，灿烂却也极致短暂。青春是什么？
8: 青春我好像答不上来，是篮球场上滴漏的汗水，是鼓起勇气又咽回去的告白，是第一次穿西装打领带时的兴奋，是那些可以记住一辈子的瞬间。
7: 青春是什么？青春是第一次涂口红时手抖画歪的嘴角，是女生们挤在洗手台前互相整理刘海的欢乐，是晚自习传纸条被老师发现时涨红的脸颊，现在想来幼稚的想笑，却让16岁的夏天永远带着青春的味道。
9: 青春是什么？
10: 青春是女儿翻出我泛黄的毕业照，指着那个少年问：“
11: 爸爸，这是谁呀？”
9: 青春是什么？
12: 青春不是年龄，是心里永远住着一个女孩，依然敢做梦，敢去爱。
7: 也许青春从未真正离开，
13: 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
7: 他只是换了个频率继续播放。
10: 青春是活力，
12: 是奉献，
10: 是责任，
12: 是坚守。
3: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向每一位用双手书写梦想、用劳动改变命运的奋斗者致敬。
14: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 ，Please go on。
15: 快乐是肾上腺素含量增多，
16: 快乐是大脑多巴胺分泌加速，
15: 快乐是最大的自我满足，
16: 快乐是新鲜的鱼罐头，
15: 快乐是可爱的肉骨头，
16: 快乐是舒服的棉枕头，
15: 快乐是便宜两毛钱的豌豆，
16: 快乐是闹钟不响的星期天，
15: 快乐是孩子考满分的试卷，
16: 快乐是暗恋变成初恋，
15: 快乐是有朋友可以一起聊天，快乐是唱出来
16: 跳出来说。

0: 活千般滋味，
1: 快乐每天相随。
0: 久等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9:10，此刻的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调频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晚高峰节目《爱上下班路》。各位好，我是东仔。
1: 大家好，我是美丽。
0: 掌声响起来。
1: 昨天呢，在节目当中说了这个赛里木湖呢，大家可以去领证嘛，对吧？因为5月20号是一个领证高峰日啦，非常非常的紧俏这个日子。就算你不去赛里木湖领，你就去各大各区的这个民政局都不好抢，因为要预约的，
0: 一戳也是难卡呀啊！
1: 对。你看一下啊，我专门帮大家查了一下，赛里木湖的这个婚姻登记中心啊，是推出了线上预约功能呢，大家就可以通过小程序或者是服务号来提前预约婚姻登记名额，每天限号100个，预约和登记的全流程都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新证呢必须由新人双方到场办理，不接受任何的代办服务啊，因为好多的
0: 代办服务呢，
1: 对，有很多的城市的年轻人，他们呢都想享受这个红利。我之前觉得好像哎，赛里木湖嘛，领一个结婚证能有啥福利呢？后来也是看到有一个博主，一个大 V 博主，这个大 V 博主呢，就是他们从哪里？从杭州啊，飞到乌鲁木齐之后，然后又开车再去赛里木湖领了这个结婚证。
0: 那就说明这个事儿已经不只是我们这
1: 全国的，目前
0: 新疆的朋友们能够比较容易实现的。现在这块肥美的羊肉，全国的朋友们都知道。
1: 所以100个号真的不好抢
0: 啊！这100个号估摸着
1: 已经预约完了。
0: 是这样的啊。想问问美丽，为什么这两天对这个赛里木湖这个预约结婚的事这么关心呢？
1: 这是你爹？
0: 难道是因为？春天到了，
1: 并不是，这是因为啊，东子的爸爸专门给我发来这条消息，他说：“哎呀，
0: 劝一下
1: 东子，对东子不好劝啊，你得这拐弯抹角的给他发点信息，让他有点上点压力啊。”
0: 啊，这是。东子这孩子呀，一直比较要脸面啊，这是美丽。
1: 我们跟东子说，现在他已经啊听不进去了，那怎么办呢？只能我们把这个手呢下到这个美丽这儿了。
0: 各位，这昨天一直到今天早上呀，这场雨可谓下的是洋洋洒洒，
1: 一直到今天哎，
0: 这大街小巷呀也都是一片叫好的声音，好水儿啊，好雨，好雨知时节，当春来发生。随风潜入夜，明天开不了车啊！今天有一个朋友发这个消息跟我说呀，说东子，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这汽车当时无论是年审的时候，还是要交强险的时候，都会交一个所谓的车船税的这个东西。
1: 嗯，
0: 后面他说他知道了，我说为什么？他让我看了一下他在北辰一街行驶的路面，我说好家伙！真不错呀！
1: 哦，对，有一条路段，今天好像米东区的有一个路段已经是暂时封闭了。
0: 对，如果我说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北辰一街啊。那么，根据交警同志最新的提示显示啊，当前西外环的由北向南的方向在进入这个蜘蛛山立交枢纽的匝道处，当前的水正在排空。那么目前已经是排空的七七八八了，大家也是可以正常的一个进行行驶了啊。没有了你。北京时间的19:14，我们来看看最新的路面上具体的通勤状况。来关注一下，来自于当前太原北路的由南向北，从河北西路到杭州西街，拥堵的距离是707米，要比通常时多花25分钟的时间。再来看到的是新兴街的由西向东，当前的拥堵的距离是达到了600米，要比通常是要多花21分钟的时间。再来看到的是来自于五星南路的由北向南，从红山路一路到青年路，拥堵的距离是800米。

0: 下目前的乌鲁木齐城区的主干路整体的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33公里，全程的拥堵距离呢在35公里，道路的整体拥堵状况跟平时相比减轻了8.9%。那这会儿呢，最拥堵的路段是在土乌大高速的北向南，从河滩快速路一直到国道216线的位置呢，拥堵的距离在1.5公里，缓行在3.8公里了。
1: 那么就好，稍事休息一会儿啊，15之后正式开始今天的爱上下班路。
2: 当城市还在沉睡，他们的闹钟早已响起。
3: 踩过月光的高跟鞋，掠过早餐摊的白大褂，让第一缕曙光照亮交班本上的签名。他们才轻轻摘下口罩，让疲惫的笑容绽放在渐醒的城市里。
4: 我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院眼耳鼻喉科护士长吴川燕。
5: 我是石龙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代谢科护士长鲁燕。
3: 这些比晨光更早的声音，是他们与时间赛跑的开场白。
5: 血压是正常的，您有什么事儿可以按铃呼叫我们。
4: 请各责任班一定要落实好我们手术患者的术前准备。
5: 夜班情况平稳。
6: 谢谢你，
3: 护士。
6: 护士，用早出晚归的坚守，让生命的晨光永远准时抵达。夏天，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远处山峰上，橙红色的晨光，灰白色的岩石，蔚蓝色的天空，还有几只鹰从山上掠过。882兵团综合广播，万物有灵且美。
7: 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
6: 爱上下班路，新疆上空最好玩，下班路上不无聊。段子，
8: 坐遛狗遛了半个小时，发现自己没带狗。
6: 八卦，
9: 不打我的车可以，
10: 喊我不行。
6: 唱唱歌，
11: 只能够在音乐里面飞驰了。
6: 胡扯，他们最擅长。下班路，爆笑不停。爱上下班路。

0: 挣扎。欢迎回来各位，北京时间的19:18，再次感谢您能够把调频锁定在由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爱上下班路节目中。各位好，我是东子。
1: 大家好，我是美丽。
0: 今天天儿比较冷啊，咱们来聊点血脉觉醒的事儿。这两天啊，网上流行了一种说法，说是到了一定年龄啊，咱中国人的血脉就开始觉醒了。以前呢，总觉着爸爸妈妈发的朋友圈啊，发些是花花草草的，是既枯燥又乏味。殊不知啊，自己有一天也会不知不觉地爱上大自然。更别说了，很多丫头子现在，以前喜欢什么水晶，喜欢布灵布灵，
1: 或者是铂金啊、钻石啊这些的，但是现在呢，好像更加喜欢囤或者是戴黄金了。
0: 对，以前老觉得呀，说哎呦这黄金有点土，是不是？以前呢，这黄金给咱脸的时候咱没要，现在呀，咱高攀不起了。或者是有些丫头子也爱上了所谓的种花啊，梦想变成一个园艺师，
1: 或者是开一个花店。
0: 是的，像很多男生啊，总爱手上总爱盘点什么东西，
1: 盘点小串吗？现在还有人爱盘着东西吗？
0: 这我早上还挺爽，在那盘他的核桃呢啊。或者是养点小鱼儿啊，带点小串，拿个小刷刷，把这无论是这核桃也好，还是手上盘的弯弯小串

0: 个罢啊，
1: 就差去修驴蹄子了，
0: 辞一辞等等等等啊。所以说今天想听听各位您的故事，您有没有一种就是年龄到了突然间血脉觉醒的时刻？
1: 就我第一次听到血脉觉醒这四个字是在什么时候，好早以前了。有句话是这么说的，说过了20岁之后血脉就开始觉醒了，是当代年轻人调侃自己做了一些以前不理解但现在沉浸其中事情之后的一种解释。那它之所以成为热门的词汇呢，网络当中的列举的时刻啊，分为以下几点，比如说开始相信这周易先生了，是不是看八卦了，
0: 玄学的事儿了、啊、
1: 对，爱拍蓝天白云花花草草啦，攒各种袋子啦，等等等等。我觉得这些呢都是我们血脉觉醒的时刻。
0: 就是一个厨子啊，他不看菜谱，他干开兵法了啊。就是从10岁到30岁之间啊，这小的时候啊，东子有着血脉觉醒的时刻啊。我觉得以前菜市场那是又脏又吵，特别是卖鸡儿的地方，一去好家伙，没给我熏出个好歹啊。只要被家长一领着去就很烦，而且一去菜市场又会逛很久，买很多的东西啊。谁成想呢，长大之后啊，变成了自己主动去菜市场，
1: 还得来还还价呢。
0: 是闻着那熟悉的味道，感受那大娘的炽热的眼神，递给你袋子的那个熟练的手势啊，感受一下这种松弛的烟火气息。
1: 如果说这会儿呢我们提到血脉觉醒这四个字你还是没点感悟啊，想不出什么内容来的话呢，我来给您出两道题。第一个就是当处于人生重大节点的时候你会怎么做？ A 求人不如求己， B 上香。
0: 那当然是求人不如求己了。
1: 那你还好。第二个，如何形容一个20多岁青年人的身体状态？A 风华正茂，正值壮年。B 命脆但钝多，一死但难杀。
0: 那肯定选择 B 啊。第一个 A， 再念一遍这个 A 的。
1: 风华正茂，正值壮年。
0: 说的是我老爹那辈儿，60年左右、啊。
1: 对，因为现在我感觉年轻人啊，他呢，看起来好像血条挺满的，看似特种兵，但其实血量极低，不堪一击。
0: 啊，但是你要想让他干个什么，怎么着了？他还不容易那么怎么着了啊，对一些这个所谓的这个病啊还是有一点点的抵抗能力的，有但不 多、
1: 啊、
0: 接下来再带大家去一个场景啊，小的时候你肯定觉得家里啊跟收破烂的一样，各种这囤的塑料袋子，各种的纸箱子。长大后的你呢，你不仅解锁了囤各种袋子盒子，还有一些好看的配件。举个例子，咖啡杯的那个防烫或防冰的那个罩囤过吗？
1: 没有。
0: 或者是特别好看的购物的那个袋儿囤吗？
1: 那是囤的。你把我今天要说的给说掉了、
0: 啊、那就再带大家是关于口味的觉醒来说一说啊。以前小的时候总觉得啊，长辈儿吃的爱吃那种什么咸腌的那个鱼呀，或者是腊肉呀这样的烟熏类的食品，香肠啊这些东西。像我小时候我不吃啊，我现在觉得哎呦真香啊，
1: 醒来了是吧，
0: 觉醒了，口味觉醒了。关于口味再跟您说一个东子亲身的经历啊。以前我总觉得这是桃酥啊，或者是那种绿豆糕啊，或者一些老婆饼鲜花饼这些东西只有上了年纪的人才会吃啊，老人们喜欢吃我不理解。现在我觉得哎呀，有一天我突然间感觉我想吃一块桃酥。这是以前就是看过这个视频，但是没想到这么快又回归到了照应到了我的身上。出去买两块桃酥，一称好家伙，9块多钱，
1: 挺贵的。
0: 两块桃酥9块多钱，各位。所以说今天想问问各位啊，您有没有一种年纪到了血脉觉醒的时刻？今天想听听您的故事。
1: 首先我来说我吧，我自己呢本来总结了3点，现在刚才呢被东子说了一个点，现在只剩2点了啊。
0: 说一说来。
1: 第一个就是之前我们家喝那种罐装酸奶，就桶装酸奶吧，喝完了以后
0: 10块钱一罐
1: 的那个桶呢，我妈一定是给它洗干净然后留下来。

0: 公放
1: 免提，
0: 对，免提。
1: 喂喂，
0: 现在我自己也是不自觉的就打开免提了，
1: 能听到吗，东子？我这信号不太好，你给我打电话，别给我打语音啊。漫漫的长夜呀，多少等待。还有吗？
0: 就是两点，
1: 就是两个啊，还有一个是臀带的被我说了，是不是啊？东子刚说了啊，这个桃酥这事儿啊，真的是我特别特别的这个感觉血脉觉醒的时刻啊。
0: 那你现在五仁月饼吃不吃？
1: 五仁月饼照样不吃啊，因为我不太喜欢吃里面的青红丝儿。
0: 可能还没到40岁呢，到40岁来说一下到了没？
1: 到40了啊，别的我都不吃，什么蛋黄
0: 的、五仁的。
1: 就必须是老五仁啊，里面少一金红丝儿那的月饼我都不吃，
0: 还必须得是那大块儿，
1: 啊，
0: 然后自己切，
1: 是，要不然就必须崩牙，不崩牙不地道。头发的时光像一个刀子爬上我的脸颊，看江山如画，要擦亮盔甲。各位来说一说啊，这是您的血脉觉醒的时候，来刷新一下朋友们的留言吧，看到这微信一直在闪啊。看到大不了胖点说，他说哎呦，你们今天话题太好了，我可太有这血脉觉醒的时刻了。他说我不知道从哪天开始啊，刷短视频看到金镯子就走不动道了。他说以前觉得土，现在觉得真好看呀，那个光泽，那个分量，做梦都想买一个。闺蜜说这是中国女人刻在 DNA 里的。他说还有就是有一天呢，家族群里发了一张天空的照片啊，配文呢，今天的云朵真好看。发完之后啊，自己突然间愣住了，这不是我妈最爱的操作吗？但是我没撤回，因为云呢确实好看。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原子糖果屋他也说，他说真的，我觉得咱们中国人呢到了一定的年纪就会觉醒一些东西，比如说我以前真的特别喜欢钻石，但是现在我真的好喜欢黄金啊，是不是因为它保值呢？
1: 这钻石这东西啊，这说句大实话，这有可能是得罪一些人啊，这东西被誉为20世纪最成功的营销手段。各位，这钻石它跟什么绑定在了一起呢？就像这黄金它跟什么绑定在了一起呢？钻石绑定的是爱情。就当时有句广告语说的，
0: 黄金绑定的是啥？
1: 黄金绑定的
0: 是保值，
1: 是沉甸甸的踏实啊。这跟爱情一绑定，哎，现在的这个这小年轻啊都喜欢，这是哎呦，买一个钻石鉴定我的爱情，一颗恒久远，我要流传下去。现在觉得哎呦，那就一块破石头还没我海蓝宝石好看呢，变成了什么？我要一个粗粗的金坠子。
0: 东子现在手上就有一个粗粗的一个戒指啊，这几克啊得？
1: 这是7-8克吧？哎呀，这戒指是我姥姥是给我的这个礼物啊。白龙发来留言了啊，白龙说，他说我今年不到40岁，但是我现在喜欢听戏曲，路上看到好看的花啊，就想拍一下。这白龙一听绝对是男生啊，
0: 就是有种岁月静好的感觉。
1: 是，
0: 再来看一下这边周哥发来消息，他说我害怕皮肤越来越差，没事就爱照镜子，冰袖清洁泥放在浴室最显眼的地方，每周2次按时敷，敷完洗干净脸，看效果的时候特别明显，黑头从密密麻麻变成了零星几颗，脏东西全浮出来，鼻子就干净多了，而且我毛孔粗大，用完的鼻子摸起来滑滑的，还很细腻。就是你以前没有这种操作是吧？年龄大了才有啊。
1: 朱哥，咱是不是恋爱了？也更勇敢地面对这世界的复杂。当一个成熟男性突然间开始琢磨穿什么，或者是琢磨自己怎么护肤，要么是开始突然间健身的时候。要警惕了，
0: 有情况了，
1: 啊，要警惕了。
0: 再来看一下这边默默发来消息，他说我更恐怖，哎，我10后啊，我已经从黑白灰演变成粉色，各种的粉，各种花色，拍照的话本来呢就喜欢拍花，现在更喜欢了，还喜欢听凤凰传奇，钟爱各种的玉和黄金，开始喝茶囤东西了，
1: 看看觉醒了，觉醒的。
0: 对，我现在一个有点喜欢玉，
1: 啊，
0: 但是玉还是很贵的哦。
1: 这怎么
0: 看啥玉了？
1: 对，看什么玉了？我们稍事休息，精彩马上回来了啊！团综合广播，
2: 机械化直率效率有多高？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一是

0: 拉尔市2.35万亩芦株种植全面铺开，搭载北斗导航系统的芦株移栽设备是这次大规模治沙工程的主角。沙地里大型移栽机精准完成栽苗定植、滴灌带铺设等工序。据测算，一台机器日均栽植芦株约2.5万株，效率相当于20-30名工人。预计五月底就能让1100万株芦株种苗在沙土里安家。机械化种植让沙漠治理告别了传统的人海战术，厘米级株距误差控制既保障芦株所需的生长空间，又为后续机械化收割提供便利。芦竹是多年生禾本科植物，耐旱、耐寒、耐盐碱，生长迅速，根系可深入地下数米，茎叶能有效降低地表风速，减少风蚀，是天然的防风固沙生态卫士。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治沙，芦竹还可用作生物质燃料、工业原料和优质饲料等。从锁边到扩绿，兵团持续巩固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成果，又一片绿意正在沙漠边缘萌发。兵团人用勤劳和智慧让绿围脖更加厚实。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4: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5: 不屑。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4: 不说。
1: Time's over.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6: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7: 薰衣草从天山脚下蔓延开，深紫色的波浪层叠起伏，一直延伸到视线的无尽之处。如果梦有颜色，它一定是紫色的。
8: 花要开了，你什么时候回来？
7: 882兵团综合广播，万物有灵且美。
9: 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下班路，
10: 晚霞是傍晚的梦境，拥堵是下班的诗意。
11: 好烦啊！
10: 回家是一天的安逸，
12: 我们出发吧。
13: 老公，别忘了系安全带。
10: 发现心情，不期而遇。
11: 你好。
10: 快乐与我们，浪漫与走心。
11: 下班啦！
10: 爱上下班路，款待
12: 款待
10: 一刻。

0: 编辑。
1: 欢迎回来，各位！北京时间的19:34，半点之后，看见正在听节目的您，都能够继续把调频锁定在由宾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晚高峰爱上下班路节目中。各位好，我是东子。
2: 大家好，我是美丽。
1: 掌声响起来，各位，周二下班快乐！来关注一下半点之后最新的路面上通行的情况。来自于当前市区方面，北站东路的由西向东，从北站一路东一向一路到迎宾路转转桥，当前拥堵的距离是619米，要比通常是要多花40分钟的时间啊。光明路的由西向东开始堵了，当前从 CC 帽的门口是一路堵到了博格达宾馆，这里拥堵的距离是500米，要比通常是多花23分钟的时间。再来看到的是米东南路的由北向南，当前是堵到了红光山路，这里啊拥堵的距离是614米，要比通常是多花6分钟的时间。
2: 来看一下目前的乌鲁木齐城区的主干路整体的平均速度低，每小时29公里，全程的拥堵距离呢在56公里，道路的整体拥堵状况跟平时相比呢是减轻了13%。那最最拥堵的路段是在乌昌路的南向西的位置，从木材厂立交一直到迎宾路，拥堵的距离在900米，而拥堵时间排行道路的第一位是在大湾北路的南向北，从九曲街一直到富康街的位置呢，拥堵的距离在500米，缓行在400米，但是拥堵的时间持续了168分钟。
1: 来说一说今天与您的互动话题啊，现在网上流行一种说法，说是到了一定的年龄，咱中国人血脉就开始觉醒了。以前总觉得爸妈的朋友圈有点土，老爱是发一些花花草草，既枯燥又乏味，不知道殊不知自己有一天也爱上了拍云朵。很多的这是女性朋友们从最开始喜欢一些布灵布灵的水晶啊钻石啊，到现在爱上了黄金。当时日落西山你不买，东山再起你是谁？
2: 这对于男生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儿呢。
1: 是这样的，有些时候爱上了种花啊，或者男生爱盘点小串，养点小鱼儿啊，带点小串等等等等。今天想听听各位您的故事，您有没有那种年纪到了突然间血脉觉醒的时刻？来看到的是作雅发来的留言，好久没见了啊。他说呀，以前不吃啊这葱姜蒜皮牙子，现在会吃，觉得呀哎呦挺有味儿的。
2: 皮牙子好吃啊。
1: 皮牙子被誉为是紫苹果，这吃烤肉啊必须吃点皮牙子，是不是？或者吃清炖肉手把肉吃点皮牙子，
2: 配点啊，
1: 哎呦那种感觉真是我们新疆人的紫色苹果啊。
2: 我叫钱多多，他说18岁的时候我觉得黄金好土，大妈才会戴呢，28岁的我手上必须戴只金手镯，好贵气哦。基本上也有底，
1: 我刚想起来啊，又一个这个觉醒的时刻啊。小的时候咱看见所谓的这零食是不是走不动道了，
2: 对，
1: 像是一到运动会啊或者是元旦联欢会，大家带着
2: 就等着这一刻，
1: 是不是就带着各种零食，小时候给我5块钱过一个这3天的运动会啊，哎呦我开心坏了。以前的那饮料5毛钱一瓶，我买上几瓶饮料啊，买上几点薯片，哎呦就是同学们投来了羡慕的目光啊。而现在呢，这爸妈呀非要给我带家里做的饭，觉得现在很健康。而且身边的同事啊也有带饭吃的，这种感觉真的是特别特别的，
2: 对对对，
1: 啊，
2: 就是以前呢上学的时候觉得如果说爸爸妈妈呢
1: 给你带饭
2: 我就觉得哎呦拿不出手，好像我必须得出去吃啊，
1: 出去是多有面啊。
2: 但是现在呢能吃上家里做的这个带的饭啊，简直幸福到不行，
1: 是吃口热乎饭呢，啊，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就是感觉都有点奢侈了。
2: 来看一下这边呢黄昏发来的消息，他说谁懂啊，每天上班看到美丽的朝阳或者下班的夕阳也会热泪盈眶，一定要拍两张的。
1: 你是看到美丽的还是看到朝阳了？看到阿亮来了啊，阿亮发来留言，他说我有过呀，他说

0: 我今年40了，也慢慢的活通透了，待人处事啊越发的豁达了，早已不再纠结别人的眼光与评价了，取悦自己，怎么舒服怎么来，但依然要保持自律，坚守上进，认真的热爱生活，努力的踏实工作啊，给你点个赞啊，觉醒了。
1: 再来看一下这边呢，言之有物，他说以前不懂为什么老年人喜欢搬个椅子晒太阳，
0: 为什么呢？
1: 现在轮到我了，晒太阳真舒服，尤其是那躺椅一躺，
0: 哎呦，这把那个用本书啊，把脸一盖，是不是？早上在旁边再来点这，
1: 再听个剧，
0: 再这喝点小茶水，
1: 对，茶水一泡，
0: 哎呦，那感觉太棒了啊！冬季夏雨，你是暴雨，收音机。润子发来留言了，他说呀，我曾经呢不喜欢爸妈给买的那种丑丑的只注重面料的衣服，他说很长一段时间呀，我穿衣服只管好看，有些时候并不舒服，
1: 对，这质量不好，
0: 是这穿那种破洞牛仔裤啊，爷爷奶奶见了说，哎呦，这孩子你怎么穿这破了洞的裤子呀，
1: 或者是有些牛仔裤呢，它真的的确型是挺好看的，但是啊它的材质不行，你穿一穿就感觉有股怪味儿，
0: 而且它容易掉色儿，你知道吗？
1: 对，就最尴尬的，比如你穿着你的廉价牛仔裤坐人家那个车里面的车，还正好是有浅色的那种皮质，你
0: 一看，哎，
1: 完了完了，掉色了，
0: 好家伙，车上拉了两个蓝精灵是吧？他说我现在买衣服已经会主动寻找宽松的舒适的质量好的，
1: 对自己好点啊，
0: 觉醒了。
1: 再来看一下这边小金子发来的消息，他说我现在呢开始研究做菜了，比如说做个咸菜呀，做个小菜呀，做包子，
0: 做包子，包子挺难做的，
1: 这可是大活啊啊！还拍一下花花草草啊，开始享受孤独了，哇，我也是啊，我觉得一个人的生活简直太美好了，
0: 这多点人就感觉聒噪了，是不是啊，
1: 太吵了，
0: 好烦，让我一个人待会儿行不行啊？高高高发来留言，三个高啊，发来了哈哈哈哈哈，活捉两个字儿，什么意思啊？这个话题把你活捉了，
1: 把他抓到了，
0: 把你逮住了啊！

0: 哎，看到了撇儿川刚刚发来的留言啊，他说关于这个年纪到了血脉觉醒这个事儿啊，我觉得是我审美又觉醒了啊，你们听完不要笑我，笑你干什么。他说小的时候啊，总是听别的同学听什么周杰伦呐、这他们的这些歌啊，然后我要是喜欢听张学友的话，会不会太有年代感了？
1: 这回你觉得你应该是个老登啊，你跟你听着不符你年龄的歌曲。
0: 他说我是个小众歌啊，他说哎，现在长大了，我可以光明正大的听老歌，我摊牌了。
1: 因为对，现在大家呢都听这些老歌啊。
0: 他说像听张学友、听齐秦、听齐豫、听林子祥，他说我现在越来越复古了，发来了。三个黑黑黑黑啊！
1: 主要现在你现在这个年龄啊，你听周杰伦也算是复古啊，
0: 就是的确啊，
1: 也是老歌了。
0: 周杰伦那一代作品啊，也算是老歌了。
1: 来看一下这边空白发来消息，他说小的时候不理解父母为什么要把用完的袋子罐子存起来，直到现在呢，自己也是总能够从角落里掏出好几个有用的袋子。不得不说，勤俭持家才是真的。还有，他说，以前呢，我总觉得爸爸妈妈要在院子里种菜多累呀，背朝黄土的，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但是他说，我现在就想买一个一楼带花园的地方，想来种种菜，还想学个中医。
0: 你觉醒的太早了，你。这有点太超前了啊，你可以先从这个吃点桃酥开始，跟我一样吃点桃酥，就是听点戏曲啥的啊。看到了小市民发来的留言，他说啊，都说老年人才会听收音机，但是我上初中的时候啊，就拿着收音机听了，就是那个时候听的是城市故事会，哎，真的是有点年代了啊。我来的时候城市故事会是可是还在播出呢啊！那周围的同学都说：“哎，你怎么提前过上老年人的生活了？”一看就是我们的忠实粉丝啊，必须给你点个赞呢。

0: 来看一下这边呢，粉色的我他说，什么时候开始血脉觉醒呢？就是当你听到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你的反应是？
1: 绵绵的青山脚下花正开。
0: 他说直接是留下来。
1: 留下来。
0: 以前要是我的话，听到凤凰传奇的话，可能会心想什么年代来凤凰传奇？但是现在的话，我直接高喊一句，就仨字儿，留下来。
1: 真的，以前听着我最早听的是什么歌？应该是月亮之上。
0: 荷塘月色。
1: 荷塘月色，还有月亮之上。
0: 对。
1: 当时曾毅那个发型啊，我感觉特别的潮流。后面觉得又有点非主流，但是呢现在变成主流了。现在我感觉我是非主流，你知道吧，
0: 就是从质疑大妈变成理解大妈，最后呢成为大妈，超越大妈，音乐的审美的尽头呢就是凤凰传奇。
1: 看到乌鲁木齐市交警北京时间的19:42上传到我们直播间的一条路况信息啊，当前是在河滩快速路辅路的由北向南的方向，还有300米要到达了人民路立交桥，这里当前是有一个两车刮擦的事故，提醒您当前离人民路立交桥由北向南还有200米左右的位置，辅路当前有一个两车的刮擦的一个事故啊，注意减速绕行了。看看时间，北京时间的19:44，再跟您说一下互动话题啊，想问问各位，您有这是哪段时间开始感觉到年龄到了，血脉觉醒了呢？发来您的故事吧。
2: 防灾减灾答题大挑战，你的选择够快够准吗？3、2、1，开始。发现燃气泄漏时，第一步要做什么？抢答。
3: 马上开窗通风。
4: 错，先关闭总阀，严禁开关电器。
2: 多个大功率电器能共用一个插座吗？
5: 没问题，我家一直这样用。
4: 错，这是火灾隐患，老化电器更要及时更换。哦。
2: 那么地震时躲在哪儿最安全？
6: 躲在坚固的桌子下面。
2: 答对了。
7: 燃气胶管多久该更换？
8: 18个月，必须换新。
2: 楼梯间杂物不清等于堵死生命通道。
9: 爸爸说逃生通道要永远畅通。
10: 人人讲安全，
11: 个个会应急，
10: 排查身边灾害隐患。FM882兵团综合广播，
12: 唯愿家家平安，幸福美满。
1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4: 我。
1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4: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4: 我
15: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6: 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这是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无数信息碎片向我们飞来。如果我们说的资讯你全部都看过，
17: 那你肯定上班偷刷微博啦。
16: 爱上下班路，有热度，有温度，有态度。

0: 北京时间的19:48，再次感谢正在听节目的您能够把调频锁定在由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这一档有热度、有温度、有态度，伴各位一路欢笑的爱上下班路。各位好，我是靳东。
1: 大家好，我是董薇。
0: 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中国人的血脉就开始觉醒了吗？各位，您有没有年纪到了血脉觉醒的时刻啊？今天想在节目中听听各位的故事。看到了莫尔发来留言啊，他说呀，这是攒塑料袋领鸡蛋。他说我以前特别是不屑于那种领鸡蛋的人啊，现在看见哪里有活动，比如说这药店啊，都会上去凑一下热闹。还有这攒的是这个塑料袋啊，小的像超市给的袋子都一直攒着。
1: 但我没搞懂这个领鸡蛋它是什么样的一个逻辑，它为啥会送你鸡蛋呢？这不天上掉馅饼吗？
0: 的确是这样的啊，这样的一般是在药店居多。
1: 你干啥了？在药店要给你送这个？
0: 比如说啊，我们在明天早上9点会有一个这个健康讲座，不是有个健康讲座、
1: 哦、
0: 如果说你今天来预约明天的名额，您将会在讲座结束后每人发5枚鸡蛋。
1: 我当托儿去了，
0: 差不多观众吧啊，你当这观众费5枚鸡蛋、啊、
1: 5块钱呗。
0: 就是我经常能够在我们家楼底下就能见到，你知道吗？
1: 你去了没有？
0: 我没去。
1: 你咋知道那么清楚啊？
0: 因为我在旁边看过。就是我们家楼底下的一些这个
1: 也想去领一下5个鸡蛋，结果发现那位置坐满了，没选上。
0: 是说年纪大点的大妈呀，然后就是这东子怎么不去领鸡蛋？我说你跟我妈说。
1: 就差让你上去分享一下感想了。
0: 我听完之后啊，我感觉这个真的很好、哦、其实最终这种活动还是推销你一些产品。
1: 那是 啊，所以请大家呢，这个天上不会掉馅饼的，这鸡蛋咱不领也罢、哦、
0: 对，要不咱就是这个这是目的纯粹，
1: 对，
0: 听完咱拍拍屁股咱就走人，
1: 让你消费呢。
0: 5个鸡蛋到兜之后二话没说咱就撤了、啊、这大爷你别走，这撤了怎么了？我耳朵不太好啊。
1: 再来看一下这边小苏苏发来的消息，他说我现在呢甚至连每年生日蛋糕上的彩带我都舍不得扔。
0: 不会
1: 扔，深信总有用得到的时候。
0: 绑什么呢？
1: 绑啥呢？对哦，
0: 绑花儿啊！我们家有些是我们家有个大的发财树啊，
1: 它太散了
0: 啊，把它绑起来、啊，
1: 集中一点。
0: 是啊，的确有用啊，的确有用啊。看到了 Missing 发来留言啊，他说两位主播呀，要说了我血脉觉醒了，我觉得啊，就是我现在开始想写毛笔字儿了，而且觉得玫红色特别的好看。
1: 嗯
0: 啊，还好是玫红啊，过两天变粉红了，
1: 正红
0: 大红啊，那我有那红色正的，隔500米一眼就锁定你了，人群中哦，原来是 Missing 啊，名儿起的还挺好。
1: 再来看到这边呢，小星星发来的消息，他说一生节俭的女人，因为女生呢一般她这个内衣不是也要换吗，他说我把这个不要的内衣袋拿来直接绑被子，很好用，推荐给大家。
0: 嗯，
1: 我看到了。
0: 好、啊，别让我看啊，别让。看到了诺宇啊，他说怎么说呢？就是前两天五一的时候跟家里人在一起吃饭啊，我爸妈说我长得越来越像我姥爷了，老爱开始听评书，尤其是单田芳先生的。前文再续，书接上回说啊。他说也开始觉得戏好听了。他说五一啊，我拿了个板凳跟楼底下的大爷一起聊天下象棋，我妈说那画面既违和又不违和。
1: 感觉换了个人一样。
0: 不，穿个老汉衫融入了。融入进去了。
1: 再来看一下这边，小新发来消息，他说比如说我呢感觉现在养生已经变成日常了，开始研究春吃芽秋吃果，周末雷打不动要泡脚，甚至给手机设置23点之后自动静音，曾经熬夜的自己看了都震惊。还压上了让你、
0: 像孩儿呢是吧。啊，望城遥远世家春秋啊，也是老朋友了呗，手机尾号是8521啊。

0: 他说美丽冬子，相反啊，我现在感觉到年纪大了，就是太晚了，就是很多事儿啊只有年轻的时候才能干。
1: 嗯，
0: 那肯定是再不疯狂后面的更干不动我啊。
1: 再来看一下这边的小鼠标发来的消息，他说我呢是心态上的变化，比如说我开始理解父母的用心了，懂了妈妈当年呢为啥要逼你穿秋裤啊，这不是唠叨，而是寒从脚起的生活智慧。爸爸爱听的京剧啊，现在觉得唱腔里面全部都是故事。另外呢，我觉得也跟长辈有了共同话题了，以前呢跟爷爷奶奶是没话说，现在主动询问一下腌酸菜的秘方，陪他们去逛花鸟市场，反而成了家里的开心果了。
0: 都发来留言啊，这是今天我们读的最后一条留言啊。他说我丝毫没有，倒是我感觉我反向觉醒了。他说我小时候都不爱看动画片的，他说我现在反而喜欢看了。
1: 你活回去了。
0: 他说最近几个月呀、啊，还颇中意
1: 二次元。
0: 是什么？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啊。
1: 我看你发型呢，以后要变回这个非主流的了。
0: 你返璞归真了，你。
1: 好了，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大部和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的北部山区、巴州、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北部等地的局地是有小雨的，山区局地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北疆、大部、南疆、西部、巴州北部以及东疆有5到6级的西北风，风口风力在10到11级，阵风有13级呢。哈密市的部分区域呢有扬沙，局地有沙尘暴。北疆、东疆的最低气温会下降5到8度，全疆其他地区都是以晴或者是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0: 再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市明天的天气情况。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市主城区是一个晴好的天气啊，雨过天晴了，最高气温是13度，最低气温仅有6度啊，风力是3级。
1: 再来关注到的是伊施阿拉尔市多云，12度到28度。
0: 二师铁门关市小雨，13度到26度。
1: 三师土木舒克市阴转多云，18度到28度。
0: 四师可可达拉市小雨转晴，7度到21度。
1: 五师双河市多云转晴，2度到11度。
0: 六师五家渠市小雨转阴，8度到15度。
1: 七师胡杨河市小雨，8度到16度。
0: 再来看到第八师石河子市，明天是小雨，11度到18度。
1: 九师多云转晴，6度到16度。
0: 第十师北屯市小雨转多云，4度到14度。
1: 十三师新兴市多云，14度到31度。
0: 最后咱们来看到第14师昆玉市，明天是个阴天，14度到29度。
1: 好了朋友们，我觉得今天呢咱们聊的话题还是很有意义的啊，说到了我们这个觉醒时刻，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成长轨迹和觉醒时刻，不过呢这并不是老了，只是变得更加的热爱生活了，不再执着于内耗，而是更加关心自己的身体健康，开始探索更加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了。
0: 对，听到大家这么多这个血脉觉醒的时刻啊，感觉以前的自己的确没有找到所谓生活的真谛，觉醒之后才真正获得再活一次的勇气、啊、
1: 对，就是成长当中的每一帧呢都是咱们年轻人对于生活的热爱啊、也是咱们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浪漫的 DNA 了。
0: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9:57了，以上就是本期爱上下班路节目的所有内容，再次感谢所有朋友们的精彩互动啊，如果说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在电波中与您唠嗑，带来欢乐，我们不见不散了，
1: 拜拜喽。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1: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2: 一季度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为我国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1: 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
2: 水利部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
1: 我国多地气温创下今年以来新高，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保障生产生活有序。
2: 日本方面公布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

0: 恩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宁参加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今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最新披露的多项数据显示，一季度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报告指出，当前我国经济恢复向好态势持续巩固，金融运行总体平稳。我国坚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坚持不搞大水漫灌，依托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实施精准滴灌，持续加大对实体经济、小微企业、科技创新和先进制造业的金融支持力度。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表示，
3: 这种滴灌式调控既能打通金融服务实体的堵点，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也能有效防范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契合高质量发展的调控要求。
2: 报告进一步明晰定位，摒弃房地产短期刺激经济的路径，严控地产工具化属性，推动信贷资源优先配置于科技创新、绿色低碳、普惠、小微等核心赛道。在支持重大项目投资方面，三月末抵押补充贷款 PSL 余额稳步增长，重点支持保障性住房、城中村改造等领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由科技创新再贷款专项支持。三月末，银行间债券市场科技创新债券累计发行约 2.6 万亿元，一季度新增发行约4000亿元。一季度，经常项与直接投资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同比增长约 17%。三月末，在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下，境外货币当局动用人民币余额1116亿元，对促进双边贸易投资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俊表示，
4: 报告还强调密切关注海外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变化，持续加强对金融市场变化的分析监测。下一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将着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
1: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其中中稻栽差近两成，春玉米过七成，大豆近两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在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一家合作社的种植田里，三台大马力播种机往来穿梭，播种、施肥、覆土、镇压等环节一体完成。今年合作社计划种植玉米9000亩，大豆7000亩。合作社农机手张宇表示，
6: 我们今年呢是从5月4号开始种植播种，三台机器呢每天呢能作业1000多亩地，争取呢在5月15日之前把玉米播种完事。
5: 今年黑河市粮食种植面积稳定在2800万亩，预计5月20号左右完成大田播种。截至5月11号，黑龙江省旱田农作物已播11845万亩，完成超60%。在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的大豆规模化种植基地，蜜植大豆新品种下地。沈阳农业大学教师姚新东介绍，
7: 我们将种植密度由当地的8000株每亩提高到了1.6万株每亩。我们联合开发了一个专门适宜我们蜜植精准播种的这个大豆播种机，今年呢也是在我们这个实验田进行了一个展示，种植密度可以达到25000株每亩，并且可以精确的播种。
5: 依托两种与专用农机配套，当地大豆每亩定植达16000株以上，较传统种植密度提升超30%，预计秋收亩产可达700斤以上。今年辽宁全省大豆种植面积总计将超193万亩，当前大豆播种进度达16.6%，与去年基本持平。东北玉米、大豆播种稳步推进的同时，黄淮海地区再生稻陆续入地。近年来，再生稻为马鞍山市稳定粮食生产、提高农民收益发挥了积极作用。据了解，今年马鞍山全市再生稻种植面积约8万亩。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8: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其中春玉米播种过70%。春大豆播种、中稻栽插均近20%。
0: 水利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水利部负责人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水利部副部长祖雷明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县域统管比例达到72%。
10: 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了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网络化供水保障能力。其中43.8万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服务人口是8.3亿人。边远山区、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了自来水。以规模化供水为主的农村供水工程格局已经加快形成。
9: 供水条例将于今年6月1日起施行。祖雷明表示，供水条例在原城市供水条例的基础上，将农村供水纳入其中。祖雷明表示，当前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水利部将加强流域水工程调度，强化灌区水资源配置，指导农民科学灌溉。
10: 目前的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是有保障的，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滚动开展供用水形势分析，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春灌用水。
1: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今天在江西南昌举行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总台记者李思墨、刘云彤报道。
2: 在江西南昌举行的主场活动紧扣当地自然灾害特点，为观众呈现一堂全民安全公开课，围绕江西春夏秋冬四季多发的强对流、洪涝、森林火灾、雨雪冰冻四类典型灾害，用情景演绎的方式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丽介绍，
11: 基层呢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今年的活动我们更加注重全民参与，从城市乡村到边远地区都有我们的防灾减灾救灾宣传队伍，让防灾减灾救灾知识走进千家万户，推动全民覆盖、全域联动。
2: 在主会场外的群众互动体验区，移动式危崖灾害模拟体验站吸引了许多市民的参与。沉浸式体验高层火灾逃生、地震避险等灾害情景，在仿真化、场景化实训中，快速掌握各类突发灾害的避险逃生与自救互救核心能力。江西省防检救灾办副主任、省应急管理厅副厅长徐和明介绍，
12: 一批空地一体智慧协同的防灾减灾救灾新装备、新技术集中展示，让大家在体验中增强防灾减灾意识和技能。

0: 除主场活动之外，今天在北京、陕西、四川等地的分活动场也同步举行了各类形式多样的安全宣传活动。
1: 今天我国中东部地区热力升级，多地气温创下今年以来新高，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全力防范不利影响，保障生产生活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天河北省中南部局地最高气温达到36摄氏度，电网负荷随之快速攀升。
3: 一会儿升高车斗的时候，大家要注意观察绝缘壁的位置，跟旁边的电杆保持好安全距离。
2: 为确保电力线路安全稳定运行，电力部门加密电网运行监测频次，加大线路设备特巡力度，对排查发现的隐患实施带电消缺作业。国网石家庄市栾城区供电公司运维检修部副主任孙玉新：
4: 本月以来，我们已累计开展带电作业22次，累计消除电网隐患15处。
2: 为保障居民生活用电可靠供应，电力部门还开展了设备状态感知能力提升专项行动，强化电网设备运行维护。
5: 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从今天起到15号，河南全省大部最高气温维持在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之间。眼下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针对高温天气可能带来的干热风灾害风险，新乡、鹤壁等地正全面推进一喷三防统防统治。新乡市丰丘县赵岗镇种粮大户吕耕真：
6: 今年的麦粒还是相当的薄了，长的
7: 我们这个地方都说是顶麻仁了。这一次干热风咱们能预防好的情况下，今年的产量还能撵上去年的产量了。
5: 目前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已派出工作指导组，督促指导豫南6市落实一喷三防、病虫防控和灾害防范等工作。18个小麦专家指导组继续深入一线，指导农户落实关键技术措施。
8: 受高空脊影响，山西全省近期以晴热天气为主，河谷及盆地的局部地区有35摄氏度以上高温，中南部局部地区可能出现干热风。太原城管部门在城市道路增加了路面洒水、喷雾作业频次，缓解高温对公众出行的影响。太原市环卫清洁和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工作人员史华：
9: 我们现在全中心40多台环卫作业车辆全部上路，采取洒水加喷雾加湿扫组合作业模式，在每天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集中开展降温降尘作业。
8: 史华介绍，在及时开展清扫、降温、降尘作业的同时，太原城管部门还将调整优化人工清扫作业时间，切实做好一线环卫工人的防暑降温工作。
10: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今天在浙江杭州闭幕，本届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2025至2026等8项成果。总台记者李欣、孙金满报道。
11: 此次大会期间，中外嘉宾实地感受中国数字教育的创新活力。在浙江省杭州市胜利小学，老师正将学生们的作业放入 AI 批改机扫描，半小时后系统自动完成批改，不仅错题分布一目了然，还能精准分析每位学生的薄弱知识点。杭州市胜利小学数学教师张军霞介绍：
12: 不是像以前一样大锅饭，我讲完了，懂的仍然懂，不懂的他的点你还是没有给他精准的分析到位，这样。所以 AI 以后呢，就是这个效率上跟精准度上其实都大幅度的提升了。
11: 大会期间还同步开放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展出了100多个实践案例，浙江的远程实境实验平台、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模型等案例吸引了不少嘉宾。西班牙驻华大使馆教育办公室成员阿贝兰说：
13: And we are very interested to see how to
14: 我们非常好奇如何将教育与人工智能结合，目前这仍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领域，这也是我对这里感兴趣的原因。
11: 本届大会还发布了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等8项成果，共同探讨智能技术促进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的发展策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哈利德·阿纳尼说：
15: 我们将分享这次非常棒的 AI 的机遇，以及思考我们如何必须利用这一机遇来推动世界的教育转型。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 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股权案。
10: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最新消息，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标签，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六类必选标签，并可根据自身实际提供其他可选标签。
1: 农业植物产地检疫规程、农业植物调运检疫规程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修订发布，将于2027年4月1日实施。
10: 京九铁路聊城北站上行线改建工程今天正式开通运营。作为国家铁路网优化升级的重点项目，该工程的投用将有效打通区域铁路运输堵点，为京九干线提质增效、完善华北地区铁路网布局提供坚实保障。
1: 北京边检总站发布，截至今天11时30分，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800万人次，同比增长 12%。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800万量级。
10: 中国排球协会第八届会员大会今天在京举行，赖亚文当选新一届中国排球协会主席。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涉台言论至今始终拒绝撤回，我们注意到中方持续加大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批评，而第三方国家似乎并不愿在中日之间选边站队，倾向于置身事外，请问中方如何看待相关国家的这种中立态度？对此郭家坤表示，亚太各国更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
17: 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太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亚太各国当前的繁荣发展得益于二战后国际秩序奠定的和平基础。不容忽视的现实是，日本右翼势力正在以实际的路线和行动加速破坏这一秩序，瓦解这一基础。日本在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很多国际专家学者和媒体都指出，日本已经抛弃和平主义，正在经历战后最危险的军事安全政策转向，威胁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历史不能忘记，现实更不能无视，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维护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和平秩序。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日本方面公布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日本学者称，日本政府修宪扩军路线破坏地区稳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8: 据日本方面当地时间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 52% 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 35% 的受访者表示赞成。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日本龙谷大学教授松岛泰胜在接受采访时称，
19: 目前来看，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的做法是允许核武器被运进日本，那么作为和平国家的日本在核问题上的限制将会逐渐消失，因此我深感担忧。
18: 近日日本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已进入参议院审议，松岛泰胜担忧一旦相关机构成立，可能限制言论自由，并重现战前所谓以国家安全名义强化社会管控的趋势。
19: 我觉得现在的日本正处于一个重大转折点，为继续维持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定位，尤其不能修改宪法第九条，我认为必须尽快纠正日本政府当前这种新型军国主义的路线，否则最终牺牲的将是日本普通民众。
1: 世界卫生组织11号表示，当前共接到9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病例报告，其中7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且有3例死亡。 12号西班牙通报新增一个确诊病例。红迪厄4号邮轮11号在西班牙完成乘客疏散工作，正驶往荷兰鹿特丹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

0: 由于港区海域风浪较大，根据西班牙海事局建议，原本在港外锚泊的红迪厄斯号最终靠岸停泊。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尼卡加西亚表示，此举是为了保障乘客及工作人员安全。邮轮停靠了大约一个小时，加西亚强调整个疏散过程在很安全的情况下完成。
1: 此前一天已经有94人下船，搭乘8架航班返回各自国家。11号我们再安排2架飞往荷兰的航班，以结束本次撤离行动。其中一架航班搭载21名工作人员以及2名世界卫生组织医生，另一架航班运送6人，这些人后续会前往澳大利亚。
0: 此前涉疫邮轮在西班牙海岛靠岸的需求曾引发当地码头工人和民众的忧虑和反对。加西亚表示，在邮轮及撤离人员乘坐的飞机离开特内里费岛后，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11号在特内里费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
2: The passengers, you're now in good hands.We were very worried if you stayed longer.
3: 各位乘客现在已得到妥善安置，我们此前十分担忧，若大家在船上滞留更久，情况可能变得十分严峻。大家也听说了那位病情极其危重的法国乘客的情况，如果让他继续长时间留在船上，后果将不堪设想。将乘客疏散送回他们的国家是正确的做法，所有人都将获得必要的救助与安置保障。
0: 目前红迪厄斯号邮轮正在驶往荷兰鹿特丹港的途中，预计还需几天时间到港。据世卫组织披露，仍有30多名船员留在船上工作。
4: 英国首相

0: 直接要求斯塔默安排权力过渡的政府成员。此前在11号，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内政大臣马哈茂德等多名英国内阁成员已要求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副首相兼司法大臣戴维拉米以及国防大臣约翰希利也与斯塔默讨论如何负责任、有尊严、有序地安排未来政治过渡。截至11号，已有4名政府助理辞职，另有至少72名工党下议院议员公开要求斯塔默辞职或设定离任时间表。斯塔默11号发表讲话说，他愿意对日前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结果承担责任，但不会一走了之。
1: 我知道民众对英国的现状感到失望，对政坛现状失望，也有一部分人对我本人失望。我清楚有人并不看好我，也明白自己需要用行动证明他们的看法是错的，我可以做到。
2: 其他国际消息，下一任美联储主席人选凯文沃什当地时间11号通过国会参议院关键程序性投票。据了解，参议院预计最快将于12号就沃什出任美联储理事的14年任期进行确认投票，随后还将启动其担任美联储主席4年任期的确认程序，相关投票最快可能于13号进行。
3: 当地时间12号，克里米亚大桥信息频道发布消息称，克里米亚大桥已封闭交通。据俄罗斯方面消息，大桥封闭可能是出于安全考虑，因为克里米亚地区目前无限期维持黄色恐怖主义危险级别。
2: 墨西哥政府消息人士11号披露，因遭到家长智库和地方当局的反对，墨西哥政府取消为迎接世界杯提前40天放暑假的计划。
3: 国际雪联日前发布了2026年春季技术委员会会议纪要，明确指出米兰冬奥会滑雪公园类项目存在场地建设滞后问题，今后应避免在重大顶级赛事中再次出现此类情况。
2: 马来西亚海事部门11号晚表示，一艘载有37名非法移民的船只11号在该国邦喀岛附近海域倾覆，14人失踪，另有23人获救。声明说，初步调查表明，船上的非法移民9号从印度尼西亚基萨兰出发，试图前往马来西亚。目前，搜寻失踪人员的工作仍在进行中。
3: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11号发布公报说，一系列海洋和大气变化是南极海冰在2015年后突然急剧减少，这种系统性转变可能会加速全球变暖。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傅博凡、王远、季眼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E T D H B L K，
4: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4: 哦、厉害！
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3: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6: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兵团新闻联播。
8: 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李旭。
9: 我是丽媛。今天是2026年5月12日星期二，农历3月26。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8: 陈小江为第二期县市区党政正职培训班授课，强调

0: 切实提高能力本领，扎实推动改革发展稳定，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1: 5月12日， 兵团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三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2件， 重点关注案件2件。
0: 兵团持续加强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全面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环境。
1: 兵团各部门各单位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正纪观学习教育，引导党员干部以实干实绩实效站稳人民立场，践行使命担当。
0: 今天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兵团各医疗单位开展多彩活动，向护理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
1: 5月11日，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为第二期县市区党政政治培训班授课， 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县域治理的重要论述，切实提高县市区党政政治能力本领，努力做政治的明白人、发展的开路人、群众的贴心人、班子的带头人，扎实推动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进行了深入系统讲授。
2: 陈小江指出，县市区党政政职是党在县域执政的骨干代表，是推动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重要力量。要坚持把提升政治能力放在第一位，把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和根本政治规矩，以实际行动践行对党绝对忠诚。 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上下功夫，确保新疆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陈小江强调， 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必须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担当作为干事创业。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始终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立足自身实际，遵循客观规律，坚持求真务实，把握好显功和前绩的关系，保持工作连续性和稳定性， 以水滴石穿、九九为功的韧劲儿，推动15-57各项目标任务落实落地。陈小江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 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以赴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要始终坚持稳字当头，深入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完善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隐患机制，加强社会面整体防控，积极开展信访积案化解，不断提升社会治理科学化、规范化、精准化水平。 要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按照增进共同性的方向做好民族工作，以增强认同为目标，推进文化润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要加快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大力发展县域支柱产业、富民产业，不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培育特色鲜明、错位发展、优势互补、繁荣兴旺的县域经济。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有序做好换届工作，加强基层组织和干部队伍建设，坚守廉洁自律底线，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 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为县域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证。王林主持培训班。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 5月12日， 兵团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三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2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其中来电12件，来信0件。12件案件中，伊施阿拉尔市2件，四施可克达拉市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五施双河市1件，六施五家渠市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八施石河子市2件，十施北屯市1件，十二施2件，十三施新兴市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8件、噪声污染1件、生态破坏2件、其他污染1件。截至5月12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兵团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3批次，22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其中来电22件，来信0件。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相关施事单位，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关社会和谐稳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聚焦短板弱项，持续加强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与防灾知识宣传，全面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环境。来听本台记者王成祥、吴璐的报道。
1: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连日来，兵团各级各部门开展多样化的防灾减灾演练，提升能力水平。初夏汛期来临，三师土木舒克市进入防汛备汛关键期。叶城二牧场农业和林业草原中心工作人员联合联队两委开展常态化巡河，排查智能预警应答设备运行状态，保障防汛预警系统稳定运转。叶城二牧场一连副连长阿布拉穆卡伊木：
3: 每周对咱们辖区内的河进行巡逻一遍，主要看一些防汛的这个渠道有没有堵塞，有没有垃圾，有没有违建，雨大时会看看这些河坝山体有没有滑坡等情况。
1: 叶城二牧场地处昆仑山北麓，汛期易遭地质灾害，牧场在灾害易发连队安装了智能预警叫应终端，由连队两委办公室、城镇农林草中心呼叫器和居民家中报警应答器组成，构建一键触发全网响应的应急处置机制。依托雨情水情自动监测站点数据，搭载智能研判算法，自动分析汛情等级，预判灾害风险，触发预值后推送分级预警信息，将突发险情响应时间压缩至30分钟内。截至2025年底，牧场已完成100户设备布设。叶城二牧场农业和林业草原中心副主任李印：
4: 极端的天气，比如说降雪，突然降大暴雨，它会发出预警，我们在总的平台上面就可以看得见，值班人员立即进行一个通传，居民家里面它也会闪出绿光，不停地在闪烁。
1: 在充分利用科技防汛的同时，三师土木舒克市夯实人防根基，健全师团连三级联动、跨部门协同的防汛责任体系，组建12支专业化防汛抢险队伍，储备充足应急物资。各连队常态化开展防汛应急演练、避险知识入户宣讲，提升基层防汛应急处置能力。三师土木舒克市水利局水旱灾害防御科科长陆宁：
5: 今年施市将继续依托山洪灾害防治项目，在叶城二牧场原有监测站点的基础上，新建2个雨量监测站和1个视频监测站，并持续开展宣传、培训和演练，有效减少山洪灾害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1: 近日，四师76团开展模拟水库山洪灾害防御应急演练，进一步筑牢防汛工作的安全防线。76团农业和林业草原中心副主任唐金强：
6: 重点检查团场应急处置、协同联动等应急能力，补齐薄弱环节，筑牢防汛屏障，守护职工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日可可达拉市聚焦防灾减灾救灾重点任务，扎实筑牢安全防线，公布了237名各级防汛抗旱责任人联系信息，组建了近4300人的基干民兵扑火队伍，排查整改39处森林草原防火安全隐患，每月开展多部门风险会商，梳理出367处自然灾害风险点，及时发布预警提醒，全力守护职工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四师可可达拉市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副支队长徐叶龙：
1: 始终紧绷防灾减灾安全弦，扎实做好防汛抗旱森林草原防灭火各项工作，不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守牢辖区安全稳定底线。
0: 兵团通过开展风险普查、完善监测网络、加快重点工程建设等举措，实现综合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系统性提升。2025年兵团自然灾害发生起数、受灾人次、一般损坏房屋数同比分别下降 50%、56.10%、99.46%。为提升易受灾师团的物资保障能力，兵团投入1000万元采购救灾物资9万件，前置待处在山洪高风险团场及南疆物资储备薄弱实施，持续完善技防加人防体系。面向155，兵团将持续推进综合防灾项目建设，全面提升灾害防范应对水平，全力守护职工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3: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开展，兵团各部门各单位围绕立党卫工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以实干实际实效站稳人民立场，践行使命担当，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兵团篇章。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0: 兵团国资委坚持把党的领导贯穿国资监管全过程，通过专题学习、研讨交流、一线调研等形式，引导党员干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坚决摒弃急功近利、做表面文章等不良倾向，以过硬作风和务实担当，把工作抓实、抓细、抓出成效。围绕稳增长、抓创新、调结构、促改革、强监管、防风险等重点领域，兵团国资委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引导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加速产学研融合，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的实干动能。兵团国资委企业领导人员管理处处长赵华：
4: 坚持纵深推进穿透式监管，把评价标准聚焦到项目真实效益、资产运营质量和职工群众获得感上，坚决整治虚假贸易、盲目投资等乱象，推动国有资本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0: 兵团党委统战部机关党委、十二师党委统战部党支部、104团畜牧连党支部联合开展主题党事活动，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集中学习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共同观看专题片《足迹里的政绩观》，深刻把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时代要求。大家还前往104团畜牧连等地实地观摩，感受高质量发展成果，进一步激发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兵团党委统战部第二党支部书记杨军强：
5: 对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有了清醒的认识和深入的理解，进一步明晰了努力方向，凝聚了奋进力量。
0: 十二师党委统战部四级主任科员范石磊：
6: 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用心用情做好统战工作，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0: 兵团广播电视台通过专题辅导讲座、读书班、交流研讨等形式，引导党员干部从思想深处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的问题，聚焦主责主业，强化担当作为，持续加强正面宣传和舆论引导，用实干实际推动新闻宣传工作高质量发展。兵团广播电视台兵团新闻联播制片人郑景阳：
7: 用受众喜闻乐见的文字和镜头产出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新闻作品，更好服务兵团发展大局。
0: 兵团广播电视台总编室主任孟凡磊：
8: 坚持党性原则， 坚守新闻初心，把为民造福作为我们最大的政绩，讲好兵团故事，传播好兵团声音。
9: 在希望的田野上，
3: 眼下兵团各师团抢抓农时，开展播种收尾、田间管理等工作，农技人员深入一线，指导科学施肥、病虫害防控等，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0: 在十四师昆玉市小麦示范种植基地，种植户操作植保无人机，在田间开展一喷三防作业，确保小麦灌浆期健康生长。为应对南疆地区可能出现的干热风天气，基地使用指针式喷灌机进行灌浆浇水。这种智能喷灌设备臂展380多米，能够实现精准灌溉，节水又高效。新疆昆玉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种植基地工作人员郭家洲：
10: 现在调整到75个小时走一圈，以磷钾肥为主，增加小麦灌浆期间这个干物质的一个积累，保证小麦颗粒的饱满度。
0: 目前十四师昆玉市4万多亩冬小麦长势良好。十四师昆玉市农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陆全明：
11: 组织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加强技术指导和病虫害监测，确保各项田间管理措施呢落实到位，全力保障咱们夏粮丰收丰产。
0: 在5师89团6连棉田里，种植户正仔细查看棉苗出苗情况和土壤伤情，做好苗期管护准备工作。89团9连种植户董秀刚：
12: 现在出苗率90%以上，下一步准备化控防虫，今年的棉花有望高产。
0: 5师各团场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为职工群众提供苗期管理、病虫害绿色防控等技术指导服务，同时持续深化农业种植结构调整，大力推广孜然套种玉米、小麦、棉花等一粒多收高效种植模式，推动农业提质增效。在89团12连孜然套种示范田里，孜然出苗齐整，预计亩产可提升15公斤至20公斤。89团12连两委委员李妍妍：
13: 计划种植550亩孜然套播玉米，当前孜然出苗整齐，长势喜人。
0: 在9师164团，马铃薯种植也在加紧进行，搭载北斗导航的大型播种机来回穿梭。今年团场首次规模化引种马铃薯，计划种植4000多亩，所有地块签订保底订单，马铃薯采收后定向专供食品公司。164团3连连长王春俊：
14: 今年我们连也是第一次种植马铃薯，连队两委全程也会在地里为播种提供好服务保障。
0: 甘肃天润薯业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刘克新：
15: 采用了订单兜底、产销对接，既保障了原料的品质，也带动了团场职工的增收，实现了共赢。
9: 15:05，开好局，起好步。
3: 今年以来，七师互央合市不断强化政策资金支持，加快推动技改升级换新，引导企业瞄准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升级生产设备，优化工艺流程，助力企业降本增效，提升核心竞争力，为工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来听特约记者杨亚斌的报道。在新疆邦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中控室，工作人员通过智能化系统实时监控生产线运行情况。企业实施环保设施升级改造项目，构建起从危险废物提炼、焚烧回收到废盐资源化利用的完整产业闭环，让废物变宝物，持续增强核心竞争力。今年1至4月，企业实现产值2200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5%。新疆邦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世东：
16: 我们作为这个绿色工厂和高新技术企业，每年投入研发的费用500万左右，积极从节能减排和产业链延伸方面进一步的创新，实现产业良性化升级。
3: 目前邦德生物正积极推进3期废盐综合利用项目，该项目将进一步回收2期装置处理后的部分剩余危险废物进行深度处理，实现效益最大化。位于胡杨河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晨光生物科技集团克拉玛依有限公司，专注于棉短绒、棉壳、棉籽蛋白等产品的深度加工与销售。通过持续的技术创新与工艺改造，产品竞争力明显增强。 今年一季度，公司共加工棉籽7万。

0: 吨，产值达2亿元，实现开门红。晨光生物科技集团克拉玛依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鹏。
1: 2025年，我们燃油设备成套设备更新改造，包括数字化平台的升级，整体项目落地以后，这个高含量蛋白产能增加了20%以上，数字化程度提到80%。
0: 企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政策的有力支撑。自2024年6月，第七师胡杨河市绿色制造体系培育管理办法试行出台以来，师市系统建立绿色工厂培育库。截至目前，成功创建5家绿色工厂，其中1家为国家级，4家为兵团级，初步形成了培育一批、创建一批、示范一批的良好格局。七师胡杨河市中小企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李志波。
2: 借助兵团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和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政策红利，助力江浩电子、智能电子、嘉宇恒等企业建设能源数据采集与监测一体化管理体系，为师市新型工业化发展奠定数字基础。
3: 今天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我国护士节主题是发展壮大护士队伍，用心守护人民健康。连日来，兵团各医疗单位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弘扬南丁格尔精神，营造尊重护士、爱护护士、支持护理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浓厚氛围。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0: 兵团医院举办庆祝512国际护士节表彰大会及展演活动，对连续在护理岗位工作30年的人员、获奖集体和先进个人等进行表彰，还为新入职的护士授帽。兵团医院肾病内科护士杨杰：
4: 勤学专业知识，苦练临床技能，以爱心、耐心、细心和责任心服务好每一位患者。
0: 兵团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护士李娟：
5: 坚守在临床一线，用真心和爱心温暖每一位患者，践行南丁格尔精神。
0: 广东医科大学附属三师土木舒克市总医院、一师医院一共体、七师医院分别举办庆祝512国际护士节主题活动，对先进集体与个人进行表彰，鼓励全体护理人员以先进为榜样，坚守护理初心，践行医者使命。护理人员还自编自导文艺节目，展现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一师医院手术麻醉科主管护士赵新梅：
6: 今天是我度过的第30个护士节，也是我职业生涯中的最后一个护士节，我很激动也很感慨，站好最后一班岗，做好年轻护士的传帮带工作。
0: 五师医院举行趣味游园会，医护人员积极参加一圈到底、搭桥过河、气球运纸杯、桃花朵朵开等趣味游戏，大家在轻松欢乐的氛围中共度节日。
3: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四师可克达拉市不断优化生态空间布局，持续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修复，把绿色融入城市肌理。如今推窗可见绿、出门即入园的生态空间，不仅美化了城乡风貌，更提升了职工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来听本台记者杨华、张超的报道。
0: 一大早，四师生态环境监测站工作人员就开始对伊犁河四师可克达拉市段水质进行检测。四师生态环境监测站工作人员杨露安：
7: 我们每月至少会完成一次伊犁河四师可克达拉河段的水质采样和监测工作，可以动态掌控水质情况，确保水质稳定达标。
0: 科学管护让伊犁河实现从自然河到生态河、幸福河的转变。近年来，四师可克达拉市实施系统性的治理工程，投资 1.45 亿元实施伊犁河生态修复综合治理项目，对长达 4.5 公里的岸线进行生态修复，恢复河滩湿地，营造多样的生物栖息地。同时全面落实河湖长治，实现了对河湖精准监管。2024年，伊犁河可克达拉市段入选第三批国家美丽河湖优秀案例。与此同时，师市把空气质量提升作为民生工程，微型空气质量监测站实时监测环境空气中的 PM2.5、PM10 等污染物状况。像这样的微型站，师市共有35座，均接入了生态环境智慧监管平台，初步形成了一张可观、可感、可用的细密环境监测网，为生态环境科学决策和

0: 精准治污提供了有力保障。2025年截至目前，可克达拉市环境空气优良天数比例 98.3%。 可克达拉市民孟春义：
1: 可以说是个氧吧城市，树木的绿化环空气的环境都很好的。
0: 四师可克达拉市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聚力打造兵团冰水生态样板城市，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高标准完善城市规划，高水平推进生态治理，构建合唱水清岸绿景美的生态格局。如今可克达拉市主城区绿化面积 1.92 万亩，建成29个主题生态绿地，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 18.6 平方米，实现了百米建园处处见绿。四师可克达拉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刘仁国：
2: 持续深化生态绿师绿色新师，系统推进水气土固废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修复，深化生态与产业融合发展，全力打造具有兵团特色的美丽诗市。
0: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耿芳芳、王雪飞，播音丽媛、李旭。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3: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4: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3: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4: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3: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 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1: 40多个国家防长举行会议，商讨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计划，参与国有和考量。伊朗方面表示，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只有伊朗能够保障海峡的安全，且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多国护航计划可能招致什么后果？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大家是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关注一下头条哈，我们看到根据报道呢，英法两国会在12号举行多国的防长会议，是讨论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往来的军事计划。然后我们看到这个英国国防部说呢，英国的国防大臣还有法国的国防部长会共同主持这样一场有40多个国家去参加的会。然后彭博社报道说，与会各国预计会提供排雷、护航、空中巡逻能力作为由英国、法国领导的防御性海军任务的一部分，目的是增强这个商船通过这条关键水道的信心。那其实我们注意到伊朗方面是一个什么样的回应，说任何此类计划会被视为美以对伊朗战争的升级，并且将遭到伊朗的军事回应。而且说呢，任何以这个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啊。所以我们想让专家先分析一下我们这个怎么看伊朗的表态，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怎么说。
3: 那么从这一次美伊冲突开始以来，伊朗方面的一系列表现来看，伊朗的警告恐怕不仅仅是说说而已，而是大概率会付诸实践的军事威慑。那任何在伊朗主动准许以外的域外国家在海湾地区的军事行动，恐怕呢都会遭到伊朗方面在对等原则下的武力反击。那么这也是伊朗在美西方极限施压背景之下向外部势力划定的一条清晰红线。伊朗呢是将欧洲的护航计划来定性为军事化和美以战争的升级，那么实质上呢是防范域外力量来趁当前美伊僵持之际削弱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实际控制权。但伊朗这么做的核心原因还是在于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来讲是伊方手中唯一的终极战略王牌。但面对美国长期的高压制裁和当前在海上的封锁，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最为有效的筹码。而一旦伊朗失去了对于海峡的控制，那么伊朗也将失去不对称威慑当中最为重要的一张底牌。那现在超过40国的讨论和表态，其实呢是对伊朗进行政治上的联合施压，这一点伊朗也很清楚，因此一方绝对不会在这个关乎政权安全和经济命脉的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权的问题上进行任何示弱。
2: 所以这是伊朗的态度哈。那我们看一下英国方面呢，说他们正在将外交协议转化为切实可行的军事计划，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信心。但是我们其实也想观察一下，就是大家的表态还都是比较强硬的。那这种他们的大型联合护航行动，就是英法发起的这样一种所谓的行动，是不是需要联合国的授权？而且如果是军事行动的话，有没有可能会跟伊朗产生军事摩擦呢？
3: 那么这一类由特定国家联盟主导，在他国主权敏感水域来开展的系统性军事行动，从法理上来讲呢，肯定是极具争议的，而在实际操作当中也肯定会触及到地区安全的火药桶。那么从国际法理角度来看，如果是要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一类涉及到沿岸国核心主权的水域长期的驻军并开展像排雷这样的军事任务，那理论上还是需要经过联合国安理会的明确授权。然而在现实的大国博弈当中呢，我们看到其实美欧等国往往会以所谓航行自由或者是所谓防御性护航的借口来绕过联合国的制约。那么至于军事摩擦的风险，那答案肯定是毋庸置疑的，也就是肯定会大大的推升当前军事冲突的这种发生的可能。那当前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本就处于一种不战不和的极限僵持状态，双方的零星冲突呢可以说是从未中断。如果欧洲多国带着排雷舰和战机强势的介入到地区局势，那势必会大幅的挤占伊朗的相关的这样一个军事活动空间。那只要伊朗坚守其

0: 划定的红线，而欧洲的舰队又执意要强闯或者是实施排雷作业，那么双方在霍尔木斯海峡的狭窄水道这种常态化的对峙当中是极易发生擦枪走火的，任何一方的微小战术误判也都有可能瞬间会引爆连锁反应，将局部的摩擦呢推升到更大规模的军事冲突水平。
1: 所以确实啊，在这个局势当中能看到很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那我们继续研究一下相关国家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比如说法国总统马克龙9号的时候他是这么说的，说法国从未考虑过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部署。那您怎么解读他的表态，是在降温吗？
0: 事实上现在法国的航空母舰呢是已经驶向了中东地区，但法国总统马克龙却刻意的咬文嚼字，否认在海峡地区进行任何部署。那这种做法其实就是通过政治话术在高风险的地缘战略中走钢丝。那从字面意义来看，法国的确没有在海峡沿岸建立永久性的陆上军事基地，那么它的军事力量呢主要还是以戴高乐号航母战斗群为核心的机动舰队形式来存在于红海以及阿拉伯海的北部，但是这些都掩盖不了法国军舰即将逼近霍尔木斯海峡入口的这样一个现实。马克龙呢之所以要玩这种文字游戏，那么主要也是有这样几方面的考虑。其一就是向国内民众和国内的温和派盟友来撇清责任，极力规避法国正直接卷入一场极不受欢迎并且可能会导致人员伤亡的地区战争。那么其二呢，就是在向伊朗以及阿拉伯世界来释放相应的缓和信号，避免呢在剑拔弩张的海湾地区来彻底的激怒伊朗，从而招致法国在地区的利益呢沦为伊朗报复的靶子。那第三就是法国其实希望扮演的是离岸平衡者和调停人的这样一个角色，那么既通过航母战斗群来远程威慑彰显欧洲的战略自主的雄心，又不完全堵死和伊朗的外交沟通渠道。那这种模糊语言呢也是在为了展现强硬姿态的同时给自己来留下根据局势变化来进行进一步抽身的可能。
1: 那也就是说虽然话是这么说，但其实现在的局势还是不让人乐观。像您说的啊，就是有一些具体的行动，而且呢目前表示愿意参加护航的国家越来越多，护航计划推进也比较快，法国的戴高乐号航母战斗群、英国的龙号驱逐舰都在驶向这个地区，这个又反映出这些国家到底什么样的考虑。
0: 那欧洲多国表达对于护航的意愿，表面上是应对短期的航运危机，但其实折射出的是欧洲在当前地缘博弈当中的深层次战略焦虑。首先呢，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危是直接关系到了欧洲自身的经济命脉和能源安全。那面对着美国所发起的海上封锁和潜在的人道主义灾难，欧洲呢是不愿意被动的沦为牺牲品。那其次呢，欧洲相关的这种举动也显示出欧方在试图摆脱对于美国的绝对依赖，来践行战略自主的这种一个主要的动作。那么通过由英法联合牵头迅速的集结超过40国的庞大联盟，欧洲呢正试图向世界来证明，在没有美军直接下场主导的情况之下，欧洲也依然具备独立整合情报、指挥多国联军并在远海来执行高强度任务的硬实力和国际号召力。那最后呢，就是欧洲是不愿意来卷入到当前的冲突当中，但是呢又担心美伊达成协议欧洲被完全排除在外，希望通过借护航行动来实现对于战后海峡事务的一个战略抢位，那么提前锁定在战后中东新秩序重塑过程当中的话语权，从而呢最大限度的维护自己在该地区的这种传统政治影响力以及核心的经贸基本盘。
2: 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非洲，马克龙将与肯尼亚总统鲁托共同主持法非峰会，这是法非峰会首次在英语系国家举办。如何看待当前法国与非洲法语国家的关系？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法国的一组外交行动哈。法国总统马克龙呢是5月9号正式启动了为期5天的非洲之行。首先我看呢他是跟肯尼亚的总统鲁托有一个会晤，而且签署了多项双边合作协议。接下来呢他们双方共同主持了名为非洲前行的非法峰会。

0: 峰会值得跟大家说一下哈，这是首次在前英国殖民地英语系国家举办的一个法非峰会。如果我们往前倒，看到法国的一些表态，2017年的时候，法国呢当时提了一个法非平等伙伴关系，当时我们记着陆陆续续的，就是法国从乍得、塞内加尔先后撤军，然后推动法国有一个战略的调整。然后如果这是一个大的背景，那我们怎么看马克龙这次的非洲之行？我们听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鸿渐怎么说。
1: 近几年来啊，我们看到法国传统的对非洲政策呢，应该说受到了很大的挫败。一方面呢，我们看到一些非洲国家呢，现在在政治和殖民历史问题上呢，不断的挑战这个法国方面的所谓的叙事，同时呢，在现实的这个安全、经济啊等等具体的问题上，原先啊，这个法国的非洲殖民地国家呢，现在更多的表现出啊要独立自主的这样一个意愿。所以此前呢，我们看到，无论是在经济、在安全问题上，法国在非洲啊，尤其是西非地区的这个影响力呢，是有所下降的。在这个背景下呢，我想这次马克龙总统啊，这个到访非洲，而且在首次在这个英语非洲国家举行这个法非首脑峰会，我想这个目的呢还是很明显，就是一方面呢，法国啊不甘心啊这个放弃他在非洲地区的利益，同时呢，法国也意识到他需要重新调整啊他对非洲政策的一个基本框架。所以这次呢，我们看到法国方面强调啊，未来啊法国要和非洲建立一种所谓平等的伙伴关系。这个平等的含义呢，也就是今后啊法国方面呢可能会在原有的政策框架下呢做出一些调整。比如说啊减少对非洲国家的政治干预，同时呢在处理和非洲的经济和安全问题上呢，能够展现出一种啊所谓更平等的这样一个姿态。无论是做出什么样的调整，我想这背后最主要的考虑呢，还是法国呢仍然希望在当前法国和非洲它的内外环境啊发生巨大变化情况下呢，能够啊进一步拓展它的外交空间，尤其是在非洲这样一块，在法国看来它有传统影响力的地区。
0: 那其实我们关注马克龙的举动，我们也想看一下非洲现在有一些国家是怎么看待跟法国之间的关系。因为就在马克龙此行之前，我们注意到布基纳法索宣布禁止法国电视舞台的播出，然后尼日尔也宣布关闭境内9家法国媒体传播。与非洲的新型伙伴关系还会有什么挑战？
1: 接下来显然啊，法国呢想要开启一个和非洲国家合作的新的阶段。尽管法国方面啊有各种的利益啊诉求，有各种的这个政策目标的考虑，但我想未来啊在真正的建立一个平等的法非伙伴关系的过程中呢，法国还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比如说首先啊，多大程度上啊法国社会各层面啊，包括他参与到法非合作的各领域啊，能够真正的落实这个平等伙伴关系中的平等精神。我们知道长期以来啊，其实对于法国方面来说啊，始终还是认为无论是在经济社会包括政治发展方面，非洲是落后于法国的。所以如果总是以这种所谓对待落后的这种心态去发展和非洲关系呢，我想很难呢落实真正的平等的精神。第二个呢，我们看到在具体的合作过程中，现在一方面啊非洲国家这种独立自强的意识呢在不断的提高，所以未来在合作的过程中啊，我想对法非双方来说啊有一个不断的调整这个合作模式包括合作心态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在未来啊这些合作的目标能否落实，还要看法国方面是否真正的理解和尊重非洲的当地国情，而且非洲方面的这个需求和法国方面想要给予的两者之间能否真正的匹配到位。第三一点呢，显然我想对法国未来发展和非洲的关系啊也不是在真空之中进行的。除了这个法国之外，还有其他一些欧洲国家包括欧盟，现在也都把非洲呢作为未来啊要这个继续获得经济和贸易的发展动力，包括在安全或者说政治上啊要有所收获的一个重点的方向。所以我想首先法国会面临来自于其他非洲国家的竞争，另外呢一些大国啊包括美国和俄罗斯啊实际上 也都希望进一步拓展在非洲的影响。

0: 所以在这个背景下，我想法国未来啊会面临各个层面的竞争。在这个背景下啊，法国能否真正的落实它和非洲合作的目标，还取决于啊法国如何啊在和其他大国竞争的过程中呢，能够真正找到适合这个法非合作的真正的发展方向。
1: 嗯，好，感谢分析。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一下11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我们的发言人郭家坤介绍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安排和中方的期待。
2: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特朗普总统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1: 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啊，就是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将于5月18日开幕。据报道呢，台湾方面迄今没有收到与会邀请。我们来看一下发言人郭家坤对此发表的评论。
2: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这也是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和世界卫生大会25.1决议确认的根本原则。中国台湾地区在未经中央政府同意的前提下，没有任何根据、理由和权利参加世卫大会。台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为了维护一个中国原则，捍卫联合国大会及世卫大会相关决议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中方决定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任何违背一个中国原则、打台湾牌、搞政治操弄的图谋，都注定以失败告终。
3: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

0: 有定处，
1: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文人书斋命名之三》。堂，说文解字云，堂殿也，其特征是高大宽敞明亮，亦有堂堂正正之寓意，身为文人所喜。如宋赵明诚与夫人李清照归来堂，司马光读书堂，叶孟德知非堂，明向元变万卷堂，

0: 陈继儒宝岩堂，清乾隆三希堂，扎生淡远堂，王国维官堂。除了用堂命名之外，还有草堂、山堂，如唐杜甫浣花草堂、白居易庐山草堂、清纪晓岚阅微草堂、沈德潜晚尾山堂等等等等。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文人书斋命名之三的由来。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2: 全球石油供应过去两个月减少约10亿桶，欧洲三大能源巨头一季度净利润大幅飙升。如何解读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其背后反映了全球石油市场的哪些核心特征？美伊冲突对于能源转型带来阻碍还是促进的作用？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那是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呢，我们先说一下跟能源有关的话题。根据报道呢，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也就是沙特阿美的总裁，他有一个表态说，过去两个月全球这个原油的产量是减少了10亿桶，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立即恢复，原油市场还是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来恢复到供需平衡。所以呢，我们也想让我们的专家先来总结一下，就是伊朗战事给国际能源市场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冲击。我们问一下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的研究员刘英。
4: 当下的这个石油的价格的高位的盘整呢，就是因为美以对于伊朗的袭击带来的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带来的风险溢价。所以这个风险溢价呢，短时间还不能够削减，不能削减的原因主要还是因为霍尔木斯海峡的这个通畅的问题还在协商。那即使是美以冲突停止，但是霍尔木斯海峡不开放，那中东的主要的产油国的油也是运不出来，所以也会带来油价的脉冲式的上涨。所以这也是沙特阿美认为这个能源的价格不能一蹴而就的就降下来，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那另外一个方面呢，即使是说美伊冲突停止，即使是霍尔木斯海峡开放，但是呢，全球的石油的主产地啊，就是中东地区的油运出来，他们的能源设施，尤其是伊朗的能源设施受到的冲击和损害比较大，它的恢复是需要时间的，少则几个月，多则半年甚至一年的时间，所以它的供给侧是受到了冲击。所以无论如何，全球的能源的价格的中枢是在上行的，即使是说冲突停止，包括霍尔木斯海峡开放，这个油价的回落还是需要时间的。美以对伊朗的这个袭击，也就是美以冲突对国际的能源市场的冲击呢，就是带来了脉冲式的上涨。这个价格的上涨呢，就是全球的油价是在高位的震荡，这两个月的时间，只有这个冲突停止，油价才能够逐步的回落。
3: 所以呢，现在还要等相关的条件具备才能看到油价往下走。那刚才听到了刘老师怎么说，同样的问题我们也想问一下同济大学特聘教授于洪源先生的观点。
5: 就这次霍尔木斯海峡的危机是1973年以来海峡可以说是最重大的一种断供危机，全球大约 20% 以上的石油卡在海峡。而且这次石油冲击不仅仅只是供应，只是运输，它是对整个海湾国家地区的生产、运输、炼化、库存的一个重大的冲击。沙特阿美的判断其实是比较符合市场预期的，就是这一次霍尔木斯海峡的危机所带来的石油市场的震荡，它不仅仅是油价，而是冲击到海湾国家的上游的生产、物流、库存系统，以及各个国家都在大量的消耗库存。所以即使是霍尔木斯海峡完全平风浪静，恢复通勤，那无论是海湾国家还是世界的主要消费国，它都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来调动、调配、修复这种炼化产业，包括上游的运输，包括调集的油轮的安排，以及库存的恢复等等，这都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现在沙特阿美确实是盈利增加，也是跟沙

0: 克有一些备用可替换的弹道，包括阿联酋有富察伊拉港替代有关系。那么这一次即便是海峡恢复以后，那么这个管道和海上运输怎么如何调动调配，全球的邮轮和运输行业怎么能够恢复到常态，那可能还是要一些时间。系统经历了这么大一次紊乱，那必然要需要很长时间时间来恢复。作为海湾国家是最重要的原油出口地区，它的这种从上游的生产到炼化，包括云端的运输，包括装配，包括各方面的保险结算系统的受到的冲击，这次受伤以后，那也会带来很大的一种挑战。那如何把它韧性恢复，其实是全球各国要面临的共同任务。
1: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儿。感谢于老师的分析，稍后再听两位老师继续分析。我们补充一点情况，近日呢，有多家外媒注意到说，美国发动的对伊朗战争正在给美国与北约、中东等盟友的关系带来深远而且非常持久的负面影响，其中就是他在这个北约面临的领导权危机尤为突出。我们听一下详细报道。
2: 从企业最近公布的一季度财报来看，壳牌集团一季度调整后净利润69亿美元，同比增加约24%。英国石油公司基础重置成本利润约32亿美元，同比涨幅约132%。法国道达尔能源公司净利润58亿美元，同比增加51%。不过美国能源企业埃克森美孚、雪佛龙的利润却显著下滑，一季度净利润分别同比减少 45.8% 和 36.9%。 分析人士指出，欧洲三大能源巨头在交易业务上实力雄厚，而其美国竞争对手埃克森美孚、雪佛龙更依赖原油开采业务，且两家企业受到衍生品市场产品销售与交割存在时间差的不利因素拖累。有业内人士表示，欧洲大型能源企业已不是那么传统的石油公司，更像是在全球能源体系中擅长利用波动套利的交易商，既受益于油价上涨，也从市场动荡本身获利颇丰。
1: 好，那刚才呢，我们看到的这个情况哈，我们也想继续再来分析一下。首先呢，我们是看到沙特阿美的财报显示，受到战事引发能源价格波动影响，该公司一季度呢净利润是相比去年的同期增长了26%左右。与此同时呢，受到中东地区的冲突导致油价飙升等因素影响，我们看到欧洲三大能源巨头壳牌、英国石油还有道达尔能源一季度净利润也是大增。不过美国的能源企业像埃克森美孚、像雪佛龙他们这个利润却在大幅的减少，这个情况我们也来听一下报道。
3: 实际上这个一增一减呢，就是恰恰是当下呀地缘政治冲突下面的一个石油的风险的溢价带来的石油公司的利润上涨，而石油的供给在减少。那我们也知道石油的价格的暴涨呢，实际上就是因为供不应求，就是因为美以冲突带来的供给的减少，特别是霍尔木斯海峡封锁油运不出来带来的供应的两个月的减少10亿桶带来的价格的飙升。但是这个飙升也是脉冲式的上涨，也就是伴随着美以冲突的升级，油价就上涨。那美以冲突它的这个局势紧张放缓，那油价就会有所回落，所以它是一个震荡的一个状态。但是无论怎么震荡，它都属于高位盘整的一个状况。所以油价的上涨，即使是说石油的这种产出或者是供应减少，但是因为油价走高啊，所以它的这个利润当然是它的石油的这个出口或者石油的产量乘以它的石油的价格，因为价格涨幅更大，它即使是产出减少，它依然是利润是暴涨的。毫无疑问，美以冲突不仅推升了油价，而且是因为石油是工业之母，所以它推升了所有的商品的价格，包括食品和非食品的价格。运输是需要这个石油炼出来的成品油的，所以我们看到的它的美以冲突带来的这个油价的上行，一方面呢是推升了很多国家的这个通胀的水平，自然是削减了民生的福祉和福利的水平，另外一个方面呢，推升了油价的同时，实际上也抑制了消费，抑制了投资，也抑制了世界经济的增长。另外一个方面呢，其实也带来了包括美联储在内的多国的货币政策的一个囚徒困境，因为油价的上行推升

0: 这个 CPI 的这个价格，让央行它在货币政策决策的时候面临两难的困境，它没有办法正常的去降息，可能有的国家还被迫的去采取加息的举措，那进一步的加剧了世界经济下行的压力。
1: 确实哈。那刚才呢，我们是在报道之前先听刘英老师也说了一下相关的情况，因为我们确实看到情况呢，就是石油供应两个月呢减少了大概10亿桶，但是有一些石油巨头的利润正在大幅飙升，所以这背后确实是看上去有些矛盾，其实呢反映出全球石油市场的一些核心特征。那我们也是两个专家都会分析一下，一个是刘英老师分析，另外一个呢是同济大学特聘教授于宏元老师也会给我们来进行分析。
2: 如果是从全球整体的一点来看，那肯定对全球的弊远远大于它的所谓对这些公司利润带来的利。那这背后确实反映了全球石油市场的一些特征，因为海湾国家它的产能非常高，一旦出现危机的时候，或者一旦出现中断的时候，其他新兴发展中市场国家它难以替代海湾国家的作用。第二个就是全球石油市场它确实是存在利益的分配不均衡的问题，因为这种石油它分布它就是地理不均匀，优质的石油或者是重质石油和轻质石油它本身就在地理方面就是分配不均，那必然带来利益的不均。那海湾国家地区它是作为原油生产成本最低的地区，它长期确确实实它的利润是相当高的。石油市场现在确实是高度敏感，高度金融化的敏感，我们可以看到它价格不断的跌宕起伏，特别是美国的目前美国的 WTI 西德克萨斯油价以及英国的布伦特油价，它两个实际上对全球的石油价格指标起到比较重要的作用，当然还有迪拜价格。那么这些方面它石油市场高度金融化以及石油美元的背后的作用和影响，其实也反映了美国对石油为何如此重要。那最后一方面就是石油可以说是从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就极其极强的地缘政治属性，无论是对国防工业国计民生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和市场的问题。这也是为何我们需要强调全球秩序，强调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来共同应对这一次的能源挑战。
1: 那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就是对世界啊，就是现在的局势给世界带来的影响。因为有专家担忧一件事儿，就是伊朗战争给石油巨头带来的巨额利润，有可能会刺激到油气行业扩张，然后进而阻碍气候行动，延缓清洁能源的转型。当然也有观点说，油价不上涨了吗？也可能会推动能源转型的加速。所以我们继续想让两位老师来观察一下，就是我们看到美伊冲突啊，对能源转型带来的到底是阻碍呢，还是促进的作用呢？先问刘英老师。
0: 实际上，我认为美伊冲突带来的这个能源的转型是加速的，是一个促进的作用。尽管啊，部分的这个油公司确实是增加了一季度的收入，甚至二季度的收入也会增加，它也会增加它油税的一个资金的一个提供，甚至效果。但是它油税只是增加它的建议，那真正的决策可能不一定能够采纳。所以我认为美伊冲突推升了这个油价，是对全球所有国家普遍的一个压力，尤其是亚洲国家，所以这些国家一定会加速能源转型的进程。而这个能源转型不单单是原来的传统的这个化石能源转向非化石能源，而且它要把这些能源尽可能多的一个本地化，不仅如此，它还要去增加它能源的供应链的一个韧性和安全的水平，也就是它要看霍尔木斯海峡的通畅程度以及其他海峡的通畅程度能不能实现它的这些石油也好天然气也好能源的供应的供应链的一个通畅和安全以及韧性的水平。
1: 这是刘老师的观点。好，我们再听一下同济大学特聘教授于宏元老师是怎么说的。
2: 短期来看确实是带来了一顿利润，但是这个分短期和长期。短期来看很多国家或很多行业来说它的弹性比较低，就不论怎么样我都需要这么多石油我来进行生产，我要交通农业生产，造成它的价格就暴涨。那么又迅速的就各国的能源政策都带来影响，比如说欧洲在调整它的国内的能源电力政策，美国也在调整它国内的生产政策，还有一些部分的发展中国家不得不去开始要寻求其他的能源进行替代。就短期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对各国的政策影响很大， 对石油公司来说，特别是

0: 把持上游的石油公司来或许带来一些利益，但是从长期来看，这也是取决于霍姆斯海峡是否短期内会开通。这一次无论是欧洲还是其他发展国家都意识到一点，必须要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实现能源的独立，用这个清洁能源来替代化石燃料，用清洁能源的生产来对冲掉油气地缘政治所带来的冲击。
1: 好，感谢于老师的分析。接下来呢，我们也看看多家外媒的观察，就是美国发动的对伊朗的战争，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听一下详细报道。
2: 路透社和以色列时报刊发的评论文章表示，这场伊朗战争始于美国与以色列联手空袭伊朗，后续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引发全球能源冲击，使本就反对战争的欧洲国家成为最大经济损失者之一。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的报道则认为，美国在发动袭击前未通知其他北约成员国，随后又施压北约盟友协助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畅通，进一步加剧了双方关系紧张。报道还说，美国与盟友的矛盾体现在多个方面，一是撤军举措，美方宣布从驻德美军中撤出5000人，还考虑减少驻意大利、西班牙的美军，随后五角大楼搁置向德国部署战斧导弹的计划。二是盟友抵制与美方报复，西班牙拒绝美国使用其军事基地，英国首相斯坦默与美国的伊朗政策保持距离，并称这不是我们的战争，美方则嘲讽斯坦默，还威胁要惩罚未支持对伊行动的北约国家，包括暂停西班牙北约成员国资格。盟友对美国的不信任感持续升级，且呈现扩大趋势。路透社和以色列时报的报道认为，这种不信任让欧洲、中东等地区盟友担忧美国未来不可靠。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的报道强调，美方入侵格陵兰吞并加拿大的言论加剧了盟友不安。加拿大总理卡尼近日表示，要深化与可靠伙伴的关系。加拿大、德国国内反美情绪上升。美国前驻北约大使伊沃达尔德表示，美方立场违背了其数十年外交逻辑，让盟友质疑美国是否会履行北约共同防御义务。面对美国的不可靠，欧洲及北约盟友已开始采取应对措施。外媒的报道提到，欧洲各国以及加拿大等国家正加强内部合作，增加国防投入，联合开发武器系统，以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关于北约的未来，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援引专家的观点说，伊朗战争的后果之一可能是北约不再由美国领导，而成为欧洲的北约。路透社和以色列时报则援引分析人士的话强调，越来越多的美国传统盟友开始寻求更大程度的自力更生，并探索与其他大国的合作可能。同时，现任美国政府造成的盟友信任危机可能持续影响美国外交多年。此外，报道特别提到，除欧洲外，美国与海湾盟友的关系也日趋紧张。自冲突爆发以来，当美国宣称不会让盟友受到任何伤害时，海湾盟友们正在付出远超外界想象的代价。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观察一下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受阻正成为全球能源体系面临的最严峻的压力测试。然后有外媒指出说，在这样一个战略咽喉陷入危机的时候，中国在能源安全上的长期布局呢，是展现出了独特的韧性。我们来听一下报道。
3: 美国欧亚评论网站分析认为，过去市场动荡多源于某一供应方的退出，而这次是整个战略通道的熄灯，这是一种结构性的断裂，远比单一供应中断更难弥补。报道指出，尽管沙特的东西向管道和阿布扎比原油管道已全力分流，非海湾地区的主要产油国也启动了增产，但这些措施只能抵消大约一半的能源供应损失。大约 1.3 亿桶原油被困在海湾地区，已装船却无法交付。布伦特原油价格在几周内一度飙升至每桶120美元以上，达到2022年俄乌冲突以来的最高水平。这一能源冲击正在引发更深远的调整。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网站援引贝克休斯公司首席执行官洛伦佐·西蒙内利的话报道说，这场危机将推动整个能源格局发生根本性的结构性变化。不少大型油企的首席执行官认为，能源安全不再只是口头上的话题，各国政府和行业将把能源安全置于优先地位。这意味着危机带来的不仅是价格波动，更是投资逻辑的转向。未来地热、核能和电网现代化等低碳解决方案或许将继续获得投资。能源冲击从不局限于石油市场，而是沿着产业链条向外蔓延。美国欧亚评论网站报道说，农业领域首当其冲。报道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承载着全球约1/3的化肥贸易， 运输

0: 中段正在推高农业投入成本，对下一轮种植周期的影响已开始显现。分析师预计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将上涨 16%。 报道认为，对于拥有深厚财政缓冲和多元进口来源的经济体，这或许尚可承受，但对于缺乏这些优势的国家来说，后果将是毁灭性的。更深层的外溢发生在科技竞争领域。美国外交政策网站的分析指出，现代技术优势正从孤立的创新转向支撑系统的可靠性。算力基础设施、机器人技术和电动交通能走多远，取决于可靠电力的上限。电池决定作战半径和韧性，核能决定一国能否维持数十年的稳定集核电力。没有充裕可靠的能源，尖端技术只会停留在试验阶段，无法转化为可部署的力量。与此同时，矿产供应链已成为战略高地，锂、镍、钴、稀土等关键资源的获取，供应链可视化和中断风险的预判能力正在成为各国发展的优先事项。在全球能源焦虑加剧之际，中国的解决方案正引发越来越多的国际关注。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刊文分析说，今天的能源安全越来越取决于快速的电气化、本土化清洁电力的生产，以及对未来电力系统技术和供应链的掌控。按照这个标准衡量，中国拥有明显的竞争优势。报道指出，电力已占中国终端能源消费的约 30%， 而美国和欧洲这一比例约为 20%。 欧盟虽然有着雄心勃勃的气候目标，但仍高度依赖进口化石燃料和外国的清洁技术。报道还认为，中国在构建一体化电气化体系，并将关键矿产获取和精炼能力纳入能源安全整体考量等方面的做法，为各国应对能源转型中的风险提供了有益的参考。报道最后指出，虽然一些国家短期内可能从化石燃料冲击中获益，但长期来看，优势的天平正向中国倾斜。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3: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两弹一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创造的历史奇迹，不仅是增强国威的科学技术成就，也是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财富。

一种永恒的创造之魂，铸成中华民族不朽的丰碑，将会永远屹立在祖国的大地和人民的心中。欢迎收听《天地颂》，两弹一星，百年揭秘。第28集，中午，汉阳兵工厂，孙中山讲话。武昌起义和各省起义能成功，汉阳兵工厂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没有枪炮子弹，何以能打败强敌？现在世界各国都在扩张军备，进步一日千里，有武力之国家则轰轰烈烈，近于一等之地位，无武力之国家必至于灭亡。我国有煤有铁，如果再有钢，就可以自己制造最新式的武器，以供全国扩张武备之用。随着他的声音，人们眼前闪过一组画面。武汉江面上停着几十艘英、美、日、德、法、俄等国的军舰，舰上的外国军官用望远镜观察两岸的动静。舰上的炮口对着武汉三镇，英、美、日、俄、德、法六国驻北京使协开会，秘密策划。孙中山还在汉阳兵工厂欢迎大会上发表演讲。西方列强不愿让我们制造新式武器，扩张军备，目的就是要使中国永远处于被侵略、被奴役的地位，任凭他们欺侮，任凭他们宰割。你们看，武汉江面上集中了几十艘外国的军舰，几百门大炮的炮口在对着我们，两万多外国军队的枪口在对着我们，这是干什么？这是为什么？同胞们，我们能容忍吗？众呼：不能。孙中山说：不能。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我们已经忍受了70年，不能再这样忍受下去了。众呼：不能，不能。孙中山说：因此我们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制造最新式的武器。你们工厂有个科学家叫徐建寅，是中国无烟火药的第一个成功的制造者，被人称为东方诺贝尔，你们还记得他吗？众人回答说：记得。孙中山说：徐建寅的父亲叫徐寿，是中国著名的化学家，你们知道吗？众人沉默。孙中山说：我13岁到檀香山读中学的时候啊，对化学元素的名称，什么钠呀、钙呀、锰呀、钴呀，一学就会。为什么？因为中文翻译的名称都是金字旁边加一个洋文名称，第一个音节近似的汉字，太妙了。化学元素中文译名就是徐寿他老人家发明的。众人笑。有人喊：大总统，你再说说徐寿的事儿，你站着太累了，请坐下说吧。大家也请坐下吧，不当总统了，有功夫跟大家谈谈。孙中山在台阶上坐了下来，继续说：在我心目中，徐寿简直是个天才。他自幼家贫，但刻苦好学，攻读不倦，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凡是能收集到的书他都看，看了就动手实验。光是做化学实验用的瓶瓶罐罐就有几十箩筐。为了验证静电原理，他用纸叠成一个小纸人，

然后用摩擦过的玻璃棒指挥小纸人舞动，在旁边观看的人被逗得手舞足蹈。1861年，他和华恒芳等人在安庆制造了我国第一台蒸汽机，又制成我国第一艘以蒸汽机为动力的木壳轮船。1867年，他到上海江南制造局为制造船炮枪弹有过很多发明，一连造了三艘冰船。他没有到过外国，但他自学成才，编译外国科学技术书籍达70年之久，而且创办了格致书院。众人说，什么叫格致？孙中山说，哈哈，格致，我在香港格致书局专门向一位老夫子请教，他引经据典告诉我，在《礼记·大学》里有一句话叫致之在格物，格来也，有作推究之意，格物就是动手做其事，或者说接触事物，致之即获得知识。古代把一切科学知识统统称为格致，所以啊，为传播西方科学技术，徐寿和傅兰雅等创办了格致书院，同时又创办了格致汇编，这是我国第一家科技期刊，还开了格致书室，在北京、天津、杭州、福州、香港等地建立分店。徐寿在医学、兵学、测绘学、地矿学、天文学、物理学、音乐等方面都造诣很深，他传播科学知识起的作用也超出了科学技术本身的范围。谭嗣同就再三运用元素和原子的理论来说明他的哲学观点，为维新变法制造舆论。徐寿于1884年去世，他的儿子徐建寅继承父业，为科学技术而献身。他虽然死了，但他的精神不朽，他的英名永存。最后请大家起立，向祖国杰出的科学家徐寿和徐建寅父子二人表示深深的悼念和敬意。人们起立默哀，随着孙中山的声音出现徐寿的画像或照片以及相应的画面，出现徐建寅试验无烟火药而葬身火海的悲壮情景，夕阳映照长江，教堂的钟声响起，孙中山一行离开汉阳兵工厂。晚武昌饭店一派喜气洋洋的忙碌景象，人们把孙中山送到豪华的总统间，孙中山兴奋异常，现在我宣布一件大喜事。大家先是怔住了，然后互相打听，什么大喜事儿啊？孙中山说，一对有情人相爱十年整，革命成功之日，终成眷属，结为伉俪。人们小声地问，谁呀？谁跟谁呀？新郎呢？新娘在哪呀？孙中山说，张东海。张东海立正，到。孙中山说，赵大梅。大梅立正，到。孙中山说，今天作为主婚人，我来主持你们的婚礼。张东海和大梅相互望着傻了，只有贾燕和柱子在偷偷的笑，显然是他们事先策划好的。孙中山说，我们要提倡文明结婚，按科学办事，不拜天地，不摆宴席，奏乐。走廊上军乐队奏起了婚礼进行曲，总统间里掌声笑声不断，张东海和大梅相互鞠躬。孙中山说，婚礼

0: 到此结束，解散。人们哈哈大笑，纷纷散去。孙中山说，东海、大梅，你们二位留下，这是总统间房门的钥匙。
1: 大梅说，大总统，你。
0: 孙中山说，我们为军舰过夜，走。贾燕把总统间大门带上，跟着孙中山走了。服从天将张东海又惊又喜，在总统间里走来走去，不知如何是好。大梅穿着一条红色的纱衣短裙，从浴室内走出，张东海望着她，飘飘然如入仙境。大梅站在他面前，默默含情地说，
1: 这条纱裙我在日本就做好了，这些年随身带着它，走南闯北，出生入死，我的梦终于实现了。
0: 这时张东海才仿佛回到人间，伸出双臂紧紧拥抱大梅。陈大梅把张东海送到长江边，他们望着初升的太阳，望着滔滔的江水，又依依不舍地互相望着。大梅送他一程又一程，最后拉着他的手，把那件短裙红纱衣放到一个绣花肚兜里，系在张东海的身上。大梅脸上泛着红晕，含羞地低头而去。张东海一步一回头望着他的背影，直到看见前边有一群人，才迈开军人的步伐向军舰走去。长江军舰甲板上已经聚集了很多人，舱内孙中山笑着说，
2: 亲娘子呢？
0: 张东海说，回汉阳兵工厂去了。孙中山说，
2: 啊，他是制造大炮的专家，可惜我们中国这样的人才太少，尤其像他这样能文能武的女革命党加科学家，恐怕还没有第二个吧。
0: 张东海自豪地笑了笑，但仍然谦虚地说，
1: 先生过奖了。
0: 贾燕说，
1: 各界民众代表还想请您讲几句话。
0: 孙中山说，
2: 好吧，我还有很多话要讲。
0: 说着孙中山来到甲板上，在热烈的掌声中说，
2: 我已经讲了一天一夜，天亮才睡了两个小时，可心里的话还没有讲完，恐怕要讲七天七夜。
0: 人们一边鼓掌一边说笑，
3: 太好了，您就干脆留在武汉别走了。大总统，您请坐下慢慢讲。
0: 孙中山坐在炮手位子上眺望远方，
2: 革命成功了，建设从何入手？振兴中国的唯一出路是发展实业，而交通为实业之母，铁道又为交通之母，所以要从修筑铁路入手，十年之内修筑铁路20万里，使中国全境四通八达，成为全球第一强国。
0: 众人鼓掌。孙中山说，
2: 可是修20万里铁路需资金60亿元，若中国独立为之，非百年不可。列强进步之快，一日千里，岂能等我百年？因此必须引进外国资本，十年完成，以促进实业之发展，使中国能早日富强起来，你们以为如何？
0: 众人又鼓掌。只有张扬一人问道，
3: 外国人肯把钱借给我们吗？
0: 孙中山说，
2: 只要有利可图，外国人是乐于投资的。我们借外债的原则有三，一是不失主权，二是不抵押，三

0: 使利息轻。张扬说，可南京政府仍然准备把轮船招商局作为抵押，同意中日合办汉冶萍煤铁公司，以换取日本财团的大笔贷款。孙中山说，当时国家财政空虚，军饷发不出来，实在万不得已才出此下策，后来此事也就作罢。张扬说，作为汉阳兵工厂厂长，我认为当务之急还是要制造最新式的武器，抵御外国侵略，为此要普及教育，培养人才，特别要向欧洲和美国派遣留学生，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孙中山说，当然，当然如此，你不是从美国学成归来的吗？到欧美的中国留学生，不光是学习制造武器，还要学习炼钢铁、造军舰、修铁路、架桥梁。今天我向各位建议，一定要造长江大桥或凿通隧道，使武汉三镇连成一片。人们热烈鼓掌。孙中山说，我国地方之大，人口之多，物产之丰，人才之重，革命之后如能一心一德从事建设，必能成为世界第一富强之国，让我们为之奋斗吧。众人说，奋斗，奋斗。奋斗之声响彻长江两岸，大梅站在岸边，向沿江而下的军舰不停地挥手。张东海在军舰上也看见了他，高高的向他挥动军帽。贾燕走来，站在他身边，默默地沉思。张东海说，二梅有消息吗？贾燕说，没有，电报发出去三天了，又托人去找他，音信全无。东海，我想到南京去一趟。张东海说，也好，不过孙先生。贾燕说，这也是他的意思，他说这件事我们不能不管。张东海说，他几乎天天问我有什么消息。贾燕说，我走以后，孙先生旁边你要多加小心。张东海说，有我在你就放心吧。我反复想，田福不会自杀，尽管他活得太难太惨，他也会活下去的。贾燕说，是呀，从二梅身上你也看到那股义和团精神。张东海说，你说义和团精神是什么？贾燕说，反抗，绝不向命运屈服。张东海说，除此之外，对于胡天福来说还有一条更重要的理由使他必须活下去。贾燕说，什么？张东海说，爱情。贾燕说，这倒是的，他太爱卡佳了。张东海说，卡佳也太爱他了。此时二梅三梅陪着卡佳正坐在火车上，他们到了北京，直奔宣武门外铁匠铺。龙大爷和赵大娘热情地接待卡佳，卡佳失望地哭泣。伊万诺夫和瓦利亚前来看望，瓦利亚和卡佳拥抱在一起。山本走来，手里拿着一张纸，上边写着胡天福老家的地址，卡佳转悲为喜。二梅、山本又陪着卡佳上了火车，火车在保定停下，他们急急向农村走去。贫穷的村庄，落后的农民，满目荒凉，一片凋零。胡天福的母亲在炕上呻吟。二妹说，大婶儿，我们是胡天福的朋友。胡大娘说，朋友他在哪儿？天福在哪儿？二妹说，我们也在找他， 他来过信吗？吴大娘说，
1: 没有，好几年没来信了。
0: 二梅说，
2: 那前几年来过信吗？
0: 吴大娘说，
1: 来过，在俄什吗？
0: 二梅说，
2: 俄国，他从俄国来过信。
0: 胡大娘从枕头里取出一张破烂不堪的信纸，
1: 每次进城我都请教书先生给我念上几遍，你认识字也给我念念吧。
0: 二梅念信，
2: 我的好妈妈，远在万里之外的儿子天天在想您老人家，告诉您我爱上了一个俄罗斯的姑娘，叫卡佳。
0: 卡夏听见他的名字像触电一般叫了起来，
2: 啊，他在叫我，我是卡夏，我就是卡夏，妈妈妈妈，我就是卡夏，我就是您的媳妇儿卡夏。
0: 他紧紧抱着胡大娘说着喊着哭着。南京老中医家吴天福躺在床上望着卡夏的照片，老中医端了一碗莲子汤走来，
3: 伤口不疼了吧？
0: 吴天福说，
3: 不疼了，谢谢你啊。
0: 老中医说，
3: 谢什么，都是民国时候的人了，你看我这头上的辫子。
0: 吴天福说，
3: 剪了。
0: 老中医说，
3: 剪了，脱了268年的长尾巴，太长了，不剪还走得动路吗？
0: 鲁迅拿着一份电报笑嘻嘻地走来，
3: 天福，电报，张学勤欢迎你到法国去治腿。
0: 胡天福看着电报，老中医一直在嘀咕，
3: 治腿就在中国治吗？还到什么法国？
0: 鲁迅说，老先生，中国的医学还是不如人家西方。
2: 老中医急了，
3: 哪一点不如人家？西方他有中医吗？
0: 鲁迅扑哧一声笑了起来，
2: 哈哈，中医，中医就是中国的医学，西方怎么会有呢？
4: 听众朋友，天地颂两弹一星百年揭秘今天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1: 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揭晓，兵团七名个人一个集体光荣上榜，他们来自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绿色发展、社会服务等多个领域，以扎实力量始终与兵团的发展同频共振。致富带头人赵岩带领职工发展特色种植，打造农产品品牌，带动近百户职工年均增收万元。科研骨干陈国栋深耕兵团农业科技，攻克作物抗逆高产技术，助力农业量质提升。基层贴心人玛丽艾乐松扎根群众身边，用心用情守护民生冷暖。古在利努尔阿布拉温童谣，践行职责使命，用青春守护家园安宁。兵团青年各守岗位，各展所长，勇担使命，奋勇争先，生动诠释了新时代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奋进的精神风骨，在兵团大地上书写了青春最美答卷。兵团青年的成长与担当离不开兵团的悉心培养与大力支持，兵团全方位搭建成长平台，全链条完善培养机制，为广大青年建功立业创造广阔空间，引导一代代青年把个人理想融入兵团高质量发展和国家建设大局。青年者，人生之王，人生之春，人生之华也。兵团广大青年应以榜样为标杆，传承五四薪火，厚植家国情怀，既要敢于挺膺担当，奋勇争先，也要坚持踏踏实实，久久为功，努力在各自领域干实事、创实绩、出实效，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为兵团高质量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

0: 复兴贡献青春力量。
1: 夜幕降临，喧嚣渐止，让我们以书为友，以声相伴，听一段故事，守一份宁静，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胡杨夜读，让你在聆听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2: 他扎根边疆60余载，一生都在用笔墨书写兵团故事，他就是当代著名作家韩天航。
3: 我有了这笔墨迹，有了这些兵团，你啥时候都可以拿出来看，那就是我们兵团人。
2: 20余部600万字的作品凝结着韩天航的兵团情，他的3部作品，电视剧《热血兵团》，广播剧《母亲的童谣》，电视剧《戈壁母亲》，荣获中宣部全国5个亿工程优秀作品奖。电视剧《戈壁母亲》斩获第27届飞天奖1等奖，成为家喻户晓、影响深远的经典之作。韩天航笔下的每一个人物、每一段故事，都扎根兵团红色历史，镌刻出胡杨般坚韧的精神底色，是献给兵团的赤子之心。
3: 保卫新疆，建设新疆，我热爱兵团，我觉得这片土地非常了不起。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胡杨夜读。下面为您带来当代著名作家韩天航作品《戈壁母亲》。
2: 建国初期，农村妇女刘月季带着2个孩子千里寻夫来到新疆。她善良、坚韧、含辛茹苦，面对接踵而来的灾难和生活变故，抚养儿子钟怀和钟阳长大成人，收养母亲被土匪杀害的小姑娘，和丈夫解除包办婚姻。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她从一名普通的农村妇女成长为宽厚慈爱、深明大义的军垦人。作品故事感人，细节生动，文字朴实，真实再现了50年2代军垦人屯垦戍边的历史，讴歌了兵团人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爱祖国、爱边疆、无私奉献的精神。请听长篇小说《戈壁母亲》第14集。新开垦的土地上，钟匡明和郭文云站在地边，拖拉机在轰隆隆地响着。郭文云气恼地说，程世昌他说那些话是什么意思？按他的话说，我们干到现在都是白干，洪水一来全完蛋，也等于说我要求提早开荒也错了。钟匡明说，老郭，你看你也往歪里想人家，作为技术员，他这么提醒我们是对的，让我们早有准备，不要到时措手不及，这是未雨绸缪嘛。郭文云说，那也只有这样了，不过那个程世昌他做的事总让人心里不顺，咋想就咋别扭。哎，老钟，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事，有人向我汇报说，月季大姐让你女儿钟柳认程世昌做干爹了。钟匡明说，为啥？郭文云说，听说你女儿掉进小河里，是程世昌把她捞了上来，这么点小事值得认干爹吗？你是共产党的一团之长，同这样一个旧知识分子认了干亲，这可是原则问题，你得处理好。烟雾弥漫的开荒工地，有几棵枯树簇拥在一起，郭文云、钟怀等几个人在挖那一簇枯树，一棵腐朽的枯树突然倒了，郭文云躲闪不及，一条腿被压在树下，钟怀用力把

树搬开，他扶郭文云站起来，但郭文云还是没有站住，哎呦一声又跌倒了。钟怀二话不说，背起郭文云就往营地跑。郭文云说：钟怀，你这是干啥？钟怀说：去卫生队。郭文云说：我没事儿。钟怀说：站都站不住了还说没事儿。郭文云说：钟怀，把我放下，要去我自己去。钟怀说：不行。郭文云说：为啥？钟怀一副憨憨的认真的样子说：你不是代表组织下命令了吗？郭文云说：啥命令？钟怀说：让我当你的通讯员呀。郭文云在钟怀背上忍着疼痛却满意的笑了。一帐篷门前插着杆红十字旗，钟怀把郭文云背进帐篷。郭文云朝钟怀满意的挥挥手说：你干活去吧。卫生队帐篷里，护士正在医生的指导下为郭文云包扎腿。郭文云说：没伤着骨头吧？医生说：没有，只是有些淤血，休息两天吧。郭文云说：大家都豁出命在干活，我能休息？轻伤不下火线，我就得带这个头。郭文云瘸着腿走出帐篷，医生说：那你晚上来换药。在孟伟霆的地窝子里，婴儿怎么也吮不出奶来，啼哭得越来越凶。孟伟霆又是心疼又是焦急，泪水直流。小郑端着碗盐水煮的囫囵麦子走进来说：孟大姐，吃饭吧。孟伟霆看着那碗囫囵麦子，伤心地哭起来，越哭越伤心。小郑说：孟大姐，你咋了？孟伟霆说：每天都吃这个，我没奶水。婴儿的嗓子都哭哑了，但还是一个劲的熬。小郑说：这怎么办呢？我去找钟团长去。孟伟霆赌气地说：你别去找，找也没用，现在他除了工作外没别的。孟伟霆坐在床上搂着婴儿，婴儿已哭不出声了。孟伟霆喊：孩子，孩子。孟伟霆啼哭起来。小郑说：我还是去找钟团长吧。新开垦出来的土地离河边不远，河边插着标杆。钟匡明和程世昌坐在河边抽着烟。钟匡明说：程技术员，我特地找你是有一件私事，我想同你商量一下。程世昌说：钟团长，你说吧。钟匡明说：我听说你救了我女儿，我女儿还认你当了干爹。程世昌说：是。钟匡明说：程技术员，你救了我女儿，我真的很感激你，但你这个干爹还是不要认了吧。程世昌说：怎么了？钟匡明说：我们共产党人不兴这个。程世昌说：我真的很喜欢你女儿。钟匡明说：程技术员，你们测绘小组划归到我们团了，你又是测绘小组的组长，如果我俩有了这层干亲的关系，在我支持你工作时，我就会很被动，别人也就有闲话，这对工作很不利，你看呢？程世昌说：可越级大姐那面。钟匡明说：她的工作我来做，我前妻是个农村妇女，在政治上是很不成熟的，这事就这样吧，希望你能谅解。程世昌说：钟团长，你太客气了，你是当领导的，考虑问题比我们全面，我理解你的意思了。行，这干女儿我不认了。但她的脸却是灰灰的。伙房里，刘月季正在添柴烧水，钟匡明捧了一捆柴放到刘月季的身边。对钟匡明的这一表现，刘月季感到很奇怪，他看看钟匡明。钟匡明说：月季，有件事我想同你谈一谈。刘月季说：啥事？钟匡明气恼地说：月季，以后你再也不要把你农村里那套封建的东西搬到部队里来好不好？什么干爹干娘的，部队里不兴这一套。

0: 刘月季不服地说，怎么了？人家救了钟柳的命，而且喜欢钟柳。钟匡明说，你这样做会给我添来麻烦的，你知道不知道？他现在是我的下属，老郭对他很有看法，如果有了这层干亲的关系，我就没法公开地帮他说话，这会影响我们工作的。刘月季说，咱俩已经分开了，你有你的家，我有我的家，是我让钟柳认程世长当干爹的。要说关系，是我同程技术员之间的关系，跟你不相干，你担忧什么？钟匡明说，可他叫钟柳，名义上也是我的女儿。小郑气喘吁吁地奔了过来，说，钟团长，我到处找你都找不到，你快回去看看吧。钟匡明说，怎么了？小郑说，小孩饿得直哭，孟大姐又没奶。钟匡明说，怎么回事？刘月季马上明白了，说，整天吃盐水煮麦子，他哪会有奶？一个当团长的就没想到怎么给大家改善一下伙食。钟怀这些天就瘦了一大圈，像这样的大事你不操心，却来操心钟柳认干爹这种小事。钟匡明气恼地说，现在我不跟你说，站起来就往回走。钟匡明走进地窝子，孟伟霆在哭，婴儿也在干哭。钟匡明说，怎么了？孟伟霆说，孩子要吃奶。钟匡明说，那你喂呀。孟伟霆说，我没奶咋喂？钟匡明说，怎么会没奶？孟伟霆说，整天吃这种水煮麦，我自己人都撑不住了，哪里会有奶水？钟匡明也感到束手无策，抱怨地说，我不是早跟你说过等生完孩子再来，可你偏不听。孟伟霆说，我也没想到会是这样。钟匡明说，要不……孟伟霆说，怎么？钟匡明说，你回城去。孟伟霆说，那得走几天几夜的路，孩子不早饿死了？孟伟霆嚎哭起来，打起仗来天不怕地不怕的钟匡明这时却也一筹莫展了。河边，程世昌和小王、小张继续测绘着土地，钟阳在河边打水，钟柳在荒野上摘了一束野花，跳跳蹦蹦地走到程世昌身边喊，干爹，这给你。程世昌接过鲜花说，钟柳，谢谢你，不过钟柳，以后千万别再叫我干爹了，就叫程叔叔吧。钟柳说，为啥？程世昌伤感地说，不为啥，就叫程叔叔啊。程世昌情不自禁地在钟柳脸上亲了一下，说，其实程叔叔也好想认你这个干女儿呀。钟柳疑惑地看着程世昌，钟阳和钟柳一起赶着毛驴车拉水往回走。钟柳说，哥，程叔叔为啥不让我叫他干爹了？钟阳说，这我咋知道？钟柳说，你为啥不知道？钟阳说，我就是不知道嘛，你回去问娘去，说不定娘知道。钟阳赶着毛驴车拉着水来到炉灶旁，钟柳与那头小毛驴也玩耍着走了过来。钟阳说，娘，我拉水回来了。小毛驴跳跳蹦蹦地奔到母毛驴跟前，把嘴伸向母毛驴的肚下想吃奶。刘月季突然喊，钟阳，你赶快把小毛驴赶开。钟阳说，干嘛？刘月季说，叫你赶开就赶开。钟阳上去一把把小毛驴拉开，刘月季扔给钟阳一根粗绳，说把小毛驴拴起来。钟阳瞪着母亲看，满脸疑惑，说，娘，你是要干啥呀？刘月季说，叫你拴你就拴，快。钟阳把小毛驴用绳子套上后，小毛驴急得乱蹦乱跳。钟阳可怜小毛驴说，娘，你这是干啥呀？刘月季说，你把小毛驴给我拴牢就行了。 刘月季拿了只搪瓷缸子，走到母毛驴跟前，蹲下身子去挤毛驴奶。毛驴还套在车上，吃惊地往后一退，车把刘月季一下撞倒了。钟阳说：“娘！”赶上去要扶刘月季。刘月季迅速地爬起来说：“钟柳，你看着小毛驴，钟阳，你把母毛驴给我牵住。”钟阳把小毛驴拴在木桩上，钟柳在边上看着。钟阳拉着母毛驴的绳套，刘月季继续挤奶。钟阳说：“娘，你这是干啥？”刘月季说：“你孟阿姨给你们生了个小妹妹，可没奶吃。”钟阳说：“啊？”刘月季说：“这两天你帮娘办一件事。”钟阳说：“啥事？”刘月季说：“去逮一只野兔或者野鸡什么的。”钟阳说：“那好吧，娘，小妹妹叫啥名字呀？”刘月季说：“恐怕还没起吧。”钟阳说：“娘，我给小妹妹起个名吧。”刘月季说：“叫啥？”钟阳说：“让他叫钟桃，桃树呀，哥叫钟怀，我叫钟阳，妹叫钟柳，小妹妹叫钟桃，咱们家像个森林了。”刘月季说：“这名好是好，但那得由你爹和孟阿姨定。”孟伟霆还在地窝子里哭，钟匡明气恼地说：“你别哭了好不好？哭能解决什么问题？”孟伟霆给急怒了，说：“你是当团长的，你给我解决问题呀。”钟匡明说：“这是你们女人的事，我咋给你解决？”孟伟霆撕心裂肺地喊：“那你就看着女儿这么饿死。”钟匡明也心急如焚，不知怎么办好，说：“我去卫生队看看有什么办法。”孟伟霆说：“去卫生队有啥用？孩子要吃的是奶，不是药。”地窝子外传来敲门声，刘月季端着一缸冒着热气的奶走了进来。钟匡明、孟伟霆吃惊地看着刘月季。刘月季说：“有奶瓶吗？”孟伟霆说：“有。”刘月季把茶缸里的奶倒进奶瓶里。刘月季从孟伟霆的怀里接过还在啼哭的婴儿，把奶嘴塞进婴儿的嘴里，婴儿大口地吮着奶，不哭了。孟伟霆、钟匡明如释重负地舒了一口气。孟伟霆说：“月季大姐，你哪儿弄来的奶？”刘月季说：“驴奶，我们那头毛驴前两天生崽了，现在这条件也顾不上讲究什么了，只要孩子能活下来就行。”孟伟霆心酸地说：“月季大姐。”刘月季说：“就这样吧，这几天我让钟柳把奶给你送来，先救救急，以后再慢慢地想办法吧。”匡明，孩子还没起名吧？钟匡明说：“没呢。”刘月季说：“钟阳可给他起了个名儿。”钟匡明说：“起了个啥名？”刘月季说：“钟桃。”清晨霞光万道，刘月季在挤着驴奶，毛驴很服帖地站着，不时地晃动着长耳朵。钟柳站在他边上，很有兴致地看着刘月季挤奶。钟柳说：“娘，那个程叔叔不让我再叫他干爹了。”刘月季说：“为啥？”钟柳说：“不知道，他只是说让我不要再这么叫他了。”娘，你知道这是为啥呀？刘月季叹了口气，沉思了一下，说：“娘也不知道。这样吧，平时不叫也行，但在他身边没人的时候，你还叫他干爹。你说这是我娘要我这么叫的，他救过你的命，这点你不能忘记，知道了吗？”钟柳点点头。刘月季把挤满奶的茶缸递给钟柳：“去给孟阿姨送去，叫她自己把奶煮一煮。”钟柳点头说：“哦。”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有声小说《戈壁母亲》第14集，作者 韩天航。

讲人张雷，后期制作刘波恩、曾月，责任编辑李小征，监制孙英、张波，总监制邓丽慧。今天的胡杨夜读就到这里，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兵团新闻联播。
4: 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李旭。
5: 我是丽媛。今天是2026年5月12日星期二，农历3月26。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陈小江为第二期县市区党政正职培训班授课，强调切实提高能力本领，扎实推动改革发展稳定，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5: 5月12日，兵团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三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2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
4: 兵团持续加强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全面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环境。
5: 兵团各部门各单位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引导党员干部以实干实际实效站稳人民立场，践行使命担当。
4: 今天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兵团各医疗单位开展多彩活动，向护理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
5: 5月11日，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为第二期县市区党政正职培训班授课，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县域治理的重要论述，切实提高县市区党政正职能力本领，努力做政治的明白人、发展的开路人、群众的贴心人、班子的带头人，扎实推动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进行了深入系统讲授。
6: 陈小江指出，县市区党政正职是党在县域执政的骨干代表，是推动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重要力量。要坚持把提升政治能力放在第一位，把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和根本政治规矩，以实际行动践行对党绝对忠诚。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上下功夫，确保新疆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陈小江强调，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必须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担当作为干事创业。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始终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立足自身实际，遵循客观规律，坚持求真务实，把握好显功和前绩的关系，保持工作连续性和稳定性，以水滴石穿、久久为功的韧劲儿，推动15、5时期各项目标任务落实落地。陈小江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以赴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要始终坚持稳字当头，深入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完善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隐患机制，加强社会面整体防控，积极开展信访积案化解，不断提升社会治理科学化、规范化、精准化水平。要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按照增进共同性的方向做好民族工作，以增强认同为目标推进文化润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要加快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大力发展县域支柱产业、富民产业，不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培育特色鲜明、错位发展、优势互补、繁荣兴旺的县域经济。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有序做好换届工作，加强基层组织和干部队伍建设，坚守廉洁自律底线，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为县域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证。王林主持培训班。
7: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
5: 5月12日，兵团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三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2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其中来电12件，来信0件。12件案件中，一师阿拉尔市2件，四师可可达拉市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五师双河市1件，六师五家渠市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八师石河子市2件，十师北屯市1件，十二师2件，十三师新兴市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8件、噪声污染1件、生态破坏2件、其他污染1件。截至5月12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兵团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3批次，22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其中来电22件，来信0件。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相关师事单位，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8: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4: 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关

0: 社会和谐稳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聚焦短板弱项，持续加强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与防灾知识宣传，全面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环境。来听本台记者王成祥、吴璐的报道。
1: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连日来，兵团各级各部门开展多样化的防灾减灾演练，提升能力水平。初夏汛期来临，三师土木舒克市进入防汛备汛关键期。
2: 叶城二牧场农业和林业草原中心工作人员联合联队两委开展常态化巡核，排查智能预警应答设备运行状态，保障防汛预警系统稳定运转。叶城二牧场一连副连长阿布拉穆卡伊木：
3: 每周对咱们辖区内的核进行巡逻一遍，主要看一些防汛的这个渠道有没有堵塞，有没有垃圾。
1: 有没有违建，与大池会看看这些河坝、山体有没有滑坡等情况。叶城二牧场地处昆仑山北麓，汛期一遭地质灾害，牧场在灾害易发联队安装了智能预警校应终端，由联队两委办公室、城镇农林草中心呼叫器和居民家中报警应答器组成，构建一键触发全网响应的应急处置机制。
4: 依托雨情水情自动监测站点数据，搭载智能研判算法，自动分析汛情等级，预判灾害风险，触发预警后推送分级预警信息，将突发险情响应时间压缩至30分钟内。截至2025年底，牧场已完成100户设备布设。叶城二牧场农业和林业草原中心副主任李印：
5: 极端的天气，比如说降雪。
1: 突然降大暴雨，它会发出预警，我们在总的平台上面就可以看得见，值班人员立即进行一个通传。居民家里面，它也会闪出绿光，不停的在闪烁。在充分利用科技防汛的同时，三师土木舒克市夯实人防根基，健全师团连三级联动，跨部门协同的防汛责任体系，组建12支专业化防汛抢险队伍，储备充足应急物资。 各联队常态化开展防汛应急演练，避险知识入户宣讲，提升基层防汛应急处置能力。三师土木舒克市水利局水旱灾害防御科科长陆宁：
6: 今年，师是将继续依托山洪灾害防治项目，在叶城二牧场原有监测站点的基础上，新建2个雨量监测站和1个视频监测站。
7: 并持续开展宣传、培训和演练，有效减少山洪灾害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1: 近日，四师76团开展模拟水库山洪灾害防御应急演练，进一步筑牢防汛工作的安全防线。76团农业和林业草原中心副主任唐金强：
8: 重点检查团场应急处置、协同联动等应急能力，补齐薄弱环节，筑牢防汛屏障。
1: 守护职工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四师可克达拉市聚焦防灾减灾救灾重点任务，扎实筑牢安全防线，公布了277名各级防汛抗旱责任人联系信息，组建了近4300人的基干民兵扑火队伍，排查整改39处森林草原防火安全隐患。 每月开展多部门风险会商，梳理出167处自然灾害风险点，及时发布预警提醒，全力守护职工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四师可克达拉市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副支队长徐叶龙：
9: 始终紧绷防灾减灾安全弦，扎实做好防汛、抗旱、森林草原防灭火各项工作，不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守牢辖区安全稳定底线。
1: 兵团通过开展风险普查、完善监测网络、加快重点工程建设等举措，实现综合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系统性提升。2025年兵团自然灾害发生起数、受灾人次、一般损坏房屋数同比分别下降 50%、 56.10%、 99.46%。 为提升易受灾师团的物资保障能力，兵团投入1000万元采购救灾物资9万件，前置待处在山洪高风险团场及南疆物资储备薄弱实施，持续完善技防加人防体系。面向155，兵团将持续推进综合防灾项目建设，全面提升灾害防范应对水平，全力守护职工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开展，兵团各部门各单位围绕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以实干实际实效站稳人民立场，践行使命担当，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兵团篇章。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1: 兵团国资委坚持把党的领导贯穿国资监管全过程，通过专题学习、研讨交流、一线调研等形式，引导党员干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坚决摒弃急功近利、做表面文章等不良倾向，以过硬作风和务实担当，把工作抓实、抓细、抓出成效。围绕稳增长、抓创新、调结构、促改革、强监管、防风险等重点领域，兵团国资委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引导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加速产学研融合，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的实干动能。兵团国资委企业领导人员管理处处长赵华：
3: 坚持纵深推进穿透式监管，把评价标准聚焦到项目真实效益、资产运营质量和职工群众获得感上，坚决整治虚假贸易、盲目投资等乱象，推动国有资本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1: 兵团党委统战部机关党委、十二师党委统战部党支部、104团畜牧连党支部联合开展主题党事活动，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集中学习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共同观看专题片《足迹里的政绩观》，深刻把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时代要求。大家还前往104团畜牧连等地实地观摩，感受高质量发展成果，进一步激发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兵团党委统战部第二党支部书记杨军强：
4: 对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有了清醒的认识和深入的理解，进一步明晰了努力方向，凝聚了奋进力量。
1: 十二师党委统战部四级主任科员范石磊：
5: 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用心用情做好统战工作，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1: 兵团广播电视台通过专题辅导讲座、读书班、交流研讨等形式，引导党员干部从思想深处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的问题，聚焦主责主业，强化担当作为，持续加强正面宣传和舆论引导，用实干实际推动新闻宣传工作高质量发展。兵团广播电视台兵团新闻联播制片人郑景阳：
6: 用受众喜闻乐见的文字和镜头产出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新闻作品，更好服务兵团发展大局。
1: 兵团广播电视台总编室主任孟凡磊：
7: 坚持党性原则，坚守新闻初心，把为民造福作为我们最大的政绩，讲好兵团故事，传播好兵团声音。
8: 在希望的田野上，
2: 眼下兵团各师团抢抓农时，开展播种收尾、田间管理等工作，农技人员深入一线，指导科学施肥、病虫害防控等，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1: 在14师昆玉市小麦示范种植基地，种植户操作植保无人机，在田间开展一喷三防作业，确保小麦灌浆期健康生长。 为应对南疆地区可能出现的干热风天气，基地使用指针式喷灌机进行灌浆浇水。这种智能喷灌设备臂展380多米，能够实现精准灌溉，节水又高效。新疆昆玉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种植基地工作人员郭家洲：
9: 现在调整到75个小时走一圈，以磷钾肥为主，增加小麦灌浆期间这个干物质的一个积累，保证

0: 小麦颗粒的饱满度。
1: 目前十四师宽裕市40,000多亩冬小麦长势良好。十四师宽裕市农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陆全明：
0: 组织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图，加强技术指导和病虫害监测，确保各项田间管理措施呢落实到位，全力保障咱们夏粮丰收丰产。
1: 在5师89团6连棉田里，种植户正仔细查看棉苗出苗情况和土壤伤情，做好苗期管护准备工作。89团9连种植户董秀刚：
2: 现在出苗率90%以上，下一步准备化控防虫，今年的棉花有望高产。
1: 5师各团场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为职工群众提供苗期管理、病虫害绿色防控等技术指导服务，同时持续深化农业种植结构调整，大力推广孜然套种玉米、小麦、棉花等一粒多收高效种植模式，推动农业提质增效。在89团12连孜然套种示范田里，孜然出苗齐整，预计亩产可提升15公斤至20公斤。89团12连两委委员李妍妍：
3: 计划种植550亩孜然套播玉米，当前孜然出苗整齐，长势喜人。
1: 在9师164团，马铃薯种植也在加紧进行，搭载北斗导航的大型播种机来回穿梭。今年团场首次规模化引种马铃薯，计划种植4000多亩，所有地块签订保底订单，马铃薯采收后定向专供食品公司。164团3连连长王春俊：
4: 今年我们连也是第一次种植马铃薯，连队两委全程也会在地里为播种提供好服务保障。
1: 甘肃天润薯业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刘克新：
5: 采用了订单兜底、产销对接，既保障了原料的品质，也带动了团场职工的增收，实现了共赢。
6: 15:05，开好局，起好步。
7: 今年以来，7师胡杨河市不断强化政策资金支持，加快推动技改升级换新，引导企业瞄准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升级生产设备，优化工艺流程，助力企业降本增效，提升核心竞争力，为工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来听特约记者杨亚斌的报道。在新疆邦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中控室，工作人员通过智能化系统实时监控生产线运行情况。企业实施环保设施升级改造项目，构建起从危险废物提炼、焚烧回收到废盐资源化利用的完整产业闭环，让废物变宝物，持续增强核心竞争力。今年1至4月，企业实现产值2200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5%。新疆邦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世东：
8: 我们作为这绿色工厂和高新技术企业，每年投入研发的费用500万左右，积极从节能减排和产业研制方面进一步的创新，实现产业良性化升级。
7: 目前邦德生物正积极推进3期废盐综合利用项目，该项目将进一步回收2期装置处理后的部分剩余危险废物进行深度处理，实现效益最大化。位于胡杨河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晨光生物科技集团克拉玛依有限公司，专注于棉短绒、棉壳、棉籽蛋白等产品的深度加工与销售。通过持续的技术创新与工艺改造，产品竞争力明显增强。今年一季度，公司共加工棉籽7万吨，产值达2亿元，实现开门红。晨光生物科技集团克拉玛依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鹏：
9: 2025年，我们粮油设备成套设备更新改造，包括数字化平台的升级，整体项目落地以后，这个高含量蛋白产能增加了20%以上，数字化程度提到80%。
7: 企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政策的有力支撑。自2024年6月，第7师胡杨河市绿色制造体系培育管理办法试行出台以来，师市系统建立绿色工厂培育库。截至目前，成功创建5家绿色工厂，其中1家为国家级，4家为兵团级，初步形成了培育一批、创建一批、示范一批的良好格局。其实胡杨河市中小企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李志波：
10: 借助兵团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和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政策红利， 助力江浩电子、智文电子、嘉宇恒等企业建设能源数据采集与监测一体化管理体系。

0: 为狮市新型工业化发展奠定数字基础。
1: 今天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我国护士节主题是发展壮大护士队伍，用心守护人民健康。连日来，兵团各医疗单位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弘扬南丁格尔精神，营造尊重护士、爱护护士、支持护理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浓厚氛围。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2: 兵团医院举办庆祝512国际护士节表彰大会及展演活动，对连续在护理岗位工作30年的人员、获奖集体和先进个人等进行表彰，还为新入职的护士授帽。兵团医院肾病内科护士杨杰：
3: 勤学专业知识，苦练临床技能，以爱心、耐心、细心和责任心服务好每一位患者。
2: 兵团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护士李娟：
4: 坚守在临床一线，用真心和爱心温暖每一位患者，践行南丁格尔精神。
2: 广东医科大学附属三师土木舒克市总医院、一师医院医共体、七师医院分别举办庆祝512国际护士节主题活动，对先进集体与个人进行表彰，鼓励全体护理人员以先进为榜样，坚守护理初心，践行医者使命。护理人员还自编自导文艺节目，展现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一师医院手术麻醉科主管护士赵新梅：
5: 今天是我度过的第30个护士节，也是我职业生涯中的最后一个护士节，我很激动也很感慨，站好最后一班岗，做好年轻护士的传帮带工作。
2: 五师医院举行趣味游园会，医护人员积极参加一圈到底、搭桥过河、气球运纸杯、桃花朵朵开等趣味游戏，大家在轻松欢乐的氛围中共度节日。
1: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四师可克达拉市不断优化生态空间布局，持续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修复，把绿色融入城市肌理。如今推窗可见绿、出门即入园的生态空间，不仅美化了城乡风貌，更提升了职工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来听本台记者杨华、张超的报道。
2: 一大早，四师生态环境监测站工作人员就开始对伊犁河四师可克达拉市段水质进行检测。四师生态环境监测站工作人员杨路安：
6: 我们每月至少会完成一次伊犁河四师可克达拉河段的水质采样和监测工作，可以动态掌控水质情况，确保水质稳定达标。
2: 科学管护让伊犁河实现从自然河到生态河、幸福河的转变。近年来，四师可克达拉市实施系统性的治理工程，投资 1.45 亿元实施伊犁河生态修复综合治理项目，对长达 4.5 公里的岸线进行生态修复，恢复河滩湿地，营造多样的生物栖息地。同时全面落实河湖长治，实现了对河湖精准监管。2024年，伊犁河可克达拉市段入选第三批国家美丽河湖优秀案例。

0: 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1: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0: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1: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0: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1: 奔赴岁岁安宁。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当城市还在沉睡，他们的闹钟早已响起。
1: 踩过月光的高跟鞋，掠过早餐摊的白大褂，让第一缕曙光照亮交班本上的签名。他们才轻轻摘下口罩，让疲惫的笑容绽放在渐醒的城市里。
2: 我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院眼耳鼻喉科护士长胡川燕。
3: 我是石龙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代谢科护士长鲁燕。
1: 这些比晨光更早的声音，是他们与时间赛跑的开场白。
3: 血压是正常的，您有什么事儿可以按铃呼叫我们。
2: 请做责任班一定要落实好我们手术患者的术前准备。
3: 夜班情况平稳。
0: 谢谢你，
1: 护士。
0: 护士，用早出晚归的坚守，让生命的晨光永远准时抵达。

请听广播剧《高原界碑》，出品人桂嘉欣，统筹杨波、甘修琼，编剧梅红、李彦普，导演玉泉杰、李强，制片刘飞、高红庆，制片人王斌、梅红，监制孟凡磊，总监制邓丽慧。上集。

在喀拉昆仑山脚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托云牧场，平均海拔超过3000米，被称为云端牧场，是以柯尔克孜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聚居的团场。终年积雪，却生机盎然。这里驻守着被称

0: 哎，爸，您怎么来了？
1: 儿子，你要干什么去呀？啊，
0: 这不正准备去巡逻呢。哦，
1: 今天爸爸和你一起去巡逻。哎呀，
0: 行啊，爸，来，您上车。爸，您怎么把我摩托车的活给熄了？哎呀，
1: 今天咱们走路巡边。啊，
0: 走路巡边？爸，您没开玩笑吧？您可是奔70岁的人了。
1: 70岁怎么了？毛主席80岁了还工作呢。
0: 爸，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这山高路远的，你怎么突然就想着走路巡边啊？哎呀，
1: 不要啰嗦，走，一边走我一边告诉你。哎，
0: 来，爸，
1: 大伙都行。哎，
0: 好，您慢点啊。
1: 这包背上。哎，
0: 好。
1: 哎，空气多好啊。儿子，哎，我问你个问题啊，今天是什么日子？
0: 今天啊，国庆节啊。
1: 对，那我再问你，70年前的今天，新疆发生了什么？
0: 70年前？哎呀，爸，这您可难不住我。70年前，咱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了。
1: 没错，所以啊，今天爸爸就想用走路巡边的方式来纪念这个特殊的日子啊。哦，
0: 是这样啊。哎，
2: 老板，金爷爷。哟，别客气，叔叔。哎，你们好。
0: 热娜，你好。
1: 哎呀，这不是我们的小百灵热娜姑娘吗？这一大早的，你这是有什么事吗？
2: 爷爷，我前天正式报到了。哦，我已经成为咱们托运牧场的一名光荣的护边员了。哎
1: 呦，好啊，
0: 太好了，
1: 好事啊，还祝贺你呀。啊。小爷爷为你做点什么吗？
2: 爷爷，我们领导和我爷爷都说了，想要当一名优秀的护边员，最快的办法呀，就是跟着您学。
0: 热娜，这你可找对人了。
2: 爷爷，我可是看过很多关于您的报道。您在大山里走了40年的巡边路，穿坏了400多双鞋，在边境线上留下了13万公里的足迹。
1: 是啊，
2: 爷爷，所以我想采访您的事迹，学习您的经验，继承您的精神。
0: 好孩子
1: 啊。哎呀，可是今天爷爷要和你别克叔叔一起去巡边。
0: 是啊，
1: 我们下次，下次啊。
2: 爷爷，那我也去。我和你们一起去啊。
0: 热闹，路很远的。
1: 就是啊，
2: 我不怕远。路越远越好。这样啊，我还可以多听一些爷爷讲的故事呢。
1: 行吧。
0: 爸，带上他吧。
1: 好，好，这孩子。那走，一起走。
2: 好，走了。
0: 爸，你慢点。
2: 我搀着你，爷爷。哎呀，
1: 不用搀，不用搀，我的身体结实着呢。
3: 帕米尔高原的秋天，辽阔而壮美。山顶的积雪在晨光中折射出钻石般的光芒，草滩在蜿蜒的河流的滋润下幻化成金色的海洋。

0: 热闹啊，累了吧？哎呀，
1: 别客叔叔，我一点都不累。
2: 好啊，好啊。哎，热闹啊，你看啊，奥尔托苏山。嗯，以前呢，我父亲去那里的民兵哨所是没有路的。哦，后来我走的小路也都是马蹄踩出来的。上山的路啊，是又陡又窄，非常危险的。
1: 是吗？哎，爷爷，现在好了，现在有新修的路，而且还给我们配了摩托车。
2: 那可不是呗，孩子。现在护边员的工作条件和我们那时候不一样，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呀。
0: 是啊。
2: 哎呀，要是我父亲还在。他不知道该有多高兴啊。
0: 爸，
2: 记得我第一次跟着我父亲巡边，应该是1970年的事。那时候我刚满10岁。
1: 哎，爷爷，你等一下。我要拿本子记一下。
2: 记一下。
1: 哎呀。哎，好了。
2: 哎呀，那个年代啊，爸爸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胡子和眉毛每天都结着霜啊。他居住的哨所的床沿上也结着霜。我跟着爸爸一起跟着牦牛巡边，一趟走下来得40公里，要过3条季节河，翻越1座冰大板和7座山岭，来回呀，至少得4个小时啊。
1: 啊，那么远。
2: 哎，那时候啊，我们饿了就吃些冰冻的硬馕，渴了呢就吃点雪。
3: 麦麦铁，这雪是什么味道的？
4: 甜甜的，又爽口又解渴。
3: 果然是我的儿子。来，歇一会儿。
4: 好。哎呀，
3: 儿子，你看那是奥尔托苏山上的云彩，中国最美的云彩。儿子，中国两个字你会写了吗？
4: 当然会，爸爸，我都2年级了。
3: 对对对。那爸爸问你，什么是中国？
4: 中国就是祖国。老师给我们看地图了，祖国就像一只大公鸡，我们就在大公鸡的屁股这里。
3: 你知道的还不少呢。那你知道祖国是什么意思吗？
4: 祖国，祖国就是一个大大的家，是我们所有中国人的家。
3: 说得好。儿子，祖国是一个大大的家，爸爸和你现在正走在咱们这个大大的家的院子边上呢。山的那边就是别人的祖国了。
4: 爸爸，我懂，我们是在给祖国看院子呢。
3: 对，就像保护咱们家的羊圈一样，如果要是有狼来了想吃咱们家的羊羔，你该怎么办？
4: 那我就把狼都赶跑，就像这样。走开走开，都走开。
3: 好儿子。爸爸真高兴，你已经是一个男子汉了。
4: 那当然了。爸爸，我在学校还学会唱国歌了呢。
3: 哦，好啊。那你给爸爸唱唱。
4: 好。

0: 后来啊，当我成为一名护边员以后，每次升国旗唱国歌的时候，我都会想起爸爸的教导啊。
1: 麦麦提爷爷，我爷爷曾经告诉过我，他年轻的时候曾跟您一起在边境线上边巡逻边放牧，他说您还救过他的命。爷爷，您能给我讲讲你们两个的故事吗？
0: 是有这么个事啊。那个时候啊，你爷爷库杜斯可是一个爱唱歌的小伙子呀。

0: 哎呀，咱们可得走快些了。
1: 哎，格东斯，哎，慢慢停，
0: 别吵了，咱们可得走快些了。
1: 哎，
0: 你看那阿尔措孙山下的云彩，这天说变就变呐，咱们还有十多公里的边境线还没有巡查呢。
1: 慢慢停，怕什么嘛？风雨再猛，也遮不断雄鹰的翅膀。
0: 哎，格杜斯，我知道你是雄鹰一样的男人，可咱们今天的巡边任务必须得完成。再说了，咱们赶的这些羔羊在风雪中会迷路，跑出国境线的。
1: 好，慢慢听，那咱们就加把劲，趁天黑前完成巡逻任务，再把羊群都赶回去。
2: 好，
3: 有出
1: 呀，
3: 出出
1: 出出。哎，这，
4: 库杜斯，快变寒了，我觉得不对劲。
1: 怎么了，麦麦天？哪里不对劲吗？
4: 哎，你看那个山顶，
1: 啊，雪崩，是雪崩了！
4: 哎，兄弟，快跑，快跑啊！
1: 哎，麦麦天，快呀！
5: 啊，小心啊！

0: 我和克杜斯被山顶冲下来的雪块推着一路下滑，最后我的眼前一黑，整个人就被埋在了雪中。幸运的是，我发现手边有根木棍，我就颤抖着举起棍子，找准了一个点，使劲地往外戳呀。雪洞越来越大，我终于爬了出来。我的马看到了我，欢快地叫了起来。而我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寻找库杜斯。
1: 库杜斯，库杜斯，库杜斯，你在哪儿？库杜斯！
0: 终于，我在一棵大树边发现了库杜斯的马鞭，然后循着雪山的痕迹，终于找到了他被埋的地方。我跪在了雪地上，用尽全身的力气拼命地挖呀挖呀，终于把他给挖出来了。
1: 库杜斯，库杜斯，醒醒啊，醒醒啊，醒醒，醒醒啊，库杜斯！
2: 马蹄，
1: 哎呦，你醒了，太好了，太好了，库杜斯，你撑住，我扶你上马，咱们回家啊！来，快起来！快精神精神！哎，来，上马，来。

0: 小子，快登上！哎，这你咱
1: 好了，
0: 稳住了哈！我们，
1: 住了，
0: 我们回家。
1: 这，
0: 这，这。

0: 我们找到最近的一处放牧点，在牧工的家里整整睡了好几个小时啊，才缓过劲来呀。
1: 爸爸，库杜斯叔叔额头上的疤就是那次留下的，对吗？
0: 对对对对对，那是被雪推着撞到了石头上，就在这个位置。
2: 真的是好惊险呀。爷爷，在您巡边的40年里，这样危险的事情很多吗？
0: 哎呀，那不是很多。但是啊，这每一次危险呐，都足以要人的性命啊。
2: 爷爷，那您怕过吗？
0: 哎呀，当然怕过。前面那个山口，
2: 山口，
0: 你看见了吗？
2: 我看见了。
0: 记得有一年春天，我骑着我心爱的大青马下塔，陪边防部队执行完任务，在回家的那天呢，就在这个山口遇到了山洪，遇到了被山洪困住的老乡。
3: 山上的洪水下来了，我的羊过不去了，全部困在这里了。
4: 哎呀，这那怎么行啊？你得赶紧让羊过河，待会儿洪水大了，你家底下的地方就全部被淹掉了，到那个时候就完了。
3: 大哥，我没有办法呀，羊都吓得不敢动弹了。
4: 你等着我，不要动，我先把马绑好，然后就过来帮你。
3: 大哥，你慢点。
5: 没问题，大哥。
6: 好了，没事了。你听我的。现在洪水才到咱们的大腿。你看，像我这样，用手把这羊头固定住，再拉起来，夹住它，然后拖着它强行的过河。
5: 这能行吗？
6: 怎么不行？快，那小羊啊，你就抱在怀里，快一点，洪水就要大了。
5: 好好好，
6: 来来来，先把这羊抱上。抓住它，
5: 走，
6: 爬过去。
0: 就这样啊，我和居莱提在河水中来回趟了几十趟，终于把他家的200多只羊全部送到了对岸。可是啊，当我再次回到岸边准备骑马过河的时候，那洪水呼啦啦就下来了，我就被困在了山口啊。
2: 那后来呢？
0: 后来啊，天就黑了，山里的气温呐降得特别厉害，我的马下塔的腿也受伤了，我就不敢再冒险往前走了，我只能陪着下塔等待天亮啊。
1: 爸爸，这个山口我露营过，夜里的风很大，非常的冷。
0: 是啊，可是啊，热娜，比夜晚还要可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2: 啊。
0: 那时候我虽然很困，但是我

0: 不敢睡呀，我就在那里不断地活动身体，甚至拿起石头往山下扔，强迫自己不要睡着啊。可是啊，在那么黑的漆黑的夜里头，我看到了一些闪闪发光的东西
1: 啊。那是什么？
0: 是狼
1: 啊。
0: 那个狼群呐、把我和虾塔围在中间，我只能掏出匕首做最后的抵抗啊。
2: 班长，
3: 门白提大哥，你没事吧？
2: 谢班长，我没事。
3: 哎呀，你的胳膊都流血了
2: 啊！
3: 快，刘伟
4: 到，
3: 赶紧给门白提大哥包扎。
4: 是。
2: 哎呀，没事的，没事的。谢班长，把药留给战士们用，他们重要，我这没关系的，小伤。
3: 哎呀，门白提大哥，你可不能这么说呀！这条边境线是我们部队官兵和你们民兵一起守卫的，我们做的是同一件事，我们是一家人。
2: 谢谢你啊，谢谢徐班长。你们怎么会来这里啊？
3: 啊，是巨来提跑到我们哨所去报告的。
2: 哦，
3: 说你被困在洪水里了。哎呀，幸亏有他，要不然这后果不堪设想啊。
2: 这可不是嘛，徐班长啊，真得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呐、
3: 麦麦提大哥，你可千万别客气，你给我们当向导，带着我们走遍这边境线，我们私下里都说您是移动的界碑，是我们战士的活地图啊。
2: 是真的吗？
3: 当然了。
2: 哎呦，我这个活地图今天可是差点就被狼给吃了呀。
0: 不过不要紧，他们吃了我，活地图没了，可那界碑还在呀。

0: 热闹。
1: 嗯，
0: 你看这边的陡坡现在看上去没什么，
1: 哦，
0: 可到了冬天那积雪厚的时候可就危险了。
1: 嗯，
0: 你走的每一步都得踩实了。
1: 嗯，我记住了，爷爷。
0: 哎，哎呦，
1: 嗯，
0: 哦，来来来，这儿，你看这里铁丝网有破损呐。
1: 嗯，是啊。
0: 哎，别客。
2: 哎，
0: 来拿工具来。
2: 哎，好。
0: 哎，
2: 给。
0: 哎，好。哎，人呐。
1: 啊。
0: 这巡边的时候啊，随时要背个工具包。
1: 哎，嗯，
0: 你看，嗯，包里呀，要把常用的工具都备齐了。哎，哎，这铁丝网啊，得经常加固，不然动物和人都有可能越境的。
1: 嗯，爷爷，我记住了。哎，爷爷，剩下的我来吧，来给我。
0: 哎呦，你会吗？
1: 哎呀，爷爷，你太小瞧我了。
0: 嗯，
1: 大学的时候我就去工厂实习过。
0: 哦，
1: 这老虎钳子我用过。
0: 哎呦，好，那就让我们的热闹来加固。
1: 哎，
0: 好，来。哎，好，
3: 慢一点，慢一点，
0: 是这个意思。哎呦，哎，你看他啊，就像那个戏里面唱的，谁说女人不如男人啊？
1: 爷爷，那叫谁说女子不如男？
3: 对，
0: 哎呦，好好好好，哎，谁说女子不如男？来来来，这块，哎，好好，
1: 我来，我来，
0: 哎，好，来。
2: 爸，给我吧。
0: 哎，你把那个也加工一下。
2: 来，
0: 哎，哎，好嘞。哎，这就好了。
1: 好了。
4: 经过半天的徒步跋涉，热闹。

身抖擞。四十年的风雨兼程，早让他和边境线旁的大深草身抖擞。四十年的风雨兼程，早让他和边境线旁的大深草场融为一体了。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
3: 从前
2: 那些事儿，
4: 历史上的大奸大忠，大多都差不多，可只有曹操大不相同。曹操的计谋奸诈程度，往往令对手是头昏脑胀，摸不着东南西北，卑鄙程度也是屡屡突破道德底线。但是曹操却是一个心怀天下、体恤众生的圣人。而还有人说，曹操是一个柔情万丈、天才横溢的诗人。那么谁是曹操？曹操又是谁呢？且听麦威为您带来的《从前那些事儿》，细说卑鄙圣人曹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威。昨天讲到了许攸跟随着曹操夜袭乌巢，离乌巢这个地界还有十几里路的时候，迎面来了一支队伍，正是睢元郡带领的夜巡队，把他们也拦住了。曹操这五千多人啊，问干什么呢？啊，我们是奉袁公之命到这乌巢。

0: 去增援的
1: 啊，
0: 是吗？可有令箭吗？许攸一听傻眼了，哪有令箭呢？没有，这本来是假的，没有。但是说想说没有不行。许攸一看曹操，曹操把自己的令箭拿出来给他，去吧。我这能行吗？这个没事，你去吧。怕什么？有中康保着你呢。不是他保着我，那谁保着他呀？去。硬着头皮去了。哈、啊，隋元进认识许攸，呀嘿嘿，许先生，您怎么跑到我们这等偏师来了？原来这隋元俊呢，跟随着这沈佩督办军粮，就对许家出了事了如指掌。见到他领兵来呢，没什么疑心，这以为啊，他是被袁绍给贬到偏师来效力了。哎呀，哈哈，许攸在那边打哈哈，啊，隋都督，隋元俊见许攸骄横跋扈惯了，还以为他被管，心里犯闷，说话也不地道。你怎么也混得这么不济？我说许先生，快把令箭拿过来，让本将军瞧瞧吧。许攸哆哆嗦嗦掏出令箭，知道这一眼就露馅儿，不敢往前递，搁老远啊，开始扔。接着，唰一扔，隋元进接住这令箭，还白了许攸一眼，干嘛呀？我跟你开玩笑呢，生什么气呀？因为天黑，他看不清什么令箭，拿手摸上面字迹图案，可是模模糊糊。说这令箭跟平时发的不太一样，怎么回事呢？隋元进这人也不识字儿，瞧了半天，瞧那曹字儿，愣是不认得，一个劲儿砸舌，这怎么不认识这个？他低头看这令箭，等再一抬头，发现对面骑兵越来越近，借着火把看清楚，前排骑士穿的都是河北的衣服，可是后面。那衣服穿的可都是曹军的。隋元进这才猛然醒悟，拨转马头想要跑，结果许褚那能让他跑吗？抡起大铁矛照着后脑勺，啪，就这一下，霎时间千朵万朵桃花开呀。后面援军还没醒悟过来怎么回事呢，张辽、徐晃、乐进已经带着骑兵冲过来了。主将没了，别甭打了，那就啊，打吗？走走吧，那大家伙都跑了，一千多兵无力还击，扔下火把四散奔逃。曹兵跟砍瓜切菜一般的一通追杀，黑暗当中刀光纷飞，火花四溅。曹操赶忙喝止，别再杀了，黑漆漆的杀也杀不干净，由他们逃去，咱们已经暴露了，多捡些火把照明道路，给我全速奔往吴朝。说完这话一回头，看见许攸早就吓得坐马下了，赶紧说，中康，把他抱上马，咱们得赶紧走。你说这路上杀了隋元进，那就是只能前进不能退，曹操也无需再拿许攸当幌子，和张辽、徐晃齐头并进，奔在最前面，带着五千骑兵快马突进，把那些逃散的步兵远远抛在了后面，铁蹄扬尘，杀气腾腾，直奔乌巢而去。这次死于阵中，临死还抱着曹兵的马腿不放。也正是因为他们的舍命掩护，乌巢大寨已经是关闭。曹操眼睛快瞪出血来了，公寨呀，公寨，给我继续攻！曹兵一拥而上啊，砍寨墙的可砍寨墙，射箭楼的射箭楼，援军隔着寨墙往外还击，用长枪大戟刺曹兵的马脖子，双方激战僵持不下。忽然许攸喊了一嗓子，放火，把他们粮食都烧了。许攸这嗓子还真管作用，曹兵每个人都背着一捆柴草，把这火点燃之后，隔着墙根底下就开始往里扔。援军不敢怠慢呢，有的扑火，有的戏剧奋战。粮食军帐虽然是保不了，但是寨门已经窜起火烧苗子了，一片片寨门垮塌下来，两军从隔着墙交战变成了短兵相接，而援军依旧是咬牙奋战，坚持不退。正在曹操、许攸焦急指挥之际，突然

0: 从曹军队伍后面跑来几个虎豹骑，说是河北援军一到，来了好几千骑兵的就要杀过来了。许攸这样慌神了，这怎么办呢？前有劲敌，后有追兵，那咋办呢？咱们速速分兵抗拒吧。曹操一抹自己的虚然，分兵一共不到五千兵，怎么分？那要不咱退？退什么？往哪里退？兵士离散，必死无疑。于是曹操从亲兵手中夺过自己旗帜，一边挥舞一边呐喊，所有人不准回头，给我继续往前冲杀，等敌人援军到了身后再转身还击，都看我的将旗指挥。曹操喊完传完令了，找来一条大槊啊，这是古代的一种兵刃，大槊，把这旗帜啊捆绑在槊尖之上。这槊本来就一丈多长，再加上有一面旗帜，竖起来足有三丈高。曹操许攸四只手攥着，将他探入兵丛，直伸到寨墙以上，好让自己的兵丁都看得见。许攸问，这行吗？曹操紧紧攥住大槊，行不行只能这样，至于死地而后生。说话间冲杀声越来越响亮，一片明亮的火把渐渐从远处逼近过来。曹操借着亮光看清楚，这是一面蒋字大旗，正是河北大将蒋琦亲率五千骑兵赶到。许攸吓得已经颤抖了，我的妈呀，我的妈，蒋琦来了，我不行了，帮帮我呀。三个亲兵赶紧凑上来，五个人合力才把这面超长的旗子给擎住。眼瞅着蒋琦队伍已经是清晰可辨了，曹操还是硬在那里不做反应。这会儿啊，不单是许攸抖了，五个人都紧张的直哆嗦，大旗迎风飘摆，上下抖动，一个不留神竟然被寨墙上的火苗子给烧着了。许攸一看旗着了，一下子哭了，旗着了咱还跟着跑吧。曹操恨得牙根直咬的，跑跑个屁，着就着了呗，枪点出息，这么多年还是没长进，下次出兵我才不带你呢，才能有下次吗？别废话，好好给我举着。大旗火焰是越烧越大，已经成一大火球子了。曹操士兵还在下面奋勇厮杀，也不知道谁喊了一嗓子，还有多少粮草都他妈给我扔进去，烧死这帮狗娘养的。哎，大伙还真响应，无数的柴火乱七八糟东西全往乌巢大营里头扔，有的引燃帐篷，有的窜着了两朵，有的干脆扔入人堆，立刻烧着了这袁绍士兵的这个衣服，你挤我，我挤你，好多人身上就这么的都窜着火苗子了。曹操那边一门心思的关注后面敌人，眼看着追兵与曹军只有一箭地之隔了，曹操大喊一嗓子，转身杀。五个人呢同时使劲挥动大旗，哎，你看那大旗不着火了吗？那大火苗在空中来回乱窜，曹军将士早杀红眼了，前后受敌不玩命的都不成啊，看着信号，哎，这是要往回杀，赶紧调转枪口往回里冲，管他来多少啊，使劲杀吧，今天反正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啊。蒋琦的兵是从暗处冲过来的，只见前方火光阵阵，影影绰绰，辨不清敌我，但是曹兵借的光亮看得清楚，敌在明我在暗，这一切瞧得真真的。援军一开始没明白怎么回事儿，等曹军这到了近前才看清楚，可是晚了，吃大亏了。大队骑兵轰的一下冲进了援军的部队。
1: 历史上的大奸大忠大多都差不多，可只有曹操大不相同。谁是曹操？曹操又是谁呢？细说非比圣人曹操。
0: 刚才节目当中讲到这蒋琦啊，率领援军从曹军的后方兜过来，曹操让自己的人先继续攻乌巢的这帮援军守军，等蒋骑兵快到一箭地的时候，曹操忽然大吼一声，调转这帅旗往后指，

曹军知道怎么回事，转身往后杀。曹军都是这个骑兵，轰的一下一冲过去，蒋奇打黑暗当中来，对吧，点着火光的，自己那边很亮，但是前边看不见，它不像是手电筒啊，手电筒是往前照，那火光是照亮自己的范围之内的，所以敌人就是说曹操看他看得清楚，他看曹操看不真楚。等曹操的骑兵已经冲到近前看真楚了，也来不及了，大队骑兵一哄而上，猛冲之势势不可挡。那么后赶过来的援军就被着曹军给冲散了。蒋奇那边身先士卒，冲在最前面，乱军之中竟然被撞下马去，撞进去之后糊里糊涂就踏成肉泥了。曹军见敌人失去建制了，于是个个奋力拼杀，杀得跟血葫芦似的。张辽、徐晃、乐进、徐楚冲在最前头，曹操今天也开始卖老力气了，举着这大树啊，一同厮杀。将怀必死之心，兵无贪生之念的。蒋奇的兵寻不到主将，见乌巢一片火海，十乘人马顿时惊散了七八成，剩下人成了活靶子，任由曹军厮杀。曹操挥着大槊刺倒了一个小兵，眼见着五千敌军四散奔逃，按捺住激动的心情，别追别追，回来咱们烧乌巢。说罢夺过身边亲兵举着一只火把，首先往乌巢大营抛去。这件你也是大喊西院良将，错报原本初，有今日之惨相，你没有想到吧。淳于琼瞪了他一眼，曹孟德，你但凡还有半点良心，你快快杀了我。曹操叹了口气，一挥手，好了，杀了吧。转过头去，士兵带着把他杀了。曹操扭脸不看。等这一切事儿都办理完了之后，曹操悠然拨马，对着旁边欢呼的将士高声呼道，走吧，回官渡，咱们还有一场决战。好了，朋友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就给您说到这儿。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防灾减灾答题大挑战，你的选择够快够准吗？三二一，开始。发现燃气泄漏时，第一步要做什么？抢答。
2: 马上开窗通风。
3: 说天关地总阀，严禁开关电器。
1: 多个大功率电器能共用一个插座吗？
4: 没问题，我家一直这样用。
3: 错，这是火灾隐患，老化电器更要及时更换。哦，
1: 那么地震时躲在哪儿最安全？
5: 躲在坚固的桌子下面。
1: 答对了。
6: 燃气胶管多久该更换？
7: 18个月，必须换新。
1: 楼梯间杂物不清等于堵死生命通道。
8: 爸爸说逃生通道要永远畅通。
9: 人人讲安全，
0: 个个会应急，
9: 排查身边灾害隐患。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
10: 唯愿家家平安，幸福美满。
11: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12: 历史上的大奸大忠，大多都差不多，可只有曹操大不相同。曹操的计谋奸诈程度，往往令对手是头昏脑胀，摸不着东南西北，卑鄙程度也是屡屡突破道德底线。但是曹操却是一个心怀天下、体恤众生的圣人。而还有人说曹操是一个柔情万丈、天才横溢的诗人。那么谁是曹操？曹操又是谁呢？且听麦威为您带来的《从前那些事儿》，细说卑鄙圣人曹操。
13: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威。讲到曹操夜袭乌巢，火烧了袁绍的粮营，那位说袁绍也派了援军来，派了蒋琦，领了那么几千兵马，那可见袁绍对这不是足够正视啊。那这事儿呢，得给您详细说说始末缘由。其实说到两军僵持的这段日子，对曹操是一种考验，那么对袁绍也是折磨。虽然说河北军在官渡占尽优势，

0: 但是袁绍对眼前的局面还是不满意。怎么呢？因为袁绍心中预想的是并州越太行，青州设绮罗，大军犯黄河而缴其前，荆州下宛邺而以其后。可是事情发展了，现在竟没有一处兵马到达了他所预计的目标。先是他那位宝贝外侄子高干到了并州之后掌握军权，非但没出兵啊，反而是不清不楚的向关中渗透势力，这是何等用心呢？至于青州方面，自他儿子袁谭转入中军，青州别驾王修非但不能破除徐州防线，还时常被藏霸孙礼、吴敦那帮土匪骚扰，连渡过济水攻敌于东的计划完全失败。还有那位荆州的刘表，开始时按兵不动，坐观其成败，好不容易决定出兵了，那么属下的长沙太守张宪那边造了反，荆州大军未发就转而去平内，根本指望不上了。至于被自己威逼收买、拉拢册封的那些山贼草寇，没一个成气候的，都被曹兵挨个的给铲除了。最可恨的是刘备，到了汝南虎头蛇尾闹了一场，让曹仁给打了个惨败，逃回官渡后声称要南下荆州催刘表出兵，暗中呢卷铺盖卷走了。哎呦喂，这便是茫茫中原大地唯一肯卖力气的，跟曹操交织的只有袁绍他自己。折腾了半年多，袁绍清醒了，什么雷震虎步席卷中原、武举扬威、折冲宇宙，都是一厢情愿的痴梦，迅速灭曹根本不可能，只有靠兵力财力去消磨敌人。田丰建议他徐图河南分兵扰敌，他没听，郭图叫他火速南下先身夺人，他又错过了，南下的时机不早不晚，偏偏赶在曹操士气最盛的时候，急功近利的连斩颜良、文丑两员大将，猜忌升级逼走幽州旧部，韩寻攻击许都败亡于积洛山，韩猛压粮半路遭劫战死，三军将士疲惫士气低迷，这些过失怨不得别人，就怨他自己。袁绍当着外人放不下脸来，但是夜深人静的时候扪心自问，哎呀，一阵阵的自责呀。可是事到如今，田丰被他囚了，沮授被他免职了，许攸叫他贬了，沈佩赶回邺城忙理事，郭图整日操劳军务，大儿子袁谭还忙着拉拢部将，这一场仗啊要改变的太多了。无眠之时他连个说知心话的人都找不到，好在时间不会拖得太久，曹操快绝粮了，而他在乌巢还囤着万余车的粮草，只要耗到敌人绝粮，这场仗他就能获胜。兵进许都那都是水到渠成的事儿啊。袁绍与其说是期盼胜利，倒不如说他是在期盼解脱，他已经厌恶这场战争了，打赢之后可以赦免田丰、沮授他们，至于收复关西、纵兵江表，那都暂时放一放，先把儿子外甥召回来，主臣关系、父子关系、就职关系得好好改善一下，而他这疲惫交加的身子也该休养一下，想的是这些。就在袁绍伏案啊，浮想联翩的时候，儿子袁谭慌里慌张跑出来，父亲，大事不好，虽袁进左部逃兵来报，曹操奇袭乌巢。这之前我们讲过，曹操奇袭乌巢的时候先斩的隋元进。袁绍一听乌巢，嗡，脑袋大了，仿佛浑身血液都被抽干了，
1: 乌巢粮草，
0: 就是这一愣，呼啦啦一大帮人全进来了，什么郭图、张合、高览，你一言我一语，急着在那讨论什么。袁绍脑袋空空，啥都没听清楚，手臂一搭了，碰掉了案头的紫虚符。你说啊，人打仗看兵法，他看着这些风花雪月的东西，哈。 下面这帮

0: 像是不管这些，高兰大声喊道：“他妈的，许攸投靠了曹操，还充当人家向导来奇袭咱们的屯粮之地，太无耻了！若是叫我拿住，我一把掐死他！”张合挤到面前，还哪有功夫说这些？主公，郡中屯粮不足三日，吴朝有事，我等将无一累，请您速速率大军救援春榆琼，兴许还来得及啊！啊哈！是，好，那真的就好，快！袁绍这阵儿慌了。
1: 历史上的大奸大忠，大多都差不多，可只有曹操大不相同。谁是曹操？曹操又是谁呢？细说，卑鄙圣人。曹操，
0: 刚才讲到援军当中啊，当得知乌巢被曹操偷袭的这个消息，应该说这时候派骑兵驰援的话来得及，你派个10000来人啊，也不至于输得那么惨。那么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接下来再给您说得清楚。你看啊，袁绍这阵儿没了脾气了，方寸已乱，知道曹操偷袭乌巢，他知道事关重大，我丢不得这地儿。那照理说你丢不得，你就该老老实实去派兵援池啊。没有，也不是说他没有，郭图在旁边说了一句，他说：“且慢，虽袁进已死，乌巢上有淳于琼将军，还有3位小将来驻守，曹贼未必能克。再者他们兵少，若是远行奇袭，大营必然空虚，咱们应该全力攻打敌营。曹操不克乌巢，闻之咱们汉其根本，必然迅速回军，此乃孙膑的围魏救赵之计。”袁绍听他这么说，哎，觉得也有道理。哦，对，公子之言也对。张合旁边急得直跺脚啊，诧异，曹操久用兵马，外出之际必然降家布防，乌巢若是有闪失的话，再攻曹营不克，军心必然大挫，全无斗志啊，咱们到时还怎么办？10万之众将自行崩溃。郭图针锋相对，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乌巢相距40里，曹操暴露行踪，必然加速前进，即便咱们再驰援的话，恐怕来不及了，不如奋力攻营，与敌一搏。高览撸胳膊挽袖子，咋咋呼呼大队人马北行，倘若救援不及，还可以顺势退至白马，稳定军心，徐徐撤回河北。要是在这里死拼，到时候想退都退不了。醒过了，你算个神马都督，少在这里胡搅。郭图见的明目张胆对着自己，我算个什么都督？我乃是一介文士，尚能不可为而为之，你身为军中大将，就该鼓舞三军拼死一战，如若能获胜则转危为安，可是你非但不思进取，反而畏首畏尾，只求保命之策，你这等匹夫有何颜面来教训于我？高览那是武夫，你跟文人斗嘴斗得过吗？于是索性他也不斗嘴了，一撸胳膊一挽袖子，怎么的？你再说一遍，那就要打人了。张合赶紧拦住他，向郭图解释：“哎，不是我等惧死啊，而是事劳无功，军心低迷，就算我们肯出力，士兵不能奋死向前，又怎奈何呀？况且曹军已有准备，如此硬拼，要枉送多少性命？”郭图一脸坚决：“咱们人多，用鞭子也可能冲破曹营。”高览被死死抱住，嘴上不饶人：“姓郭的，人多有个屁用？你以为三军将士天生地长，没爹没娘没老婆没孩子，逼急了他们就跑，粮食都没了，谁给你卖命？”照理说下面已经吵成一锅粥了，这是要在曹营的话，曹操一拍桌子他就得做决定了。而袁绍这边不，袁绍这阵也慌神了，没主意了。 哎呀，沮授，沮授在哪儿啊？啊，我的先君呢？想找沮授，沮授早被你气跑了。东看西看，没见沮授影子，人家心都寒透了，是吧？撂挑子早不管了，寻不到沮授，于是他病急乱投医，一把拉住袁谭的手，我儿说，咱该怎么办呢？战事是岌岌可危，袁谭被他这么一握，反倒心生喜悦了，自以为得到父亲的青睐，将来继承大位更得希望啊，于是把大公子派头拿足了。诸位不要吵了，听本将军说。袁谭这么一说，郭图、高览、张合都安定下来。袁谭故意又清了清喉咙，既然争执不下，咱们就坚取之，一面派兵援驰乌巢，一面强攻官渡曹营。说完又向袁绍深施一礼，孩儿想推荐蒋琦率部驰援乌巢，他原属于淳于琼将军调度，配合可能默契一点。其实这只不过是个托词，蒋琦跟他的关系好。张合、高览听他这般和稀泥，一人连连摇头。袁绍那边却如获至宝，对，两侧兼取之，蒋琦率骑兵火速驰援，张合、高览请大兵攻打曹营，我已决马上行动。
1: 历史上的大奸大忠大多都差不多，可只有曹操大不相同。谁是曹操？曹操又是谁呢？细说非比圣人曹操。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3: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4: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3: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4: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5: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6: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5: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6: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5: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7: 之间敌台信号全部消失，
8: 安部处长吗？情况十分反常啊，所有的特务电台在几分钟之内都消失不见了。
7: 侦听工作陷入无边无尽的深海，寻找失踪电台犹如在森林里寻找一片特定的树叶。
9: 这是国民党特务自上而下的一次有预谋的行动。
7: 一个近乎弱智的盲人，竟是用耳朵破译密码的天才，他能使侦听工作实现深海突围吗？请听由麦家杨健同名谍战小说改编的广播小说剧《暗算》。

七号楼会客室，林小芳的眼泪已经流干了。她木讷地跪在阿炳的遗像前，虚弱的脸上重叠着悲伤的阴影，却没有泪水。她已经哭了一个下午，也许还要更久。她一直在流泪，脸上泪在心里流。入夜了，只剩下了张护士长和医院院长，两人准备将长跪不起的林小芳拉起来。

0: 小芳却似乎是粘在了地上，拉起来又跪下，再拉起来又跪下。
1: 小芳，起来吧，天不早了，院长也该走了，你老跪着不起，他怎么忍心走啊？起来吧，人死不能生还，我们都是唯物主义者呀。阿炳在天之灵一定也不希望你这样，再怎么说你们有孩子了，阿炳后继有人了。
0: 林小芳终于站了起来，隔壁传来孩子的啼哭，这一个机灵又跪下。
1: 哎，起来，孩子也该喂奶了，阿炳要看见你这样不管孩子会不高兴的。
0: 林小芳却决然不起，院长看着没办法，只好交代张护士长：
2: 哎呀，只有辛苦你了，好好劝劝他，让他早点起来，你晚上就别走了，陪陪他，告诉小芳千万注意，别月子里落下毛病，妇女病很难好的。
0: 张护士长答应着赶紧去隔壁看孩子，院长叹着气走了，剩下林小芳一个人孤零零地跪着。烛火一跳一跳的，铁院长的办公室里，铁院长面色铁青，
3: 如果处理了老李和林小芳，让他们走人，人们马上就会猜到阿炳死亡的真实原因，这样组织上就要面临两种考验，一个是被人嘲笑失信于民，一个是重新改写阿炳的历史，也许与其方案不如将错就错。
4: 这可能是明智的选择，可我就是感情上过不去，受不了。
0: 铁院长想了想，似乎是下了决心，
3: 要么就方案，我看也没什么了不起的，知错就改是我党的一贯优良作风，阿炳的形象我看也不会受多大伤害。
4: 紧张受伤害的不是阿炳，是我们701。阿炳是701画龙点睛的一笔，他在系统内的知名度无人不晓。前两天我去开会，人们不再说我是701的，而介绍我是阿炳单位的。
3: 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单独把姓李的给处理了，没有理由，只有处理，这本身就是对他的惩罚，叫他一辈子都出不了这口怨气，牙要碎了也给我吞到肚子里去。
4: 那林小峰？
0: 铁院长深吸了一口气，拍了拍安在天的肩头，
3: 我相信老天会给他报应的，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
0: 安在天没有再说什么，也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窗外月色朦胧，铁院长的眼睛在黑暗中闪出愤怒的光。吉普车上，金鲁生在闷头开车，只听到车子的发动机声和车子偶尔被颠簸的声音。

0: 吉普车在黑暗中停下来，金鲁生跳下车来，打开后车门，老李像条狗一样被从后座上拉了出来。老李的嘴上被胡乱塞着毛巾，手被反绑着。金鲁生鄙夷地给老李掏出嘴里的毛巾，松了绑。老李的嘴巴活动了一下。
1: 你要干什么？我还要上班呢，今晚我值班。
2: 你这辈子也不可能值班了，你滚吧，滚得远远的。
1: 你凭什么？你又不是我的主管领导，你有什么权利开除我？我不走，我要告你。
0: 金鲁生猛地掏出手枪，推上子弹，指着老李的鼻子。
2: 如果你再敢放一声屁，我今天就送上西天。除了野狗，没谁来给你收尸啊。
0: 老李被吓坏了，他不敢再多问一个字，赶紧往后退去。
2: 凌晨1:47，有过路的火车，赶紧离开这儿。你要是乱跑，山里可有狼，吃了你。跟你说，你也不许说你是从701出来的，识相点，滚回老家去。
0: 老李惊恐万状的往后爬去。安在天的宿舍外，昏黄的路灯下，幽灵般的飘着一个人影，似乎还在哭泣。安在天从外面回来，看见那个幽灵般的人影，顿时像吃了苍蝇似的恶心，逃一样的加快了步子。他刚刚进屋来，就听到有人在轻轻地敲门。他知道敲门的一定是林小芳，便站住没动。敲门声十分的顽强，一声比一声大。安在天只好把门打开，站在门口。他并不想让对方进来。
3: 你来这干什么？
0: 林小芳不说话，径自要跨进门去，被安在天用胳膊挡住了。
3: 天晚了，男同志宿舍不方便，请你自重。
0: 安在天说完就要关门，可林小芳忽然推开他，冲了进来，随后一把关上门，二话不说便跪在了地上。安在天转过脸去，不愿意看他。
3: 你走吧，我不想看见你，也不想听你说什么。
0: 可林小芳不管他，径自说了起来。他没有呜咽，没有眼泪，声音冷得冰人。
4: 是我害死了阿炳，我罪该万死，我会去死的。阿炳死活着也没有多大意思了。
3: 我不想再听你说话，回去照看你的孩子去吧。
0: 林小芳像是没有听见安在天在说话，继续说下去。
4: 孩子是药房那个人的，他一直想跟我好。我跟阿炳结婚前他想，结婚后他也想，但我没理过他。要是阿炳好好的，我永远都不会理他。但是恩副处长，请相信我说的，凭他没有生育能力，他像个孩子一样的认为只要跟我睡在一起，抱抱我， 亲亲我，我就会生孩子，他就会当父亲，他妈就会抱孙子。我带他去看过中医，药喝了好多副，还是不管用。你是见过他喝中药的？
0: 说到这里，林小芳抽泣了起来，但她马上就止住了泪。
4: 你知道阿炳是个孝子，他那么想要孩子，就想让他妈当奶奶，不被人说闲话。我怀不上，他老是认为是我有问题，经常对我发脾气，不跟我睡在一起，还几次说要休掉我再找个女人。我害怕他抛弃我，被他抛弃，我还怎么在701活呢？我怎么对得起701和

0: 这样，我应了那个人，但我发誓，从我知道自己怀孕后，我再没有让那个人碰过一下。安副处长，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的。
1: 林小芳说完，用乞求的目光看着安在天。安在天紧闭双眼，冥冥之中似乎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在左右他。他始终没有睁开眼睛，平静地回答：
2: 你是想让我原谅你吗？
1: 林小芳止住了哭泣。
0: 不，我不需要原谅，没人能原谅我。
2: 那你是想打动我，让我对你产生哪怕一点点的恻隐之心？
1: 林小芳又摇了摇头。安在天深呼了一口气，仿佛在说一件遥远的事情。
2: 你知道吗，阿斌在乌镇的时候从来都不睡在自己的家里，而是睡在离村子很远的桑园，因为他耳朵太好了，以至于能听见人世间所有的秘而不宣的暗度陈仓，甚至魑魅魍魉、妖魔鬼怪。树欲静而风不止，我想他是不愿意听见，才会选择睡得那么远。我把阿炳从乌镇带出来，我想如果没有把他带出来，他可能现在正在桑园里睡觉呢。他每天替妈妈捡捡柴火，去染房看看人家打牌刺绣，和堂孙那帮孩子玩玩听人的游戏。是我把他带到了外面的世界，他领略了外面的风采，也领略了外面的无奈。他像一只梨花，终于绽放，却在绚烂之后灰飞烟灭。
1: 安在天的眼睛湿润了，忍不住又轻轻地叫了一声：
2: 阿斌。
1: 大风吹进来，窗帘

安在天笼罩了。第二天，由于刮了一夜的风，树木都往一边倒去，像是邪了的风景。林小芳没有恐慌，没有杀气，又变成以往的样子，平静坦然，像是去医院接班。只不过因为湖岸的高低不平，他在深一脚浅一脚，实一脚虚一脚地往前走着。河水在黎明中泛着白光，像一条飘动的带子。林小芳走到湖边，看看湖水，眼睛里忽然涌动出几许温柔的东西。他蹲下身子，捡起一块石头放入口袋，又捡起一块放入口袋，如此再三，直到身上所有的口袋都满当当的，他才罢手。他没有再回头看一眼人间，就摇晃地站起身来，又摇晃地踩进了水中，有些着急地往湖心走去。就这样，他一直走着，水一点一点地漫上来，直至淹没了他的头顶。一个盲杖出现在田埂上，安在天拄着给阿炳做的那根棍子，闭着眼睛一步一步地来到一片黄花地里。他走了很久，好像在体会阿炳在另一个世界的存在。人世间最大的秘密的公开，就是一个人的到来和离去。阿炳像安在天一生中的一个驿站，又像是他这个驿站中的一个过客。可安在天不知道，是自己走过了阿炳，还是阿炳走过了自己。当安在天睁开眼睛时，似乎人世间已经没有了任何阿炳来过的痕迹。金黄色的菜田里勃发出葱郁的生机。安在天慢慢地张开手臂，让盲杖飞扬向了天空。从那以后，安在天一直坚持着给阿炳妈寄钱，直到1983年，阿炳妈因糖尿病引发心脏衰竭去世，也没能等到阿炳父亲的归来。阿炳妈一直认为儿子阿炳是不小心触电而身亡的，而媳妇林小芳是真烈女子，为父殉情。她不止一次地和乌镇人说起那个令人落泪的话题。安在天收养了林小芳的儿子，5年以后，701迁至大西北，他辗转在山东，找到了药房老李，于是孩子回到了生父的身边。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当城市还在沉睡，他们的闹钟早已响起。
1: 踩过月光的高跟鞋，掠过早餐摊的白大褂，让第一缕曙光照亮交班本上的签名。他们才轻轻摘下口罩，让疲惫的笑容绽放在渐醒的城市里。
2: 我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院眼耳鼻喉科护士长胡川燕。
3: 我是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代谢科护士长鲁燕。
1: 这些比晨光更早的声音，是他们与时间赛跑的开场白。
3: 血压是正常的，您有什么事儿可以按铃呼叫我们。
2: 请各责任班一定要落实好我们手术患者的术前准备。
3: 夜班情况平稳。
1: 谢谢你，
0: 谢谢你，
1: 护士，
0: 护士，
1: 用早出晚归的坚守，
0: 让生命的晨光永远准时抵达。
4: 一夜之间，敌台信号全部消失。
5: 安部处长吗？情况十分反常啊！所有的特务电台在几分钟之内都消失不见了。
4: 侦听工作陷入无边无尽的深海，寻找失踪电台犹如在森林里寻找一片特定的树叶。
6: 这是国民党特务自上而下的一次有预谋的行动。
4: 一个近乎弱智的盲人，竟是用耳朵破译密码的天才。他能使侦听工作实现深海突围吗？请听由麦家杨健同名谍战小说改编的广播小说剧《暗算》。

0: 2005年夏天，上海龙华烈士陵园里来了一位老人，他的名字叫安在天。他目光搜寻着，最后停在一座墓前。这是一座夫妻合葬墓，上面写着烈士的名字：钱之江、罗雪。安在天将洁白的百合花敬献在墓碑前，而后跪倒在地，老泪纵横。墓里埋葬的是安在天的父亲和母亲，他们曾一直分葬，一个在南京，一个在上海，直到1997年夏天才合葬在一起。陪同前来的工作人员小隋吃惊地问他：
1: 安老，为什么他们这么多年没有合葬在一起啊？
0: 安在天苦笑了。
2: 哎，革命需要嘛。
1: 您的父亲姓江，可您怎么姓安呢？
2: 那也是革命需要。
0: 安在天

0: 偷笑了。
1: 哼哼，其实姓钱也好，姓罗也好，姓安也好，嗨，都不是我家祖上的姓氏啊。我们祖上跟你是同姓，500年前说不定我们还是一家子呢。姓名嘛，本来就是个符号，代表不了什么。哎呀，我曾经在一次为期只有半个月的行动里面就用过7个姓名。干我们这行的就这样，为了掩护身份要经常的改名换姓，姓百家姓，吃百家饭。后来改来改去，假的变成了真的了，哎，儿子老子变成了不是一家人喽。
2: 安老，您的父母亲也是干秘密工作的
1: 啊？我父亲可以说是我们这一个行业的元老，他呀，建党初期的老党员，一直卧底在敌人内部，从事地下工作。他牺牲的时候，我还小。
2: 被国民党杀害的？
1: 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
2: 为什么？
1: 哎呀，那可说来话长喽。那是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的上海。

随时盯着敌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上级说了，会议最后能不能开，如不如期开，换不换地方开，都要等我的消息在这决定。就在今天中午，我去二号联络站去接受任务，没想到开会地点暴露了，会上的七名同志只跑出来我一个。

这次真的回不去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5: 征剿金川惨败，乾隆帝忍痛诛戮讷亲，海兰察和赵惠闹事除暴救弱，牢中怒杀狱霸，皇家侍卫黄天霸和地方豪士救济夸能，身携密旨的尹继善祭扣国舅爷，老而贪得的张廷玉突然失宠，军机大臣纪晓岚以脚板皮做馅戏弄官僚，刑部侍郎刘墉乔装入金陵。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三部《日落长河》。唐儿说起了狗蛋儿，丁娥就皱起了眉头，说道：“他皮得很，在学堂不好好听讲书，狼一群狗一伙的，领着人下河打水仗，每天回来鼻青眼肿的，背不上书，恨得我打了一回又一回。”阿贵笑着说：“是少爷了，该打的了。”这句话说完，众人又笑成了一片。阿贵笑了一阵，说道：“我来没要紧事儿，就是看看你们有什么需用的。我忙，别不好意思，到我府跟我家夫人说就成，或者去六爷府也一样。”丁娥和云姑娘都没口气称谢，鸡鸭鱼肉不断顿，绫罗绸缎穿不完，还要什么？人不知足天必罚，中堂爷，六爷府里已经很照应了。阿贵点了点头：“那就好，我瞧着使唤人太少了，你们这宅子都照应不来，叫内务府从洗衣局新者库拨过来20名宫女，你们一家10个，月例还从内务府出，我再选2个老成点的过来侍候，看个门传个话的，也就将就够用了。”唐儿说道：“说的是，要有门上奴才守着，也不得出方才那种事儿。我回去也给你派几个使唤人，知道你们一时使不起，月例也还从我那头开，海军门赵军门回来，你们就有钱了。”阿贵便叫传唤朵云过来，云儿和娥儿就要回避。阿贵说：“这又不是公堂问案，回避什么呀？”一时间，劳欢兵带着朵云一前一后进来，劳欢兵一脸的尴尬，讪讪地站到一边，朵云却是英气勃勃，略带野性的眉毛竖着，昂身立在屋子当中，盯着房角不言语。阿贵问道：“你带刀白昼入民宅劫持妇女，知道犯的什么罪吗？这是地捻精华， 堂堂天子脚下，容你这里撒野？朵云却轻蔑的一笑，说道：我们那里老人家就这个样，我要为了杀他们，两个拿那个什么针的，两刀就结果了他们，用得着拖他出来？我带他出来，是想让北京城的人都来看，都来听我说话。我从金川带着500两黄金跑了多少衙门，请大人引荐乾隆皇上，门包钱塞了，收了，没一个人出来见我。这些诸罗拿了人的东西，好像理所当然似的。你是阿贵，你开个数目，要多少钱才能带我见皇上？阿贵不禁心下骇然，沙罗奔的夫人在内地投了许多衙门，居然没有一个衙门报上来。忍着心头一窜一窜的怒火，他说道：这件事回头我叫督察院去查，你的金子一两不少还你。且问你见皇上做什么？请皇上退兵。我们金川人的金川，为什么左一次右一次再三派兵打我们？你错了，听我来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不论哪里，不论何人，不听朝廷公令，擅自割据，朝廷都要用兵征剿，这是个上下尊卑、国家法统一律的大事。凭你这样胡冲乱闯就能见皇上？沙罗奔未得朝廷旨意，擅自弑兄夺位，收留班衮，侵蚀苗瑶，扰乱驿道，屡次抗拒天兵，不肯面赴投降，他犯的十恶不赦的大罪，凭你来见皇上，难道就罢兵不成？阿贵虽然不是声色俱厉，但这番话慷慨激扬，侃侃而言，句句犀利，几个女人听得身上起立，竟然心里发颤。朵云却不能全懂他的话，问道：依着你怎样才能罢兵？呵呵，迟了。当时班衮从上下沾队逃往金川，你们负了他去成都，不但没有干戈，还有封赏，请赴讨伐，如不抗拒，面赴大营请罪，可保金川不遭兵火。讷心再征，举族受降，自索进京请罪，可免九族之命。现在10万天兵奉旨征讨，你孤身进京，就想扰乱天听天事，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回去，我可以派人送你到刷经寺，告诉你的丈夫自己绑了，带着妻儿老小到北京听问待罪，不然大兵入金川，鸡犬难留。那就只好打下去。打？你从金川到南京，从南京到北京，看到的只是天下小小一点儿。你就是个傻子，也该明白打是什么结果。朵云略一思量，已经明白了阿贵的话。他扬起脸来，绝望地凝视着暗黑的天棚，忽然惨笑了一声：活佛呀，这是谁造的冤孽？我……他纵身往柱子那儿猛地扑身撞了过去，连柱子房梁上的灰土灰絮都扑簌簌地纷纷落下，人已经是软倒在柱子边。啊！阿贵和唐儿、丁娥惊诧地站起来，都是大吃了一惊。云姑娘柔弱，竟被吓晕了过去。老环兵也惊呼了一声，急抢两步蹲下身子，试了试鼻子，又摸了摸脉，查看一下血阴阴的头部，说道：贵中堂，他撞偏了，人还有救。听见有救，他 唐二紧得缩成一团的心才略放松了一点，对老环兵喝道：有救你还愣什么？叫你的人抬他到太医院，就说我的话，一定要好生相待。人抬走了，几个人还在发愣，似乎在做一场噩梦。阿贵搓着手踱步沉吟，他长叹了一声说道：嫂夫人说的是，他不是劫富，却是个烈妇，这件事要力奏皇上知道。你不要写信告诉六爷，顺天府派玉婆子看护照料朵云，伤势不要紧，送他南京，由皇上亲自发落。有温言抚慰叮咛了二人一会儿，笑着对唐儿说：天快要黄昏了，台湾知府胡洛英在军机处等我接见，高雄县令是纪晓岚的门生，有个叫林爽文的在台湾闹白莲教，必得安排一下捕拿的事儿，我得去了。嫂夫人不是还有要紧事要说吗？明午饭我回府吃，请嫂子过去说话。我的夫人上回还说，怎么许久没见六爷夫人，想得慌呢，咱们走吧。丁娥和云姑娘直送三人出了广亮道厦门，但见巷道里三步一哨五步一岗，都是顺天府派来的人戒严。阿贵问老环兵：是你叫戒严的？这是个偶然事故，北京城和睦安详，千万不要弄这些事儿，一惊一乍如临大敌，反而要起妖言。
6: 卑职没有叫这么着戒严，这里没住大臣，从前防备不周是有的。从今儿晚起，顺天府增派一队人来巡逻，二位夫人只管放心门户。
5: 老环兵说着，他一向奉旨小心，还是冷不防冒出这么件糟心事儿，连凶手都是阿贵中堂亲自拿下的，正不知要如何处分训斥自己。听阿贵这么一说，隐隐对京师治安颇有嘉许之意，不禁如释重负。
6: 啊，中堂爷训诲的是，卑职这就叫他们散开。
5: 说罢没来得及转身呢，就见和亲王洪胄带着一群太监，有的抬着香笼，有的提着鸟笼子过来。阿贵对老环兵匆匆地说了一句：你回衙办你的差事去吧，五王爷来了，这些人是给他敬接的。
6: 啊，五王爷吉祥，奴才给您请安了。
5: 唐儿、丁娥、云儿也都赶紧蹲身万福。
7: 别来这一套了，
5: 洪胄笑嘻嘻地对阿贵说着，又转脸对三个女人虚态。

抬了抬手，三位请起，别闹虚脸，我受不了。听太监娃子们说这里出了事儿，我想，人家男人到前头出兵放马，家里照应不好，我们是干什么的？唐儿见他一手挽着个开脸丫头，一手提着个鹌鹑笼子，笑着说了，王爷真会享福，来串门子瞧客，还带着玩的。洪昼大咧咧的一笑，嘿嘿嘿，这得谢谢阿贵，我虽然是流经做道王爷，阿贵办差没得挑，我乐得清闲自在。我一件麻烦事儿，一见人跟我说差事求官，脑袋瓜子仁都疼。这些香笼里都是些尺头，还有点银磕子，他两人分了，一人一半，一家两对鸟笼子，一对鹦鹉，一对金丝鸟，送他们。赵慧家的，海家的，就叫你主子这么站门口封地说话，也不往屋里让让，真是的。丁娥和云姑娘还是头一回见乾隆这位亲弟弟，先是紧张，见他散漫不羁，大大咧咧，毫无架子，说话随和风趣，又觉得好奇，都听愣了。丁娥赶紧说了，恕奴婢失礼，奴婢们乍见王爷这么尊贵的人物，心里头拿捏，王爷请里头坐。嘿嘿，什么王爷不王爷，你们不懂，生在皇帝家就是王爷，生到乞丐家就是讨吃的，还不是这回事儿？你们叫进去，本王爷都不想进去了。六嫂，那些话你跟我福晋说的那些跟阿贵讲了吗？唐儿抿着嘴一笑，本想遵王爷的命去跟阿贵弟妹说的，这里遇上了，想说又碰了这么件事儿，没来得及呢。啊，那就我说吧，你认谁别再提这事儿。哎，这些东西鸟搬送海夫人府里，你们滚回府去。洪昼一头吩咐太监，一头竟从怀里取出一粒干肉来喂手里的鹌鹑，乖乖吃，别吃得太饱，又不能饿得太瘦，你真难伺候。阿贵，上我的大轿，咱们走路说话，送你西花门，我回王府去。众人见他这个形容，想笑又都不敢。上了洪昼的八抬大轿，阿贵顿时觉得自己那顶四抬大轿比起来真是寒碜。按照清制，文武百官位分再高，在京师重地不能坐八抬大轿，出京巡视倒是允许，但那轿也比不上这杆宣城事宜。座木轿杠同木相板，对面两座足可坐四个人，中间轿桌旁还可立一个小厮侍候茶水点心。原木色轿厢清漆桐油不知道刷了多少遍，势如琥珀，触之似玉，两边嵌着大玻璃轿窗，挂着明黄流苏金丝绒窗帘，座上还铺垫着丝棉软套，像厚褥子似的，又软又松。洪昼笑着说了，满心气不是，别说你，皇上的銮舆我也搭坐过，也比不了我这轿舒适，放下机关，这上头还能搭蚊帐睡觉呢。轿桌上的点心你随便用，回军机处就不用再吃饭了。喏，这桂花糕是今儿上午新打出来的，这一碟不要动，是我喂鹌鹑的。说着拈了碟子里边鸡肉槽黄豆丁，又喂他手中的那只宝贝鸟。阿贵在洪昼面前已经惯熟了的，毫不客气拈起桂花糕就吃。五王爷虽然平素不理政务，据我阿贵看来，打圣祖爷府下的阿哥爷，没一个比五王爷深通无为而治的。五王爷您是通了性命之道啊。

0: 不理的事儿都是奴才们能料理的，您认真要料理的差事，没有一件不是事关军国根本的，也没有一件办砸了的，无为而无不为，这才是真懂了礼制之本。洪昼扶着鹌鹑羽毛，那畜生被他服侍的受用，铁嘴勾爪，涕零抖擞，咕咕舒翅直叫。洪昼笑着说，你这是马屁，也许是你的真心话，千穿万穿马屁不穿，反正我听得受用。不过我也知道不少人叫我荒唐王爷，看戏窜馆子，在戏园子里让猴子扮西施，登台和戏子们串戏玩，挠起来在茶馆里和人揪辫子打架，高兴了喝一碗豆腐脑，丢50两金子起身就走。这只鹌鹑你知道多少银子？800两。
1: 800两？
0: 那是5个1品金官的年俸。不错，还够买5个上上好的妙龄女丫头，置一处宅子，周济100家穷亲戚。我知道她不值，她比人还值钱？不是的，可我示意。《红楼梦》里，撕扇子千金做一笑，晴雯宝玉是坏人，她撕得高兴。上回马二垮子来，哭丧个脸，说送了纪云一对鸽子，值300两。这鸽子听人奏乐，能按着节拍起舞振翅膀。过了几天问纪云，纪云说，味道吃起来跟别的鸽子一样。什么都讲究个缘分，一勉强就出错的。阿贵品味着这位王爷的话，觉得有点匪夷所思，像是玩世不恭，却又似乎蕴含着有个道理在里头，一时寻思不清话里的真意。想着马二垮子屈心奉迎纪云，纪云却大嚼会跳舞的鸽子那样，不禁一笑，哈哈，煞风景，纪云居然也焚琴煮鹤。洪昼笑着说了，这是马二垮子不会想事情，你高兴送了，他高兴吃了，这叫各得其乐。纪云岂是焚琴煮鹤之人呢？他是军机大臣，心眼儿成千上万。第一，主子知道了必定大笑一场。第二，告诉众人他不吃马屁这一套，请客人吃老茧皮水饺子，是诡谲不是滑稽。除今日之事，没有比纪晓岚这家伙更聪明世故的了。阿贵特意的被洪昼叫来同轿而坐，听他说这些不着边际的笑话，略定了一下，笑着问，唐二嫂子的鸽子也叫人吃了？
2: 这正是我要说的话。
0: 洪昼点了点头，隔轿窗望着外边暮色苍茫中往后倒退的街渠，凝视街两旁向轿子驻足垂手鞠躬致敬的行人，他的脸上已经没有了笑容，幽暗的光亮之下显得十分忧郁。
2: 还没宰呢，但已经有人打这个主意了。你知道皇后娘娘生过2胎阿哥，头一胎没续名就夭折了，二胎永莲出花，9岁上轰了，都没养住，第三胎这才2岁，太监们弄了个白纳衣送进去，说是给孩子压灾。那奶妈子不放心，先让自己孩子穿了3天，居然惹上了天花。走得稳稳的轿子似乎是颤了一下，阿贵的脸色变得苍白了。这是出天花孩子穿过的白纳衣，有人谋害阿哥。
3: 皇后、陈氏、那拉氏这一干后妃事后老佛爷从驾在外，钮祜禄氏主持公务。哎，赖主你知道吧，就是魏清泰家的姑奶奶，赐名魏家氏的那一位，怀胎已

经八个月，每日挺着个大肚子，帮着钮祜禄氏料理公务。钮贵主就叫他查问，不料那接百纳衣的奶妈子突然中风，瘫着不能动，不会说话，只能翻白眼儿。几个太监众口一词，都说是魏家氏接的白纳衣，这样黑锅他就背定了。钮祜禄贵主叫他说清白，可他又说不清白，只说见过这件白纳衣，谁接的谁送的他一个也不认得。钮主翻了脸，告诉我要关起来拷问。我说不行，怀着龙种不定还是个阿哥呢，再说奶妈子最清楚，不是魏主的首尾。他说他主持六宫有这个权，我恼了，拍桌子骂，你是什么东西？我坐镇北京是王爷，是堂皇正大的皇叔，你敢胡来，魏家是出事儿，我就敢叫内务府慎刑司拿你。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防灾减灾答题大挑战，你的选择够快够准吗？三二一，开始。发现燃气泄漏时，第一步要做什么？抢答。
2: 马上开窗通风。
3: 错，先关闭总阀，严禁开关电器。
1: 多个大功率电器能共用一个插座吗？
4: 没问题，我家一直这样用。
3: 错，这是火灾隐患，老化电器更要及时更换。哦，
1: 那么地震时躲在哪儿最安全？
5: 躲在坚固的桌子下面。
1: 答对了。
6: 燃气胶管多久该更换？
7: 18个月，必须换新。
1: 楼梯间杂物不清，等于堵死生命通道。
8: 爸爸说，逃生通道要永远畅通。
9: 人人讲安全，
0: 个个会应急，
9: 排查身边灾害隐患。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
10: 唯愿家家平安，幸福美满。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12: 征剿金川惨败，乾隆帝忍痛诛戮讷亲，海兰察和赵辉闹事除暴救弱，牢中怒杀狱霸，皇家侍卫黄天霸和地方豪士救济花能，身携密旨的尹继善祭扣国舅爷，老而贪得的张廷玉突然失宠，军机大臣纪晓岚以脚板皮做馅戏弄官僚，刑部侍郎刘墉乔装入金陵。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三部《日落长河》。阿贵听了五王爷洪胄的话，是心惊摇动，两只眼睛炯炯生光地盯着洪胄，连大轿已经停落也是毫无知觉。听外头太监禀着，王爷，中堂已经到了西华门外，请爷们。什么西华门东华门，站远点看着。洪胄暴怒地朝外吼了一声，接着说，咱们就在轿里说，缜密些，我一跺脚就回了王府，正与六嫂和我扶进嘀咕，一问是六嫂进宫，卫士哭天抹泪向她叫屈，牛主让她移到寿宁宫后，那是专门处罚有罪工人的冷宫，黑心厨子冰凉的炕。四哥，皇上子息上头本就艰难，要是再作践一个阿哥，你我将来如何交代？哦，那现在移宫了没有？没有，内务府两头做难，里头有贵主，外头有我，两头顶着呢。奶妈子现在在哪儿？打发回家去了。阿贵仰在软软的坐垫上，闭目沉思了良久，突然睁开眼睛说了，王爷，这不但是大事，也是很紧急很棘手的，我的权管不到圆明园，这样先派几个太监看护那个奶妈子，您随我军机处稍后片刻，我帮您料理这个事儿。他按捺着心里的极度不安，压低了嗓子说，皇上不在，宫里闹家务，全凭王爷做主。

0: 阿贵下了轿，天已经苍黑了，西边的云像一块烧红之后又渐趋冷却下来的无边大铁板，灰褐色里透着阴紫的光。阿贵见卜志正指挥着小太监往门上挂宫灯，他站住脚，似乎想说什么。卜志赶忙迎了上来，笑嘻嘻的请安：“
1: 中堂爷吉祥。嘿嘿，园子里钮贵主方才打发人送过来一锅子冰糖银耳燕窝粥，到处找爷都找不见，感情爷去了五王爷府了。我让军机处苏拉给您煨了一碗，那东西最是滋阴润肺的。”
0: 话还没说完，阿贵就把他打断了：“紫禁城这边是你主事儿，圆明园呢？”“
1: 回爷的话，圆明园是王忠，有时奏事匣子送过去都转过我这边送军机处，主子是圆明园在的时候，这边的匣子是不易送过去的。”“
0: 两处工业侍候人谁掌总管事儿？”“
1: 爷说笑话了不是，当然是内务府，园子里是王尺，宫里是卜义，他们都随驾南去了，没有大事儿，各处管各处。”
0: 阿贵嗯了一声，拔脚就进西华门，一边走一边说道：“叫内务府老赵赵卫三过来一趟。”说着脚步不停地往武英殿前过玉河桥，竟往景运门内的军机处去了。来到军机处，早有几个军机张经迎了上来，有的回说几份本章南京批转过来，有的抱着下边省里送来的亲戚案件，有的说接见外官升转调缺时的情形。阿贵只略一驻足，点头说：“凡是明发诏谕，拜折明奏的奏折挑臣，交藤本处等底报，直奏皇上的密折匣子，转通州驿站，仍由通州驿站递送。今天我不再见别人，当值的张经留下一个，其余的事明天再办。”他又看见胡罗英站在军机处门口，按了按手，笑着说：“老兄不在内，兄弟是忙，只能谈一刻时分，请进里边说话。”一边说一边进了军机处，吩咐军机处守门太监：“赵卫三来了，叫他进来，不用报名。”当时满宫里太监、军机张景都已经知道阿贵空手夺白刃、生擒躲云的事儿，原想听他说稀罕，见他这么匆忙，料是急着向乾隆奏报躲云和金川的事儿，都没有移到别的上头，却各自整理自家分管的文书去了。阿贵见胡罗英垂手站在自明钟前，满脸拘谨，似乎有点不知所措，笑着让座说了：“老尊家久等了啊，请茶，随意一点。本来想多谈一会儿的，有些急务要处置，要写奏本，只能简约的说说了。”说罢升炕端坐，他进军机处拜访张廷玉、讷亲、傅恒，都有真言忠告：只要北京城里不起反，军机处房子着火也要从容处置，做什么事想什么事，最急造性。尽管此刻心头杂乱纷纷，还是按着性子做出若无其事的模样，听胡罗英汇报。胡罗英已经听说阿贵生擒躲云的事儿，见他气度一如寻常，神宁气端，稳坐听自己说话，真是敬慕之极。他看阿贵真有点高山仰止、景星行止的味道，就咽了一口唾沫，屏气说道：“卑职简约向中堂回说，前番军机处奉旨询问，何以粮食仍不能自给？卑职有些无所适从。台湾抵触海域，气候湿热，而且夏季台风三日一场，五日一阵，小麦根本种不成，稻子产量

0: 一亩也就百余斤，垦荒再多，粮食也是不能自给的。恳请中堂奏明皇上，还是每年从福州调运100万担米，不能再硬行指令种粮了。阿贵一边沉吟一边说，粮食不能自给，终究不是长远之计。隔着海，百里汪洋，粮船航运花钱太多，唬不算了。一担米要加3两2钱银子，太费了。你有什么好法子，说说看。胡洛英说道，其实台湾府这个缺一点也不瘦，历届知府都心里有数，那是个蜜糖罐，外头粗糙里头甜，大家宁肯朝廷给个小处分，不愿把底细说透了，就怕户部知道了不再供官粮，捡了养廉银子吃亏。阿贵诧异地看了一眼胡洛英，却见赵卫三进来，摆手示意免礼，你坐着一边稍后，什么底细？胡洛英莞尔一笑说道，糖，那地方甘蔗街扔地下就往外冒糖水，一亩甘蔗榨的糖10亩粮食也换不完。中堂说倭寇，倭寇都是日本国的浪人，到台湾发财，一是珍珠，二是糖，内地缺糖，台湾缺粮，以粮换糖，粮好凑一好，百姓们和官府不闹身份别扭，不但倭患，就是教匪都是好对付的。中堂，卑职说话直率，放着10倍的力不要，偏逼着人种长得秃子毛似的稻子，这合算吗？呵呵，说的是，而且透彻。阿贵不禁含笑点头，历来派去台湾知府的官员，下委时千推万辞不愿意去，去了却又生方变法蝉联留任，这蹊跷终于若明若暗有了答案了。他又问，剿匪的动势如何？匪首林爽文听说还不到20岁。胡洛英说了，林爽文今年21岁，有些邪术，听说能驱鬼捉虎，念咒聚集狼虫虎豹蛇鼠猫狗之类，在高山族人家乡里串乡治病传道，我派人去拿，都是刁民报信逃逸了。整个台湾教众大约不到3000人，多是女人老太婆愚昧无知之徒，只要糖类珍珠海品大陆丝绸瓷器丁香胡椒这类物品，官府条理控制好，小乱子不敢保，大乱子是出不了的。胡洛英见阿贵看表，从怀里边抽出一份通风书简，双手捧给了阿贵，这里边的情有很杂，依着中堂的3条，下午我写了个成文折片，中堂留下餐桌。阿贵接过来放在案子上，下了炕，看着悠悠的灯烛说，你是真心为证敢说真话的人，大抵我已经听明白了，你到南京皇上召见还可以上奏，你这个折片我复奏转给皇上。林爽文到内地来过，去过扬州，见过一枝花，又不知道去向，估计是回台湾了，一定要着力捕拿到案。胡洛英赶忙起身连连承诺，阿贵赏识地看着他，拍着肩头说了，你还很年轻，不到30岁吧，好生做去，差事做得好自然要升迁的，你可以去了。他竟然亲自送胡洛英出门，看着他背影消失在宫门灯影里才学会身子，赵卫三早已经立起身子来迎候。阿贵看着一桌子代办文书，叹了一口气，不再坐下，开门见山地说了，我还要同和亲王出去有事，叫你来是问魏主的事儿，我没工夫细听，这么大的事儿，内务府为什么不报我知道？ 哎，回中堂您呢？赵卫三是内务府堂官，是宫里办老了事的老手，他养就了绝好脾气，见阿贵的面色不悦，赶忙陪笑，嘿，这是六宫都太监的差事，我就好比窑子里打墨旋的大茶壶，谁喊都得给人倒开水的，里头不治老宫，也只知会把寿宁宫后头那个荒宫腾出来，我问了才知道是给魏主住的，我还问要不要知会军机处，贵主的话，军机处是料理军务政务的，这是家务，与他们互不相干，还说魏主又没有降位，只是宫里挪动一下住处，传出谣言唯我是问，你想这地方任谁抬脚都比我人高，我怎么敢违了贵妃娘娘的指令呢？阿贵的脸冷得像挂了霜似的看着这位活宝，我不但是军机大臣，还是领侍卫大臣、内务府大臣、太子少保，天子没有家务，家务就是国务，浑浑噩噩，是浑浑噩噩，不许腾出冷宫，就说我不许，是有中堂爷做主，事好办，我不怕。阿贵见他一脸皮的笑，也知道对这色人无可奈何，放缓了生气问道，这宫里还有园子里的太监宫女你都认得，有没有花名册？赵卫三笑着说了，认得，咱是老怡亲王的包衣奴才，12岁就进内务府当差了，别说是人，宫里的耗子我都知道是哪一房的，就是有的宫女才新进来的，叫不上名字来，嘿嘿嘿。阿贵见他这么油头滑脑的，也发不起脾气来，只好一笑，哦，哈哈，真是个冥顽不化的宫痞子，跟我一处走一趟，今儿晚我要看看你肚子里装的是什么心肺。哎，我这种人哪有什么心肺呀？赵卫三畏畏缩缩跟在阿贵的身后往宫外边走，嘿，我掏出肚子里边都是牛黄狗宝，有心肺的人在这打里是立不住脚，也办不成差的。他唠唠叨叨说得嬉皮笑脸，似乎自嘲又似乎是闲话，阿贵却听得心里一动，一边走一边说，牛黄狗宝也是好药材，不信你到生药铺问问价，无论在哪里做事，能耐大小，无非天理良心四个字而已。
1: 那是嘿嘿，那是自然，中堂爷说的正是我心里想的，这就是中堂爷体恤我们办这些差事的人了。如今呢，不比康熙爷、雍正爷年头，就这么一片紫禁城，就那么1000多太监、2000多宫女，头绪不多好照料。圆明园是一片，承德一片，遵化一片，紫禁城里又一片，上万的人吃饭睡觉、拉屎尿尿，什么没有。跟中堂说个难听话，有些事儿比打翻了茅缸还臭10倍，都得我去料理。比方说，先头我爹在内务府拿住了偷碟子、偷茶盏的太监，打发到奉天黄庄种地，宫女就得进新折库洗衣裳、挑水。如今就是偷了高士奇的字画、纳兰性德的原本真迹词儿，也不过抽几面条罢了。一个宫跟一个家一模一样，主子们事忙，太监头不成器，又都是主子跟前有头脸的，叫我们内务府有什么法子？嘿嘿嘿，不过家大业大了，事儿多些也是常事儿。
0: 阿贵说，我要上折子，公务要调理一下，这样好好一座紫禁城要弄成拆烂屋铺子，偷东西倒卖古董字画的要从重治罪。
1: 嗨，其实事事原都有规矩的，自从弄这个圆明园就乱了套，摊子太大，人也太杂了。
0: 说起来爷爷觉得可笑，

昨儿一拨子太监，魏征菜户吃醋，在御花园里边打群架，伤了两个。一问事主，一灶是那拉贵主跟前的赵不仁，一灶是钮贵主跟前的秦不义，我都惹不起。今儿晚上又一起，说起来更脏。阿贵听的是一阵头晕恶心，想呕又呕不出来，好一阵子没言语，加快了步子，直到出了西华门才透出一口气儿来。有没有先例啊？赵魏三却把先例听成了先帝，觉得问得不通，又不敢驳回去，嗫嚅着说了，先帝爷最容不得这种事儿啊，先前也有这事儿，玩把戏的事儿我早有风闻，因收了一批福建太监，宫里就有些个乱，这种事儿要不是有这个情友，哪儿拿得住呢？拿住什么呀？说给王爷我听听。二人正说话呢，洪昼已从北边转悠回来，他刚在宫墙根小解了，掩着裤子问，别行礼了，又出了什么事儿？阿贵的脸都气青了。一边说让阿贵上轿，命赵魏三随轿步行跟着。阿贵待起轿才把太监玩把戏的事说了，叹息道，我这个宰相真配不上主子这样的圣君，我想我该饮酒谢罪了。听我说，阿贵。洪昼的眼睛在时而掠过的宫灯光影里是悠悠闪亮，随着叫声一颠一跛，徐徐说道，清水池塘不养鱼，富生奢，奢生淫，淫生祸乱，乱了或生革命，或生治理，由穷再富，古来世事不就这样兜圈啊？水缸里一个葫芦一按就下去，七个葫芦八个瓢就按起这一头起那一头，捡着大的按下去就是好宰相。太监们的事儿不要听不要管，叫逮住了打死或撵出去都无不可，只缜密些，传出去忒难听的了。这种事儿历朝都有，本朝也有，就当听说狗连蛋了，这么着犯嘀咕，办太医院奶妈子的事儿才是个大葫芦呢，出了岔，别说你，我更没法见皇上。说着呀，这位万事不愁的王爷也叹息了一声，嗨，我只犯愁啊，他不识的字，又不能说话，不能动，怎么盘问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他是凭一身法术守护一方安宁的济公济癫僧，破帽破扇破袈裟，看似疯癫，实则心怀慈悲，诙谐玩世，实则惩恶扬善，扶危济困。广播评书《济公传》，为您讲述疯癫济公在嬉笑怒骂间行侠义壮举、不求回报的故事。
5: 身上的袈裟破，笑我疯，笑我癫，酒肉穿肠过。
6: 伙计带着济公他们来到上房。仙莲子一看呢，老道一个都没了。伙计看真倒霉呀，老道怎么吃完也跑了？正发愣的功夫，就见由的床底下钻出俩人来。原来是那一个蓝脸的，一个白脸的。伙计愣啊，连忙问了一句：“你们俩怎么钻床底下去了？老道呢？”雷鸣陈亮说：“老道刚才由后窗户跑了。”老道跟我们是仇人，我们两个人刚才在床底下藏着来着。正说这话呢，济公带着何兰庆、陶万春打败就进来了。雷鸣陈亮赶紧上前行礼，济公冲他们一招手：“行了，别客气了，赶紧坐下吃点吧。”他带着雷鸣陈亮、陶头、何头坐下就吃。老道刚才要了一大桌子酒席，还没等吃呢，济公就来了，所以吓跑了。伙计一瞅，我说现在老道都跑了，这桌子酒席你们要是吃，你们可得管付账啊。雷鸣说：“哎，这可不对啊，这菜本身不是我们要的，我们俩刚才就要了六样菜，那个菜钱我们可以给，现在这桌子菜等于残羹剩饭，你扔了怪可惜的，我们凑合跟着吃点儿，但是这绝对不给钱。”伙计听那不行，那你们就别吃了。正说着呢，掌柜的打外头进来了，一问怎么回事，伙计一学说。掌柜的一听，那老道为什么跑啊？雷鸣说：“他看见这位大师傅当然要跑了。”说这话用手一指济公。掌柜的说：“这位大师傅是谁呢？”雷鸣说：“这是灵隐寺济公长老，刚才那些个老道本身是落网的贼人。”哎呦，那真是人的名儿树的影儿啊。一听这位是济公，掌柜的赶紧上前行礼，原来是活佛到了。不要紧，不论你们吃多少钱。

东西，就算我厚了，一概不要钱。伙计，赶紧给济公师傅添俩菜，然后呢，再给烫上壶好酒。圣僧啊，甭说一顿饭两顿饭，您就在我这儿住着，吃个一年半载的，我都不找您要钱。不过我听说您这字儿不错啊，您临走的时候给我签个名就行。哦，和这掌柜的也爱追星啊，把活佛当明星一样看待了。掌柜的一恭维和尚，济公说不要紧，一会儿我走的时候我给你留副字儿，然后这吃多少东西我照样给钱。掌柜的再三谢过，然后转身出去了。济公招呼那几个人一块儿喝酒，开怀畅饮，吃饱了喝得了，济公让雷鸣陈亮付了饭账钱。然后陈亮就问师傅，您上哪儿去啊？济公说，我上戴家铺去，你们两个回家去吧，千万记住啊，路上少管闲事儿，伸手是祸，缩手是福，主事瞧在眼里，记在心里，要不听我和尚的话，闹出乱子来，我和尚可管不了。陈亮说，师傅不用您嘱托，我们俩人都记住了，不管闲事儿。两个人便起身告辞，出了万成殿，顺大道走了。一边走，雷鸣陈亮一边聊天。陈亮说，雷大哥，你跟着我呀，回我们家去一趟，我那个妹妹呀也该往外聘了。这个雷鸣陈亮在老家呀有叔叔有婶子，他们在镇江府丹阳县开白布铺，专门卖成匹的布，并不指着陈亮给挣多少钱，但是坚决反对陈亮在绿林当中做事。他自幼跟着叔叔婶子长大，陈亮视叔父如亲父，视婶母如亲母，自己闯荡江湖，行侠作义，跟雷鸣关系要好。雷鸣把自己家的几间房子腾出来，专门留给陈亮住。陈亮自己的家离着雷鸣的住家有十多里地。俩人一边说着一边聊着一边往前走，走着走着，前边有一座村庄，刚走到这村口上，就看有个老头揪住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正在那儿打呢。这小孩也不哭，破口大骂，他越骂这老头越急越揍他。俩人一看这个情况，感觉这绝对不是爷孙俩，到底怎么回事呢？不明白，上前问问吧。雷鸣上前就劝架，我说老人家，您这么大年纪了，干嘛跟一个孩子一般见识啊？这孩子跟您是什么关系呢？老头说，二位啊，这孩子跟我什么关系都没有，不过他实在是可恨呐。雷鸣说，既然他跟您什么关系没有，您这么大岁数打一孩子，这合适吗？老头说，我告诉二位，您给我评评这个理，我姓赵，在这个村里不能算是最大的富户，也趁俩钱儿，人送外号叫赵好善，我没少做好事周济穷人。这个地儿叫赵家庄，这个小孩叫二小，他姓陈，他母亲娘家姓孙，跟我不沾亲不带故，因为这母子俩人逃难来到我这个村庄了，我是一片好心呐，把他们母子留下，可怜他们。年轻的一个少妇带着个孩子流落在外地，你想容易吗？我这个村口上有三间厂院房，我就叫他们母子白住，我不找他们要房钱。他母亲倒是很安分，天天到七星镇一家财主家里去给做针线活，早去晚归，养活这个孩子。因为财主家里也有个小孩，怕俩小孩见面打架，因此他母亲从来不带他去。昨天他母亲回来可就病了，往炕上一躺，没想到一句话都没说就死了。今天我听说这个事儿之后，我一想，他人已然死了，怎么办呢？谁叫他住我这房子呢？因此啊，我花钱

买了一口薄口棺材，打算把他母亲给埋了。可谁想到这孩子说什么也不让埋，他说他母亲没病，他要留着他母亲作伴。二位请想一想，我这房子里边没事搁着个死尸，这辈儿他也不像话呀，时间长了您说这屋里还能待吗？于是呢，我就劝这孩子，没想到我一劝他急了，他不但不听，反而张嘴骂我，您说我能不教训教训他吗？雷鸣一听，那这个小孩太不懂事了，孩子，你母亲已然去世了，人死不能复生，你为什么不让埋呢？这小孩说，没有没有，我娘没死，不能埋，我还得让我娘给我作伴呢。雷鸣说，这孩子好胡闹啊，这样吧，以后没有娘了，没人管你，正好我们家缺个小孩，我把你带走就得了。小孩一听连哭带打，奔着雷鸣可就过来了，我不跟你走，我不跟你走，你坏你坏。赵浩善一听，我说二位，你看这怎么办吗？啊，这孩子谁都不听啊，但不知二位尊姓大名啊。雷鸣陈亮各报通了名姓，赵浩善说，这样吧，你们跟我呀到他那屋去瞧瞧，看一看他娘到底死没死。雷鸣陈亮只好跟着来到了小孩娘儿俩的驻地，一看呢，这块是个大场院，周围有篱笆院墙，迎面是三间北房。大伙一会儿到里边一瞅，东里间顺墙沿炕上躺着一个少妇，已然是死了。虽然说衣服平常，但是能看出来岁数不大，也就三十来岁，长得倒有几分姿色。雷鸣陈亮看罢之后，连忙又劝这孩子，孩子别再闹了，你娘确实死了，她是生病死的，又不是被人害的，还是先把她安葬了为好，入土为安。孩子你懂吗？我这么说。小孩一听，我不懂，我就不让你埋，就不能埋。说着话拿手又开始吹雷鸣。他们正闹着呢，就听外边踢了他踢了他破草鞋一样。哎呀，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和尚说了不让你们管闲事，非得管，你看这是不是又招惹是非了？雷鸣陈亮一听声音就知道济公活佛来了，赶紧出来相迎，一看果然不假，济公带着何兰静、陶万春两位班头到了，俩人上前行礼，然后又给赵浩善介绍说，这位就是灵隐寺的济公活佛。赵浩善早有耳闻呐，他知道济公名头大，连忙上前行礼，说明了实情。雷鸣陈亮说，师父您这从哪儿来呀？济公说，你甭管我从哪儿来，我告诉你们俩没有，不让你们多管闲事，你们俩还是不听。刚才我一出店呐，我要上戴家铺去，突然打了一个冷战，我就知道你们俩要惹祸了，因此我不能不追下来，我要不来这乱子可就大了。雷鸣陈亮说，师父能有什么祸呢？济公说，哎呀，你们只看见这妇人死了，可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雷鸣说，这我们不太清楚，但是我们就知道这人死了之后，他这小孩说什么都不让埋。和尚说，不让埋就对了，这人呐根本就没死。说着话，济公迈步进来了，用手一指床上躺着这位少妇，口念六字真言，阿玛尼玛咪哄。雷鸣陈亮赵浩善再一看，啊，怎么会是这样呢？原来炕上躺的根本就不是真人，是一个纸人。大伙可就全傻了。那位说，到底怎么回事啊？原来呀，这个村子村北有一座庙，这个庙叫七星庙，庙里有个老道叫无法通，绰号人称叫广法真人，乃是赤发道长华清风记名的徒弟。这个老道素常无所不为啊，

0: 六夹皮墙，他在烟花巷里买了好几个妓女，就搁在这个夹皮墙里终日作乐。吴法通自己有一部邪书，因此这老道会练妖术邪法，他常在庙门口站着瞧过往行人。他发现这个孙氏少妇啊，总是起早上七星镇去做活，天晚才回来，天天由他庙门口这儿过。老道一看这孙氏确实有几分美貌，虽然说衣着平常，但是模样不错。老道本是花里的魔王啊，因此他早就惦记上这个孙氏了。有一天这孙氏又由着他门口过，老道就问别人，哎，这个少妇是谁家的？有人告他说，大爷您不知道，他本不是我们赵家庄的，他现在呀是逃难到这儿，赵浩善呢家里有空房子让他住，就村口那块，他就跟那住，天天到七星镇李宅去给李员外做针线活。老道听明白了，心说我得想办法把这个少妇用我的法术给他引到庙里来。虽说他不是本地人，但是他带个孩子，这人突然没有了也得有人找，怎么办呢？为了事情办得严密，免生口舌是非，这老道就用纸糊了一个少妇，跟活人一模一样。老道用法术催着，叫这个假人能走。这天老道在门口等着，又见孙氏来了，老道一念咒说了一声吃令，孙氏一打冷战，两眼发直，自己就进了庙了。老道把这孙氏搁到夹皮墙里边，叫那四个妓女劝说孙氏从了老道吧。老道又给那个假人贴了一道符，用符咒一催，这假人便到了长院房里头，往那儿一躺，因为有符验法，凡人看不出来，就以为是真人死了。老道在庙里点了一炷信香，信香啊就是老道用法术治着这香，这个香烟袅袅，香头大小都能反映出这个假人的消息来。如果说假人被冻，或者说假人被埋了，他看这个香就能够知道，要是有人破了他这个法术，他这个信箱自然就灭了，他也能知道。今天被济公用法术一破，雷鸣陈亮赵浩善一看，哦，合着是个假人。赵浩善就说，这是怎么回事呢？济公说，你不用问了，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必有人不答应啊。雷鸣陈亮说，师父看来这里头必有隐情，师父您得给管管呐。济公说，我既然来了，焉有不管的道理啊，我要是不管就得出人命，咱们等着吧。赵浩善说，圣僧啊，您别搁这儿等着呀，到我家里去怎么样？济公说，也好。就这么连同雷鸣陈亮，大伙儿一块儿到了赵浩善的家里，来到客厅坐下。赵浩善吩咐家人摆上茶水，又问济公，圣僧您是吃荤还是吃素呢？济公说，我荤素都行。赵浩善又立刻叫家人赶紧准备酒席，家中倒是什么菜都有，也有肉食，准备倒也方便。一会儿的功夫，酒宴摆下，大家开怀畅饮，谈心叙话，吃到天到定更，突然院里边飞沙走石，声如牛吼啊，呜唰，一阵冷风袭来，刮得人胆战心惊，毛骨悚然，立刻屋里边灯头火就被吹灭了。和尚说，来了啊，众人吓得是大哆嗦。书中交代，济公把这假人的障眼法一撤，那边庙里那老道就知道了，心里不由一动啊， 心说什么人这么大胆，他竟敢破我的法术，坏了我的大事，我焉能够跟他善罢甘休啊。吴法通在庙里早就练成了白骨神魔，这白骨神魔是什么呢？就是吴法通素常的时候，他老到乱坟岗子那儿去转悠，捡了一些骷髅骨回来，凑来凑去凑齐了，脑袋脖子腿把这些骷髅骨排好，排成一个真人形，然后把舌尖咬破，中指咬破，把这鲜血滴在上边，借天地阴阳之气雨润露滋，老道再用符咒那么一催，这白骨神魔就练好了。他在大殿里边有一口空棺材，把这个骷髅骨就藏在里边，要是用它的时候用符咒一催，给他一口宝剑让他出去，非杀完人之后他才回来呢。这个东西专能害人呐。今天老道吴法通知道了有人破了他的假人，心里头愤得恨呐，心说你等着，到了晚上星斗出全了，老道在院里准备香客纸马、五谷杂粮、黄毛编纸、朱砂笔、无根水什么的，老道披头散发，仗剑画符，他连画了三道灵符，一念咒把这白骨神魔催起来了，给了他一口宝剑，这种东西带着一阵阴风是直奔赵浩善的家。雷鸣陈亮众人一瞅，哟，就见外头一阵旋风裹着一个雪白雪白的骷髅骨，这东西能有一丈多高，手里还擎了一口宝剑，转着圈就过来了，把众人吓得赶紧把眼睛全闭上了。济公说好孽障，立刻把僧帽摘下来往外一扔，霎时间霞光万道，瑞彩千条，把这白骨神魔就给罩住了。啪的一下，这白骨神魔就掉下来了，散落在地上之后，济公说行了，掌上灯大伙儿出去瞧瞧吧。大伙儿出来一看，好家伙，感情是一堆骷髅。济公说我赵浩善呐，你叫人把这堆骷髅骨都弄出去，放到村外用火烧，都把它烧化了就行了，他就不再闹事了。赵浩善立刻让家人把这东西弄出去，然后架上柴火开始烧，烧的这堆骷髅往外滴了两滴血，有腥臭味一散发出来，这灵气就没有了。赵浩善说师父，这东西哪儿来的？济公说你们跟我来吧。济公带着雷鸣陈亮赵浩善出了赵家庄，是直奔七星观。这时候老道吴法通正在院里边做法呢，不见白骨神魔回来，而桌上这七盏灯花全都灭了。老道知道有人破了他的法术了，知道这人比他道行深，他正在狐疑的时候，就听外边有人嚷嚷，好孽障，你竟敢兴妖作怪，无故害人，我和尚焉能饶你啊。哟，老道一抬头就见外头进来个穷和尚，头发两寸多长，一脸的油泥，破僧衣，短领缺袖，腰系丝绦，割里割搭，蹬着一双破草鞋，踢了打了踢了打了，一溜歪鞋直奔他就过来了。在这穷和尚后头还跟着几个人，一个蓝脸的，一个白脸的，还有一老头。吴法通一看，连忙问了一句，你是什么人，好大的胆量。说实话，他手擎宝剑奔着济公就过去了。济公念动六字真言阿玛尼妈咪哄，用手一指，当时把老道就给定住了。济公说雷鸣陈亮，你们俩把这老道给我拿下，这东西害了无数人了，留他也是个祸害，给他直接扔到后边山涧里去。雷鸣陈亮架起老道出了山门，直接扔到后山山涧里去了。俩人连忙又回奔庙里， 和尚让他们俩把这夹皮墙打开，一瞅啊，里边关着四个妓女，连同这位孙氏少妇也在里边。济公说，你们四个人赶紧收拾收拾东西，天亮各奔他乡吧。我说赵浩善呐，你把这个孙氏带回去，叫他们母子团圆。赵浩善点头，那四个妓女连忙收拾收拾东西，各自逃走了。赵浩善把孙氏领回赵家庄，咱不再多提。这时候济公告诉雷鸣、陈亮，你们俩要回家吧，少管闲事啊，我和尚接下来要赶奔戴家铺去捉拿少花风。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当城市还在沉睡，他们的闹钟早已响起。
1: 踩过月光的高跟鞋，掠过早餐摊的白大褂，让第一缕曙光照亮交班本上的签名。他们才轻轻摘下口罩，让疲惫的笑容绽放在渐醒的城市里。
2: 我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院眼耳鼻喉科护士长吴川燕。
3: 我是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代谢科护士长鲁燕。
1: 这些比晨光更早的声音，是他们与时间赛跑的开场白。
3: 血压是正常的，您有什么事儿可以按铃呼叫我们。
2: 请各责任班一定要落实好我们手术患者的术前准备。
3: 夜班情况平稳。
4: 张叔叔，
0: 谢谢你，
1: 护士，
0: 护士，用早出晚归的坚守，让生命的晨光永远准时抵达。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他视频一身法术，守护一方安宁的济公济癫僧。破帽破扇破袈裟，看似疯癫，实则心怀慈悲；诙谐玩世，实则惩恶扬善，扶危济困。广播评书《济公传》，为您讲述疯癫济公在嬉笑怒骂间行侠义壮举、不求回报的故事。

活佛带着何兰净、陶万春，由得赵家庄出来，去捉拿赤发道长邵华峰。他们走了大约四五十里地，前边来到戴家铺，这个地儿啊，也属常州府管辖。济公和两位班头一到这大街上，就见对面来了一乘队伍，哇哩哇，哇哩哇，哇哩咕哩咕哩哇，咚擦咚咚擦，锣鼓喧天，是鞭炮齐鸣。八个人抬着一个彩亭子，里边了坐着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有好几十个人护送。这事儿透着新奇，何兰庆、陶万春一看呢，正好在他旁边站着一个老头。何兰庆就问老人家，这小孩是怎么回事了？老头听完之后看了看他，叹了口气，哎，这位不是本地人吧？何兰庆说不是。老者说，尊驾有所不知啊，在我们这个村北有一座庙，前一段时间呢，这个八叉神在我们村里闹得挺厉害，不是伤人就是放火，众村

日啊，在我们这个村北有一座庙。前一段时间呢，这个八叉神在我们村里闹得挺厉害，不是伤人就是放火。众村的会首就到八叉庙去烧香上供。八叉神显圣说，一对吃够100天他就走，要不然的话他就要了八叉神吃了啊。怎么办呢？出去买吧，人家也没人卖呀。因此

赶上初五十五的日子，给送到八岔庙去给八岔神上供。今天是第一个初五之日，没想到昨天晚上一抓阄，赶巧了，第一个小男孩抓着的是开杂货铺老刘家的，第一个小女孩抓着的是豆腐房老李家的。这俩孩子可就惨了，昨天晚上两家子都没睡觉，整整哭了一宿啊。这个亭子里边坐的是那小男孩，那小女孩在后头还没出来呢，等一会儿这俩孩子凑齐了，就得送到八岔庙给八岔神去上供啊。哎，可怜呐。说着老头眼泪下来了。何兰庆一听这还了得，连忙回头问济公师傅：“你老人家给管管这事儿吧，把这妖精捉了，搭救一方的百姓，也算你老人家做了一件大功德之事啊。”济公说：“我不管。”啊，何兰庆一听：“您可是圣僧啊，您怎么能见死不救呢？”济公说：“我倒不是不管，不过有能耐大的他要来管，那我就自然不管了。不信你们瞧着吧。”正说着话呢，就听对面一声无量苦。何兰庆抬头一看呢，打对面来一老道，这老道青缎九梁道巾，蓝缎道袍，青裤领，白袜云鞋，面似银盆，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似海口，海下一部黑壶，手拿迎刷，背背一口宝剑。来者是谁呀？并非别人，感情是神童子楚道元。那么这楚道元从哪儿来呀？咱们教的两句。上文咱说了，楚道元到天台山上清宫去请东方太岳老仙翁来治济公活佛，没想到俩人成了朋友了。楚道元一生气，回到自己的铁牛岭必修观，心说这口气我出不来呀，我非得找济公报仇不可。但是他又不是济公的对手。楚道元想了半天，哎，还真就想出一主意来，心说我何不赶奔万松山云霞观去一趟，找我师爷紫霞真人李渊灵。我知道他那庙里有一宗镇观之宝，叫八宝云光装仙袋，这个宝贝太厉害了，无论什么样的妖精装的里边立刻就能现原形，要是把人装上，那立刻用云光一照就能照去三魂七魄，要是大罗金仙呢，就能照出白光来。我把这东西弄得手，然后把济公给他装到装仙袋里头。想到这儿，他立刻起身赶奔万松山来了。来到庙门口一叫门，道童出来一看，哟，师兄您来了。楚道元说：“祖师爷在庙里吗？”小道童说：“在庙里呢。”楚道元直接来到里边，见到他师爷紫霞真人李元灵跪倒先磕头。李元灵就问他：“孙子，你来做什么来了？”楚道元说：“我没有什么事儿，我是来瞧一瞧祖师爷。”李元灵说：“你吃饭了没有啊？”楚道元说：“我还没有呢。”好吧，告诉道童，带你师哥到后边吃点东西去。楚道元来了，当天晚上就没走，就住到庙里了。两天之后，赶上一个漆黑的夜晚，在大伙熟睡的时候，他悄悄地到了他师爷李元灵的贺轩。他知道这个八宝云光装仙袋呀，就在他师爷那枕头边上放着。他到那儿把这东西给倒出来了，急忙跑下山去寻找济公。今天正好

找到戴家铺，一看前边好多人搭着个彩亭，里边坐着个小孩。楚道元就问，这是怎么回事了？这小孩为什么坐在彩亭里头啊？众人就把这八叉神要吃小孩的事儿都告诉他了。你别看楚道元跟济公较劲，但是对于妖精他也恨，心说偏巧我得来这八宝云光装仙袋，我何不先把这妖精给抓住，给这一方除一害呢，也算我的一件功德。想到这儿，他说，众位，你们不用把这孩子送到八叉神那儿去，我能把这妖精给捉了，给地方上除去一害，你们看如何呢？大伙儿一听心中高兴啊，连忙告诉了姓刘的和姓李的这两家送小孩的，说这回好了，道爷要替咱们除去一害。两家连忙来见楚道元，都跪下求他，道爷，如果您真能把这妖精给除掉，我们愿意多花金银保住两个孩子的命。老道说，你们放心吧，金银我倒不要，我就是想做一件功德的事儿，然后让人立刻把这亭子砸掉，把孩子抱回去。大伙儿一块跟着老道来到了八叉庙，这地方就问老道，魏领教仙长贵姓啊，您在哪座洞府参修呢？楚道元说，山人在铁牛岭必修观修行，我姓楚，叫楚道元，绰号人称神童子。地方又问他，仙长要想捉妖用什么东西吗？楚道元说，我什么都不用，我就等他来就行，他只要一来，我就能捉住他，然后结果了他的性命。地方上听完之后，那可多谢道爷了，但是当地这些老百姓都被这妖精给吓坏了，因此啊，天一擦黑，这帮人就全走了，到后来就剩下楚道元还有地方，再加上刘家的一个人和李家的一个人，两家也给楚道元备了斋饭，让他凑合着在这吃点儿。楚道元垫吧了垫吧，然后到了大殿里，他把大殿门一关，往供桌上一坐，由的兜囊里就把这八宝云光装仙袋掏出来了，手中一擎，心说，这到底是真正的八叉神没事闹事儿，还是妖精变化来闹事儿呢？如果说他要是八叉神，我就能把他照出白光，如果说要是妖精变化的，我就能让他现出原形。他正想着呢，突然呢，外边起风了，咣当，这两扇殿门就被大风刮开了，紧接着就听半空中一个洪亮的声音，武神来也。楚道元往外一看，哟，就见在风里站着一个老道，这个老道面似青泥，一双金睛蝶豹，两道朱砂眉，压耳红毫，海下一部红胡须，头戴鹅黄道冠，身穿鹅黄道袍，腰系丝绦白袜云鞋。老道刚往院中一落，提鼻地一闻，有股生人味儿。他往殿里一瞅，就发现供桌上坐着一个老道，可把外边的老道气坏了，大喊一声，什么人如此大胆，竟敢来到巫神的大殿？楚道元一瞅，这老道头上有黑气，就知道这不是真正的八叉神，乃是妖精变的。他立刻把这八宝云光装仙袋往外一扔，口中念念有词，这时候就见这装仙袋起在了半空，一下扑噜，这口开了，霞光万道，瑞彩千鸟，

一照着妖精，这妖精吓得滋溜一溜烟儿跑了。哎呀，楚道元一看这玩意儿怨我，怎么呢？可能刚才咒语念慢了一点，妖精跑快了，看来我使用这个装仙袋呀还是不太熟练，关键是我这玩意儿不是我师爷亲自教的，偷来的，这玩意儿砍得没有炫的圆，不得真传呐。他这正瞎琢磨着呢，外边那地方还有姓刘的姓李的那帮人全都进来了，到跟前给他行礼，道爷您辛苦了，那妖精抓住没有啊？楚道元说，哎呀，刚才没抓住，让那妖精给跑了。大伙一听，我说道爷您最好啊在这等他几天，您要是不把这妖精抓住，您一走过两天这妖精再一回来，我们大伙可就更倒霉了，他非找我们算账不可呀。楚道元说，你们放心吧，我一定等着抓住这妖精再走。大伙一听，那您在哪儿住啊？这时候姓刘的开杂货铺那位连忙说，我是县长啊，这个庙里没有住着人，离这儿不远呢有一座三清观，那儿倒是有个老道叫铁笔真人郑玄修，您到那儿去不知道方便不方便。楚道元一听，行啊，郑玄修我还认识，他跟我师父沈妙亮关系要好，正好借机会我也看看他去。就这么大伙陪着他来到了三清观，一叫门，小道童开门一看，哟，楚道爷您从哪儿来呀？楚道元说，你家祖师爷可在里边吗？道童说，祖师爷正在会客呢。楚道元一听，在会客呢，谁来了？小道童说，是灵隐寺的济公长老带着两个班头昨天晚上住在这儿了。什么？楚道元一听，谁？济公？哎呀，活该他倒霉，该我报仇啊，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部费功夫，我四处找他，没想到他在这儿呢，既然我把他堵住了，一会儿我就拿这装仙袋把他装起来。那位说了，济公怎么住到三清观来了呢？原来呀，昨天济公在大街上看见楚道元拦住了彩亭，济公就带着何兰庆、陶万春进了酒馆，要了酒菜，吃喝完了之后给了酒钱，然后和两位班头出来够奔三清观。来到庙门口，见郑玄修正在庙门外站着呢，和尚说，郑大爷你好啊。郑玄修一瞧是济公，当时很高兴啊，前者济公曾戏耍神童子楚道元，在酒楼上把郑玄修那个银子给诓去了，在村口跟郑玄修俩人还打了一仗，郑玄修觉得这和尚有意思，济公知道郑玄修可是正经参修的老道，然后便向他显露了三光。郑玄修知道这和尚是得道的高僧啊，今儿一见面连忙上前行礼，圣僧久违了，您这是上哪儿去啊？济公说，我是特意来看望你的。郑玄修说，圣僧那您庙里请吧。就这么他把济公让进了庙，然后到了贺轩，老道吩咐道童献上茶来，跟济公俩人坐那儿谈心喝茶。您瞧这济公穿的破旧，其实啊满腹经纶，知识渊博，那是大才呀。俩人越谈越对脾气，郑玄修很是佩服济公，便留和尚吃饭并且住在了庙里。今儿一大早起来喝茶用早点，还没等吃完呢，外头有人打门，道童开门一看，感情是楚道元。昨天晚上

捉妖精没捉住，妖精跑了，楚道元跑这儿来了。道童一提说济公活佛在里边呢，楚道元心说该找我报仇啊。他迈步进来之后，快步奔向贺轩。到这儿一瞅，济公跟郑玄修正吃早点呢。当时楚道元急了，他把这八宝云光装仙袋一抖，口念咒语来抓济公。济公一看了不得了，仇人来了，他要抓我呀。这话还没等说完呢，这云光袋便起在了半空，霎时间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往下一落，把和尚装在里边了。楚道元一看，急忙过去把这装仙袋的口系上，然后拎起装仙袋来往地下就摔。他想把济公给摔死，可把郑玄修吓坏了，连忙过去跟他抢。哎呀，楚道元，不准你如此，我跟你师父不错，这济公师父来到我的庙里，你要在我这儿害死他，我可不饶你。楚道元说，郑道爷你别管，我跟他有仇，今儿我非摔死他不可。说着话还要拎起八宝云光带来往地下摔。就这么功夫，就听这贺轩外头有破草鞋声，踢了他了，踢了他了，踢了他。紧接着一转身，济公打败他进来了。我说郑道爷，你让他摔吧，摔死之后他好去打官司。啊？郑玄修一愣，楚道元当时傻那儿了，心说不对呀，这袋子里边不装一位吗？这谁呀？连忙把这装仙袋的口解开了，一倒，咕噜一下子。打里边出来一位，谁呀？郑玄修那大徒弟。郑玄修没气背过去，我说楚道元，你这闹什么呢？我徒弟招你惹你了，你抓我徒弟干嘛？你还要把我徒弟摔死？你要摔得个好歹的，今儿我跟你玩命。楚道元连连摆手，哎呀，误会啊，误会。他自己纳闷了，心里合着怎么出去的？我明明看着那装仙袋装的是他，怎么又成了这道童了呢？哎呀，真是让人纳闷了。这时候济公笑了，我说楚道元呐，你跟我认识这么长时间了，大概你还不知道我老人家是何人吧，今儿我就让你瞧瞧。说着话他用手一摸脑袋，当时露出了佛光、灵光、金光，这三光一现。楚道元再一看，和尚身高丈六，头如麦斗，面似蟹盖，身穿金甲，光着两只脚，真真是一位知觉罗汉。当时把楚道元吓得连忙跪倒认罪，哎呀，圣僧，都是我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您老人家，弟子有眼无珠，望您老人家不要与弟子一般计较，圣僧慈悲慈悲吧。济公哈哈一笑，我楚道元呐，你既然明白了就好，有话咱们坐下说吧。说着大伙落座。济公说，楚道元呐，其实你也算个好人，今天我看见你在八岔庙捉妖来着，你那宝贝没把他抓住是吧？不要紧，今天晚上妖精还来，这样吧，咱俩一块捉，咱看看谁能把妖精捉住。楚道元点头，好吧。郑玄修马上吩咐道童再备斋饭，大伙儿一块儿吃了斋饭，然后坐那儿聊天，一直等到下半晌，村里的人来请和尚老道，这济公跟楚道元才一起够奔八岔庙去捉妖精。在八岔庙里，由戴家铺的人给备好了酒席，济公跟楚道元边吃边喝边聊，一直耗到天过定更之后，济公和楚道元来到大殿里一坐，等着天快二更了，忽然呐，起了一阵狂风，呜唰，济公和楚道元往外一看，这风里裹着昨天那青脸红发的老道，同时还多了一位，
一位黑

0: 的老道，俩人直奔大殿而来。济公说，楚大员呐，你拿还是我拿呀？楚道员一听连忙说，圣僧啊，昨天就一个青脸的妖精我就没拿住，今天又多了一个黑脸的，我就更不行了，还是您大师佛法捉妖吧。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40多个国家防长举行会议，商讨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计划，参与国有和考量。伊朗方面表示，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只有伊朗能够保障海峡的安全，且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多国护航计划可能招致什么后果？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亲爱的，是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关注一下头条哈，我们看到根据报道呢，英法两国会在12号举行多国的防长会议，是讨论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往来的军事计划。然后我们看到这个英国国防部说呢，英国的国防大臣还有法国的国防部长会共同主持这样一场有40多个国家去参加的会。然后彭博社报道说，与会各国预计会提供排雷、护航、空中巡逻能力，作为由英国、法国领导的防御性海军任务的一部分，目的是增强这个商船通过这条关键水道的信心。那其实我们注意到伊朗方面是一个什么样的回应，说任何此类计划会被视为美以对伊朗战争的升级，并且将遭到伊朗的军事回应。而且说呢，任何以这个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啊。所以我们想让专家先分析一下我们这个怎么看伊朗的表态，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怎么说。
7: 那么从这一次美伊冲突开始以来，伊朗方面的一系列表现来看，伊朗的警告恐怕不仅仅是说说而已，而是大概率会付诸实践的军事威慑。那任何在伊朗主动准许以外的域外国家在海湾地区的军事行动，恐怕呢都会遭到伊朗方面在对等原则下的武力反击。那么这也是伊朗在美西方极限施压背景之下向外部势力划定的一条清晰红线。伊朗呢是将欧洲的护航计划来定性为军事化和美以战争的升级，那么实质上呢是防范域外力量来趁当前美伊僵持之际削弱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实际控制权。但伊朗这么做的核心原因还是在于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来讲是伊方手中唯一的终极战略王牌。但面对美国长期的高压制裁和当前在海上的封锁，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最为有效的筹码。而一旦伊朗失去了对于海峡的控制，那么伊朗也将失去不对称威慑当中最为重要的一张底牌。但现在超过40国的讨论和表态，其实呢是对伊朗进行政治上的联合施压，这一点伊朗也很清楚。因此伊方绝对不会在这个关乎政权安全和经济命脉的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权的问题上进行任何示弱。
6: 所以这是伊朗的态度哈。那我们看一下英国方面呢，说他们正在将外交协议转化为切实可行的军事计划，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信心。但是我们其实也想观察一下，就是 大家的表态还都是比较强硬的。那这种他们的大型联合护航行动，就是英法发起的这样一种所谓的行动，是不是需要联合国的授权？而且如果是军事行动的话，有没有可能会跟伊朗产生军事摩擦呢？
7: 那么这一类由特定国家联盟主导，在他国主权敏感水域来开展的系统性军事行动，从法理上来讲呢，肯定是极具争议的，而在实际操作当中也肯定会触及到地区安全的火药桶。那么从国际法理角度来看，如果是要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一类涉及到沿岸国核心主权的水域长期的驻军并开展像排雷这样的军事任务，那理论上还是需要经过联合国安理会的明确授权。然而在现实的大国博弈当中呢，我们看到其实美欧等国往往会以所谓航行自由或者是所谓防御性护航的借口来绕过联合国的制约。那么至于军事摩擦的风险，那答案肯定是毋庸置疑的，也就是肯定会大大的推升当前军事冲突的这种发生的可能。那当前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本就处于一种不战不和的极限僵持状态，双方的零星冲突呢可以说是从未中断。如果欧洲多国带着排雷舰和战机强势的介入到地区局势，那势必会大幅的挤占伊朗的相关的这样一个军事活动空间。那只要伊朗坚守其划定的红线，而欧洲的舰队又执意要强闯或者是实施排雷作业，那么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狭窄水道这种常态化的对峙当中是极易发生擦枪走火的，任何一方的微小战术误判也都有可能瞬间会引爆连锁反应，将局部的摩擦呢推升到更大规模的军事冲突水平。
6: 所以确实啊，在这个局势当中能看到很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那我们继续研究一下相关国家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比如说法国总统马克龙9号的时候他是这么说的，说法国从未考虑过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部署。那您怎么解读他的表态，是在降温吗？
7: 事实上现在法国的航空母舰呢是已经驶向了中东地区，但法国总统马克龙却刻意的咬文嚼字，否认在海峡地区进行任何部署。那这种做法其实就是通过政治话术在高风险的地缘战略中走钢丝。那从字面意义来看，法国的确没有在海峡沿岸建立永久性的陆上军事基地，那么它的军事力量呢主要还是以戴高乐号航母战斗群为核心的机动舰队形式来存在于红海以及阿拉伯海的北部。但是这些都掩盖不了法国军舰即将逼近霍尔木兹海峡入口的这样一个现实。马克龙呢之所以要玩这种文字游戏，那么主要也是有这样几方面的考虑。其一就是向国内民众和国内的温和派盟友来撇清责任，极力规避法国正直接卷入一场极不受欢迎并且可能会导致人员伤亡的地区战争。那么其二呢，就是在向伊朗以及阿拉伯世界来释放相应的缓和信号，避免呢在剑拔弩张的海湾地区来彻底的激怒伊朗，从而招致法国在地区的利益呢沦为伊朗报复的靶子。那第三就是法国其实希望扮演的是离岸平衡者和调停人的这样一个角色，那么既通过航母战斗群来远程威慑彰显欧洲的战略自主的雄心，又不完全堵死和伊朗的外交沟通渠道。那这种模糊语言呢也是在为了展现强硬姿态的同时给自己来留下根据局势变化来进行进一步抽身的可能。
6: 那也就是说虽然话是这么说，但其实现在的局势还是不让人乐观。像您说的啊，就是有一些具体的行动，而且呢目前表示愿意参加护航的国家越来越多，护航计划推进也比较快，法国的戴高乐号航母战斗群、英国的龙号驱逐舰都在驶向这个地区，这个又反映出这些国家到底什么样的考虑。
7: 那欧洲多国表达对于护航的意愿，表面上是应对短期的航运危机，但其实折射出的是欧洲在当前地缘博弈当中的深层次战略焦虑。首先呢，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危是直接关系到了欧洲自身的经济命脉和能源安全。那面对着美国所发起的海上封锁和潜在的人道主义灾难，欧洲呢是不愿意被动的沦为牺牲品。 那其次呢，欧洲相关的这种举动也显示出欧方在试图摆脱对于美国的绝对依赖，来践行战略自主的这种一个主要的动作。那么通过由英法联合牵头迅速的集结超过40国的庞大联盟，欧洲呢正试图向世界来证明，在没有美军直接下场主导的情况之下，欧洲也依然具备独立整合情报、指挥多国联军，并在远海来执行高强度任务的硬实力和国际号召力。那最后呢，就是欧洲是不愿意来卷入到当前的冲突当中，但是呢又担心美伊达成协议欧洲被完全排除在外，希望通过借护航行动来实现对于战后海峡事务的一个战略抢位，那么提前锁定在战后中东新秩序重塑过程当中的话语权，从而呢最大限度的维护自己在该地区的这种传统政治影响力以及核心的经贸基本盘。
5: 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非洲，马克龙将与肯尼亚总统鲁托共同主持法非峰会，这是法非峰会首次在英语系国家举办。如何看待当前法国与非洲法语国家的关系？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法国的一组外交行动哈。法国总统马克龙呢，是5月9号正式启动了为期5天的非洲之行。首先我看呢，他是跟肯尼亚的总统鲁托有一个会晤，而且签署了多项双边合作协议。接下来呢，他们双方共同主持了名为非洲前行的非法峰会。值得跟大家说一下哈，这是首次在前英国殖民地英语系国家举办的一个法非峰会。如果我们往前倒，看到法国的一些表态，2017年的时候，法国呢当时提了一个法非平等伙伴关系。当时我们记着陆陆续续的，就是法国从乍得、塞内加尔先后撤军，然后推动法国有一个战略的调整。然后如果这是一个大的背景，那我们怎么看马克龙这次的非洲之行？我们听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健怎么说。
8: 近几年来啊，我们看到法国传统的对非洲政策呢，应该说受到了很大的挫败。一方面呢，我们看到一些非洲国家呢，现在在政治和殖民历史问题上呢，不断的挑战这个法国方面的所谓的叙事，同时呢，在现实的这个安全、经济啊等等具体的问题上，原先啊这个法国的非洲殖民地国家呢，现在更多的表现出啊要独立自主的这样一个意愿。所以此前呢，我们看到，无论是在经济、在安全问题上，法国在非洲啊，尤其是西非地区的这个影响力呢，是有所下降的。在这个背景下呢，我想这次马克龙总统啊，这个到访非洲，而且在首次在这个英语非洲国家举行这个法非首脑峰会，我想这个目的呢还是很明显，就是一方面呢，法国啊不甘心啊这个放弃他在非洲地区的利益，同时呢，法国也意识到，他需要重新调整啊，他对非洲政策的一个基本框架。所以这次呢，我们看到法国方面强调啊，未来啊，法国要和非洲建立一种所谓平等的伙伴关系。这个平等的含义呢，也就是今后啊，法国方面呢，可能会在原有的政策框架下呢，做出一些调整。比如说啊，减少对非洲国家的政治干预，同时呢，在处理和非洲的经济和安全问题上呢，能够展现出一种啊所谓更平等的这样一个姿态。无论是做出什么样的调整，我想这背后最主要的考虑呢，还是法国呢仍然希望在当前法国和非洲它的内外环境啊发生巨大变化情况下呢，能够啊进一步拓展它的外交空间，尤其是在非洲这样一块，在法国看来它有传统影响力的地区。
6: 那其实我们关注马克龙的举动，我们也想看一下非洲现在有一些国家是怎么看待跟法国之间的关系。因为就在马克龙此行之前，我们注意到布基纳法索宣布禁止法国电视舞台的播出，然后尼日尔也宣布关闭境内9家法国媒体传播。这反映出了一些相关国家他们和法国之间什么样的关系。
8: 就在这次马克龙总统访非之前呢，我们看到一些非洲国家内部啊仍然在延续啊此前已经开启的，就是要在政治和话语问题上呢有更多的独立性。 而且要尽量的减少来自于法国方面的政治影响。因此我想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当世界啊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尤其是法国现在由于它的软硬实力啊现在受到了影响和下降，所以现在它在非洲地区的这个所谓的传统影响力呢面临着一个难以避免的一个下降的趋势。所以我想接下来啊法国在处理它和非洲国家的关系的时候呢，它必须得找到一个新的平衡，那就是一方面呢它必须充分考虑到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呢不愿意在单方面的啊接受法国方面的这个所谓的政治啊包括规则啊包括意识形态方面的输出。同时呢非洲国家呢会在探索自身发展道路这个问题上呢有更多的自主的话语权。但是同时呢法国又希望啊利用它的所谓传统影响力来为它在非洲的现实利益服务。所以如何处理好这种平衡，我想就取决于啊这个法国方面啊是否真正的意识到已经到了一个需要和非洲国家建立真正平等的伙伴关系的时候，而不能再延续此前的对非洲啊多数国家这种所谓殖民的心态。
6: 那我们如果继续来研究一下法国在做动作的时候他的一些态度，因为有报道说马克龙这次访问的核心议题是推动与非洲国家在清洁能源、人工智能以及教育等领域的新型伙伴关系，并且磋商当前的中东局势。那您怎么看待这样一些核心议题？
8: 这是法国总统马克龙出访非洲啊，参加法非峰会期间呢，我们看到法国呢会提出一整套的他对未来啊发展和非洲关系的一些新的思路。这其中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呢，我们看到法国方面意识到真正啊这个非洲国家需要的是来自于更多和民生和经济和社会发展相关的一些具体的合作领域。所以这次法国方面呢提出了像人工智能啊等等啊一些这个更具体的合作领域，也是为了回应啊非洲国家的这些需求。我想这也意味着啊法国不得不改变它传统的总是从政治或者说文化的角度想要单方面的对非洲施加影响，而在非洲国家具体需求的涉及到经济民生和科技进步方面的往往法国方面呢是很少能够提供货真价实的或者说真正对非洲有益的帮助。尽管现在这次呢法国方面提出了一些在经济民生领域啊包括科技进步领域和非洲合作的规划，但是我想未来能否得到实施啊还要看法国在推进这些合作的时候啊是否能够彻底的改变以前啊那种居高临下的殖民者的心态，同时呢还要真正的尊重非洲当地的国情。如果只是希望简单的把法国的一些经济社会和科技模式移植到非洲地区，我想最终啊法国的这个所谓的推进和非洲国家合作的目标呢也很难啊真正的落地，很难真正的实现。
6: 那这种基础下法国想发展与非洲的新型伙伴关系还会有什么挑战？
8: 接下来显然啊法国呢想要开启一个和非洲国家合作的新的阶段。尽管法国方面啊有各种的利益啊诉求，有各种的这个政策目标的考虑，但我想未来啊在真正的建立一个平等的法非伙伴关系的过程中呢，法国还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比如说首先啊多大程度上啊法国社会各层面啊包括他参与到法非合作的各领域啊能够真正的落实这个平等伙伴关系中的平等精神。我们知道长期以来啊其实对于法国方面来说啊始终还是认为无论是在经济社会包括政治发展方面非洲是落后于法国的。所以如果总是以这种所谓对待落后的这种心态去发展和非洲关系呢，我想很难呢落实真正的平等的精神。第二个呢我们看到在具体的合作过程中，现在一方面啊非洲国家这种独立自强的意识呢在不断的提高。所以未来在合作的过程中啊我想对法非双方来说啊有一个不断的调整这个合作模式包括合作心态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在未来啊这些合作的目标能否落实还要看法国方面是否真正的理解和尊重非洲的当地国情，而且非洲方面的这个需求和法国方面想要给予的 两者之间啊能否真正的匹配到位。第三一点呢，显然我想对法国未来发展和非洲的关系啊也不是在真空之中进行的。除了这个法国之外，还有其他一些欧洲国家，包括欧盟，现在也都把非洲呢作为未来啊要这个继续获得经济和贸易的发展动力，包括在安全或者说政治上啊要有所收获的一个重点的方向。所以我想首先法国会面临来自于其他非洲国家的竞争。另外呢一些大国啊包括美国和俄罗斯啊实际上

0: 也都啊希望进一步拓展在非洲的影响力。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呀、啊，我想法国未来啊会面临各个层面的竞争。在这个背景下啊，法国能否真正的落实它和非洲合作的目标，还取决于啊法国如何啊在和其他大国竞争的过程中呢，能够真正找到适合这个法非合作的真正的发展方向。
1: 嗯，好，感谢分析。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一下11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我们的发言人郭家坤介绍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安排和中方的期待。
2: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特朗普总统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1: 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啊，就是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将于5月18日开幕。据报道呢，台湾方面迄今没有收到与会邀请。我们来看一下发言人郭家坤对此发表的评论。
2: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这也是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和世界卫生大会25.1决议确认的根本原则。中国台湾地区在未经中央政府同意的前提下，没有任何根据、理由和权利参加世卫大会。台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为了维护一个中国原则，捍卫联合国大会及世卫大会相关决议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中方决定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任何违背一个中国原则、打台湾牌、搞政治操弄的图谋，都注定以失败告终。
3: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防灾减灾答题大挑战，你的选择够快够准吗？三二一，开始。发现燃气泄漏时，第一步要做什么？

0: 坚固的桌子上面。
1: 答对了。
2: 燃气胶管多久该更换？
3: 18个月，必须换新。
4: 楼梯间杂物不清，等于堵死生命通道。
5: 爸爸说，逃生通道要永远畅通。
6: 人人讲安全，
7: 个个会应急，
6: 排查身边灾害隐患。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8: 唯愿家家平安，幸福美满。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10: 全球石油供应过去2个月减少约10亿桶，欧洲三大能源巨头1季度净利润大幅飙升。如何解读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其背后反映了全球石油市场的哪些核心特征？美伊冲突对于能源转型带来阻碍还是促进的作用？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1: 今天呢，是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呢，我们先说一下跟能源有关的话题。根据报道呢，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也就是沙特阿美的总裁，他有一个表态说，过去2个月全球这个原油的产量是减少了10亿桶，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立即恢复，原油市场还是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来恢复到供需平衡。所以呢，我们也想让我们的专家先来总结一下，就是伊朗战事给国际能源市场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冲击。我们问一下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的研究员刘英。
12: 当下的这个石油的价格的高位的盘整呢，就是因为美伊对于伊朗的袭击带来的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带来的风险溢价。所以这个风险溢价呢，短时间还不能够削减。不能削减的原因主要还是因为霍尔木斯海峡的这个通畅的问题还在协商。那即使是美伊冲突停止，但是霍尔木斯海峡不开放，那中东的主要的产油国的油也是运不出来，所以也会带来油价的脉冲式的上涨。所以这也是沙特阿美认为这个能源的价格不能一蹴而就的就降下来，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那另外一个方面呢，即使是说美伊冲突停止，即使是霍尔木斯海峡开放，但是呢，全球的石油的主产地啊，就是中东地区的油运出来，他们的能源设施，尤其是伊朗的能源设施受到的冲击和损害比较大，它的恢复是需要时间的，少则几个月，多则半年甚至一年的时间，所以它的供给侧是受到了冲击。所以无论如何，全球的能源的价格的中枢是在上行的，即使是说冲突停止，包括霍尔木斯海峡开放，这个油价的回落还是需要时间的。美伊对伊朗的这个袭击呢，也就是美伊冲突对国际的能源市场的冲击呢，就是带来了脉冲式的上涨。这个价格的上涨呢，就是全球的油价是在高位的震荡，这2个月的时间，只有这个冲突停止，油价才能够逐步的回落。
11: 所以呢，现在还要等相关的条件具备，才能看到油价往下走。那刚才听到了刘老师怎么说，同样的问题，我们也想问一下同济大学特聘教授于洪元先生的观点。
13: 就这次霍尔木斯海峡的危机是1973年以来海峡可以说是最重大的一种断供危机，全球大约 20% 以上的石油卡在海峡，而且这次石油冲击不仅仅只是供应，只是运输，它是对整个海湾国家地区的生产、运输、炼化、库存的一个重大的冲击。沙特阿美的判断其实是比较符合市场的预期的，就是这一次霍尔木斯海峡的危机所带来的石油市场的震荡，它不仅仅是油价，而是冲击到海湾国家的上游的生产、物流、库存系统，以及各个国家都在大量的消耗库存。所以即使是霍尔木斯海峡完全平风浪静，恢复通勤，那无论是海湾国家还是世界的主要消费国，它都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来调动、调配、修复这种炼化产业，包括上游的运输，包括调集的油轮的安排，以及库存的恢复等等。

0: 这都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现在沙特阿美确实是盈利增加，也是跟沙特有一些备用可替换的港道，包括阿联酋有富察伊拉港替代有关系。那么这一次即便是海峡恢复以后，那么这个管道和海上运输怎么如何调动调配，全球的邮轮和运输行业怎么能够恢复到常态，那可能还是要一些时间。系统经历了这么大一次紊乱，那必然要需要很长时间时间来恢复。作为海湾国家是最重要的原油出口地区，它的这种从上游的生产到炼化，包括云路的运输失误，包括装配，包括各方面的保险结算系统的受到的冲击，这次受伤以后那也会带来很大的一种挑战。那如何把它韧性恢复，其实是全球各国要面临的共同任务。
1: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儿。感谢于老师的分析，稍后再听两位老师继续分析。我们补充一点情况，近日呢，有多家外媒注意到说，美国发动的对伊朗战争正在给美国与北约、中东等盟友的关系带来深远而且非常持久的负面影响，其中就是他在这个北约面临的领导权危机尤为突出。我们听一下详细报道。
2: 从企业最近公布的一季度财报来看，壳牌集团一季度调整后净利润69亿美元，同比增加约24%。英国石油公司基础重置成本利润约32亿美元，同比涨幅约132%。法国道达尔能源公司净利润58亿美元，同比增加51%。不过美国能源企业埃克森美孚、雪佛龙的利润却显著下滑，一季度净利润分别同比减少45.8%和36.9%。分析人士指出，欧洲三大能源巨头在交易业务上实力雄厚，而其美国竞争对手埃克森美孚、雪佛龙更依赖原油开采业务，且两家企业受到衍生品市场产品销售与交割存在时间差的不利因素拖累。有业内人士表示，欧洲大型能源企业已不是那么传统的石油公司，更像是在全球能源体系中擅长利用波动套利的交易商，既受益于油价上涨，也从市场动荡本身获利颇丰。
1: 好，那刚才呢，我们看到的这个情况哈，我们也想继续再来分析一下。首先呢，我们是看到沙特阿美的财报显示，受到战事引发能源价格波动影响，该公司一季度呢净利润是相比去年的同期增长了26%左右。与此同时呢，受到中东地区的冲突导致油价飙升的因素影响，我们看到欧洲三大能源巨头壳牌、英国石油还有道达尔能源一季度净利润也是大增。不过美国的能源企业像埃克森美孚、像雪佛龙他们这个利润却在大幅的减少，这个情况我们也来听一下报道。
3: 实际上这个一增一减呢，就是恰恰是当下呀地缘政治冲突下面的一个石油的风险的溢价带来的石油公司的利润上涨，而石油的供给在减少。那我们也知道石油的价格的暴涨呢，实际上就是因为供不应求，就是因为美以冲突带来的供给的减少，特别是霍尔木斯海峡封锁油运不出来带来的供应的两个月的减少10亿桶带来的价格的飙升。但是这个飙升也是脉冲式的上涨，也就是伴随着美以冲突的升级，油价就上涨。那美以冲突它的这个局势紧张放缓，那油价就会有所回落，所以它是一个震荡的一个状态。但是无论怎么震荡，它都属于高位盘整的一个状况。所以油价的上涨，即使是说石油的这种产出或者是供应减少，但是因为油价走高啊，所以它的这个利润当然是它的石油的这个出口或者石油的产量乘以它的石油的价格，因为价格涨幅更大，但即使是产出减少，它依然是利润是暴涨的。毫无疑问，美以冲突不仅推升了油价，而且是因为石油是工业之母，所以它推升了所有的商品的价格，包括食品和非食品的价格。运输是需要这个石油炼出来的成品油的，所以我们看到的它的美以冲突带来的这个油价的上行，一方面呢是推升了很多国家的这个通胀的水平，自然是削减了民生的福祉和福利的水平，另外一个方面呢，推升了油价的同时，实际上也抑制了消费，抑制了投资，也抑制了世界经济的增长。另外一个方面呢，其实也带来了

0: 括美联储在内的多国的货币政策的一个囚徒困境，因为油价的上行推升了这个 CPI 的这个价格，让央行它在货币政策决策的时候面临两难的困境，它没有办法正常的去降息，可能有的国家还被迫的去采取加息的举措，那进一步的加剧了世界经济下行的压力。
1: 确实哈。那刚才呢，我们是在报道之前先听刘英老师也说了一下相关的情况，因为我们确实看到情况呢，就是石油供应两个月呢减少了大概10亿桶，但是有一些石油巨头的利润正在大幅飙升，所以这背后确实是看上去有些矛盾，其实呢反映出全球石油市场的一些核心特征。那我们也是两个专家都会分析一下，一个是刘英老师分析，另外一个呢是同济大学特聘教授于宏元老师也会给我们来进行分析。
2: 如果是从全球整体的一点来看，那肯定对全球的弊远远大于它的所谓对这些公司利润带来的利。那这背后确实反映了全球石油市场的一些特征，因为海湾国家它的产能非常高，一旦出现危机的时候，或者一旦出现中断的时候，其他新兴发展中市场国家它难以替代海湾国家的作用。第二个就是全球石油市场它确实是存在利益的分配不均衡的问题，因为这种石油它分布它就是地理不均匀，优质的石油或者是重质石油和轻质石油它本身就在地理方面就是分配不均，那必然带来利益的不均。那海湾国家地区它是作为原油生产成本最低的地区，它长期确确实实它的利润是相当高的。石油市场现在确实是高度敏感，高度金融化的敏感，我们可以看到它价格不断的跌宕起伏，特别是美国的目前美国的 WTI 西德克萨斯油价以及英国的布伦特油价，它两个实际上对全球的石油价格指标起到比较重要的作用，当然还有迪拜价格。那么这些方面它石油市场高度金融化以及石油美元的背后的作用和影响，其实也反映了美国对石油为何如此重要。那最后一方面就是石油可以说是从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就极其极强的地缘政治属性，无论是对国防、工业、国计民生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和市场的问题。这也是为何我们需要强调全球秩序，强调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来共同应对这一次的能源挑战。
1: 那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就是对世界啊，就是现在的局势给世界带来的影响。因为有专家担忧一件事儿，就是伊朗战争给石油巨头带来的巨额利润，有可能会刺激到油气行业扩张，然后进而阻碍气候行动，延缓清洁能源的转型。当然，也有观点说，油价不上涨了吗？也可能会推动能源转型的加速。所以我们继续想让两位老师来观察一下，就是我们看到美伊冲突啊，对能源转型带来的到底是阻碍呢，还是促进的作用呢？先问刘英老师。
0: 实际上，我认为美伊冲突带来的这个能源的转型是加速的，是一个促进的作用。尽管啊，部分的这个油公司确实是增加了一季度的收入，甚至二季度的收入也会增加，它也会增加它油税的一个资金的一个提供，甚至效果。但是它油税只是增加它的建议，那真正的决策可能不一定能够采纳。所以我认为美伊冲突推升了这个油价，是对全球所有国家普遍的一个压力，尤其是亚洲国家，所以这些国家一定会加速能源转型的进程。而这个能源转型不单单是原来的传统的这个化石能源转向非化石能源，而且它要把这些能源尽可能多的一个本地化，不仅如此，它还要去增加它能源的供应链的一个韧性和安全的水平，也就是它要看霍尔木斯海峡的通畅程度以及其他海峡的通畅程度能不能实现它的这些石油也好天然气也好能源的供应的供应链的一个通畅和安全以及韧性的水平。
1: 这是刘老师的观点。好，我们再听一下同济大学特聘教授于宏元老师是怎么说的。
2: 短期来看确实是带来了一顿利润，但是这个分短期和长期。短期来看很多国家或很多行业来说它的弹性比较低，就不论怎么样我都需要这么多石油我来进行生产，我要交通农业生产，造成它的价格就暴涨。那么又迅速的就各国的能源政策都带来影响，比如说欧洲在调整它的国内的能源电力政策，美国也在调整它国内的生产政策，还有一些部分的发展中国家不得不去开始要寻求其他的能源

0: 行替代，就短期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对各国的政策影响很大，对石油公司来说，特别是把持上游的石油公司来或许带来一些利益，但是从长期来看，这也是取决于霍尔木斯海峡是否短期内会开通。这一次无论是欧洲还是其他发展国家都意识到一点，必须要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实现能源的独立，用这个清洁能源来替代化石燃料，用清洁能源的生产来对冲掉油气地缘政治所带来的冲击。
1: 好，感谢于老师的分析。接下来呢，我们也看看多家外媒的观察，就是美国发动的对伊朗的战争，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听一下详细报道。
2: 路透社和以色列时报刊发的评论文章表示，这场伊朗战争始于美国与以色列联手空袭伊朗，后续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引发全球能源冲击，使本就反对战争的欧洲国家成为最大经济损失者之一。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的报道则认为，美国在发动袭击前未通知其他北约成员国，随后又施压北约盟友协助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畅通，进一步加剧了双方关系紧张。报道还说，美国与盟友的矛盾体现在多个方面，一是撤军举措，美方宣布从驻德美军中撤出5000人，还考虑减少驻意大利、西班牙的美军，随后五角大楼搁置向德国部署战斧导弹的计划。二是盟友抵制与美方报复，西班牙拒绝美国使用其军事基地，英国首相斯坦默与美国的伊朗政策保持距离，并称这不是我们的战争，美方则嘲讽斯坦默，还威胁要惩罚未支持对伊行动的北约国家，包括暂停西班牙北约成员国资格。盟友对美国的不信任感持续升级，且呈现扩大趋势。路透社和以色列时报的报道认为，这种不信任让欧洲、中东等地区盟友担忧美国未来不可靠。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的报道强调，美方入侵格陵兰、吞并加拿大的言论加剧了盟友不安。加拿大总理卡尼近日表示，要深化与可靠伙伴的关系。加拿大、德国国内反美情绪上升。美国前驻北约大使伊沃达尔德表示，美方立场违背了其数十年外交逻辑，让盟友质疑美国是否会履行北约共同防御义务。面对美国的不可靠，欧洲及北约盟友已开始采取应对措施。外媒的报道提到，欧洲各国以及加拿大等国家正加强内部合作，增加国防投入，联合开发武器系统，以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关于北约的未来，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援引专家的观点说，伊朗战争的后果之一可能是北约不再由美国领导，而成为欧洲的北约。路透社和以色列时报则援引分析人士的话强调，越来越多的美国传统盟友开始寻求更大程度的自力更生，并探索与其他大国的合作可能。同时，现任美国政府造成的盟友信任危机可能持续影响美国外交多年。此外，报道特别提到，除欧洲外，美国与海湾盟友的关系也日趋紧张。自冲突爆发以来，当美国宣称不会让盟友受到任何伤害时，海湾盟友们正在付出远超外界想象的代价。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观察一下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受阻正成为全球能源体系面临的最严峻的压力测试。然后有外媒指出说，在这样一个战略咽喉陷入危机的时候，中国在能源安全上的长期布局呢，是展现出了独特的韧性。我们来听一下报道。
3: 美国欧亚评论网站分析认为，过去市场动荡多源于某一供应方的退出，而这次是整个战略通道的熄灯，这是一种结构性的断裂，远比单一供应中断更难弥补。报道指出，尽管沙特的东西向管道和阿布扎比原油管道已全力分流，非海湾地区的主要产油国也启动了增产，但这些措施只能抵消大约一半的能源供应损失。大约 1.3 亿桶原油被困在海湾地区，已装船却无法交付。布伦特原油价格在几周内一度飙升至每桶120美元以上，达到2022年俄乌冲突以来的最高水平。这一能源冲击正在引发更深远的调整。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网站援引贝克休斯公司首席执行官洛伦佐·西蒙内利的话报道说，这场危机将推动整个能源格局发生根本性的结构性变化。不少大型油企的首席执行官认为，能源安全不再只是口头上的话题，各国政府和行业将把能源安全置于优先地位。这意味着危机带来的不仅是价格波动，更是投资逻辑的转向。未来地热、核能和电网现代化等低碳解决方案或许将继续获得投资。能源冲击从不局限于石油市场，而是沿着产业链条向外蔓延。美国欧亚评论网站报道说，农业领域首

0: 长其冲。报道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承载着全球约三分之一的化肥贸易，运输中断正在推高农业投入成本，对下一轮种植周期的影响已开始显现。分析师预计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将上涨 16%。 报道认为，对于拥有深厚财政缓冲和多元进口来源的经济体，这或许尚可承受，但对于缺乏这些优势的国家来说，后果将是毁灭性的。更深层的外溢发生在科技竞争领域。美国外交政策网站的分析指出，现代技术优势正从孤立的创新转向支撑系统的可靠性。算力基础设施、机器人技术和电动交通能走多远，取决于可靠电力的上限。电池决定作战半径和韧性，核能决定一国能否维持数十年的稳定集核电力。没有充裕可靠的能源，尖端技术只会停留在试验阶段，无法转化为可部署的力量。与此同时，矿产供应链已成为战略高地，锂、镍、钴、稀土等关键资源的获取，供应链可视化和中断风险的预判能力正在成为各国发展的优先事项。在全球能源焦虑加剧之际，中国的解决方案正引发越来越多的国际关注。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刊文分析说，今天的能源安全越来越取决于快速的电气化、本土化清洁电力的生产，以及对未来电力系统技术和供应链的掌控。按照这个标准衡量，中国拥有明显的竞争优势。报道指出，电力已占中国终端能源消费的约 30%， 而美国和欧洲这一比例约为 20%。 欧盟虽然有着雄心勃勃的气候目标，但仍高度依赖进口化石燃料和外国的清洁技术。报道还认为，中国在构建一体化电气化体系，并将关键矿产获取和精炼能力纳入能源安全整体考量等方面的做法，为各国应对能源转型中的风险提供了有益的参考。报道最后指出，虽然一些国家短期内可能从化石燃料冲击中获益，但长期来看，优势的天平正向中国倾斜。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

0: 应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0: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0: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2: 高温、热浪、酷暑，过去几年我们接连经历了有记录以来的最热夏天。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报告称，从2015年到2025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11个年份。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气候模式，通常每隔数年出现一次，它的到来往往会导致全球气温升高。近日，世界气象组织和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相继作出预测，厄尔尼诺现象即将再次出现，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又将迎来一个炎热的夏天？
3: 全球气温偏高是一个大的趋势，但是否破纪录还需要进一步的监测，需要大量的数据支撑。
2: 资讯有故事，厄尔尼诺即将现身，它将如何影响北半球未来气温？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当地时间4月24号，世界气象组织表示，预计未来三个月内，从五月到七月间将出现厄尔尼诺现象，这将影响全球气温和降雨模式。稍早前，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也对厄尔尼诺事件做出了最新预测，预计五月将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并在夏秋季形成一次中等级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但国家气候中心专家同时表示，现在断言今年气温将冲击高温极限还为时过早，但相关风险在显著上升。那么什么是厄尔尼诺呢？我们先通过一段名词解释了解一下。
4: 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一种气候现象。据气象专家介绍，几百年前秘鲁沿海的渔民就发现，有一些年份赤道东太平洋沿岸的海表温度会异常升高，原本丰富的渔获大幅减少，鸬鹚、鹈鹕等鸟类突然消失，知名渔场呈现出一派萧条的景象，渔民将这种现象称为厄尔尼诺。相反，海表温度异常偏低的现象则被称为拉尼娜。
2: 国家气候中心气候预报室首席预报员芝荣介绍，厄尔尼诺现象是在海洋和大气环流的相互作用下产生的。
5: 正常情况下，赤道太平洋的东南信风会将表层的暖水吹向西太平洋，从而在西太平洋形成温暖的暖池。与此同时，东太平洋深层的冷水因为海风的驱动不断的上翻，构成了这样西暖东冷的一个稳定状态，以及与之相伴随的这样一个大气的沃克环流。当赤道中东太平洋的信风减弱甚至是反向时，那么西太平洋的暖水便会向东回流，阻碍东太平洋冷水的上翻，导致东太平洋的这样一个海温不断的上升，沃克环流也随之减弱。那么在海洋和大气相互作用的情况下呢，这种异常会进一步的加剧，最终形成厄尔尼诺现象。
2: 目前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表温度呈现持续升高趋势，国内外气象预报机构对今年进入厄尔尼诺状态的趋势预测高度一致，但对厄尔尼诺事件形成的时间和强度预测则存在差异。当厄尔尼诺事件的强度又是如何测定的呢？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陈丽娟介绍说，
6: 根据国家标准呢，厄尔尼诺事件的强度是以事件在峰值的指数值来确定，当这个指数在 0.5 到 1.3 度之间称为弱事件，在 1.3 到2度之间称为中等事件，大于2度就定义为强事件，如果这个强事件大于 2.5 度的时候就定义为超强事件。那今年预计要发生的厄尔尼诺事件是否达到超强事件标准还存在不确定性。
2: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的监测，自1951年以来，全球共出现三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分别是1982年4月至1983年6月、1997年4月至1998年4月、2014年10月至2016年。

0: 四月，而且每一次都伴随着全球气候异常，其中一些地区暴雨频繁，出现洪涝灾害，另一些地区则高温少雨，严重干旱。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厄尔尼诺的强度越强，对全球平均气温的提升也就越明显。比如我们刚刚提到的2014年至2016年，厄尔尼诺的强度达到了超强级别，这三年全球平均气温连续创下新纪录。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陈丽娟表示，现在就断言今年气温将冲击高温极限还为时过早。
1: 厄尔尼诺的增暖效应往往具有滞后性，通常在次年达到峰值，例如2015年发生了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但全球平均气温的历史记录是在2016年被打破。2023年也发生了一次厄尔尼诺事件，2024年全球地表气温突破记录，所以现在就断言地球今年冲击高温极限呢，是还为时过早。
0: 最近几年，我们接连亲身经历了有记录以来的最热夏天。今年三月，世界气象组织发布2025年全球气候状况年度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三个年份之一，延续了全球气温屡创新高的趋势。过去11年，也就是从2015年到2025年，均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11年。而就我国来看，自1961年以来，最暖年份前十名全部出现在2000年以后，2021年以后，气温更是频繁刷新历史新高。一些气象专家表示，在全球气温基线整体抬升的背景下，2026年全球气温大概率仍将处于偏暖高位，厄尔尼诺出现有可能推高气温。
2: 仅在昨天，新南威尔士州内医院的急诊部门就接诊了超过33名病人，他们都因与高温相关的疾病入院。
0: 今年一月，当北半球正值隆冬时，南半球的澳大利亚正经历着一场酷暑考验。位于该国东南部的新南威尔士州多地气温升至40摄氏度以上。一月十号这天，该州最大城市悉尼部分地区的气温达到43.5摄氏度，被澳大利亚媒体形容为史诗级热浪。新南威尔士州救护车服务机构负责人多米尼克·摩根今年一月十一号对新闻界表示，热浪已经导致33人入院。随后的两周，破纪录的热浪又连续炙烤澳大利亚东南部，部分地区的气温接近50摄氏度，创下自1901年有记录以来的当地气温最高纪录。维多利亚州紧急事务管理专员蒂姆·维布斯向新闻界通报说，
3: 我们预计维多利亚州北部将连续8天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夜间气温也将达到超过20摄氏度，这势必对人体健康造成影响。
0: 今年1月27号，维多利亚州的首府墨尔本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升至45摄氏度以上，当时正在举行的2026年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不得不紧急调整了赛事，当天的观众人数从1月26号白天的约50000人骤降到了2.1万，降幅超过50%。当时两位澳网观众对记者说，他们防暑的诀窍之一就是多喝水。
4: 我已经喝了很多水，站在这些喷雾风扇旁边，还想喝点这里提供的冰镇饮料。
5: 一定要戴上帽子、防晒霜和水，保证充足的饮水。这里有很多补水站，可以自带水瓶随时补充水分。
0: 高温、热浪、酷暑，过去几年我们接连亲历了有记录以来的最热夏天。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报告称，从2015年到2025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11个年份。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气候模式，通常每隔数年出现一次，它的到来往往会导致全球气温升高。近日，世界气象组织和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相继作出预测，厄尔尼诺现象即将再次出现，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又将迎来一个炎热的夏天？
1: 全球气温偏高是一个大的趋势，但是否破纪录还需要进一步的监测，需要大量的数据支撑。
0: 资讯有故事，厄尔尼诺即将现身，它将如何影响北半球未来气温？

0: 北半球夏季即将到来，虽然厄尔尼诺事件可能进一步推高气温，不过是否真的会热到又一次破纪录，还要取决于厄尔尼诺的强度以及持续时间。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陈丽娟表示，目前还需要更多数据支撑。
1: 在全球变暖背景下，高温热浪发生确实呈现早发、频发、广发、强发的特征，全球气温偏高是一个大的趋势，但是否破纪录还需要进一步的监测，需要大量的数据支撑。
0: 数据显示，在过去五六十年间，厄尔尼诺及其相对应的拉尼娜出现得更为频繁，强度也更为剧烈。一项研究指出，气候变化已使太平洋中部冷暖变化的波动幅度增加了 10%， 因此全球气候变化是否导致了厄尔尼诺来得更为频繁，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大多数气候学家持谨慎看法。实际上，无论有没有遭遇厄尔尼诺，最近几年我们都在经历最暖年。
2: 格陵兰岛位于北美洲东北部，面积216万平方公里，是世界第一大岛，约80%的面积被冰雪覆盖。岛上地广人稀，人口约5.7万，约88%的居民是爱斯基摩人。
0: 今年1月，丹麦自治领地世界第一大岛格陵兰岛经历了有史以来气温最高的一月份。根据丹麦气象研究所对格陵兰岛首府努克的气温监测，当地一月平均气温为 0.2摄氏度，创下有记录以来最高值。1991年至2020年间，一月平均气温为-7.7摄氏度。丹麦气象研究所国家气候研究中心负责人雅各布·霍耶说，气候变化在格陵兰岛已是显而易见的事情。数据显示，这里的气温上升速度达到全球平均升温速度的4倍。霍耶说，气候变暖意味着格陵兰岛冬季海冰覆盖范围缩减，冰层变薄，这不仅影响依靠冰面的传统交通，也会改变当地生态系统，进而对渔业构成威胁。格陵兰岛统计部门数据显示，渔业占格陵兰岛2023年国内生产总值的 23%， 并创造了 15% 的就业岗位。气候变暖正在影响当地渔民的传统生活方式，他们不得不面对鱼群去向不明、捕捞方式被迫改变的情况。赫尔吉·阿吉尔驾驶自己的渔船在格陵兰岛的峡湾中已经穿行多年，对他来说，大海正变得越来越陌生。去年，他的渔船还被冰川断裂的浮冰困住了，但仅仅一年时间，这片海域却变得异常温暖潮湿，这种不可预测性直接影响了他的收入。
3: 鱼群总是来来去去，有些年份收成会好一些，但这个冬天可能比往年要暖和得多。大量的淡水从山上流下来，因为山上的积雪一直在融化，这也把鱼群推向了海洋深处。我不知道鱼都游到哪里去了，但现在的鱼确实没有那么多了。
0: 渔业是格陵兰岛的经济支柱，也是当地吸纳就业人数最多的行业。在首府努克和各个小村镇，渔港和工厂是当地人生活的核心。渔民在这里卖鱼，工厂在这里加工。正因如此，海里鱼种的变化直接关系到了千家万户的生计。格陵兰皇家渔业公司首席执行官托克宾泽就介绍说，从捕捞量来看，有的物种少了，有的反而多了。
4: 在目前大规模捕捞中，我们看到鱼类物种变化非常迅速，虾的产量在下降，而消失多年的鳕鱼正在回归。当然，大家猜测，这是因为气候变化，但我们还不能完全确定。
0: 相比于大型渔船，传统渔民感受到的变化更为剧烈。46岁的卡尔·桑德格林是伊卢利萨特冰峡湾中心负责人，他回忆起父亲那一辈人曾经可以在厚达1.5米的海冰上赶着狗拉雪橇捕鱼，而那样的场景如今已成往事。
5: The way of fishing has been changing very much。
6: 这里的捕鱼方式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我的父亲以前经常在海冰上。

0: 捕鱼，
1: 但现在海冰已经完全消失了。在我小的时候，海冰有一米半那么厚，那时候我父亲是靠狗拉雪橇去捕鱼的。1997年以后，海冰消失了，渔民们不得不去适应。幸运的是，这里渔民适应性很强，现在他们改用船只捕鱼了。
2: 然而这种适应也带来了新的烦恼。格陵兰皇家渔业公司首席执行官托克宾则表示，就像狗拉雪橇被淘汰一样，今后渔民们或许要再次寻找新的捕鱼方式了。
3: 这意味着如果冰太多了，船只无法航行，冰太少了又没办法在冰上走，这是一个问题。短期内我们需要想办法最大限度地利用渔民现有的捕捞时间，长期来看我们需要观察这会如何影响我们今后的发展，是否需要寻找全新的捕鱼方式。
2: 南极和北极是对全球气候变化最敏感的区域。近年来，随着一些冰架崩塌，越来越多的冰山开始了漂流之旅。
4: 近40年前，从南极冰架断裂后，代号 A23A 的冰山长期位居世界巨无霸冰山榜首。然而，相关信息显示，这座冰山正在迅速解体。自1986年从南极菲尔西纳冰架断裂以来 ，A23A 冰山曾因卡在海床上，在威德尔海搁浅逾30年，后由于冰层融化等作用，在2020年前后开始向北移动。此前有研究人员预测，随着南半球春季到来，海水持续温暖， A23A 可能会迅速分解为越来越小的若干部分。
2: 近日，南极冰山 A23A 完成末次崩解，主体部分仅剩35.2平方公里。从1986年脱离南极菲尔西纳冰架时的4170平方公里，到如今低于国际惯用的面积20平方海里，约68.6平方公里的冰山编号标准，这座曾经的世界最大冰山在2026年4月走完了40年的生命历程。国际上对南极冰山有一套清晰的编号体系，每一个字母和数字都藏着它的身世密码。咱们就以 A23A 为例，第一个大写字母代表冰山诞生的海域， A 代表南极的大西洋区域，数字代表发现的次序，23就意味着这座冰山属于该区域有记录以来第23个大型冰架崩解事件。后缀的字母是小写的 A， 则表示它是同一冰架崩解后的最大的残体。而这套编号体系让科学家能精准地追踪每一座冰山的轨迹。
4: 在迁移初期，冰山 A23A 的面积达到4170平方公里，堪比四个香港岛，它的厚度近400米，重量超过10000亿吨。从冰架脱离之后，这座冰山曾经搁浅于南极大陆周边威德尔海的海床上长达34年，直到2020年受洋流和潮汐的作用，加上温度变化，让 A23A 身上部分冰块融化，这座冰山才开始加速消融。2020年 A23A 从海床中挣脱，开始向北移动。2023年初，它的面积仍有4035平方公里，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为当时全球最大冰山。到了年底，它的面积衰减了约3%。2024年 A23A 的面积进一步减少8%，达到3544平方公里。2025年 A23A 的消融速度进一步加快，这一年当中它的面积大幅减少了60%。2025年6月至9月， A23A 发生多次大规模断裂，面积迅速缩减至约1400平方公里。2026年1月， A23A 再次发生崩解，其主体面积仅逾503平方公里。2026年4月初， A23A 的面积已缩减至35.2平方公里，不再满足冰山编号条件，被正式消耗，从此退出江湖。
2: 冰山 A23A 从诞生搁浅到最终消失，中国风云三号卫星进行了全程追踪记录，为全球气候变化研究

提供了关键数据。A23A 的消失可以说是一座冰山的自然生命周期落幕。气候专家表示，在浩瀚的南大洋，像 A23A 这种已经在海里漂浮的冰山，即使融化了，也不会直接导致海平面大幅上升。就如同在水杯里放几块冰，等冰融化后，杯里的水面是不会升高的。因为冰块排开水的体积正好等于它融化后水的体积。但 A23A 的背后揭示了整个南极生态的稳定性正在被全球变暖削弱的事实。这座万亿吨级巨型冰山的消融告诉我们，南极这个地球最大的冷库门缝正在变大，冷气正在加速外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多次呼吁各国加快推进能源绿色转型进程，努力实现气候安全和能源安全。他表示，全球气候正处于紧急状态，地球正被推向极限，所有关键气候指标都在亮起红灯，人类刚刚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11年。当历史连续重演11次，这就不再是巧合，而是一个必须采取行动的警示。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0: 2000，成为我国第一个通过国外审定的鲜食玉米品种，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广为栽种。
1: 在11年前吧，我就有个愿望，我就是要这个玉米科研工作的生涯呢，要育100个以上的这个玉米优良品种。现在呢，这个培育品种数量呢已经有200多个了，这个愿望呢已经那个提前实现了。
0: 资讯有故事，玉米科学家赵九然，科学育种，解锁玉米更多可能。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眼下正值春耕时节，从岭南阡陌到塞北粮仓，从江南水乡到戈壁绿洲，各地的春耕场面热气腾腾。如果世界上只剩下一种作物，您认为它会是什么呢？如果没有它，我们的世界将会是另一种样子。它就是玉米，我们俗称的苞米或是苞谷。如果没有玉米，我们失去的不只是餐桌上的优质碳水和手中的爆米花，我们还将失去吃肉自由，工业生产将会失去重要原材料，甚至全世界的人口结构与文明进程都将被重塑，人类的历史可能会被改写。玉米何以成为全球第一主粮，主要归功于科学育种。
1: 玉米是既古老又年轻，既普通又神奇的作物，通过科研育种可以解锁更多的可能。
0: 赵九然，农业农村部玉米专家指导组组长，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首席科学家。赵九然从事玉米科学研究近40年，是中国培养出玉米品种最多的人。他带领团队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玉米标准 DNA 指纹库，培育的玉米品种累计种植面积超过5亿亩。农业现代化，种子是基础，种子穿越千年，在今天被不断升级为丰收的芯片。赵九然说，高产稳产的玉米种子对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关键意义。155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式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
1: 玉米的祖先是一种生长在现今墨西哥等中南美洲的一种野草，叫大土草，每个穗上只有10几个籽粒，还是硬壳的，逐渐驯化培育出现在我们看到的多个玉米穗行大果穗，这个过程已有近万年的历史，所以说它是一种古老的作物。说它年轻，是因为玉米大部分时间都在美洲大陆上种植，传到咱们中国呢500年左右的时间，在咱们国家的种植时间呢，这个是比较短的。大家可能都看过一个科幻电影，影片的最后呢就说叫末日作物，就是这个作物呢就是玉米，这个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的，就是它能够捕获更低的二氧化碳的浓度和利用更高强度的光照，所以说它的光合效率高，它这个产量潜力非常大。
0: 如今玉米已在除南极洲以外的世界各地广泛种植，数据显示，目前全球有165个国家和地区生产玉米，目前全世界玉米种植面积约30亿亩。赵九然测算过，每生产1公斤玉米籽粒就可以吸收3.3公斤二氧化碳。目前全球每年生产大约13亿吨玉米，那就相当于吸收了40亿吨的二氧化碳。同时每公斤玉米还可以释放2.4公斤氧气，这样一看，玉米不仅是全球第一主粮，它还对地球的生态系统产生重要影响。
1: 玉米已经成为全球目前总产量最高的作物，也是咱们国家种植面积最大、总产量最高的。

0: 粮食作物。玉米呢，它这个适用范围非常广，黑龙江漠河这个北一镇，南至海南岛，西至云贵川、青藏高原，都有玉米种植。玉米现在已经到处可见，已经在我们生活中到处都是。但是呢，咱们现在感觉这个直接吃玉米的量并不太多，它都去哪了呢？咱们那个早晨起来吃早餐，可以吃半根玉米、一杯牛奶、一个鸡蛋；中午点的外卖那个餐盒，也有可能是环保型的、可降解的那个餐盒；甚至你穿的衣服都有可能是以玉米为原料，工业用酒精燃料乙醇，还有这个医药。甚至化工，用途非常广泛，所以说我们要培育更多更好的优良品种。
1: 经常有人询问赵九然，育种难不难？赵九然回答，难。对方又问，那他为什么这么难呢？赵九然通常会给对方举一个例子，说小孩子玩魔方，对其一面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要对其六面，难度就大大增加了。而玉米育种比魔方对其六面还要难上很多。
0: 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玉米里边的它本身这个具有的基因400多个，把它那优良性状都聚合在一起，把它劣质的那个性状、不良性状给淘汰，就非常难了。比如说这个我们培育这个甜加糯，这个甜和糯呀聚合在一起，这个并不容易把甜玉米花粉给糯玉米送上了，或者反过来把糯玉米花粉给甜玉米送上了。它这个当代接收的种子啊，它既不甜也不糯，这就变成普通的老玉米豆了。我们就是首先把它们俩杂交，然后它在下一代进行广泛的分离，这需要通过分子标记那个鉴选，一般的说是万里挑一。如果再把其他的优良性状再加上，那可以说是那个10万分之1的这个概率。但是我们最终呢，培育出这样的杂交品种，就是现在这种，在一个果实上既有甜粒儿，又有糯粒儿，同时能吃到两种口味的籽粒。实验室只是一个初步的万里挑一过程，在实验田里也是万里挑一。
1: 赵九然透露，他们的种子培育原理有几百个玉米品种，最终能从其中选出两三个优等生，通过试验和审定，那就已经非常好了。如果一个品种出现大面积倒伏，那这个品种无论其他方面的性状，比如株形、果穗、抗性有多好，都会遭到一票否决，被淘汰。
0: 这个品种就是一个矮杆玉米，是属于好种子里边的其中一种类型。咱们正好有把尺子哈，粒尺，我们这个平时要经常用到量它这个株高和穗位高的。这个株高从地表到它这个雄穗顶部，看看就是2米2，它这个高度，它的穗位呢不到90，25公分，所以这是一个理想的株高，就是它这个抗倒大幅增强，这个耐密性也得到提高。咱们我可以到那个对面那个量一下它，比较一下啊。你看咱这个旁边这个同一块地上这个品种，现在这个3米3，然后这个穗位你看到这儿1米4，这样的品种呢，一旦是提高密度，你比如它是提高到4500或者5000，就很容易发生倒伏。育种过程中呢，它是有成功的喜悦，也有很多失败，干的时间越长体会越多。
1: 1962年，赵九然出生在北京平谷区熊儿寨乡，那里深山多旱，农作物主要是易生长的玉米。他小时候常在玉米田里干农活。1986年，赵九然研究生毕业，被分配到北京市农林科学院从事玉米科研工作。
0: 那时候很多那个同学啊、同事啊，都是那个学英语出国，是吧？我也曾心动过，但是呢，后来看了一本农业科学家诺尔曼·布劳格的这个传记，我就想，一个美国科学家他能够到那个发展中国家去从事科研育种工作，我就更应该立足于祖国的这个黄土地。1987年春，我就到延庆这个下乡蹲点搞科研。6年，一共从87年到92年，这个过程中，我认识到这个种子的重要性。比如说，一个早期培育的品种呢，我们那个叫京岛13，这个品种呢，要说它的产量也挺好，品质非常。

0: 优秀，但是呢后来这个农民慢慢的他就不愿意种了啊，当然还是20多年前的事了哈。这老百姓就跟我说，玉米呢它这个包叶啊特别紧，这个手那个剥那个包叶啊非常费劲儿，剥这个玉米把手子弄得很疼，不愿意种了。所以说你要这么一个小小的问题就影响到这个品种推广。
1: 赵九然总结近40年的玉米育种生涯，认为育种就是一个不断超越自我、超越已有品种的过程，满足用户的需求就是我们育种努力的方向。
0: 在11年前吧，我就有个愿望，我就是要，这个玉米科研工作的生涯呢，要育100个以上的这个玉米优良品种。现在呢，这个培育品种数量呢，已经有200多个了。这个愿望呢，已经那个提前实现了。这个面积呢，现在每年都在不断增长。有了这么多品种，我们为什么还要再继续？因为玉米是粮食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它这个产量潜力非常大。比如说这个小麦，它目前的最高产量不到1000公斤，水稻呢是1000多公斤，其他很多作物都没有达到1000公斤。但是玉米呢，它这个最高产量在咱们国家小面积最高已经突破了1600多公斤，在世界上最高纪录是2500多公斤，它的将来实际上还有很大增长空间。你们还有什么更多的需求和要求可以提出来，我们都可以作为我们育种中的目标来加以考虑。
1: 在200多个培育出的玉米良种中，有没有让赵九然特别偏爱的呢？他说出了一长串名字，其中排在第一位的便是京科968，北京的京，科学的科。在国内玉米行业，没有人不知道京科968的大名。这个品种种植表现高产、稳产、优质、多抗，早在2011年就通过国家品种审定，是国内玉米品种第7次更新换代的引领者。每到秋天，从北京京郊到内蒙古通辽，种植户们忙着收获玉米，果穗金黄，到处充满着丰收的喜悦。在整个通辽市，京科968每年的播种面积达到1000万亩。为了选育出京科968，赵九然的团队用了10年时间。京科诺2000也是赵九然团队培育出的鲜食玉米经典品种。目前，京科诺2000是我国种植面积最大的鲜食玉米品种之一，还成为我国第一个通过国外审定的玉米品种，在共建“一带一路”等全球50个国家和地区广为栽种。仅越南每年种植的京科诺2000就超过100万亩。鲜食玉米产业目前虽然持续扩大，但消费者的需求也日新月异。加之众多品种推陈出新，你方唱罢我登场，想续写育种神话，委实不易。近些年，赵九然和团队培育出的系列田家诺、高叶酸新型鲜食玉米、农科诺336受到欢迎，在北至黑龙江、南至海南岛以及云贵川等地区种植。
0: 这个是我们培育的一个代表性品种，叫农科诺336，这个品种它叫田家诺型，就是在这个一个穗上有1/4是甜玉米粒儿，1/3是糯玉米粒儿，然后它并且是高叶酸，叶酸含量达到300微克以上每百克籽粒。它这个玉米的营养是非常丰富的，除了有淀粉、蛋白、脂肪、油分，然后还有这个可溶性糖、氨基酸，还有大量的维生素、矿物质。特别是玉米有一个就是膳食纤维，这个是一般的这个谷物里都很少的。你比如说吃大米、白面，它那个精米、精面里边这个几乎就是淀粉了，它其他物质就很少了。但是这玉米是一个全谷物，它这营养非常全面，均衡。
1: 还有一款全身紫色的玉米，赵九然说，广大消费者用3句话表达了对这款紫色玉米的喜爱。
0: 广大消费者用3句话来这个描述它，叫石榴红的颜色，脆甜糯的口感，玫瑰香的味道。
1: 玉米从用途上可以分为3大类型，第一类是籽粒用玉米，即普通玉米，

0: 用于饲料和工业加工原料。第二类是青苎玉米，用于牛羊等草食牲畜的饲料。第三类是鲜食玉米，也叫蔬果玉米，具有独特风味的嫩玉米，又可以分为甜玉米、糯玉米、甜加糯玉米三类。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鲜食玉米生产国和消费国。总台记者在采访赵九然的过程中发现，他的午饭经常就是在办公室里啃玉米。赵九然说，目前全社会对玉米的需求仍在不断增加，他的目标是培育出更多更好的玉米品种。
1: 这个玉米呢，它这个最大的用途就是，第一是做饲料，65%左右，第二呢约30%做工业加工原料，包括这个食品工业、医药工业、生物制造，还有我们很多甚至穿的这个衣服，咱们的可降解的这个塑料餐具都是有玉米原料制作的。咱们国家这个生产需求还在不断的增加，对品质的需求也不断的需要提升，所以说我们就是不断努力要培育更多更好的品种，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0: 如今在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赵九然和他的团队构建了全球数量最大的玉米标准 DNA 指纹库，已储存了10万多个玉米品种的分子信息，并开发兼容多作物、多标记、多平台的 DNA 指纹库管理系统，实现玉米品种大数据信息化管理，相当于是给每一个玉米品种建立了一个分子身份证。赵九然还透露，公安刑侦部门曾两次找到他们，协助侦破2起案件。
1: 我们确实接过公安这个两个类似的这个案件，公安委托我们单位那个检核中心，就是在他的口袋里发现有玉米粒儿，就没有别的，就有玉米粒儿，就是让我们委托我们检测这个玉米粒儿跟那个嫌疑人那个家里边那个玉米是不是同一个啊？这是其中一个。还有一个呢，是一个交通肇事案，就是一个拉满玉米秸的拖拉机把一个旁边骑自行车的一个人给刮倒了，这个车逃逸了，后来就是玉米秸，玉米上叶子刮到他身上，那个玉米叶子跟那个逃跑肇事车那个来比对。我们建这个标准 DNA 指纹库这项工作呢，实际上源于这个30多年前，就是我当时毕业工作不久，就在那个北京郊区延庆下乡蹲点搞科研。我通过这几年的下点期间呢，那时候呢90年代初吧，就是那时候假种子这个非常多，农民经常买到假种子，一旦发觉它是假种子，这个损失已经不可挽回了。所以说我当时就想，能不能在这个农民播种之前就有一种简单有效的技术方法能够鉴别出这个种子的真伪。后来那个这个技术不断与时俱进，和现在呢部里边有10万多个品种，比如说你从市场上任何一地方抓一把种子，或者是从哪地里任何揪一个叶片来，让也不告诉我们这个是什么品种，我们在当天就能够确定你这是真实的品种是什么，是吧？它就是给每一个品种一个分子身份证，张三是张三，李四是李四，如果说发生张冠李戴，就能够从技术上马上能够鉴别出来。现在这个项技术最主要的用户是咱们农业主管部门，就利用这项技术把种子控制在源头了。
0: 从2008年开始，玉米超过水稻的播种面积，成为我国播种面积第一位的粮食作物。赵九然说，培育抗倒伏、易吸收的品种是打通玉米全程机械化最后一公里的关键。
1: 玉米呢，过去是手工脱粒，手工上地里掰，但是现在咱们国家大部分在正常情况下都实现了吸收果穗，就机械进去把果穗收出来，但是这果穗呢还得要运到长院再摊晒晾晒，这个呢还有可能导致这个被雨淋呢、然后容易发霉这种情况。但是现在是直接收籽粒，把籽粒到这个烘干汤，节省更多的人力。这个就是我去美国就参加一个考察，当时是那个12月下雪了，那地里都雪了，那玉米还没有收获了，就是跟当地这个农户了解啊，这交流了解呢，就是他们那年一是玉米价格也不太好。

0: 他只有等到那个哎有人要这个订这货的时候，他再马上直接收的力，然后直接送到仓，所以这减少好多这个中间的环节，他提高那个效率，降低成本。所以我就想中国未来的发展也应该是这样的，所以说后来呢如果把这个一机收，特别是直接收子力这个品种的培育呢，作为我们那个团队一个重要育种目标，2017年通过了国家，应该是第一批通过国家那个机收子力的这个国家审定。
1: 从多年前果腹的主食到被细粮取代，再到变成工业原料和饲料，如今重返餐桌成为新贵。玉米这个全球第一主粮在新时代的成功逆袭，为农业发展带来了新动能。在像赵九然这样的玉米培育专家的辛勤工作下，未来我们还能吃到更好吃更有营养的玉米。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奋斗故事，赋予了平凡生活不平凡的意义。
3: 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你我，绘就了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兵团画卷。
2: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
3: 展望未来，我们信心满满。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4: 让我们一路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老书间，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
6: 从前
5: 那些事儿，
7: 历史上的大奸大忠，大多都差不多，可只有曹操大不相同。曹操的计谋奸诈程度，往往令对手是头昏脑胀，摸不着东南西北；卑鄙程度也是屡屡突破道德底线。但是，曹操却是一个心怀天下、体恤众生的圣人。而还有人说，曹操是一个柔情万丈、天才横溢的诗人。那么，谁是曹操？曹操又是谁呢？且听麦威为您带来的《从前那些事儿》，细说卑鄙圣人曹操。
8: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威。昨天讲到了许攸跟随着曹操夜袭乌巢，离乌巢这个地界还有10几里路的时候，迎面来了一支队伍，正是睢元郡带领的夜巡队，把他们也拦住了。曹操这5000多人啊，问干什么呢？啊，我们是奉元公之命到这乌巢去增援的啊，是吗？可有令箭吗？许攸一听傻眼了，哪有令箭呢？没有，这本来是假的，没有。但是说想说没有不行。许攸一看曹操，曹操把自己的令箭拿出来给他，去吧。我这能行吗？这个没事，你去吧。怕什么？有中康保着你呢。不是他保着我，那谁保着他呀？去去去去去，硬着头皮去了。哈、啊，睢元郡认识许攸呀，嘿嘿，许先生。您怎么跑到我们这等偏师来了？原来这睢元郡呢，跟随着这沈佩督办军粮，就对许家出了事儿了如指掌。见到他领兵来呢，没什么疑心，这以为啊，他是被袁绍给贬到偏师来效力了。哎呀，哈哈，许攸在那边打哈哈，啊，睢都督哈，睢都督。睢元郡见许攸骄横跋扈惯了，还以为他被管，心里犯闷，说话也不地道。你怎么也混得这么不济？我说许先生，快把令箭拿过来，让本将军瞧瞧吧。许攸哆哆嗦嗦掏出令箭，知道这一眼就露馅儿，不敢往前递，搁老远啊，开始扔。接着，唰一扔，睢元郡接住这令箭，还白了许攸一眼，干嘛呀？我跟你开玩笑呢，生什么气呀？因为天黑，他看不清什么令箭，拿手摸上面字迹图案，可是模模糊糊，说这令箭跟平时发的不太一样，怎么回事呢？睢元郡这人也不识字儿，瞧了半天，瞧那曹字儿，愣是不认得，一个劲儿砸舌， 这怎么不认识这个？他低头看着这令箭，等再一抬头，发现对面骑兵越来越近，借着火把看清楚，前排骑士穿的都是河北的衣服，可是后面那衣服穿的可都是曹军的。孙元进这才猛然醒悟，拨转马头想要跑，结果许褚那能让他跑吗？抡起大铁矛照着后脑勺，啪，就这一下，霎时间千朵万朵桃花开呀。后面援军还没醒悟过来怎么回事呢，张辽徐晃越进，一着带着骑兵冲过来了，主将没了，别甭打了，那就啊，打吗？走走吧。那大家伙都跑了，一千多兵无力还击，扔下火把四散奔逃，曹兵跟砍瓜切菜一般的一通追杀，黑暗当中刀光纷飞，火花四溅，曹操赶忙喝止，别再杀了，黑漆漆的杀也杀不干净，由他们逃去，咱们已经暴露了，多捡些火把照明道路，给我全速奔往乌巢。说完这话一回头，看见许攸早就吓得坐马下了，赶紧说，朱康把他抱上马，咱们得赶紧走。你说这路上杀了孙元进，那就是只能前进不能退，曹操也无需再拿许攸当幌子，和张辽徐晃齐头并进，奔在最前面，带着五千骑兵快马突进，把那些逃散的步兵远远抛在了后面，铁蹄扬尘，杀气腾腾，直奔乌巢而去。这次啊，曹兵再有人问他，连话都不说了，一顿乱箭射翻在地，继续鞭鞭打马，继续赶路。这会儿乌巢大寨的零星灯火已经看得差不多了，知道快到了，但是望山跑死马呀，这距离一量还得个七八里。曹操偏过头来再次传令，列开阵势，咱们直奔大营，不论什么人，拦路者杀无论。五千骑兵啊，列好阵势，列成一个剑锋状，张辽徐晃跃进，充当剑尖，虎豹骑围着曹操许攸渐渐退到了后面。又奔了一阵子，迎面的斥候游骑越来越多，有的被曹兵射死，有的四散奔逃，有的调转马头赶紧回去送信儿。眼瞅着乌巢大营轮廓已经清晰可见了，只见的屯连屯，车连车，数不清的粮草麻包堆得像小山一般，而淳于琼显然也是刚得到的消息，灯去火把亮子又松，已经把这天空是照如白昼，营里的士兵刚刚集结起来，骑兵在前，步兵在后，把这阵势要列好，还没列好，大家还在那串的队呢，少说呀，曹操打眼一望有五六千人，两军距离越来越近，两边军兵都卯足了劲儿。

张辽突然一举掌中大刀，喊了一嗓子：“杀呀！”曹军，走吧，回官渡，咱们还有一场决战。好了，朋友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就给您说到这儿。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
2: 守护这片绿洲。
3: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4: 历史上的大奸大忠大多都差不多，可只有曹操大不相同。曹操的计谋奸诈程度，往往令对手是头昏脑胀，摸不着东南西北。卑鄙程度也是屡屡突破道德底线。但是曹操却是一个心怀天下、体恤众生的圣人。而还有人说，曹操是一个柔情万丈、天才横溢的诗人。那么谁是曹操？曹操又是谁呢？且听麦威为您带来的《从前那些事儿》，细说卑鄙圣人曹操。
5: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威。讲到曹操夜袭乌巢，火烧了袁绍的粮营，那位说袁绍也派了援军来，派了蒋琦，领了那么几千兵马，那可见袁绍对这不是足够正视啊。那这事儿呢，得给您详细说说始末缘由。其实说到两军僵持的这段日子，对曹操是一种考验，那么对袁绍也是折磨。虽然说河北军在官渡占尽优势，但是袁绍对眼前的局面

0: 把孙李、吴敦那帮土匪骚扰，连渡过济水攻敌于东的计划完全失败。还有那位荆州的刘表，开始时按兵不动，坐观其成败，好不容易决定出兵了。那么属下的长沙太守张宪那边造了反，荆州大军未发就转而去平内，根本指望不上了。至于被自己威逼收买拉拢册封的那些山贼草寇，没一个成气候的，都被曹兵挨个的给铲除了。最可恨的是刘备，到了汝南虎头蛇尾闹了一场，让曹仁给打了个惨败，逃回官渡后声称要南下荆州催刘表出兵，暗中呢卷铺盖卷走了。哎呦喂，这便是茫茫中原大地唯一肯卖力气的，跟曹操交织的只有袁绍他自己。折腾了半年多，袁绍清醒了，什么雷震虎步席卷中原，武举扬威折冲宇宙，都是一厢情愿的痴梦，迅速灭曹根本不可能，只有靠兵力财力去消磨敌人。田丰建议他徐图河南分兵扰敌，他没听。郭图叫他火速南下先声夺人，他又错过了。南下的时机不早不晚，偏偏赶在曹操士气最盛的时候，急功近利的连斩颜良、文丑两员大将，猜忌升级，逼走幽州旧部。韩寻攻击许都，败亡于鸡落山。韩猛压粮，半路遭劫战死，三军将士疲惫，士气低迷，这些过失怨不得别人，就怨他自己。袁绍当着外人放不下脸来，但是夜深人静的时候扪心自问，哎呀，一阵阵的自责呀。可是事到如今，田丰被他囚了，沮授被他免职了，许攸叫他贬了，沈佩赶回邺城忙理事，郭图整日操劳军务，大儿子袁谭还忙着拉拢部将。这一场仗啊，要改变的太多了。无眠之时，他连个说知心话的人都找不到。好在时间不会拖得太久，曹操快绝粮了，而他在乌巢还囤着万余车的粮草，只要耗到敌人绝粮，这场仗他就能获胜。兵进许都，那都是水到渠成的事儿啊。袁绍与其说是期盼胜利，倒不如说他是在期盼解脱。他已经厌恶这场战争了，打赢之后可以赦免田丰、沮授他们，至于收复关西、纵兵江表，那都暂时放一放，先把儿子外甥召回来，主臣关系、父子关系、旧职关系得好好改善一下，而他这疲惫交加的身子也该休养一下。想的是这些，就在袁绍伏案啊，浮想联翩的时候，儿子袁谭慌里慌张跑出来，父亲，大事不好，虽袁进左部逃兵来报，曹操奇袭乌巢。这之前我们讲过，曹操奇袭乌巢的时候先斩的隋元进。袁绍一听乌巢，嗡，脑袋大了，仿佛浑身血液都被抽干了。乌巢粮草，就是这一愣，呼啦啦一大帮人全进来了，什么郭图、张合、高览，你言我一语，急着在那讨论什么。袁绍脑袋空空，啥都没听清楚，手臂一搭了，碰掉了案头的紫虚符。你说啊，人打仗看兵法，他看着这些风花雪月的东西，哈。下面这帮将士不管这些，高览大声喊道：“他妈的，许攸投靠了曹操，还充当人家向导来奇袭咱们的屯粮之地，太无耻了！若是叫我拿住，我一把掐死他！”张合挤到面前，还哪有功夫说这些？主公，军中屯粮不足三日，乌巢有事，我等将无以雷，请您速速率大军救援淳于琼，兴许还来得及啊！啊哈！是，好，那真的就好，快！袁绍这一阵儿慌了。
1: 历史上的大奸大忠，大多都差不多，可只有曹操大不相同。

谁是曹操？曹操又是谁呢？细说卑鄙圣人曹操。刚才讲到援军当中啊，当得知乌巢被曹操偷袭的这个消息，应该说这时候派骑兵驰援的话来得及，你派个10000来人啊，也不至于输得那么惨。那么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接下来得给您说得清楚。你看啊，袁绍这阵儿没了脾气了，方寸已乱，知道曹操偷袭乌巢，他知道事关重大，我丢不得这地儿。那照理说你丢不得，你就该老老实实去派兵援池啊。没有，也不是说他没有，郭图在旁边说了一句，他说且慢，虽袁进已死，乌巢上有淳于琼将军，还有3位小将军来驻守，曹贼未必能克，再者他们兵少，若是远行奇袭，大营必然空虚，咱们应该全力攻打敌营。曹操不克乌巢，闻之咱们汉其根本，必然迅速回军，此乃孙膑的围魏救赵之计。袁绍听他这么说，哎，觉得也有道理。哦，对对对，公子之言也对。张合旁边急得直跺脚啊，诧异呀诧异，曹操久用兵马，外出之际必然降家布防，乌巢若是有闪失的话，再攻曹营不克，军心必然大挫，全无斗志啊，咱们到时还怎么办？10万之众将自行崩溃。郭图针锋相对，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乌巢相距40里，曹操暴露行踪，必然加速前进，即便咱们再驰援的话，恐怕来不及了，不如奋力攻营，与敌一搏。高览撸胳膊挽袖子，咋咋呼呼大队人马北行，倘若救援不及，还可以顺势退至白马，稳定军心，徐徐撤回河北。要是在这里死拼，倒是好，想退都退不了。醒过了，你算个神马都督，少在这里胡搅。郭图见的明目张胆对着自己，我算个什么都督？我乃是一介文士，尚能不可为而为之。你身为军中大将，就该鼓舞三军拼死一战，如若能获胜则转危为安，可是你非但不思进取，反而畏首畏尾，只求保命之策，你这等匹夫有何颜面来教训于我？高览那是武夫，你跟文人斗嘴斗得过吗？于是索性他也不斗嘴了，一撸胳膊一挽袖子，怎么的，你再说一遍那就要打人了。张合赶紧拦住他，向郭图解释，哎，不是我等惧死啊，而是事劳无功，军心低迷，就算我们肯出力，士兵不能奋死向前，又怎奈何呀？况且曹军已有准备，如此硬拼要枉送多少性命？郭图一脸坚决，咱们人多，用鞭子也可能冲破曹营。高览被死死抱住，嘴上不饶人，姓郭的人多有个屁用，你以为三军将士天生地长，没爹没娘没老婆没孩子，逼急了他们就跑，粮食都没了，谁给你卖命？照理说下面已经炒成一锅粥了，这是要在曹营的话，曹操一拍桌子他就得做决定了。而袁绍这边不，袁绍这阵也慌神了，没主意了，哎呀，沮授，沮授在哪儿啊？啊，我的先军呢？想找沮授，沮授早被你气跑了。东看西看，没见沮授影子，人家心都寒透了，是吧？撂挑子早不管了，寻不到沮授，于是他病急乱投医，一把拉住袁谭的手，我儿说，咱该怎么办呢？战事是岌岌可危，袁谭被他这么一握，反倒心生喜悦了，自以为得到父亲的青睐，将来继承大位更得希望。啊，于是把大公子派头拿足了。诸位不要吵了，听本将军说。袁谭这么一说，郭图高览张合都安定下来。袁谭故意又清了清喉咙。

0: 既然争执不下，咱们就坚取之，一面派兵援驰乌巢，一面强攻官渡曹营。说完又向袁绍深施一礼，孩儿想推荐蒋琦率部驰援乌巢，他原属于淳于琼将军调度，配合可能默契一点。其实这只不过是个托词，蒋琦跟他的关系好，张合、高览听他这般和稀泥，连连摇头。袁绍那边却如获至宝，对，两侧兼取之，蒋琦率骑兵火速驰援，张合、高览请大兵攻打曹营，我已决，马上行动。
1: 历史上的大奸大忠，大多都差不多，可只有曹操大不相同。谁是曹操？曹操又是谁呢？细说非比圣人曹操。
0: 刚才讲到袁绍听袁谭的这个计策，和了个稀泥啊，说一面派兵呢去援驰乌巢，另一面全力进攻曹营。高览还想再见一眼，张合一把拉住他战袍，算了吧，再见何用啊，田丰举寿进过多少忠言他何曾听过呀，他既然由此分派，咱们尽力而为，大不了拼个鱼死网破，对得起良心也就行了。高览听完长叹一声，郭图却灵机一动，只恐蒋琦部下骑兵不够，请张将军、高将军把你们所部骑兵调给他拨用，你们率步兵攻就行了。高览一听脑瓜都大了，凭什么？袁谭把眼一瞪，不要说了，敌强未破，岂能顾及私利？从大局考虑，二位将军必须服从。父亲，还是说的对不对啊？
2: 对。
0: 袁绍这时候啊没主意，什么都对。高览、张合这边是敢怒不敢言，什么叫从大局考虑啊？蒋琦与袁谭、郭图是一党，这不是削弱别人扩充自己吗？就算是打赢上，那些兵马恐怕也不会还了。战事都急成这般了，还有心思拉帮结派？但是恕不兼亲呐，当着袁绍也没法子说他儿子坏话。张高二将万般无奈，只好按令而行。袁营凑了5000骑兵，交付蒋琦援驰乌巢，张合、高览奉命集结大部队攻打曹营。二将费了半个多时辰，集结了大概有3万步兵，拥拥簇簇的刚出辕门，只见远方东北方向一片耀眼，红彤彤的光芒映亮了天空。这让人知道乌巢怕是不保了，军中士卒情绪更乱，一时间吵吵嚷嚷。二将狠着心催促大军前行，强攻曹营。曹操临行前有交代呀，营中诸将知道会有一场苦战，都亲率部族涌到了寨墙旁边。荀彧带着兵坐镇指挥令旗，曹洪亲自擂鼓提升士气，一场惨烈的攻防战就此开始。援军好像洪水泄了闸一般，前仆后继，箭如飞蝗，更有冲车撞车成排推来。曹军呢牢牢顶住，是绝不后退，一边举着盾牌，一边隔着栅栏以长枪还击。冲车3突2突之下，栅栏倒了一大片，援军那边也死伤惨重，两军恶斗纠缠不清。曹洪甚至叫人把发石车推到阵前，对着敌群一顿乱投啊。张合见到冲车垮塌了，军事混乱了，快急疯了，真的就拿起皮鞭驱赶他们前进。高览更是带着亲兵涌到最前面，顶着曹军的攻势奋力而战。一番硬拼之后，曹营的栅栏基本上全部都坍塌了，栅栏坍了之后，那就变成白刃斩了。曹洪组织敢死士站在了壕沟边，结成人墙，用血肉之躯阻挡着援军的进攻。战鼓声、呐喊声、惨叫声、巨石破裂之声霎时大作，血雾扬起的灰尘卷在每一个人脸上。两军将士都已经竭尽全力，这场恶斗自半夜打到清晨，又从清晨打到晌午。 援军进行了上百次的突击，死的人堆得满地都

曹军人强，溃了又劫，劫了又溃，誓与大营共存亡。兵法有云呐、朝气锐，骤气堕，暮气归，攻方远比守方消耗体力。援军自凌晨到现在，水米未打牙，眼瞅过了午时还不能攻破敌营，士气逐渐低落，冲击力是越来越弱。有人那累的瘫倒在地下，有人连呐喊都没劲儿了，还有些干脆摔倒在地，大口大口喘气儿。高览杀得浑身是血，被曹军又挡回来，扯个喉咙还喊：“继续跟我冲！”哪知道回头一望，身边只有几十个兵丁响应，其他举着刀枪在那晃晃悠悠往前蹭。高览勃然大怒啊，都起来给我上，给我上啊！士兵已经是筋疲力竭，哪里还上得动啊，抱着脑袋趴在地下，干脆不起来。其他人跟看疯子一般看着他。高览心急如焚，催促咒骂，忽然一支冷箭飞来，咔嚓一下射中左肩膀，啊，惨叫一声摔落马下。士兵见这疯子将军落了马，也颇感意外，也颇感解脱，像退潮一般的四散奔逃。亲兵可吓坏了，恐曹军过来杀人，拼着命的往前拥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他给抢回来。高览被搭到张合近前，浑身乌黑，满脸是泥，战袍被血浸透了，也不知道是敌人还是他自己的血。张合一脸惊讶：“你没事吧？”高览这阵已经虚脱了，躺在地上大口喘气：“他妈的，没事儿，接着拼。”张合抬头四顾，自己兵卒被敌人射的是节节败退，又困又累，又饿又渴。还有人实在是不想拼了，仓皇逃脱战阵，向着东北方向的大营逃去。张合叹了口气：“阵势都散了，没法打了。”高览虎目带泪呀，仰天大笑：“这是天意。”是啊，这是天意。于是张合下令鸣金收兵，二人退到了十里之外。退到十里之外之后，士兵再也累得走不动了，索性就在元曹二营的中间这个地儿扎了营。正扎着营呢，远处来了一骑扬尘而至，奉主公与都督之命前来传令：“张高二将军，你们何在？”得，催命符来了。

0: 马未都讲国宝，有知识，有历史，有情谊，用精卫马式幽默讲述不逊人生大戏的国宝传奇。只有清楚国宝文化根源在哪儿，才能知道今天我们来自何处。请听广播节目《国宝一百》。
1: 这事儿发生在鄂尔多斯草原。1972年，生活在这里的王美子，美是美丽的美，子是女子的子，你听着像个美女吧？其实是一老头，76岁了。这么大岁数还在杭锦旗阿鲁柴登这个地方呢挖龙骨。挖龙骨干嘛呢？卖给中药铺。那个时候的人呢生活十分不易。龙骨啊就是动物骨骼药材。甲骨文的发现就与它有直接关系。清朝光绪年间，古董商金石学家王懿荣是当时最高学府国子监的祭酒啊，相当于校长。有一次他看见一味中药叫龙骨，发现上面刻着奇怪的符号，他心里一动，翻看药渣，没想到上面的符号很像文字，于是他把所有的龙骨都买了下来，把每片龙骨上面相似的图案画下来。经过长时间的研究，他确信这是一种文字，而且比较完善，应该是殷商时期的。后来商人们找到了龙骨的出土的地方，河南安阳小屯村，那里出土了一大批龙骨，以龟甲和牛肩胛骨为多，所以就把它们命名为甲骨文。王美子挖到龙骨的同时发现不少的棱形铁棍，上面有金片，这金子总是好认的吧，然后就继续挖，陆陆续续发现了一堆有各种材质的器物。这要搁今天，王美子自己就独吞了，当时的人可没这概念。王美子老人就赶紧回村报信，这一报信挖的人就多了。那个年月啊，文物保护意识差，有人拿到了这东西呢就奔了银行了，到银行去卖呀，这银行也邪门，鼓励去挖。我们今天的银行啊，没别的事儿，就是存款取款，可当时的银行能收购金银，我小时候那银行还收银元呢。那时候人有多无知呢，就为了金银称重啊，他得把那松石和宝石都抠下来扔了，搁今天怎么也得把它穿成串啊。后来银行里有明白人，就往上反映，上面呢就派人来了，看了看呢就宣传啊，说这文物啊有价值，要好好保护。那再后来呢，文物的专业部门呢就来调查了，这一调查不得了啊，发现这是一个匈奴的墓葬群。你要知道啊，鄂尔多斯地区是匈奴人过去活动的中心，匈奴的墓葬由于埋得很浅，经风沙移动逐渐风蚀就暴露出地表，所以才被破坏了。我们得讲讲这草原的丧葬文化呀，跟中原的丧葬文化是有区别的。区别在哪儿呢？它埋得浅。你比如马王堆啊，汉墓最深的达16米，曾侯乙墓深达13米，汉代的诸侯大墓啊，深10米，这是骑马的。可草原不是这样，草原呢挖的浅啊，直接埋了，以后也不来祭祀。如果赶上冬季都挖不动怎么办呢？还有一种葬法叫垒石葬，把这人搁平地上，捡点石头就埋了。那么这批匈奴墓呢十分可惜，因为破坏的严重呢，后来去挖掘的时候呢也找到了一批重要文物，其中金器呢有218件，银器只有5件。有一件非常重要，它是一个主体是黄金的，但

镶嵌有松石，这就是鹰顶金冠式，俗称匈奴王金冠，它是由錾刻而成的，由冠顶和额圈组成，冠顶上装饰着一个展翅的鹰。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匈奴的文化背景。匈奴是生活在欧亚大陆的游牧民族，战国时期就与赵国、燕国、秦国发生冲突，汉朝时非常强盛，后来在十六国时期还建立了地方政权。后来有西方人研究发现，认为匈奴是斯基泰民族的一支，他以狩猎、游牧以及畜牧为主，依靠的畜牧主要有马、牛、羊三种，其中又以马最为重要，饮食当中吃肉乳制品特别普通，他吃马肉。你知道这个世界上吃马肉的民族是非常少的。那么有一种说法北匈奴的一支最终落户于匈牙利，你看匈牙利的匈跟匈奴的匈是一字了。匈牙利人在喜庆的时候还吃马肉，有时候他们也会吃鱼。匈奴的游牧文化是一种蒙古、辽金渔猎游牧的一种混合体。匈奴有完善的军事装备，马匹在匈奴人的生活中扮演着双重角色，平时作为交通工具，战时则成为战马。匈奴与汉族的冲突源于生活方式的不同，我们是定居的，他们是游走的，生存理念不同就容易发生冲突。他们依仗于马打仗，我们用牛耕种，牛比马的力量大，但玩不到一块儿去，那就得一方把一方征服了。一开始我们打不过匈奴，我们马不如人家呀。如果骑牛打仗，估计就我们赢了。人类文明中的冲突都是因为理念不合、三观不同，打不过人家怎么办呢？就得学习呀。这其中最重要的一段故事载入史册，大家都知道，叫胡服骑射。汉服宽松，没有束缚，走起来好看，但打仗不成啊，他兜风啊。胡服紧身不兜风，胳膊腿全能腾出来，便于骑在马上射箭呢。古籍上对胡骑的形容就八个字，叫来如飞鸟，去如绝弦。从描述上就能看到当时匈奴的移动速度给我们产生了多么大的心理压力。来如飞鸟非常容易理解，去如绝弦就是箭在弦上，一旦你松手，这箭就蹭了一下就出去了。赵武灵王呢叫赵雍，当年他只有15岁，搁现在都忙着考高中呢，人家呢忙着继承王位。赵武灵王呢让自己的精锐部队呢弃车乘马，加强了他的机动性。赵武灵王的改革呢那立刻就得到群臣的反对，说这是变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这三件事一开始都会有强大的阻力，但你面对强大的敌人，你不变就是死，只能变。汉代以后，骑兵变成了战争中的主力，尤其西晋发明了马镫以后，战争就变得异常残酷。这是人类文明进化史中的必然阶段，中外历史上都有漫长的骑马打仗的历史，延续了2000多年。我们中国的骑兵到了1985年才撤去编制，我们过去国庆检阅都有骑兵队伍从天安门广场走过。骑兵作战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保护头，要戴头盔。头盔呢它多为金属制，十分笨重，你到了安全地带呢，第一个动作就先把这头盔摘下来，以减轻沉重的负担，这样呢脱帽就意味着没有敌意。
如到了有人家啊，为了表示友好呢，也脱盔示意。这种习俗留到今天就是脱帽礼。头盔啊，它是帽子的一种，在古代呢，帽子也不是随便谁都能戴的，平民戴不起帽子，以金裹头。历史上除了黑金，还有白金、红金、黄金，反正没人爱戴绿金。皇帝当然要戴帽子，这帽子叫什么呢？叫冠。冠明显要高级，现在能看到最早的啊，就是定陵出土的万历皇帝的金冠。过去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都戴冠，可惜咱都看不着了，秃着脑袋肯定不行。现在戴冠这种文化的遗存呢，就是我们的选美啊，夺了冠以后呢，这个给戴一皇冠，所以比赛中叫夺冠，就是这么来的。这冠字有两种读法啊，加冠进爵，沐侯而冠，说的都是这冠，读法有所区别。冠在古代呢很重要，古代啊20岁成人礼，今天你还在学校里读书呢，古代估计都能当爸爸了，再过几年没准就能当爷爷了。所谓冠礼，就是长辈给你戴上帽子，表示长大成人，得肩负各种责任。首先是对家庭的责任啊，你有老婆孩子父母，中年男人还是很辛苦的嘛。第二是对宗族，如今宗族概念很淡，代之的就社会的另一个层面，比如单位啊、邻居啊，过去一个楼道里的人都会相互照应着啊，去接个孩子、搬个煤的。再有一个就是国家责任，每一个人都要恒的恒，一个是永恒的恒。这中岳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嵩山。你知道采药这活儿啊，不仅危险还枯燥，所以当时呢，他就自个儿给自个儿找乐子。这乐子简单，就是在山上捡块石头，滴了咣啷的从山上扔下去，就听这声响。我也扔过，当年我一个人在美国落基山脉，挺空旷的一个地方，就我一人也不害怕，捡几块石头就扔下去，就听这石头碰撞在山谷中的回声。这孩子滚完石头以后接着滚呢、啊、但有一问题，这山上啊原石头没那么好找，大多数石头都是有棱有角的。这屈膝踝呢，找着找着呢，就在山顶峻疾峰北侧的石缝中发现了一黄纸片，这东西闪亮登场。最初他以为这是一包点心用的黄纸片呢，那时候镀金的这种纸片包点心很流行啊，结果拿到手里这么一瞪啊，发现这不是纸片，是一铜片，这上面有字，看是基本上都认的，但念不成句儿啊，就拿回家了。回家后呢，村里人有明白人就说啊，这东西可能是件文物，背不住是黄金的呢，这消息很快就散出去了。之后就有人找他来收购啊，人家看来看去说呢，哎，这东西卖给我吧，多少多少钱。这屈膝怀听着这钱呢就害怕了，晚上睡觉呢噩梦连连，也不知道是福呢还是祸。之后啊，不知什么原因，这政府也知道了，就找到了他。那政府找到他，他就没有退路了，他就把这国宝呢献给了国家。政府一看这东西不得了，奖励他1500块。你知道80年代初1500块是个不得了的数字，他就拿这钱踏踏实实盖了房子。那你说什么东西值这么多钱呢？这东西是什么呢？经河南博物院的专家鉴定，这东西跟武则天有关，是唐代女皇武则天的除罪金简，
咱这博物馆又添一镇馆之宝。

什么是除罪精简呢？就是有钱人除罪消灾的一个凭证。为什么武则天要写这除罪精简呢？其实他就想获得自己内心的一个平静。这事儿使武则天很闹心。我们中国人啊，都讲究一种文化。什么文化呢？讲究心诚则灵，钱要花得到位。武则天有钱呢，自个儿就做一黄金的。这除罪金简有多大呢？长 36.5 厘米，比这长点。宽呢8厘米，厚呢不足一毫米，重量精确到 233.5 克。这重量啊，大概跟海昏侯墓葬出土那金饼差不多。金饼一般都是汉代一斤，大约是今天的250克。黄金的纯度呢非常高，在 96% 以上，这非常纯了。这金简是个长方形的，上面镌刻着双钩楷书铭文，三行63个字。那上头写的是什么呢？原文是这样的，上言大周国主武曌好乐真道，长生神仙，锦衣中岳松高山门，投金简一通，起三官九服，除武曌罪名。太岁庚子七月庚子七日甲寅，小使臣胡超即首再拜锦奏。这上啊，当然指的是女皇武则天。这国可是个异体字啊，这个异体字怎么写呢？写先写一八方，然后拿框这么一框啊，这就是国的异体字。这照字知道的人就多了，日月当空照，这是武则天的名字。这俩字儿都是武则天生造的啊，她生造的字多着呢。道家称天地水为三官，九府泛指各方神仙的洞府。这金简什么意思？就是说武则天在九世元年，就是700年七月七日来嵩山祈福，遣道士胡超向诸神投简，以求除罪消灾。这是中国发现的唯一的帝后除罪金简，为研究武则天的一生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那武则天为什么要写这金简呢？她的故事你们听多了吧，这些年影视剧也肯定没少看。武则天这女人啊，她不是个正常人，她为了掌握这权力，连儿女都不惜杀死，儿女都杀，就别说别人了，谁挡着她都不成。这人杀多了，她会有一种东西跟着，这东西叫罪孽。武则天会感到自己罪孽深重，罪孽深重，那只能下地狱，不能升天。所以自己就害怕，谁害怕谁知道。过去古人有一怕，就是怕下地狱。即便他是一国之君，做事儿也有所顾忌。那这事儿做完了怎么办呢？只好给自己找个后路。他把他这个愿望跟一个比自己还大的人，比自个儿还牛的人去说。那上哪儿找这人呢？这人还真有。这人是谁？就是天神。跟天神去说。怎么说呢？做一块金简，把自己的祈求刻在金简上，留在嵩山，就可以除去罪孽。圣历三年，九世元年，即公元700年四月，这一年武则天77岁了。她到登封城三阳宫游幸，得了病。生病期间呢，她就盘算着这事儿。痊愈之后恰逢七月七乞巧日，这天她游历了嵩山，派一名道士
这道士就叫胡超，带上金简到嵩山山门投地啊，他自个儿上不去啊。那么什么是山门呢？就是现在名胜古迹都要有一个界为入口，这就是山门。过去投山门奔山头啊，投名次就这意思。金简上的文字就是武则天对中叶祭拜的祈祷词，你可以认为是武则天拜谒中岳嵩山入门的名片，即所谓的入门头次。金简发现的这位置推测是应该有意放的，不是随手一扔。胡超这人规矩，让放哪儿就放哪儿，这东西软啊，如果不规矩，直接卷吧卷吧搁袖口就带走了，回家一融，这金子就成自个儿的了。不过估摸武则天那罪孽也就上了自个儿身上了。如果胡超后来跑那个地方去取，那这东西我们今天也就看不见了。胡超规矩，所以这一搁，搁了1282年，终于被这屈哥们儿给捡到了。从中国古代开始，天子都以御风扇祭天，为什么武则天偏偏用金呢？从考古学上看，金制器物在商代之前就已出现，至少在汉武帝时，金制的器物已经和延年益寿、风扇成仙连在一起了，它被赋予了神秘的宗教色彩。实际上就有一个方士啊，叫李少君对汉武帝说过，用黄金制成的饮食器就可以延年益寿，你到了蓬莱仙山见到仙人见之风扇，你就死不了了。这大概就是为什么我们有一说法叫金饭碗，这个说法特别容易延续。为什么容易延续呢？权威高的人都怕死。你看唐代出土的金器就比较多，而且还都服食金丹，到了武则天时期就更流行这事儿了。由此可见，用金简承载好乐真道长生神仙符合他一生的所为，也符合神秘神圣的宗教诉求。我们对武则天的了解呢，除了电视剧外，还有一处旅游胜地乾陵，这就是武则天和她丈夫的合葬墓。这个大墓啊，是明面上你能看到的帝王大墓，有两个是专家认为从未被盗掘的，一个就是这个乾陵，一个是秦始皇陵。其实唐朝末年，皇朝打算盗掘乾陵，挖出了一条很长很深的大沟，但他没有找到墓道口，只好作罢。今天在陕西乾县梁山主峰西侧仍有一条深沟，被称为王朝沟。五代时后梁崇州节度使温韬也挖过，也没戏。民国初年军阀混战，盗掘古墓成风，国民党有个将领叫孙连仲，以保护乾陵为幌子，用真枪真炮演习的方法掩护一个师的兵力盗掘乾陵，也没戏。1958年，当地有几个农民啊，放炮炸石，无意间倒把这个墓道口给炸开了。经专家组发掘确认，被炸开的地方确实是地宫的墓道，并于4月3日开始挖掘，墓道砌石全部披露。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对乾陵发掘计划做出了此事可以留作后人来完成的批示，之后国务院就再次发通知，要求全国帝王陵墓先不要挖，乾陵挖掘就此停止。为什么停了呢？因为1956年到1958年的定陵发掘期间，由于当时的技术原因，使挖掘出来的藏品不能得到很好的保护，丢失了大量的珍贵信息。关于武则天的

0: 心狠手辣杀儿杀女废黜王皇后的故事，电视剧里你们看的很多了，这里就不再赘述。但有一事儿，就是人的多面性不是很好解释的。比如武则天他自己给自己立下的无字碑就很难来解释。这无字碑啊，我看过，我去乾陵不止一次。这个无字碑特厚，厚的像一方的。我们一般的碑正面都是宽的，侧面看都是薄的。但武则天的这个无字碑啊，它高有7.5米啊，相当于2层半楼那么高，宽2.1米，厚有1.5米，它宽厚的比例非常的接近，看着就有点像个方的，总重量100吨。非常的壮观。那么它两侧有什么呢？有升龙图，各有一条线刻而成的腾空飞舞的巨龙，栩栩如生。但这石碑最大的特点就是通体无字。一碑啊，就是为了写字。您这无字碑到底出于什么考虑呢？历史上有关它设立无字碑的一般有3种推论。第一，武则天认为自己功劳太大，功德无量，一座墓碑写不下。第二呢，武则天自知自己罪孽深重，也十分心虚，无颜为自己立传。第三呢，武则天宠奉道教，杀了许多儒生，而前史都是儒家书生写的，为了不让儒家肆意报复和抹黑自己，故立无字碑。那么宋金以后开始有人就往上面题字，使无字碑成为有字碑，再立元明清各代，碑上逐渐镌刻了许多文字，不仅在内容上自然形成了评价武则天的碑文，而且在书法上篆隶楷行草五体皆备。或许这连武则天也没有想到，这也不是武则天当初立碑的本意。公元705年武则天去世，1300多年来多少人从她的墓碑前走过，墓碑无字，金简有字，表示忏悔。谁都犯过错，年轻时很容易糊涂，但她还算一明白人，那无字碑至少能表明武则天有所畏惧。无字碑和有字金简形成强烈对比，重达100吨的无字碑和不到半斤的金简，这二者都是国之重宝，都是武则天留下的重要的文化遗产。一个以无字著称，一个以除罪闻名。
1: 马未都讲国宝，有知识，有历史，有情谊，用精卫马氏幽默讲述不逊人生大戏的国宝传奇。只有清楚国宝文化根源在哪儿，才能知道今天我们来自何处。请听广播节目《国宝100》。
0: 北京啊，东城有个不大不小的庙，叫智化寺，今天算一个小小的旅游景点，北京一般人都不知道，但我知道，因为离我们家近，骑车快了也就5分钟。我很早以前就去过这个寺院，它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是封闭的，不开放啊，文革时候也不开放。后来有镇子呢，他修复的时候呢，我就进去看看。上世纪90几年的时候，我在那儿办过家具展，借用过他们的地方，后来慢慢的就对他有所了解。智化寺是明朝正统年间大太监王振的家庙，王振非常有名，土木堡之变跟他有直接关系。王振是明朝3大太监之首，其次是明中的刘瑾，明末的魏忠贤。 在中国近代文物史上有两件大事跟智化寺有关。第一件事是智化寺的藻井、智化殿、万佛阁的两方藻井在上世纪30年代被卖到了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和费城艺术博物馆。今天到美国去，依然可以看到这两座博物馆中的藻井陈设，这对我们有点痛心疾首。以前这事儿还被写进小学课本，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了。另一件事儿就是一对青花大瓶流向海外。这对大瓶全称为元青花云龙纹象耳瓶，最初一直作为供器陈设在智化寺。至于在智化寺之前的故事，我们现在就不很清楚了。唯一清楚的信息是瓶子上写的那些字儿。从字面上我们可以了解到，这对大瓶是一个叫张文进的人为江西婺源县灵顺庙所定烧的，但灵顺庙在他定大瓶的次年就毁了，估计这对大瓶烧好后没来得及送进庙里，否则也不可能进入智化寺。瓶身上的信息很清楚，写着至正11年，即1351年，这时候是元朝。那问题来了，为什么写这么清楚还给卖出去了呢？就是因为当时的人都不懂。上世纪20年代，由于民国以后兵荒马乱，智化寺特穷，穷的什么都卖，有人就从智化寺老僧手里买到了这对大瓶。这人呢，从智化寺出来就奔了琉璃厂了，到了琉璃厂，结果所有的人都笑话他，说你买这东西是一瞎活。什么是瞎活？古玩行的术语就是赝品，假的。为什么当时的高手都会认为它是赝品呢？是因为民国时期啊，没有专家，专家都是古董商，古董行里所有的人都坚定地认为元朝就没青花这东西，元朝不可能有青花，青花是永宣创烧的，是个定论。其实不是民国人这么认为，清朝人也这么认为，不止清朝人这么认为，明朝人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自明到清到民国，大家都认为元朝没有烧过青花。所以当这对写着元朝纪年的青花大瓶出现时，所有的古董商都认为这对大瓶必假无疑，也就没有人去研究这字写的是什么。最后呢，这东西就当赝品卖给了外国人，欺负他们不认识中国字。这中间应该还有些环节，但我们已经不是很清楚了。据说当年的古董商把这大瓶卖给外国人的时候击掌而庆，说终于卖给不认识中国字的外国人了。如果当时这对大瓶上不写字，估计我们自己人就把它当成明朝的了。由于海外资料保存完善，这对青花瓶在国外的流传的情况就非常清晰。他们被运到了英国后，先由当地的一个收藏家收藏，后来这位收藏家又再次卖出。这收藏家鸡贼啊，他把它拆开来卖，一只卖给了大威德爵士，另一只卖给了收藏家罗素。你要知道啊，这卖古董跟卖鞋可不一样，鞋卖一只是卖不出钱的，而古董一对拆开了卖，可能比一起还多卖点。后来大威德和罗素都知道对方还有一只，都想把对方那只买过来凑成一对。这罗素鬼得很，因为熟人之间不好谈价呀，于是他干脆把手中这大瓶呢送到拍卖行了。最终大威德爵士在1935年以360英镑获得此瓶， 两平

重聚啊，由大维德基金会保存至今。这对青花大瓶今天在国际上有一个流行的名字，叫大维德瓶，因为是大维德爵士最重要的收藏。360英镑，你千万不能小看它，当时这钱在北京能买几个院子，绰绰有余。大维德爵士今天只要是玩瓷器的，玩青花的，不可能不知道这个人。他是世界上最著名的中国陶瓷收藏家，他出生在印度孟买的一个富裕的犹太裔家庭，他父亲是当地著名的银行家，印度银行的创始人，家族经营银行和纺织品生意。他父亲去世后，他就继承了家族的生意和爵位。大维德曾经在英国剑桥大学读法律，同时开始喜欢中国文物，继而收藏。为了收藏和研究中国古董，大维德甚至自学了中文，后来还成为了汉学家。1924年，他第一次来到中国，当时正赶上溥仪出宫，故宫比较乱，当时故宫博物院还没有开放呢。根据他夫人回忆说啊，当时紫禁城的珍宝被杂乱无章的堆放着，没有人去想展览这事儿。大维德就说服了当时的官员，挑选出一些珍品向市民开放，但展览需要钱呀。大维德又给了经济上的一个支持，后来这个展览取得了巨大的成功。1927年他再次来到北京，接触了很多清史善后委员会的成员和古董商，并买了大量的官窑，据记录显示当时买了有40多件。这批瓷器是末代皇帝溥仪抵押在盐业银行的，银行在得不到还款的情况下直接就把它卖了。此后大维德多次往返于中英之间。1929年故宫景阳宫大修时，大维德解囊捐款，随后被聘为故宫博物院的顾问，参与了陶瓷陈列馆从展品遴选、展览设计到撰写说明的工作。1935年春，故宫开放了10年了，大维德发起和策划了伦敦国际中国艺术展览会，并作为总干事来到了中国，挑选展品，共选出了艺术珍品1000多件。这些宫廷文物在英国皇家海军的护卫下抵达了伦敦，这是有史以来西方最大的中国古代艺术大展，距今80多年了。其阵容空前，精品荟萃，在当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被世界媒体称之为伟大的展览。由于大维德爵士的积极推动，使得西方人开始重新认识中国艺术。西方人早期认识中国艺术都是通过商品，比如我们说的海上丝绸之路卖过去的外销瓷，但这次是通过中国的宫廷艺术品进一步的了解中国艺术。大维德爵士到年老时决定把自己的藏品全部捐给英国伦敦大学，在1952年6月10日对外免费开放，一直到2007年。后来伦敦大学又与大英博物馆达成协议，将大维德将近1700件藏品交由大英博物馆展示收藏，并从2009年开始在大英博物馆新建的95号展厅永久性展出。依据大维德的生前所愿，所有展品永久性免费开放。这个厅我不止一次的去看过，在我最早去大英博物馆的时候还没这个厅呢，后来再去就有了。1700件藏品对于这个厅不算很宽敞，所以东西就排列的特别密集，都是摞着的，琳琅满目，看不过来，有点像个密集的商店啊。尤其呢颜色又堆在一起的时候，红黄蓝白非常鲜艳，所有的人一进这个展厅啊，都愿意先和这对大瓶合影。我也有张和他们的合影。这对大瓶这些年也回国省亲过。2012年上海博物馆60周年馆庆啊，举办。

按元青花大展借回来展过一只啊，展览后又匆匆忙忙赶了回去。我在这对大瓶面前仔细驻足看过，这瓶子有点不周正，实际上象耳底下还应该有环，不过已经丢失了，但整器基本保存完好，元代青花以此为准。它的纹饰自上而下共有九层，这是元青花的一个典型特征，层数比较多，但也有通景的，所有的事情都有例外。它的颈部有题记，一共60多个字，为信州路玉山县顺城乡德教里金堂社奉圣弟子张文静喜舍香炉花瓶一顿，祈保阖家清吉，子女平安。至正11年4月良辰谨记，兴元祖殿胡敬一元帅打贡。这可以看到元代的行政单位路县乡里社一层层递减，题记里说的四月良辰吉日应该是农历的四月初八，这一天是佛教的浴佛节，也是佛祖释迦牟尼的诞辰。题记里写的喜舍香炉花瓶一副，那说明除了这两个瓶子以外还有一个香炉呢。我以前啊在百家讲坛里说过这个故事，这些年找我看张文进香炉的往少了说也过1000个了，全是假的瞎活，真的还没出现呢。你们有能力就继续找继续找。至正11年4月是这段大瓶的制作时间，这一段文字彻底改变了我们对元青花诞生的认知。在这个大瓶发现之前是有人怀疑过的，但说了谁也不信，认为青花就是明朝的。通过这对象耳瓶的研究，有两个人最终揭开了元青花的面纱，一个是英国大英博物馆瓷器部主管霍不逊，另一个就是美国华盛顿弗里尔美术馆的研究员波普博士。1929年时任大英博物馆瓷器部的主管霍不逊撰写论文明代以前的青花瓷器，将大维德基金会所藏青花云龙纹象耳瓶收录其中，第一次将青花瓷的生产起始时间定于元代。其实早在1926年霍不逊发文推论应该就有元青花了，只是当时还没有看到类似象耳瓶上的题记这样的铁证。由此可见逻辑啊对学术研究的重要性，而我们的民族特别缺乏是逻辑训练。又过了20多年，到了1950年，美国华盛顿弗里尔博物馆的研究员波普博士在此对比了土耳其托普卡帕皇宫和伊朗博物馆收藏的青花瓷器之后，发现了一批与大威德瓶类似的青花瓷，并根据大威德基金会所藏的这个瓶子上的铭文，至正11年将其定名为至正型青花瓷，产生年代元代晚期。至此青花产生于元代终于尘埃落定。这对元青花云龙纹象耳瓶可视为祖瓶，以此为准，这对大瓶毫无疑问地成为国宝。这之后的20几年里，随着一批国内元青花考古资料的发表，将元青花的研究推向了高潮。据统计啊，到2011年考古发掘出土了近85件元青花，元青花逐渐被世人熟知。我们国内元青花的收藏，明清两代皇宫未见有明确的传世记载，基本上都是建国后出土的。著名的有1964年河北保定窖藏，1983年江西高安窖藏，1998年安徽繁昌窖藏，零星出土的更不胜枚举。那全世界哪里收藏的元青花最多呢？土耳其托普卡帕皇宫共有40件，其次是伊朗国家博物馆32件。土耳其托普卡帕皇宫我曾去过多次，每一件元青花都挨个上了手。回来后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元青花玄机》，在文章中我说元青花艺术的突然成熟没有萌芽期成长期，这是什么原因呢？首先是颜色，
在他之前蓝色不

0: 是我们中国人崇尚的颜色。但元青花出现以后，中国人对这个颜色很快就接受了，导致元青花创烧的遍地江山。其次就是它造型上带有浓重的金属味道，画的密集，遍地江山。其次就是它造型上带有浓重的金属味道，画的密集，密不透风。简单的说，元青花把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有效结合，利用中国传统而优秀的制瓷工艺，鲜艳的蓝色改变了中国人固有的审美趣味，这一文化结合空前绝后，让我们坐享其成。我们的文化呀，实际上就是这样，它的诞生有很多神奇之处，有一种从小到大一点一点养育成人，还有一种是和外来文化杂交嫁接，长成强壮之身。无论它是什么，也无论这对元青花大瓶摆在大英博物馆，还是摆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它代表的依然是我们的文化。
1: 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播讲结束，下期再见，感谢您的收听。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2: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文房约》。清初名医江芝兰，字寒芷，歙县人，生平欠详，著有《医经一法》，或称《医经法》一卷，另有《内经释药》一卷，刊行于世。作为医生的江芝兰，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总能药到病除。江同时也是一位文人，在他看来，文房中的一切不雅之事也如同病痛，需要治疗。于是他写了《文房约》，从23个角度提出文房之中不可以做什么。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文房约》的由来。
3: 当城市还在沉睡，他们的闹钟早已响起。
4: 踩过月光的高跟鞋，掠过早餐摊的白大褂，让第一缕曙光照亮交班本上的签名。他们才轻轻摘下口罩，让疲惫的笑容绽放在渐醒的城市里。
5: 我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院眼耳鼻喉科护士长胡川燕。
6: 我是石龙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代谢科护士长鲁燕。
4: 这些比晨光更早的声音，是他们与时间赛跑的开场白。
6: 血压是正常的，您有什么事儿可以按铃呼叫我们。
5: 请各责任班一定要落实好我们手术患者的术前准备。
6: 夜班情况平稳。
7: 张叔叔，您今天准备的午餐主食有点多，陈奶奶，饭后半小时您能不能过来
4: 等
7: 一等？
4: 谢谢你，
3: 谢谢你，
4: 护士，
3: 用早出晚归的坚守，让生命的晨光永远准时抵达。
8: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9: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8: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9: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8: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
9: 让我们一起
8: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
10: 防灾减灾答题大挑战，你的选择够快够准吗？3、2、1，开始。发现燃气泄漏时，第一步要做什么？抢答。
11: 马上开窗通风。
12: 错，先关闭总阀，严禁开关电器。
10: 多个大功率电器能共用一个插座吗？
13: 没问题，我家一直这样用。
12: 错，这是火灾隐患，老化电器更要及时更换。哦，
10: 那么地震时躲在哪儿最安全？
14: 躲在坚固的桌子下面。
10: 答对了。
15: 燃气胶管多久该更换？
16: 18个月，必须换新。
10: 楼梯间杂物不清等于堵死生命通道。
17: 爸爸说逃生通道要永远畅通。
9: 人人讲安全，
18: 个个会应急，
9: 排查身边灾害隐患。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9: 唯愿家家平安，幸福美满。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北京晴，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塔吉克斯坦总统会谈。